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梁汉文在9月1号发布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第七颗原石是爱情》。梁汉文暌违6年推出新歌《第七颗原石是爱情》，这首歌由伍仲衡作曲以及监制，林宝填词 ，Ted 来编曲，延续他一贯深情而又富有哲理的风格。歌曲有充满未来感的科幻手法，去描述史诗式的爱情故事，带出爱情永远能够超越时间，超出生死的定律。歌词巧妙地结合了漫威电影的宇宙元素无限宝石 The Infinity Stones 来作为核心概念，将爱情誉为超越6颗原石的第7颗原石，探讨爱情如何能够超越生死，穿越宇宙。原来寻遍天涯海角，人类的瑰宝就是爱，也是值得大家至死不渝去坚守和相信的价值观。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如果你很喜欢去 KTV 唱歌，接下来这首歌你应该会有惊喜。今年曾沛慈参加了乘风2026，一路从舞台竞演走到最后，拿下年度总冠军 C 位，12位姐姐也一起成团。而在节目里的宝莲组也因为全开麦唱跳，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舞台非常的炸。曾沛慈也找来了宝莲组的王菲菲、孟佳还有徐梦洁，一起带来这首歌曲，叫做是《眼泪 KTV》。这首歌的歌词里就藏着许多我们熟悉的歌曲，就好像是彩蛋一样，而这些彩蛋也跟这四位姐姐有关。比如说彩虹映出愿望就藏着徐梦洁的英文名 Rainbow， 山峰点火目光就呼应了孟佳的作品，44次落日就对应了王菲菲的歌曲，最后当然也会听到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所以听这首歌的时候有点像是在玩游戏一样，找出你熟悉的歌曲在里头。曾沛慈 featuring 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

今天要推荐你这一首热血梦想之歌，李友廷的 Dreamline。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当然这一首歌曲也是李友廷为影集来金来号献唱的主题曲。那说到梦想这个主题的话呢，我真的有好多好多的感言或者是感受，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如果没了梦想的话，我会觉得非常的不精彩。虽然说在追逐或者是到达这个梦想终点站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最后会不会成功，可是就是因为路途中遇到的精彩的风景、困难的事情、所有的人事物，造就了我的生活这么的精彩。你愿不愿意踏出那一步去追逐你的梦想，让你的生活更精彩呢？如果你是追梦之途的路途当中的话，我们大家一起加油。有这首歌曲，李友廷的 Dreamline。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信乐团。
2: 我们发行了最新 EP《信念不灭》，那里面有四首歌，《狂妄之徒》、《如歌的岁月》、《天问》还有《反派》。《狂妄之徒》是信乐团风格的情歌延续下来啊，我觉得很棒。如歌的岁月呢，就是我们20年的信乐团的故事写照。那天问呢，就是我们跟大地的爱的这个关系，因为我们信乐团的情歌就是写了很多关于情感的友情，或者是我们对梦想的热爱。但是天问这首歌我觉得很特别，就是我们跟大地地球之间的爱。再来一首很厉害的歌，就是反派，非常有态度。
3: 那接下来让我们向您推荐我们最新的新歌反派。反派呢，是一首拒绝被定义的作品。当世界急着被贴标签、分黑白、判正反，有些人选择迎合，有些人选择沉默，但反派选择正面迎上，哪怕被人误解，也要忠于自己。在音乐风格上，反派呢，是一个全新的新乐团的演奏风格，但是它并非颠覆新乐团或是改变新乐团，而是拓宽了新乐团的节奏世界，更现代、更律动感，也更直接地面对不被理解这件事。

0: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1: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0: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1: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0: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1: 清新之作，
0: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2: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荐 Ca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4: 儿子女儿呀，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5: 妈妈，和您转去 Belgium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4: 那快点和我去啦，
5: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gium 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6: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7: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 Sarah 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曾沛慈为 HBO 原创影集《来金来号》深情演唱的插曲 After Everything。这一首 After Everything 轻描那些被藏进时光抽屉里最难以释怀的悸动，他以细腻且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深藏的情感层层渲染，当他诠释那些被锁进最深抽屉里的秘密时，不仅将难以启齿的悸动与无法言说的遗憾娓娓道来，更在克制的情感当中展现出最终放手释怀的宽阔。这部影集《来金来号》已在 HBO Max 热播当中，曾沛慈将心中不具名的心与不具名的信温柔拾起，让隐晦的情感透过歌声自然流露，将心底深处的纠结化为一首诚挚的故事。透过他感性的演绎，理智与感性间的拉扯不再是单薄的文字，而是化作深刻的旋律，让听众在静谧当中产生共鸣，轻易地触动心底最柔软也最隐隐作痛的角落。这就是曾沛慈所演唱的 After Everything。

我真没想到这一位 emo 小王子 emo 创作歌手写了这首歌曲，没错，讲的就是飞到了的拳王阿里。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当时我看到这一首歌曲的 MV， 听到这一首歌曲的这个曲风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Bro， 为什么你会突然间想要写这一首歌曲呢？我真的觉得他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创作歌手。那先说阿里呢，其实是boxing 界里面的传奇人物之一，是叫做穆罕默阿里。那飞道尔呢，就用了他的故事跟他这个拳王的概念呢，去写出一个人对于赢这个字，就是 winning， 赢这个字的概念。可能很多人会对于世界说，我要赢完全世界，我要成为最厉害的歌手才叫做赢。可是很多时候当你经历了失败挫折过后呢，才发现说其实有些时候除了前者也是非常重要，后者的呢就是如果今天我比昨天我赢了昨天的自己的话，其实也是对于自己的一个交代。所以拳王阿里这一首歌是一个表达态度的一首歌曲，而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听到的是什么态度呢？有飞到了的这首歌

0: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1: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0: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它店铺都阵阵香味。
1: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0: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了。
1: 清新之作，
0: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2: 还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3: 哪里还有啊？
2: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呢。
3: 有没有听错呀？
2: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一星期享有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3: 够不够大？
2: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
3: 快点给个地址啊！
2: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的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oli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5: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秋风泽正在进行他的 Bend the Lines 演唱会，时不时也会推出新歌，让粉丝非常的期待。为你介绍的这首歌曲就是秋风泽最新单曲《别为难》，唱出的是一段熟悉却很难受的感情，那就是喜欢一个人却始终只能停留在朋友的位置。别为难说的就是我明明喜欢你，可是啊，别为难，没关系，也延续了秋风泽擅长的抒情路线。而这首抒情歌也加入了电子音效还有摇滚的元素，再配上秋风泽的唱腔，让思念拉扯到最后决定放手的这种情绪听起来更加的强烈。最后一句是你尽管去爱，就是要放手的意思，不是不爱了，而是最后决定不为难你也不为难自己。秋风泽的别为难。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我发行了我的最新专辑《树洞里可以悲伤》。这张专辑呢，讲的是情绪的安放，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说不出来的感受，觉得无处安放的寂寞，那希望透过这张专辑可以带着大家安放我们自己的情绪，把我们自己原始的设定呼唤回来。也向你推荐我的同名歌曲《树洞里可以悲伤》。

知不觉当中，今晚的华语音乐风暴又来到尾声了。九月的夜晚少了一点夏天的喧闹，多了一点属于秋天的安静。希望今晚的每一首歌都有陪你放松一下，也希望你在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音乐的时间。感谢这一小时有你的陪伴，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新的一周马上又要开始了，愿你带着好心情出发，也别忘了把喜欢的音乐留在身边。那我们下个周日晚上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二十八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十月十八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5: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潘会长你好，
1: 黄居士你好，
0: 欢迎大家收听演扬妙法。我们这个佛学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亦都欢迎各位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挪威摩诃经和过往在节目中介绍过佛教经典的经文的。潘会长啊，你同大家具解由鸠摩罗什法师所译嘅《维摩诘经》，上次有一段比较长嘅经文，只系解释咗头一半啫，就系、是、三道宝阶从阎浮提至忉利天，以此宝阶诸天来下，悉为礼敬无动如来，听受经法。阎浮提人亦登其阶，上忉利天。见比诸天，咁今次就要麻烦潘会长同我哋解释埋余下嗰另一半经文啦。
1: 我哋先读下经文嘅内容啦。妙喜世界成就如是无量功德，上至阿伽梨扎天，下至水际，以右手断取如涂伽伦，入此世界。由得花万事一切众，妙喜世界与娑婆世界三道宝阶一样，成就如是无量功德庄严。上至阿伽梨扎天，下至水际。阿伽梨扎天是色界十八天之一，五净居天之一。意亦色究竟天，位于第四禅天的最顶位，亦是色界十八天的最上天，是有形体天处的究竟，是物质世界的最高处。过了这个天呢，就是无色界了。维摩居士将

摇起世界，接嚟娑婆世界，是以右手予以断取，就是深入水际部分将它切断，就好似取陶家轮一样咁容易。陶家嗰啲做陶瓷嘅人取嗰个轮咁轻易嘅。太虚大师话：言断取者，世界无尽，如影蛛网，互摄互入，得以成立。将嗰个世界与诸世界之关系者，或言断其为系，取之来此，故曰断取。断取彼世界，入此世界，就好似得到一个花幔一样嚟到显示俾一切众生。我哋再读下边嘅经文：作是念已，入于三昧，现神通力，以其右手断取妙起世界，置于此土，彼得神通菩萨及声闻众，并如天人，俱发声言：伟言世尊，谁取我去？愿见救护。无动佛言：非我所为，是维摩诘神力所作。其余未得神通者，不觉不知己之所往。妙起世界虽入此土，而不增减，于是世界亦不迫碍，如本无二。咁我哋先解下前面嗰几句：作是念已，入于三昧，现神通力，以其右手断取妙起世界，置于此土。维摩居士喺前边呢，就只系谂下嘅啫，都未正式采取行动噶。咁喺呢度讲到作是念已呢，即系谂咗之后啦，就即刻入于三昧，喺禅定中现神通力。以维摩居士修正嘅地位咧，本来系无时不在定，无时不可起神通嘅，但系为咗随顺世间，亦都入定现神通，立即以其右手从须弥山下断取妙起世界，安置于娑婆国土。咁我哋继续睇下下边嘅经文：彼得神通菩萨及声闻众，并如天人，俱发声言：伟言世尊，谁取我去？愿见救护。无动佛言：非我所为，是维摩诘神力所作。当时妙起世界那些已经得了神通的菩萨，和那些得神通的声闻，以及那些已经有神通的天人，发现个世界呢是有异动、哦、于是一起发声闻不动如来：世尊，有哪个来到取我们去呢？愿见如来慈悲救护，希望无动佛慈悲救护。无动佛告诉大家，他说不是我的所为，我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维摩居士的神通妙力所作。维摩居士移动妙起世界，具有无碍神通的菩萨声闻等，固然已经感觉到。咁其余嘅人又点呢？我哋睇下经文点讲啊。其余未得神通者，不觉不知己之所往。妙起世界虽入此土而不增减，于是世界亦不迫矮，如本无二。
但是

其余未得神通的人呢，就一啲都唔觉得，系不觉不知自己去边，一点都唔察觉。庙喺世界虽然被接入娑婆国土，而庙喺世界呢就并不增大，亦同样未见减少，冇缩细。咁我哋谂下，两个世界究竟系咪一样大呢？若果庙喺世界比娑婆世界大，娑婆点样能够容下庙喺世界呢？若果两个世界同样大小，放咗庙喺世界，娑婆世界并不增大，这个庙喺世界亦都同样未见减少缩细，两个世界究竟边一个大呢？若果庙喺比娑婆大，娑婆点样容下庙喺呢？若果两个世界同样大小，放喺娑婆世界嘅空间，就唔能够再放庙喺世界。如果一定硬要放落去呢，咁娑婆世界即将被全部压倒。但系事实上，呢两个世界中，庙喺世界既然毫无增减，娑婆世界亦都唔感到狭窄，两个世界都系好似原本咁嘅样，系冇分别嘅，都系一模一样嘅。庙喺世界就系庙喺世界，娑婆世界咧都系娑婆世界，并无改变嘅。咁究竟系咩道理呢？在凡夫的境界是不容易了解的，这个是一种世界相摄的道理。物质的东西是占有空间的，同一个空间不能够容易物，不能够容纳两样东西。至于大能容小，是因为有空间，就好似电灯太阳光下，人与人的影子互相重叠，都不会有相碍的，这些大家都可以体验到的。就好似花严经所讲重重无尽的世界，大能容小，小能容大，又好似镜中的光影，相摄相融，毫不阻碍。物质的障碍在神通力中是并不存在的，法法互摄互用，显出一切法的本来意义。我们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以时释迦牟尼佛告诸大众：汝等且观妙喜世界无动如来，其国严色，菩萨行正，弟子清白，皆曰委言以见。佛言：若菩萨欲得如是清净佛土，当学无动如来所行之道。当妙喜世界来到娑婆世界之时，释迦牟尼佛就告诉大众听，他说你们应该看下妙喜世界无动如来是怎样严色其国，而他的世界的诸大菩萨所行六道万行是这么清净，他的弟子三业亦都极为清白，没有丝毫畏恶杂念。佛陀这样讲给大家知之后呢，法会的大众就讲了：委言世尊，我们都已经清楚见到。佛又再讲，若果菩萨想得到好似妙喜世界咁清净的佛土呢，就应该学无动如来所行之道，要学习无动如来咁样修行。咁我哋下次继续同大家再讲埋余下嘅经文啦。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专讲人。

0: 各位朋友，我哋上次讲到维可禅师继承达摩禅师法脉，成为中国禅宗二祖之后，就致力弘扬达摩禅法，广宣心要，立志要度化芸芸众生了。不过可惜，在公元574年遇到北周武帝宇文邕破灭佛法，维可禅师为了护持经藏，唯有同他的师兄弟谭林一起遁隐到苏州莞公山。期间有个居士因为久患风疾，前来乞求忏悔灭罪之法。维可禅师利用禅机开示，他马上就能够契悟罪性本空的道理。于是维可禅师为他剃度，取名增灿。几年之后仲交付衣钵，令增灿成为中国禅宗三祖。自此维可禅师就游化各地随缘说法了。一直到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即是公元593年，当时维可禅师已经107岁了，但是仍然到处宣扬禅法。有一次他去到河北省成安县的康教寺，住持僧知道维可禅师是远道从嵩山少林来的高僧大德，就吩咐大开中门，钟鼓齐鸣地率领全寺僧众列队欢迎。后来还礼请他在康教寺讲授禅法，吸引无数僧族蜂拥而至，几乎将整座康教寺逼得水泄不通。不过亦都因为咁，引起寺中一个叫做辩和的老和尚妒忌。这个辩和不嬲都能言善道，自以为饱读佛经，再加上有人恭维他，说他是业北第一高僧，所以他经常都是目空一切。而家见到一个由外地来的维可禅师受到住持僧咁高层次的款待，又有咁多人跟他学坐禅，他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一时间贪嗔痴三毒炽盛，忘记佛门的戒律。于是他暗中带了份厚礼去拜访成安县的县令翟仲罕。这个翟仲罕是军人出身，处事心狠手辣，为官贪赃枉法，但是平日就伪装良善，间中都会去佛寺拜佛听经。他同辩和可以说是臭味相投，所以时有往还。辩和一见到翟仲罕，就一如以往咁对他阿谀奉承了。
1: 翟大人贵为一元之尊，公务繁忙，日理万机，仍然不时来闭寺听经学佛，为佛门作护法大德。所谓善有善报，佛祖

0: 一定保佑翟大人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嘅。
1: 老法师太夸张啦，学佛竞争，积德行事，乃是习某份所当为之事。
0: 为了对翟大人表示感激，这里是老衲小小意思，不成敬意的，请翟大人笑纳。
1: 哦，点敢当啊？
0: 应当的。
1: 是这样我就却之不恭啦。
0: 以后仲要大人多多体恤啊。
1: 一定一定一定。
0: 唉。
1: 咦，老法师似乎有啲心事咁噃。
0: 大人，实不相瞒啊，近日佛门出咗个离经背道嘅老和尚，终日散播而端邪说，仲教人坐禅默语，唉，真系简直不知所谓啊！
1: 哦，老法师系咪话嗰个慧可禅师啊？
0: 唔就系佢咯。唉，最令人担心嘅呢，就系好多无知村民都受佢蒙骗，俾佢迷惑到如痴如醉，听晒佢说话咯。
1: 咁本官可以做啲乜呢？
0: 难道翟大人唔怕佢会最终作反咩？
1: 哦，好，我一于派人逮捕呢个妖僧，严加审问。
0: 大人明察。
2: 呢个翟仲罕本来系一介武夫，为人鲁莽冲动，加上听信辩和和尚嘅谗言，又收咗佢份厚礼，于是即刻派衙差去康教寺捉拿慧可禅师到县衙收押，跟住佢就上报朝廷，诬陷慧可禅师妖言惑众，图谋作反。当时隋文帝立国冇几耐，对罪众谋反呢几个字系特别敏感，所以大为震怒，下旨刑部彻查。可惜负责嘅官员个个都是昏庸无能之辈，他们为了讨好皇帝，一于宁枉无踪，完全没有查清楚，就判慧可禅师有罪。不过经典并没有详细记载慧可禅师到底是不是含冤受枉而死的，只是说他在开皇十三年逝席，世寿107岁，后来赐号正宗普国大师，到唐德宗的时候再追谥为大祖大师。
3: 信佛是不是一定要皈依的？
4: 这人经常说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5: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那些，是不是即
3: 又说不应该杀生的？咁啲蛇虫鼠蚁，
6: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7: 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8: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9: 点解呢？
10: 咁嘅，
11: 潘会长啊，有位唐先生问，点解有时真正嘅慈悲看起来会好像冷漠无情的呢？
12: 真正的慈悲是对众生离苦得解脱负责，而不是对当下情绪的舒服妥协，所以他有时看起上来就好像无情，其实是不被情所薄的心情。这个可以分为不同角度讲的。慈悲不是顺众生意，而是顺真理。世俗理解慈悲多数是不忍心拒绝，不想让人难过，想立即止痛安抚

0: 这种慈悲是感情导向的。佛教所讲的慈悲是让众生真正离苦，即使短期会痛，亦都不会延续长期的痛。就好像医生不能够因为病人怕痛就不开刀，于是就出现冲突了。当下的感受就是安慰纵容，这样可能是害他一世的。长远的解脱是严厉拒绝，可能反为救他一世。真正的慈悲一定带着智慧，而智慧是冷静的。真正的慈悲是同体大悲加智慧，即是波耶。没有智慧的慈悲叫做溺爱，是令人沉沦的。为什么智慧看起来会是冷？因为它是不会被眼泪牵着走，不会被情绪勒索，亦都不被我不忍心来到左右。佛教的慈悲是不借钱给沉迷赌博的人，不纵容破戒的修行人，不认同错误的行为，即使是使对方痛苦。这样的做法看起上来好像无情，实际是令他觉醒，面对因果，而不是依赖，这样才有改过自身的机会，真正带他离苦的。
1: 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够晒了，下次再会，拜拜。
2: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1: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3: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5: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4: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5: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7: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ai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1430 周六直播。
6: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堂。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买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比不咸淡的国语好了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希望有一天，真是傻了。初初我们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没有交换到联络地址和电话，其实真是呃人的潇洒。不知道他在台湾那边做着什么，又有没有想起我了？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面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的需要，也能够帮助你更深的来认识神。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提醒我们朋友守望相助的重要。当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独行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成为撒旦的猎物，成为他要擒获的目标。而一个可靠的属神的伙伴，那是一种极大的保障。到底在你的生命当中，谁可以扮演这个角色呢？如果你身边没有这样的一个伙伴，怎么样才可以找到一个忠心而又可靠的人呢？好，那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是你可以把你的成就、你的软弱、你的失败、你最深处的渴慕跟他分享的呢？一个你可以从他那儿获得纠正、获得鼓励。

励，又获得责备和辅导的人，这是我们今天很需要的。要是没有，人生里必然有很大的损失，因为这样的一位朋友实在是我们人生的一大资产。大部分人都不想别人指教他该怎么怎么做事情，因为我们都希望自由，都希望不受束缚。我们喜欢自己决定一切，过着自认为舒服和随性的生活。但是神在圣经里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呢？今天我们要探讨的题目就是互相守望。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罗马书14章第12节。罗马书14章12节，这是一节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和探讨的经文。保罗在这说，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这是神透过保罗所给我们的劝勉和警告，每一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我们要为自己所过的一生负责，将来在神面前要为我们的今生所做的事向神交账，而神要审问这一切。说到责任，我们除了要向神负责之外，我们除了要向神交账，交代清楚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对人也是有责任的。在圣经的教导里，我们除了要向神负责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彼此负责。这是圣经所教导的一个原则。约翰福音第8章记载主耶稣论到自己在世所过的生活，是向那差他来的父神负责。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8章第28节以及29节。约翰福音8章28、29节，经文这样说：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约翰福音第8章第28节到29节，主耶稣在世所过的一生，要向差他来的父神负责，而父神怎样差耶稣基督，主耶稣照样差我们。在新约的路加福音第10章那儿呢，就记载主耶稣差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宣扬天国近了。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向耶稣报告，告诉主耶稣他们一路上所遇到的，他们工作的果效。另外圣经也提到教会和主耶稣的关系。以弗所书第5章24节，以弗所书5章24节这里说呢，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表示教会是要向主耶稣基督负责的。所以说到交账的问题，主耶稣是向那差他来的父神负责，门徒向差他的耶稣基督负责，而教会也向他的主耶稣基督负责。使徒行传第14章又有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讲到一对宣教士受圣灵差遣，初次往外宣教，之后回到他们的母会安提阿教会，在那里他们向那差派他的教会做出报告。我们晓得这对宣教士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使徒行传第14章27节，使徒行传14章27节经文说，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保罗知道他要向安提阿的教会负责，所以他乐意向他们报告这一次宣教旅程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所经历的神的作为。因为安提阿教会是差派保罗出去宣教的教会，同样的，今天做传道人的也应当向所牧养的教会负责，这是责任上的问题。另外在以弗所书第5章那儿呢，保罗又讲到做妻子的要怎样顺服丈夫，对丈夫负责。
以弗所书第5章21节。

经文又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其实不但妻子要向丈夫负责，丈夫同样要向妻子负责，所以是彼此顺服，彼此向对方负责，互相对对方交代。同样的，到了以弗所书第六章，这儿就讲到做儿女的要顺服父母，而做奴仆的也要顺服主人。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以弗所书六章第五节，经文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因此，从耶稣基督和父神之间的关系开始，一直到雇员和雇主、儿女和父母、妻子和丈夫、牧者和教会，无论在家庭里、在服侍的岗位上，我们都看见有一种互相的关系存在。我们的一生其实不是独自一人去过的，我们乃是建立了许多许多不同的关系，而我们得向这些关系负责。我们要让有关的人了解，而在必要时我们要向他解释，让对方明白。要是人渴望自由，不希望自己向任何人负责，其实这样的人生是非常危险的。新约圣经的彼得前书第五章讲到基督徒在世上会遇到苦难，又讲到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要是我们独自一人，我们很容易成为撒旦攻击和吞吃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独自一人，而是要跟别人建立关系，并且要向对方做出报告，向他负责。而不管所负的责任是一个人的或是一个团体，无论如何，我们总得向某些人负责。我们之所以要向别人负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他总是要试探我们，诱惑我们，要败坏我们的见证，要叫我们一倒不起，在神的手中变为无用。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需要跟别人互相守望，彼此相助，好让我们能够有好的伙伴跟我们一块儿同奔这条十字架天路。因此属灵的团契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我们的生活要向别人负责，是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软弱。没有一个人他是完全没有瑕疵的，我们都有个人的盲点，而这个盲点常常是自己看不清楚，或者是没有觉察到，只有等别人才看得清楚，看得出来。我们许多时候所表现的态度、习惯、行为、性情都是不好的，都是需要改善的，有成长的空间，而我们自己却不一定知道。但是如果有人适时的提醒，恰当的纠正，那就容易改正了。还有，我们通常在魔鬼撒旦的试探和攻击之下会变得非常脆弱，所以我们常常失败，在撒旦的攻击之下被罪所胜。弟兄姊妹，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仇敌魔鬼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的时候，而我们正是他攻击的目标，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盲点，他知道我们最不堪一击的地方，最容易下手、最容易得手的地方，那么我们的处境是多么的危险。要是我们依然以为我靠我自己，我单独一人，我足能应付，我可以独自一人处理，不需要依赖任何人，我一定能够成功，我一定能够应付自如。如果我们这么认为、这么想的话，我们就是太不了解自己的处境了。可是如果我们有一位可以跟我们守望相助的人，我们向他负责，让他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而他也向我负责，让我得知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我们要是有一位可以同行的伙伴，这个情况就好多了。就好像主耶稣所呼召的门徒当中有兄弟二人的，像彼得和他的弟弟安德烈，像雅各和约翰，有的是彼此做朋友的，像腓力和拿但业，他们能够时常有团契的环境，他们不是孤身一人。也许我们马上会想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

谁可以做这个人呢？谁是合适的人选呢？有什么人是我们可以跟他自由分享自己的事情的呢？我们的目的是找一位能够深入跟我们分享人生喜怒哀乐，分享我们内心深处感受的人，甚至于可以把任何事情都告诉他的这样一位朋友。到底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这应该具备怎样的资格呢？首先，这个人呢，必须是行在圣灵里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不是找一个一昧附和我、一昧的投我所好的人，而是一个行在圣灵里、被圣灵引导的人。他是合神心意的，他是遵行圣经原则的人，他的生命必须是敬虔的，有好的行为和操守，才适合做我们的伙伴。第二，这个人他必须能够对所知的一切守口如瓶。我想我们都不希望今天我跟某个人吐露了我的心事和秘密，而以后呢，我在别的地方竟然听见这个秘密在别人口里被说出来，这会让我感到非常不安。因此我们要找一个对别人的秘密能够守口如瓶的，是一个忠信的朋友。我们向他所倾诉的是能够存在他的心中，直到离开世界的那一天，这样的人才会让我们安心。第三，我们要找一个可以按着圣经的原则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意见的人。属神的智慧是源自于圣经，是从神的话语来的。箴言书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所要的不是人的意见，不是人的经验，而是神的意见和看法，是基于圣经的原则而给我们的属灵提醒。第四，我们要找一个能够容许我们去发挥自我的人，那就是说他不是管束我们，什么事儿都干涉，甚至于强迫我一定要照着他的意思，按着他的指示去做，而是容许我们有自己成长的空间，让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出于自己的甘心乐意。这样的人，我们不要那些想要操纵我们、塑造我们、要我们百分之百依着他的意思去行的。我们应该保留真实的自我，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长处、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成就等等。总之，我们依然活出我们真正的自己，不是因为对方的喜好而勉强地改变自我。第五，我们需要一个有勇气挑战我们过失，但是却怀着爱作为出发点的人。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有一位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朋友。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昧批评我们，定我们是有罪，叫我们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减损我们自我形象的人。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尊重我们，但是却有勇气和爱心指出我们的错，真心建立我们、造就我们的人。否则的话，太多负面的言辞只会毁了我们。还有第六方面呢，我们需要一个有饶恕心肠的人。因为多少时候我们会犯错，我们会得罪对方，而当我们向对方说对不起，我们承认过错的时候，我们渴望的是对方的体谅和饶恕，而不是无穷无尽的批评，让我们感到更加无助。一个有勇气去指正我的错处，但又同时乐意饶恕我的人，那是我们可遇而不可求的对象，那是我们要积极寻找的对象。另外第七，对方也要能够敏感于我们的需要，明白我们的困境，而不是一定要我说出口他才了解，或者即使我说了他依然不明白不了解。我们需要对方真心的对待，而不是敷衍了事，也不是一昧的监察我们，经常带着严厉的口气来对待我们，让我们心生畏惧。我们所渴望的是对方的接纳、鼓励、爱心、关怀，能够跟我们一块儿分享人生的喜与悲、苦与忧，而且懂得为我们的好处设想，凡事以我们的利益作为大前提。我们要这样的朋友。好，弟兄姐妹，听完了刚才所说的这个人的条件之后，相信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问，这样的人要到什么地方去找啊？怎么样才能够找到这么完美的朋友呢？谁具有这样美好的

的素质呢？即使对方真的是样样具备了，他真的愿意做我人生道路上的伙伴吗？似乎我们看看左边，看看右边，环顾四周，不容易找到这样一位完美的伙伴，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就绝望了呢？当然，我们承认这样的一个人不容易找，但并不是没有。在教会里边，我们可以找一小群怀有同样的心智，明白单独做基督徒是很危险的，而他们同时希望有一群人跟他们一块奔走天路，愿意把自己的情况和大家分享的。其实这种心智已然足够。我们可以找一个人，或者找两三个人，甚至是一个小组，定期的举行聚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心智，都有这样的看见。在这样的聚会当中呢，绝对不是谈天说地，说长道短，或是吃吃喝喝玩乐一番就算了，而是要分享自己的近况，要真诚的分享内心的感受，自己的感觉，属灵上的挣扎。小组当中又要能够彼此有承诺，有委身，能够保守别人的秘密，又坦诚的对众人，这就可以。我们开始去寻找这样的人生伙伴的同时，我们不妨自己先勉励自己，把自己的心愿和目标说得清楚，然后我们看看弟兄姐妹的反应，小组对于自己的接纳等等，我们再深入的发展这样一段关系。当我们拥有这样的伙伴之后，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就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有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同行，而我们呢，也不容易轻易的就被撒旦所胜了。不过有一点我要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罗马书14:12这所说的，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我们不但在世上要向某些人负责，将来我们每一个人还要向神负责，把我们的事向神说明，向他交账。这是圣经的原则，早在伊甸园的时候已然开始。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圣经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子里找亚当，问亚当你在哪里。这个声音呢，我们真是不晓得是怎样的声音，但是对那犯了罪的亚当和夏娃来说，相信这声音就像针一般的刺入他们心里。神其实当然知道亚当躲在哪儿，亚当也晓得自己的位置，但是神要亚当回答的不是他在哪个地点，而是神要他解释和说明他所做的，并且希望亚当能够主动承认罪过。这其实是神给他悔改的机会，但是亚当没有把握，他也不能把握。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14到第30，马太福音25:14-30，在这主说了一个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在这个比喻里呢，我们看见主人分别把5000、2000和1000两银子交给他的仆人，然后外出。到主人回来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的要在主人面前交账。5000的和2000的各自赚了相等的数目，只有那领受1000的，他不是生产，而是去掘开地，把主人托付他的银子埋藏了。到主人来跟他算账的时候，那个领1000的仆人把银子原封不动的还给主人，结果呢，遭到主人的责备，甚至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经文说，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是我们向神负责的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主耶稣很多次在教导当中也讲到将来我们要向神交账的道理，我们今生怎么过，将来要在神面前一一说明的。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5:10，哥林多后书5:10，保罗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不要以为我今天我独自一人，我独断独行，我行我素，没有人管得了我，我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其实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受审判，神赐给我的这一生，我怎么度过呢？我怎么样运用时间呢？
神给我这样的才干，我是埋藏在地里呢，

0: 或是我懂得拿出来运用，神要一一审问。我们要在神面前交账，神会按着我们今生所过的或善或恶给我们当得的报应，因为他是公义的。主耶稣说：“我父已将审判的事交于子了。”父神已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那就是说，将来主耶稣要一一审判世人。 而将来的审判有两个，一个是为信了耶稣的人而设的，因为我们已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我们不会被定罪，我们不会灭亡。但是主却要查问我们得救之后所过的生活，然后给我们奖赏。至于另外一个审判，是为不信耶稣的人而设的，那就是定人死罪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因为那些人他拒绝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 所以主耶稣要定他们的死罪，然后审判他们，把他们送到永火的湖中。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也提醒我们，将来要向神交账的真理。第十节到十五节这么说，我们一块来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到十五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河楔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段经文不是对那不信耶稣的人说的，而是对已经信了耶稣、得着神的新生命的弟兄姊妹说的。我们已经有了那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个人所得的根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借着救恩而进到神的家里。 所以都有同样的根基。现在问题就是，到底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根基上建造呢？那就个人都不一样了。我们所领受的跟我们所回应的常常是不一样。而圣经的原则是多给谁要向谁多要，多托谁要向谁多取。由于个人所用的材料不同，所回应的属灵分量不同，所以将来个人呈现在主面前的工程就都不一样。 我们如果是用金银宝石去建造，那就稳固无比，可以经得起火的试验，然后得着主的奖赏。可是，如果我们用的是草木河楔，随随便便的建造，那就没有办法抵挡住火的试验，必然是荡然无存，什么都没有了。虽然他依然得救，但是好像从火里经过一般。求主借着圣灵提醒我们，为了将来的审判大日，随时预备自己。 不但预备自己，也关心身边的许多人，在团契的生活中，天天彼此相劝，让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失落的，也没有一个不得奖赏的。今天的讲题，互相守望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他让我们学习。 在今生生活的时候，要与别人互相激励、互相守望，好让我们的灵命成长更健康。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 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74701151，9057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 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Touch Ministries， 150号

0: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E。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还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4: 哪里还有啊？
3: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的。
4: 有没有听错呀？
3: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一星期，想要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4: 够不够大？
3: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
4: 快点给个地址啊！
3: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的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oling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6: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7: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8: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7: 一定可以的。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好叻噶，
8: 咁我哋就储钱捐钱俾 Sick Kids，
7: 仲要叫埋啲哥哥姐姐、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3: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号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陈小华。阳光
2: 早安
1: 多伦多，
9: 早安，那么要6点30分的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一民为您送上清晨第一声的祝福。9月21号星期一，哇，真的叫时光飞快啊！先给您看一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0度啊，体感呢只有7度左右，哇，非常之冷了啊。那这个相对湿度81%，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16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6公里，最低气温在10度。明天星期二多云时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在8度，啊，这个天气啊，逐渐的这个转凉，而且大家都觉得哇，这个清晨起来啊，啊，如果啊，您现在出门的话，真的蛮凉。我看邻居还在健身，还在跑步呢，哈哈，真的受不了啊，这个。单位数字，咱们说了，这个刚过去的周末是属于咱们夏天最后一个周末，而且呢，这个气温都在20度左右。从这一周开始呢，气温呢就没有这么高了哦，都是在20度之下。只有星期三、星期四呢，可能在19度左右，星期五之后呢，再慢慢的回复。这一星期呢，总体还是气温略微的低一点点啊。到了星期五呢，可能再慢慢回升一些，哎，也都不错，配合中秋啊等等大家的活动，甚至呢啊，在这个周末，咱们在这个后花园还能搞一搞这个 barbecue 啊，有一点点这个凉意袭来。早晨起来，我们发现呢，哎，能够喝一杯热的咖啡呀，让大家心情也都不一样。那今天刚刚有一个研究报告告诉大家，那喜欢喝咖啡的朋友，清晨时分，因为咖啡呢还有咖啡因呢，具有提神的作用啊，让人呢从此展开美好的一天。那现在研究说呢啊，即便您不喝咖啡，那你说不喝咖啡怎么办呢？只闻到它的香气啊，也能改变心理和生理的状态啊，当中包括提振您的心情。哎，哇，那难道在咖啡店工作人，那不每天都心情愉快吗？

哎，这个研究发表在《营养素》这篇期刊之上，是日本的昭和医药大学的研究人员呢，招募了差不多这个几百名的这个健康的成年人，然后呢，当中有男性、有女性啊等等进行实验啊，实验在24年的3月到26年3月。在学校的实验室进行，参与者佩戴一种穿戴的装置，以便研究人员呢能够测量他们的心率啊、脑电波等等的数据。对了，就您背着这么仪器，发现没有？咱们有时候看医生啊，哎，万一心脏觉得有点问题，那医生也不知道怎么办呢，就背着这么一个东西啊。而在实验的前后呢，参与者还需要填写情绪状态表，评估他们心情的好坏的状况。所以说大家的这个很明白了啊，一个有机器来监测您的心跳啊各方面，同时呢再有一个调查的这个表格你要填一下。实验的方法怎么样呢？研究人员将刚煮好的咖啡放在距离参与者50公分的位置，那参与者可以正常的呼吸并闻一闻呢咖啡的香气，但不能喝啊。那实验之前研究人员会处理好啊实验室的通风啊等等，不会让室内啊增加其他的味道，以免干扰实验室的结果。那倒是，你又涂了香水啊等等有其他味道，那就说不清楚到底是哪个可以提振您的精神。所以整个这个房间实验室当中啊全都是刚刚煮好了咖啡的这个味道出来。好，那这样的话，研究人员发现呢，参与者在闻到咖啡的香气5分钟之后，情绪呢便有所改善，包括疲劳啊、紧张啊、焦虑啊、困扰啊，还有忧郁啊、沮丧啊等等的程度呢都有所降低哦。那考虑到多种因素呢，在进行校正之后，这些情绪应有啊是非常显著的改善。您看没有啊？这个咖啡还不用摆得太近啊，摆50公分左右。让您闻到这个咖啡的香气啊，大概5分钟之后，然后就发现情绪逐渐的改变了，哎，舒缓疲劳、紧张、忧虑、困扰、抑郁啊，还有这个沮丧等等的程度都有所降低啊。那然而呢，参与者的活力并没有因为闻到咖啡的香气而明显的增加，与缓解负面的情绪相比呢，似乎咖啡的香气与能量的提升也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总之呢，在舒缓疲劳、紧张、焦虑啊，这个困扰等等还是有帮助的啊。那除了情绪有所改善之外啊，参与者也都普遍显得比较放松一些。根据研究人员发现说呢，参与者的放松指数啊有升高，而实验室之前啊，这个进实验室之前呢是 0.74， 之后呢就变成 0.8 左右了。不过研究人员呢未能断定放松指数的上升跟咖啡的香气在生理上的差异有何意义，因为这项指数是源于脑电图的这个数据啊，而不是直接测量参与者生理上的放松的程度。而脑电图呢是根据 alpha beta 等等的这个脑电波的相对的贡献计算出来的，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局限性。此外呢，参与者的心率还有心率变这个变化的这个异度啊、指数等等啊，没有显著的变化。自我评估情绪的改善程度最大的参与者，脑电图改变呢，也都不一定大。那什么意思呢？就说自我评估有带你个人的这个意识，是你自己写的，哎，我觉得我心情好了。参与者的情绪和脑部的活动，心率跟心率变异度的变化呢，不是这么显著。那总是研究人员说呢，这项研究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啊，主要是缺乏对照组，那就喝的跟不喝的啊，所以他们不能够断言呢，参与者的情绪改善和放松一定跟咖啡的香气有关。休息预期的心理对实验室环境的适应等等其实也都有影响，你想对吧？那当您坐在办公室里，跟坐在家里，同样坐在空间当中，您是不是感觉不一样？坐在办公室就觉得有压力，坐在家里躺在沙发上，甚至就是斜坐在沙发上，您都觉得没那么大压力。为什么？就是环境因素给您造成的影响。其实呢，在2018年呢，也都有同样的试验在有咖啡香气的这个相伴之下，参与者执行分析事项的时候呢，是表现较好。哎，这样的话，其实咱们在这个办公室不妨煮点咖啡，让这个香气出来，有不喝咖啡的人闻到之后，是不是也起到同样。

0: 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儿子女儿呀，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2: 妈妈，和您转去 Belgium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1: 那快点和我去啦，
2: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wa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gium 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4: The Break 的年终大清销火热进行中，这周四到周一购买双人沙发或椅子，加购指定加拿大制造沙发即享3-5折，精选床垫最高省超过1300块，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想升级您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这周四到周一 The Break 的年终大清销约定您，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世嘉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目前的是10度，体感呢在7度左右，相对湿度81%，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16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6公里，最低气温在10度。展望明天星期二，预测多云时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呢在8度。6:45的，在路况方面，401的西营线 C2 的 Salem West Road 的交流道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然后由404到 Leslie、Allen 到 Dixon 都相当繁忙。在401的东行线 Pearson 坐车 Hill， DB 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 Lawrence。另外400的北行线啊，在 Highway 89附近比较多车，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 401， C0 南行线35都车到Weir 的附近，427南行线 Derry 慢驶到409东线交流道，因为单线开放有维修。在 QW 多伦多方向 Burden to Skyway 多车到 North Shore 附近，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eson。
0: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1: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独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查询905415-1430。

追梦故事由你开始，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i France Time Center 大围表行，截止报名日期9月28号。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荐 Ca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0: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1430 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30到7:30，
2: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在多伦多 Dufferin Street 和 Yorkdale Road 交界地区，在 Yorkdale Mall 附近，昨晚九点钟之前发生涉及两辆车的车祸，警方证实有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传媒拍摄到的照片显示，相信是一辆车拦腰撞到另外一辆车。救护员说，两名伤者送医时没有生命的危险，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没有公布死者的资料以及车祸的详情。密西沙加市 Everhouse Drive 和 Lakeshore Road West 交界地区有住宅大厦的单位，今天早晨大约四点钟发生了火警。救护员说，有11个人被送医，包括一名警察，其中两名被烧伤的伤者有生命的危险，其余8个人轻微的吸入浓烟，另外有多人在现场接受治疗。皮尔区警方说，有一名警察受了轻伤，火警的起因有待调查和确认。安省特别调查小组 ICU 正在调查在 Belleville 一座犹太教堂附近发生的枪击案。特别调查小组在社交媒体说，事发在昨晚大约七点钟，在 Bleecker Avenue 和 Victoria Avenue 交界地区。初步资料显示，一名男子和警察交火，而男子有生命的危险，一名 Belleville 的警队警员中弹受伤。而警方较早之前表示，未能确定犹太教堂是否是目标，而公众的安全现实没有受到威胁，警方已知会特别调查小组不会公布更多的资料。安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媒体贴文表示，对于有人在犹太教堂之外开枪感到厌恶。他说，在 Belleville 以及全省各地的犹太人都有权在安全和无需恐惧的情况之下聚集和进行宗教活动，他希望所有肇事者被缉拿归案，并且依法受到严厉的制裁。道格福特也向中弹的警察以及家人亲友致以慰问。他说，这位英勇的警察以及对所有采取迅速行动保障社区安全的紧急服务人员深表感谢。联邦国会下议院结束为期三个月的夏季休会期，今天复会，而预期本国经济和贸易伙伴会是执政自由党在秋季会期的优先项目。总理卡尼上星期五向自由党党团表示，这个会期是一个关键的会期，而自由党政府会推出一些几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法案，包括简化审议基建项目的法案。执政自由党预期也都会在新一个会期引入法案，延长减免联邦燃油消费税措施。而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持续的升温，卡尼正在寻求加强与其他

国家的联系，减少本国对美国的依赖。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将会在下午的2:15出席下议院答问大会，下午的4:00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市，今晚会在多边主义伙伴峰会发表讲话，并将出席在星期3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星期3到星期5国事访问美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而中美元首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具历史性和里程碑的意义，愿意和美方建设富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而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地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美国白宫日前就公布，习近平将会在星期3的下午乘专机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将会破例到机场亲自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两人翌日在白宫正式会谈，之前在白宫室内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移步到白宫的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到晚间再在白宫的东厅举行国宴，多名科技和商业的巨头高层将出席，两国元首星期5下午将举行私人的茶聚，而并且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习近平之后将结束行程回国，这次是习近平相隔3年再踏足美国，而上一次的国事访问是在2015年。中美两国的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的经贸磋商结束。新华社指出，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的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的经贸磋商的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的问题举行了对话。彭博社报道说，会谈持续了数个小时，贝森特致与中方就贸易、投资及人工智能方面的会谈非常成功，华府提议建立美中人工智能对话通报机制，希望就共同目标和面对的威胁形成共识，加强交流，获中方的同意，双方并计划再次的会晤。而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表示，相关的工作小组将会在星期1继续进行工作，又指会谈的氛围良好。有份与会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双方正在为两国元首星期4峰会成功举行而铺平道路。而路透社较早之前报道说，中美代表会上讨论的关键议题包括11月到期的中美关税休战协议是否可能延长，以及如何改善中国稀土磁铁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将探讨中美领袖即将会面可能达成的共识。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伊朗扬言会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航运数据显示，在刚过去的周末，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流量大幅减少，跌至只有12艘的商船通过，较前一周的35艘大减接近了60%。不过报道也都指出，产油国正在持续的透过关闭定位系统的运油轮出口石油。数据显示，较早之前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运油管的沙特阿拉伯已将本月和下个月的出口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而沙特整体的石油出口量已从上个月每天240万桶的13年来的低位回升到本月以来超过400万桶。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不和美方达成协议，将在经济上走向衰败或面临领导层被消灭的风险。特朗普在接受福斯新闻访问时表示，中东紧张局势正在升级，伊朗最好要守规矩，并警告德黑兰如果不听话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事情，又指他正在对伊朗的问题进行抉择，权衡采取军事行动、继续施加经济压力或达成协议。特朗普也都表示愿意与本周到纽约出席联大会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一样会面，但现实未有具体的安排。美国驻

0: 伊朗虚拟大使馆也都发布了安全的警示，呼吁美国公民要立即离开伊朗，警告当地的安全环境复杂，局势可能会突然升级，可能会有航班取消或者领空的关闭。韩联社报道说，南北韩军事分界线附近的南韩一侧怀疑有地雷爆炸，造成三人受伤，包括两名南韩的军人重伤。报道引述韩军官员指出，南韩陆军第25步兵师在执行任务期间遭遇了事故，详细的原因和经过仍有待厘清，而暂未清楚涉事的地雷是由北韩埋下，亦或是属于南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会议决定中共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在下个月的26到29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的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坚持好和运用好。近期缅甸发生多宗中国公民卷入涉外婚姻骗局的案件，有人遭到财产的损失，甚至面临刑事拘留等后果。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再次郑重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要警惕风险。使馆表示，社交平台、影片、陌生网友所推送的快速涉外婚配、低价跨国婚姻等等的信息大多为虚假引流、连环诈骗，呼吁切勿的轻信。又指缅甸各级的法院从严审核外国人与缅甸公民的结婚申请手续，以高额彩礼等方式缔结的涉外婚姻极容易被认定为人口的贩卖，可能是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提醒中国公民在办理在缅婚姻登记、居留许可等事项上切勿使用虚假材料和违规的手段。中国广东佛山顺德区的一间纺织公司的厂房昨天起火，造成八人死亡、一人受伤。现场的搜救结果，起火的原因有待调查。而现场是君安镇的畅兴工业园区，起火的是一幢两层砖混结构分租式的厂房，用于牛仔布、洗水等生产。火场的面积约200平方米，未蔓延到其他的区域。而消防昨天下午3时许接报之后，派救援力量赶到现场扑救，半小时之后迅速控制了火势。到4点钟左右，明火被扑灭，现场和周边抢救疏散了63人。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的年终大清销火热进行中，这周四到周一购买双人沙发或椅子，加购指定加拿大制造沙发即享35折，精选床垫最高省超过1300块，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想升级您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这周四到周一 The Break 的年终大清销约定您，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市家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

0: 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二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劣质纹身自在生活。
1: 父母家的家具都旧了，也不舍得换。
2: The Break 正举行年终大清销呢，趁这个机会好好孝敬父母。
1: 有什么优惠？
2: 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1: 无论是想为父母换更舒适的床垫，还是将厨房变得更安全 ，The Break 都能满足您所需。
2: The Break 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1: 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记得9月26星期六，小英和志宏于 Muffle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线上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9月26来 Muffle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ven Muff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1: Hello， 我们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2: 童梅，
3: 我是时候拥有部 Audi 了。
2: 我们的销售盛会是您的最佳时机，
1: 利率由0%至高达8500元回扣 ，Q3 利率减低至1.5%。
2: 我们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您是时候买一台新的 Audi 啦！
1: 独家销售盛会现在只在加拿大最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0: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早安听众朋友，9月21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是10度，体感在7度左右，相对湿度81%，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6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6公里，最低气温10度。明天星期二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在8度。7:02在路况方面，斯密的西行线 C2 的 Salem、 Kennedy 的 Young 还有 Allen 到 Dixon 都向上繁忙，401中行线 Dixie 坐车 Q Kennedy Collector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Victor Park 开始就比较堵车。另外在 Ag Road 北行线401的交流道附近右线受阻事故发生，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Finch 坐车 401 C0 南行线 35 到 Queen 还有 Bowyer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403的东行线 Main 坐车到Main 附近行车缓慢。另外在427的南行线Derry 的右线附近有事故发生，由407开始堵车，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还是有维修。 QW 多伦多方向在 Christie Street 一直到 Casablanca 右边的线道受阻有火警发生，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 Fairview Bronte 慢驶到 Third Line 的附近因为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一直堵车到 Cawthra 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 QW 西行线 Cawthra 附近两条左线受阻也都有事故发生，由 Dixie 开始行车缓慢，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w 堵车到 Jameson。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7: 父母家的家具都旧了也不舍得换，
8: The Break 正举行年终大清销呢，趁这个机会好好孝敬父母。
7: 有什么优惠？
8: 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7: 无论是想为父母换更舒适的床垫还是将厨房变得更安全， The Break 都能满足您所需。
8: The Break 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7: 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9: 财经新闻报道。
6: 早安，听众朋友，7点23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英伦银行和美联储正在向全。

球各大的银行查询对大型交易公司风险敞口的状况。近期人工智能相关的股份急跌，导致专注于投资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对冲基金的杠杆投资被追收保证金，而资产的价值也在急跌，被迫将大部分公开股票的投资组合呢都进行出售。而较早期有投资者就说蒙受了重大的损失。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各央行正在寻求了解交易公司的风险偏好、银行对敞口在交易日全天的变化状况以及风险控制机制的运作状况等等。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联储银行的总裁卡什卡利表示，美国各领域的通胀水平都高，并非单是油价上升所导致。那即使呢剔除波动性极强的能源价格以及食品的价格，通胀的水平仍然过高。不过他强调说，有将通胀降回目标水平的工具。他也都说呢，面临关税、贸易战，还有乌克兰和伊朗的冲突，美国经济增长依然相当的强劲，而生产率也都有改善的迹象。美股上星期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累计跌约 1.7%， 标普500指数跌 0.1%， 纳斯达克指数则升了超过 0.7%。 而展望本周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率团到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路透社报道说，美国财长贝森特与何立峰会谈，讨论到多个议题，为中美元首本周在华盛顿的峰会而铺路。美国数据方面将会公布标普全球九月制造采购经理指数的初值、八月份耐用品的订单、房屋的数据、九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的终值等等。而多名联储局官员也都会发表讲话， Costco 将会公布业绩。布兰特汽油连跌的第四天，回落到每桶102美元，是六月以来最长的跌势。而交易员密切关注美伊战事的外交斡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是否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这个星期到纽约联大会议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晤。而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过去两星期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与液化天然气的流量达到六月来的高位，主要的航道已清除了水雷，而波斯湾盟友近月已输送了超过10亿桶的原油。分析师就认为，市场正在由供应恶化转向缓解的阶段，但布兰特油价仍可能在100美元附近徘徊。今年以来，布兰特原油已飙升了近70%，而同时受到中东战事和乌克兰攻占俄罗斯能源设施等等，柴油等成品油的升幅是更大，加剧了全球方面的通胀。美国零售柴油的价格首次突破每加仑6.5美元，九月份以来已累计升超过87美分，几乎每天都在上涨。而柴油广泛用于卡车、农业的设备、发电机、船舶和供暖的系统，触及到经济的各个环节。高盛警告，柴油仍有上涨的空间。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警察区黄市发生致命车祸，一死两伤。国会下议院结束休会期，今日复会。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遥遥领先。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abby Shabby 的话 ，Everybody wake up！ 9月21号星期一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睇出面最新嘅交通情况。唔知系咪大家瞓唔醒，再加埋天气凉的话咧，所以今朝早咧好多嘅交通意外嘅。先睇下401西行线先，由412到西行繁忙啦。而另外401西行线咧，介乎 Q 嘅 Collector 咧，由左边扫过嚟第二条线咧有交通意外，所以龙尾咧由 Kennedy 开始一路到 Q 咧，无论 Collector。同 express 都系分外繁忙嘅，就算你话松一松之后咧，401西行线作为 Western 到 Dixon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01东行线咧，先喺的士到 Q， 无论 collector 到多，同埋咧嘅 express 系多车啦。而另外401东行线咧，之前介乎 Kennedy 嘅 collector 有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咗，但系现时喺度清紧车龙咧，所以由 Victoria Park 到 Kennedy 咧都系繁忙嘅。404南行线咧，由 Major McKenzie 到十六街多车啦。404 DVB 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 Lawrence， 另外。喺 Don Mills 亦都有慢驶嘅情况，400号南行线咧由 Finch 慢驶直至401嘅入口为止，410南行线咧由 Sandwood 塞到去 Queen 嘅，而403东行线咧由 Aberdeen 到 Six North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7南行线咧去到 Derry 咧有交通意外，右线受阻，所以由407开始咧非常挤塞。咁当然啦，4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咧，嗰度会比较繁忙啲嘅。向多伦多方向。向嘅 QEW 先由 Nikola Tesla 到 Fairfield 多车，跟住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去到 Third Line 咧，左边是有交通意外受阻嘅，所以由 Walker's Line 开始咧，都系比起往常挤塞。而 QEW 东行线去到 Carver 亦都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阻，所以由 Mississauga Road 开始咧，系近乎唔喐咁滞噶啦。而睇下对头线啦 ，QEW 西行线喺 Carver 又有交通意外，差不多同一个位置咧有交通意外，又系两条左线受阻，所以由的士开始咧。已经是极度挤塞，而加电拿东行线由 Parkland 塞到 Jameson 嘅城市道路方面要留意啦。Nixon 嘅东行线去到 Parliament 两条左线受阻，因为有重新铺路面嘅工程，除了这个是封闭之外， Parliament 南行线亦都是入不到 Nixon 嘅东行线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精英理财智慧
5: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

0: 做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释放唔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咗相当嘅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嘅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正英理财 Angela Fok 会喺10月3日上午10点喺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1: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2: 边度仲有啊？
1: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2: 有冇听错啊？
1: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1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2: 够唔够大先？
1: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2: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1: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龙婷。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9月21号星期一早上的7点36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星期一最难是什么呢？就是起身了。经历了两天在周末里面，你不需要特别看着个闹钟来起身，今朝早的闹钟响你都很希望会不会自己听错呢，或者甚至可以褪迟少少。记住，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代表你真的过去一段时间休息都是不够，那要做些什么呢？或者会不会想在今个礼拜找一日可以跟你老细倾好呢，去请一日假，等自己可以休息够咧。因为休息唔够咧，就好容易会酿成好多嘅交通意外。尤其是你知啦，星期一嚟讲咧，你都系蒙蒙松松望住前面，都唔知自己望乜嘢嘅。我唔希望咧，今朝早见到有咁多嘅交通意外，下一单咧你会系迟份者。不过今朝早如果你未出门口的话咧，真系提你要着多件衫，因为天气咧开始越嚟越凉爽。纵然今日咧仍然都系夏天啊，但系睇个气温咧，完全系冇夏天嘅感觉嘅。因为现时嘅气温咧只系得12度，加埋风冻效应跌翻落去11度的感觉，相对湿度67%嘅，吹紧东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13到28公里不等。而今日嚟讲咧，好彩暂时睇翻今个礼拜一路打后去到礼拜日咧，日日都冇乜雨水嘅，日间同晚间都系阳光普照啊。不过气温咧明显就会凉翻好多，今日最高气温只得17度，而晚间只得8度嘅最低气温啊。咁所以变咗咧，大家可能要喺你嘅衣柜入面咧揾翻晒嗰啲秋装出嚟啊，嗰啲可能过头粒嗰啲 hoodies 要攞翻晒出嚟啦，唔好再谂住自己好强壮啊，唔好因为逞强而病倒嘅。今日嘅日落时间越嚟越早，7点17分。今朝早咧，好想同你听呢首歌，因为上个礼拜收到呢首歌嘅时候咧，已经好想同大家分享噶啦。曾经何时嚟过我哋多伦多，参加过我哋嘅 Sunshine Generation 嘅表演嘉宾许廷铿呢首全新嘅歌曲，叫做《自尊歌》。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1，今日斗手精神好过做超人啊！睇下401嘅西行线咧，先由四一二到四林繁忙咧，而另外咧介乎 Q Collector 啊，喺左边扫过嚟第二条线嘅交通意外咧，继续喺度处理当中嘅。现时401西行线咧，由 Morning Star 一路到 Q， 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咧，都已经系行车非常之缓慢噶啦。咁而另外松一松之后咧，401西行线作为 Western 到 Dixon 咧系繁忙，401东行线咧先由的士到 Q 多车啦，而另外401东行线喺 Kennedy Collector 嘅交通意外咧，之前已经清理好晒噶啦，但仍然咧都系有慢驶嘅迹象嘅。慢驶嘅源头由 Victoria Park 到 Kennedy 咧都有行车缓慢。404南行线咧由 Major McKenzie 到16街多车，404 DVP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塞到 Lawrence 嘅，而408南行线咧由 Finch 到401行车缓慢。40南行线由 Sandwood 到 Queen 行车缓慢，而403东行线咧就 Aberdeen 一路塞到 Highway 6 North。47南行线咧去到 Derry 嘅交通意外咧右线继续受阻。所以龙尾由407开始，当然40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的入口继续因为长期的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先由 Nikola Tesla 到 Fairfield 多车，而另外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去到 Third Line 左边线是有交通意外受阻，所以现时由 Walker's Line 到 Third Line 这个肇事现场非常非常挤塞。而 QEW 东行线去到 Carver 亦都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阻的，龙尾由 Mississauga Road 开始挤塞。而 QEW 西行线去到 Carver 又有交通意外，又是两条左线受阻，所以变成由的士开始亦都有缓慢的情况。加电拿东行线就由 Parkland 塞到 Jameson， 而另外 Lakeshore 东行线去到 Parliament 因为有重新铺路面的工程，两条左线就封闭。除了这个封闭的情况， Parliament 南行线亦都是入不到 Lakeshore 的东行线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割肉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cKenzie Drive。1430直播预约睇楼，搵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

0: 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1: 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2: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GB。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2: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3: 乐熙随想
4: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日。话晒听晚就系秋天嘅到临，亦即系话今日全日咧都系夏天。虽然你话睇翻个天气状况，开始越嚟越凉，唔似好似夏天嗰种炎热嘅感觉。但系或者我哋亦都可以借住呢个机会去谂下，点样可以善用夏天嘅最后一日呢？虽然你话系咪可以做到好多夏天入面嗰啲喺炎热嘅时候俾到我哋嘅户外活动呢？有时都未必嘅。咁但系始终有时人生就系要揾一啲藉口去好好珍惜今日。就算你话唔可以去游水，都可以等自己出一身汗，因为始终出汗可以令到自己嘅心灵舒畅，做运动可以令到个人少咗好多压力所带俾我哋嘅后果。有时一个人沉迷喺压力入面咧，真系好可能会令到自己做乜嘢事都冇晒力量嘅。压力固自然系存在噶啦，无论你话喺家庭啊，喺工作，咁但系点样能够适当地去运用呢个压力，去等自己做事可以更加有力量呢？这个或者就在人生入面我们要去学懂的课题。因为你说完全在生命当中没有压力呢，就好像自己做事没有方向，甚至懒懒闲扣扣企企，这样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做什么都不会有一定好的效果了。相反，有时善用压力呢，才可以令到自己有了一定的原动力，无论是在期限之前要完成自己的工作，或者等自己做事都可以有点冲劲。而在星期一最容易俾我哋睇到压力嘅存在呢，就係好似喺今个礼拜五日入面有好多好多排山倒海嘅工作，自己都未知道能唔能够喺星期五之前去完完全全将佢完成。咁或者喺呢个时刻我哋就要諗下啦，有时人係唔可以一步登天嘅，你话真係要完完全全将今个礼拜入面所要做嘅事情喺期限之前完成晒，有冇咁样嘅可能性呢？呢个都系未知数嚟㗎喎。但是或者在开始之前，我们要肯定自己应该可以做得到的。因为如果你成日都是想着自己所有的工作都是不能够完成的，结果就可能会积埋很多永远都未能够完成的工作。而这个也都可能是在推动你做事的时候压力再加压力，那结果就会令到自己因为当中的恐惧而做任何事情都会畏首畏尾。相反，有时对自己多返少少的这些信心，要知道可以有机会做得到的。但是一旦真的做不完的时候，都要相信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在期限之前做完所有事呢？而就算你说不可能的话，会不会是代表我们自己管理自己时间的能力出现了问题，令到一些真的应该摆在最高顺位的事情又没有第一时间去做，结果令到自己时间浪费，搞到一事无成啊。没人是完美的，而我们在整个人生里面都是这个迈向完美的过程。我们要学习知道自己出现了什么问题，从而在问题当中，在错误当中学习成长，学习跨越，学习更加好好地运用自己的时间，运用自己的力量，好让一些过去不应该出现的错误不会再在生命中出现。而星期一或者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等我们要去想一想上几个礼拜究竟自己有些什么是要改善的地方，今日是应该好好从那方面着手，好让我们不会周而复始地犯错。那而当然不要看得那么灰的，如果你说周而复始地都是做得好的事情，今日就要好好继续延续那个势头，继续循那个好的方向继续迈进，等自己好的可以变得更好，不好的可以慢慢减少。纵然星期一有时都会因为周末入面的疲累或者周末入面的享受令到我们有些进退失据的，但是不紧要啊，信赖自己，这个不是人生入面唯一一个星期一，你过了好多个的了，继续尽心尽力活好今日，这样自然 今日可以活得更加舒服，做事。

0: 可以更加理想，从而等自己可以真真正正开开心心地活出每一天。让我哋彼此共勉。
1: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3: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2: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4: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恶狗咬死人，一个月两宗断魂。元朗一名98号夜归女子，前日深夜踩单车回家途中，遭三只中型犬追逐。至寻日凌晨，佢突然被发现倒卧行人路昏迷，满身鲜血，同埋全身多处有被动物细咬留下撕裂嘅咬痕或者爪痕。送院经抢救之后，可惜中告伤重死亡。执法部门经初步调查，唔排除女子被狗只袭击所致。可惜真正原因有待验尸同埋进一步调查确定。呢个系继上个月打鼓岭狗舍女持牌人遭狗咬死之后，一个月内发生嘅第二宗怀疑被狗咬死嘅惨剧。寻日渔护处人员联同相关部门到案发现场捕捉无人看管嘅狗只，以保障公众安全。寻日凌晨0:42，有途人致电报警，指一名27岁女子倒卧喺元朗博惠南路近渠务处南生围污水泵房对开行人路，身旁有一辆共享单车，当时佢已经陷入昏迷，冇任何知觉。警员同埋救护员接报抵达嘅时候，女事主已经冇脉搏同埋冇呼吸，兼且满身鲜血，头同埋脚部都严重受伤。救护车随即将女事主送往博爱医院抢救，可惜延至寻日凌晨2:09不治。警员围封意外现场调查，地上遗下一只相信属于事主嘅运动鞋，案件列作送院时死亡跟进。调查人员表示，女事主冇任何已知嘅身体病历，与家人同住喺元朗区。前晚11:40，女事主独自乘搭港铁抵达元朗站，然后到站外踩共享单车回家。至11:55途经事发现场嘅时候，先后有三只狗追逐佢所踩嘅单车，期间并冇见到任何可疑人物同埋车辆。警员接报赶至现场，有3至4只野狗喺附近徘徊。调查期间，亦都见有野猪同埋野狗出没。根据调查所知，女事主未见到任何财物损失，佢嘅银包、手机等所有个人财物都完好无缺。经初步检验，发现女事主嘅头、面、颈、双手同埋双脚都有多处不同程度嘅撕裂嘅伤势。法医经初步检验之后，相信大部分伤势系由动物造成嘅咬痕或者爪痕。致命伤相信系由头部同埋颈部造成，但系详细死因仍然有待进一步验尸后确认。暂时未捕捉到涉案嘅狗只，由于附近较少有闭路电视，距离案发现场嘅天眼亦都有30米，因此真正嘅案发过程有待调查。部门会尽快将有关资料转交渔护处，兼且会全力配合渔护处安排捕捉行动。调查人员续指，目前未发现女事主有挑衅狗只，或者狗只遭到招惹。佢遇袭嘅时间有几长，亦都未知道。从前晚11:55闭路电视片段可见佢被狗追，至寻日凌晨0:42有同人发现之后报案，相信佢受袭过程喺该段时间之内发生。至于附近出现嘅野猪同埋野狗是否有自主，仍有待确认。由于事发地点属于乡郊，闭路电视较少，加上晚上环境较为昏暗，暂时未能确定犬只系乜嘢品种，亦未有捕获涉事犬只。虽然未能够拍摄到案发经过，但系见到涉案狗只系中型犬，佢嘅高度同埋共享单车车辘相若，唔会高于50厘米。消息指女事主居于锦绣花园。渔护处表示，政府对怀疑狗只袭击人事件十分关注，处方正配合执法部门调查工作， 并且联同该部门于昨晚于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

0: 在今年6月至8月期间，共接获4宗在附近地点涉及狗只滋扰的投诉，并且作出7次捕捉行动，但暂时未有发现。加塔尔称美国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指需满足特定条件。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星期日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又指，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且结束冲突，并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个礼拜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磨合分歧，但是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另一方面，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已经向美方传达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在德克兰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前，航道会保持关闭，强调伊朗必须进行斗争，同时继续谈判。卡里巴夫指，已经透过中间人向美国明确传达了信息和条件，欺骗与单方面加强意志的行径已经再行不通，除非相关条件得到满足和伊朗民族的权利获得承认，而且美方切实履行承诺，否则绝无可能重返早前的谈判框架，亦都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纽约花400万建17座无快化公厕，单次限时10分钟，超时使用门自动打开。在纽约街头找厕所非常困难，市政府准备花400万美元试一试新的解决方法，不过这批公共厕所也都有一条令人忍不住要多看两眼的规定，每次只能使用10分钟，到了10分30秒门就会自动打开。纽约市长在星期三于皇后区宣布启动一项为期一年的公共厕所试点计划，在全市5个行政区安装17个由 Phone Labs 提供的无快化厕所，缓解纽约长期存在的公共厕所短缺问题。对市民来讲，最直接的好处是免费，而且无需去咖啡店买杯饮品才能够借用洗手间。这些厕所将会设在曼克顿、布洛克林、皇后区、布朗士和史泰登岛人流较大的地点，每日早上7点至晚上10点开放，并且配备无障碍设施。使用者可以通过短信、扫描二维码、Frog 的应用程式或者社区合作机构发放的感应卡开门进入，但是入去之后就要留意时间。Frog Lab 联合始创人兼首席营运官 Jessica Heisman 介绍，每次使用限时10分钟，接近时限的时候厕所会闪灯，并且用英文和西班牙语播放语音提醒，如果到了10分30秒仍然未离开，厕所门就会自动开启。而为什么会设置这样的限制呢？ Heisman 解释，根据公司掌握的数据，绝大多数使用者在3分半钟之内就会离开，设定10分钟上限主要是为了防止有人长期占用，等其他需要去厕所的人能够及时使用。纽约市长亦都提醒市民，这些厕所并不是被人坐在入面看手机的地方，除了限时，这批厕所的另一大特点是不需要直接接入城市的供水、排水和电力系统。市长表示，这种无快式设计可以减少传统公共厕所建设涉及的基础设施支出。这次17座厕所的总成本是400万美元，大约只相当于纽约市过去建造一座传统公共厕所的费用。前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县检察官 Dave Ehrenberg 对这项方案表示支持，他认为相比耗资巨大的传统设施，这种成本相对较低的办法有助于解决纽约市一项最基本的生活品质问题。目前纽约市平均每8500名居民才有大约一处公共厕所，对于外出逛街的家庭、老人以及长时间在街头工作的司机和送货员来讲，找厕所往往是出门之后非常难搞的难题。17座新厕所显然不能够足够解决全市的需求，但是纽约市市长表示，这项试点只是建立更广泛的公共厕所网络的第一步，对纽约人来讲，多一处免费能够用的厕所终极都是件好事。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2: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很多朋友做出了一些成绩，就会高调去宣传，逢人都讲自己是几咁叻，以为这样可以加速升职和加人工。但是在办公室政治咁复杂的环境底下，过度邀功就只会招人妒忌。

0: 制造敌人，反而咧阻碍咗自己嘅仕途。我哋今日嘅心法咧就系学识低调表达成果，唔好张扬，其实都一样系可以被看见嘅。真正聪明嘅做法就系喺合适嘅场合客观讲个成果，多啲沟通下团队嘅配合，同埋表达一下流程嘅优化。总之，减少讲自己同埋炫耀自己，上司心里面就会好清楚边个系做咗呢一个嘅事，而你越谦虚，反而越显得成熟稳重。高调邀功只会俾人留低一个急功近利嘅印象，低调做事，适度咁去呈现咧，先至可以长远咁获得信任嘅。所以功劳唔使大声讲，因为实际嘅成绩系会自己说话嘅。今日放工前整理一下自己最近一次工作嘅成果，用客观数据嚟到代替主观炫耀。总之听住，低调有实力，先系职场突围嘅长胜之道。
1: 八点钟报时系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八点钟报时系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红肉橙一个3.8一磅，
4: 陈太红燕菜1.99一磅，
3: 西洋菜2.88两扎，
4: 油水鲈鱼11.88一磅，
3: 新鲜金沙肉排4.99一磅。
4: 海宝宝银鳕鱼排33.99一磅，
3: 寿土桶面5.99一桶。
5: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6: 晨早新闻专辑。
7: 喺安省一座犹太教堂附近发生嘅枪击案，一名男子同一名警员受伤。习近平会在今个月23-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香港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事件，当局再到元朗一带采取搜杀流浪狗行动。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专责调查涉及警方疑有平民死亡、重伤或者声称遭受性侵犯等个案的安省特别调查组正调查在贝尔维尔 Bellevue 一座犹太教堂附近发生的枪击案。特别调查组在社交媒体说，事发在昨晚大约7点在 Breaker Avenue 和 Victoria Avenue 交界地区，而初步资料显示一名男子和警员搏火，男子有生命危险，一名警员中枪受伤。特别调查组会在有更多资料的时候作出公布。至于警方较早前话未确定犹太教堂是不是目标，而公众安全现时没有受到威胁。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在社交媒体贴文表示，对于有人在犹太教堂外开枪枪击事件感到厌恶。他说，在贝尔维尔以及是全省各地的犹太人都有权在安全和无需恐惧的情况之下聚集和进行宗教活动。他希望所有肇事者都会被缉拿归案，并且依法受到最严厉的制裁。杜格福特亦都向中枪的警员和他的家人和朋友致以慰问。多伦多警方亦都在社交媒体谈及这宗枪击案，指出没有资料显示事件和多伦多有关，亦都没有资料显示在多伦多有威胁。而警方为了安全起见，会加强在多伦多的犹太教堂和其他宗教场所一带的巡逻。密西沙加有住宅大厦单位在今朝大约4点发生火警，救护员说11人送院，包括一名警员，而其中两名被烧伤的伤者有生命危险，其余8人轻微吸入浓烟，另外多人在现场接受治疗。皮尔区警方说一名警员受了轻伤，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约克区警队调查紧在旺市发生的致命车祸。初步消息话，事发喺寻晚8点前，在 James Street 同 Brandon Gate Drive 交界地区，涉及多架车。救护员话有一个人死亡，两名伤者被送往创伤中心，有另外两名伤者被送往区内医院，而警方暂时未有公布详情。在多伦多 Dufferin Street 同 Yorkdale Road 交界地区，在 Yorkdale Mall 附近，

0: 晚九点前发生涉及两架车嘅交通意外，两人受伤，警方正在调查。国会下议院结束为期三个月的夏季休会期今日复会，预期本国的经济和贸易伙伴会是执政自由党秋季会期优先项目。总理卡尼逊星期五向自由党党团表示，这个会期会是关键的，自由党政府将会推出一些几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法案，包括简化审议基建项目的法案。政府预期亦都会在新一个会期引入法案，延长减免联邦燃油消费税的措施。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会在下午2:15出席下议院答问大会，下午4:00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市，今晚会在多边主义伙伴峰会发表讲话，而他在纽约将会出席联合国大会。中国外交部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另外，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韩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美国财长贝森特会后表示，美方提议建立一项新的人工智能 AI 安全通报机制，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上审议。贝森特表示，机制特别强调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即是建立一个针对共同目标和共同威胁的通报系统，涵盖那些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的 AI 相关事件。贝森特表示，双方认为正如任何跨境活动一样，对于全球第一和第二大人工智能强国而言，从不透明转向更高的透明度至关重要。中方暂时未有回应美方的提议。何立峰和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在离开会场纽约摩根大通总部时，未有向传媒发表讲话。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今次磋商将为特朗普和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奠定基础。他说，无论是在贸易定是人工智能领域，美中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能够携手合作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双边关系不存在挑战。格里尔强调，针对尖端人工智能晶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的美国出口管制措施，并未列入今次人工智能机制会谈的议程。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得票遥遥领先，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统计的超过70%选票，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5% 支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得票大约 14%， 自由民主党得票不够 9%。 俄罗斯传媒报道，执政党预计将继续保持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之中的2/3多数地位。国家杜马选举是在上星期五起一连三日举行，而今次是俄罗斯在2022年发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个议会选举。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联同警方再次去到元朗，采取搜杀流浪狗行动。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3: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对不幸事件感到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政府十分重视事件。 谢展环话，涉事地区似乎并非收地而要清。

0: 清理嘅地点。如果话事件源于北都发展要清理而出现嘅流浪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仍然有待调查。当局亦已经就将来发展北都收地可能会出现流浪狗嘅情况商讨。
1: 即系如果将来北都嗰度咧，系会有一啲嘅狗只啊，佢哋出即系因为咁嘅缘故清理出嚟嘅时候，我哋环境及生态局以及发展局咧，两个局之间咧吓，我哋已经系展开一啲嘅商讨，探讨一啲嘅唔同嘅方法，揾到一啲务实嘅方法吓嚟到系处理将来一啲嘅啊，因为北都吓去发展所清理出嚟一啲嘅流浪狗只啦咁样嘅。
0: 谢子环话：政府冇忽视流浪狗嘅问题，一直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嘅指示加强管理。经过多年努力，近年每年捉到嘅流浪狗只已经大幅减少。今次事件提醒大家，仍然要检视点样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喺商台节目话：由于现场唔系罪案嘅高危地点，唔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但系当局会再检视。
2: 锐眼计划一个咧系防罪灭罪嘅一个嘅行动啦，咁我哋都会喺一啲高危嘅地方咧会装一啲嘅闭路电视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讲由暴露，首先讲罪案又唔系话即系有严重喎，系嘛啊，咁啊当然而家发生咗狗眼事件啦，咁啊即系如果我哋用个相称性嚟讲咧，咁我咁多地方系咪要装嗰度咧？其实如果纯粹以锐眼防罪灭罪嚟讲咧，就未必嘅，但系当然啦，而家发生嘅事情，我哋当然又从另外一个公共安全嘅角度去睇啦，所以我哋都要谨慎去检视。
0: 邓炳强话，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伤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以确定死因。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3: 广东顺德在星期日发生的纺织厂火警搜救行动结束，事件共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伤者情况稳定，火警起因仍在调查。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今年初实施的公营医疗收费改革，目标加强对弱势病人的保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政府在五年规划就每千人口对应医生的比例制定预期性指标，目标由上年的 2.25 人增加至到2030年的 2.43 人。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选委界的陈海欣问到人手供应是否足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参考过去一段时间的数据来定，有信心能够达标。
5: 计出来这个数目呢，就是根据增加了个医生培训啦，一般个医生个流失啦，再加埋个非本地培训医生个数目，根据过去一段时间咧系演算出嚟嘅。2.43咧，我哋系好有信心。
4: 施政报告提出每年增加大约220,000医管局家庭医学门诊嘅名额，包括约10,000个嘅夜诊名额。九龙中嘅杨永杰关注数量系咪足以应付需求，夜诊服务又会唔会延长为24小时？
6: 咁220,000个名额咧，我哋18个区摊分开，每个区每日增加34个。如果系夜诊嘅话咧，就系摊分开18个区每日咧得2个名额嘅啫，系咪足够应付我哋人口老化？喺你哋嘅夜诊嘅定义上面咧，就系去到可能8点9点，但系喺我哋普罗市民咧夜诊咧可能过咗12点，大家嘅期望唔一样，希望系咪可以进一步优化我咩叫夜诊咧？
4: 卢颂茂话会针对有较大需要嘅地区投放资源，唔会仙女散花咁将门诊嘅名额分布到全港各区。
5: 增加的220,000个门诊咧，我哋唔会系仙女散花咁样分晒18区，系会有针对性。夜诊话要去到24小时咧，呢个咧牵涉到好大嘅一个资源考虑噶。任何时间总有一间喺左紧，然后随时都会有个医生坐喺度等你嘅话咧，对个资源可能会有一啲嘅浪费嘅情况出现。
4: 至于今年起实施嘅公营医疗收费改革，放宽费用减免嘅门槛，卢颂茂话，获减免嘅人数已经由以前每年只有大约14,000人，大幅增加至到现时接近300,000，当中大部分都是全额的减免，目标五年内资助额维持90%以上的高水平。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新世界发展表示，建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分拆上市的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申请已经获得上交所开出受理通知书。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7: 新世界发展表示，建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分拆上市的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申请已获上交所开出受理通知书，有望成为内地首只

0: 港资商业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有关注册和上市申请材料在上周四提交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新世界说，预期基金发行规模接近38亿2000万元人民币，将认购至少两成权益，其余由战略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公众认购。认购完成后，集团所得净额约32亿4000万元。基金的底层资产是集团独资持有的上海购物艺术中心和上海新世界大厦。完成建议分拆后，集团将继续担任底层资产的营运管理人。行政总裁王少薇表示，建议分拆将可望拓宽内地资本渠道，释放资产价值，让集团将资源重新投放在其他项目，支持未来增长。集团亦会透过轻资产模式继续受惠底层资产的业务前景和业绩。费立证券董事王伟杰认为，今次分拆对新世界发展来讲是利多于弊，分拆为 REIT 上市，项目就能以更加接近资产净值的估值来变现。他相信其他在内地有商业项目的港资发展商未来都有可能跟随这个做法。
1: 今次这个首例就可以说成功打通了内地庞大的机构和零售投资者的资金池。咁我諗香港啲房地產開發商呢應該會認真咁去研究呢個分拆嘅模式，因為第一可以盤活返佢哋嘅一啲內地嘅商業物業嘅資產啦，咁加上近年內地整體物業市場都比較低迷，咁估值嚟講呢個折讓呢對比佢資產淨值嘅折讓呢都會係比較大嘅。如果可以通過分拆上市嚟去釋放佢嗰個嘅商業價值呢，咁我諗好多開發商都會樂於係咁做囉。
0: 王伟杰指出，集团承诺按比例放弃基金上市后首两个历年收取分派的权利，相信基金在内地市场中具有一定吸引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收声。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042点，升291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1.4美仙。财经消息报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啊，早晨啊，时间来到8:17，有卢希要为你带来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今日交通十分之繁忙，首先看看427南行线啦，在近住 Derry 的优先发生了交通意外，现时近 Highway 7至 Derry 一段挤塞。而 QEW Garden 啊西行线，首先由 Spadina 至到 Jameson Kipling 去到427 Ramway 繁忙，之后见到 Cavra 的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龙尾现时排到去 Dixie。 至于对面 QEW Garden东行线，首先由 Nikola Tesla 排到去 Vario， 然后在 Fort Line 的左线有坏车，由 Gralf Line 开始缓慢。跟住 Cavra 的位置呢，就是对面 QEW 西行线的同样 Cavra 的路段，两条左线处理紧交通意外，由 Mississauga Road 挤塞去到 Cavra， 再由 Humber Bridge 去到 Jameson 同埋往呢个 Jarvis Ramway 一段呢是多车。Lakeshore 东行线又睇睇啦， Jarvis 至到 Parliament 一段呢是因为有铺路工程，所以需要靠单线行驶，亦都导致到 Parliament 的南北行线在 Lakeshore 一段有封路措施。至于403西

0: 行线就喺401至到 Arlington Coletta， 再由 Air Miles 去到407慢驶。404 DVP 南行线嘅慢驶路段就由 Davis Drive 去到 Millock， Elgin Mills 至16街。Finch 去到 Richmond， 400南行线由 Highway 88至到去 Line 5一段多车 ，Teston 去到 Rutherford，Finch 至到401缓慢。至于410南行线就 Sandwood 多车去到 Queen。市区道路方面 ，Allen 北行线喺近住 Yorkdale 嘅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右线同埋 Rampling 未能够通行，龙尾现时排到去 Lawrence。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2: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3: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了。
5: 蛤，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4: 新滋味就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行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5: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的，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下，简直停不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不买你就走宝了。
4: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给我试一啖先啦。
5: 倾心之作，
4: 清新滋味，
5: 新滋味月饼。
1: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ymo 最后现货制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6: 时事百科。
7: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民情咨文，涉及对华贸易、人工智能等的议题。他同时提出将本国列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现时欧洲条约并未有写入准成员国的字眼。欧盟是全球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域政治经济合作组织，而加入欧盟亦都是不少欧洲国家的长远政策目标。不过一个国家由提出入盟申请到正式成为欧盟成员，中间通常要经过一段相当漫长的程序。而所谓的准成员国，一般可以理解为已经得到欧盟候选国地位，同时正进行入盟准备的国家。不过这个称呼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欧盟法律身份。在正式制度上面，欧盟主要区分申请国、候选国和已经展开入盟谈判的候选国。如果希望加入欧盟，首先要符合基本的地理、政治和制度条件。根据欧盟所采用的哥本哈根标准，候选国需要具备稳定的民主制度和尊重少数族群的条件，同时亦都要有正常运作的市场经济，具备应对欧盟内部竞争和市场力量的能力。另外，候选国亦都需要有能力承担成为欧盟成员所带来的义务，包括是接受和实施欧盟法律，即是所谓欧盟既有法律体系。而候选国地位亦都并不等于已经获准入盟，欧盟会根据候选国的改革进度逐步评估他们是否符合相关的要求。这个过程涉及司法制度、反贪腐、公共行政、经济政策、人权、环境、能源、农业等的大量范畴。欧盟委员会亦都会定期评估候选国的进度，并且提出报告和建议。候选国亦都需要进行本地法律和制度改革，令到制度逐渐与欧盟标准接轨。对于一个准成员国来讲，取得候选国地位本身已经是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这个身份代表欧盟正式承认这个国家具有加入欧盟的可能性，亦都意味着这个国家可以进一步参与入盟程序。近年欧盟扩张亦都反映出准成员国身份的复杂性，好似西巴尔干多个国家同埋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国，都曾经或者正处于不同阶段的入盟程序。
8: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竹赞。

0: 助播出北约克 Center Points 店 Young Gap Steel 西南角，电话416-733-8388。
1: 阳光天气站
2: ，Good morning， 大家好，8:24，我系乐希。今朝早咧好凉爽下，咁所以如果你仲系用上个礼拜嗰种着衫思维的话咧，好容易就会冻亲啊！因为现时嘅气温咧只系得11度，加埋风洞效应咧跌翻落去8度嘅感觉嘅，相对湿度咧66%，吹紧东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22到33公里不等嘅。不过好彩今日有阳光咧，可能会俾到你少少温暖嘅感觉，只系感觉，但系实际上咧体感你都系会。寒冷嘅，今日将会阴晴不定啊！最高气温只系得17度嘅，而紫外光指数咧可以去到6呢个好高嘅度数嘅。而到咗今晚将会多云啦，气温又会跌翻落去，只系得最低8度嘅啫。听日嚟讲将会阴晴不定，同今日嘅最高气温差不多，都系18度嘅。而听日紫外光指数咧就冇咁强嘅，只系去到5呢个中等嘅度数啦。而听晚将会天晴，气温咧跌翻落去10度嘅。展望星期三咧，将会阳光普照，晚间多云嘅，气温介乎10度至18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7:17。
0: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烛赞助播出，北约克 Center Points 店 Young Gap Steel 西南角，电话416-733-8388。
3: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4: 记得9月26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飘摩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日嚟 Mark 飘摩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飘摩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5: Premier 除优茶九月大清货，直到9月30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 416-902-8989， 找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 Brimme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日。
1: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2: Good morning， 大家好，8:26，今日是9月21日星期一，李婷正式开始的假期啦。其实边个咧会主持阳光早晨同我乐希一起呢？上个礼拜五的下午3点咧，大家应该有啲眉目噶啦。早晨啊，小英。
6: 早晨啊，乐希。早晨啊，各位嘅听众都例牌噶啦，我哋两个。都好有默契㗎啦，我个拍档方家就乐希做顶爷。咁啊，乐希个拍档方家咯，咁咪我上咯。话我好少咁早起身嘅喂，
2: 都唔系嘅。有时有啲嘢，譬如你话朝头早如果要买 BTS 啊，或者要买 Blackpink 嗰啲飞咧，你早一早都会起身嘅。不过今朝早咧，我相信咧，可能对于好多国会议员咧，都会抖擞精神，因为佢哋要翻去个议会嗰度。即系睇翻起嚟咧，其实佢哋放暑假咧，系分分钟拍得住好多大学生咁长嘅。
6: 是的，那个心情呢亦都是的，好像人家刚刚放完一轮长假，今日是第一日翻工，各位就不要 expect 人家第一日翻工翻学呢就即刻唱到行晒，个 agenda 20几样嘢不会今日开始的。今日我都是叫做那些叫什么星期一，大家打工仔都知啦，今日礼拜一，如果你而家揸緊车嘅，今日翻去大家个心情系叫准备投入工作，嗰、那个准备呢可以系好长嘅时间。
2: 不过呢个准备呢都要睇下系咪利民嘅措施嘅，譬如我哋最关心嘅呢就系嚟緊系咪真系立法呢会将我哋现时嗰个联邦嘅汽油税呢可以继续宽免多一段长少少嘅时间。因为睇返过去呢个周末呢，油价辗转转转呢又上升返去到呢接近182.9仙一公升，真系唔到夜晚入油咧，你都唔能够咧入到比较平嘅油价，令到你自己咧冇咁觉得咧个荷包肉赤赤嘅。
6: 冇错嘅，咁亦都我身边亦都好多个朋友咧，已经开始脱离咗需要留意油价嗰个情况啦。但我同阿乐希咧仍然系需要油价嗰两位嚟嘅，咁所以每日都系靠你噶啦。你哋啲 tips 都其实几准噶，真系你话嗰一日系平嘅咧。 又真係嗰一晚會平，咁但係又要視乎呢，原來我

0: 真係發覺唔同嘅品牌，就算係對面街，一個可能係172，一個176，嗰啲人情願去排176，都要係追捧某一個牌子，幾特別嘅喎喺油價方面。
1: 哦，你講起我係嘅，我身邊有好多朋友咧，佢哋入慣咗某一隻嘅品牌咧，佢哋硬係就覺得，如果第二隻品牌咧，令到嘅汽車嘅性能唔係咁好。嗱，你當然你話咧，實際上入面啲配方啊，係咪真係能夠令到佢嘅車可以行得更加有力咧？我就冇做研究嘅。咁但係始終有啲咧忠實嘅 fans 嗰啲鐵粉就係、是，佢入開風葉牌咧，佢就唔會入顯學嘅，入開顯學咧就唔會入呢個亞縮。总之永远都是希望在那一个品牌里面储到最多分，同埋能够令到个车个表现能够稳定啲嘅。
0: 嗯，咁希望今日国会开始复会嘅时候咧，我哋希望睇住啲油价，希望你哋求神拜佛，第一件事油价要平啲，平啲，平啲啊！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3: 洛杉磯加有住宅大廈單位發生火警，11人送院，包括一名警員。警方話火警有可疑。安省皮克林核電廠涉及核子反應堆，預期今日開始逐步停運進行翻新。张友侠、刘振立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4: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8:30，睇睇现时嘅交通情况。427南行线喺近住 Derry 嘅右线仍然处理紧交通意外，而家由 Langstaff 开始挤塞，一路去到 Derry 嘅路段。至于 QEW Gardiner 西行线喺 Cavra 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完成，由427至 Cavra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慢驶 ，Grove Line 排到去403 Ram 位。至于401西行线就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West 至到 Port Union 一段多车。Markham Road 多車去到 Avenue Allen 至 Dixon James No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繁忙，401東行線的慢駛路段就由 Mississauga Road 至到 Hill Ontario Coletta， 410去到 Keogh Bayview 至 Leslie Coletta。 轉睇400南行線，由 Highway 88至 Line 5 King Road 去到 Rutherford 一段緩慢，再由 Finch 慢駛去到401。至於404 DVP 南行線，首先由 Davis Drive 排到去 Millock， 再由 Stovey Road 去到16街 Finch， 斷斷續續至到 Bayview Blore 一段是多車。410南行線由 Sandalwood 排到去 Queen， 而市區道路方面， Allen 北行線在近住 Yorkdale 的位置只有 Rampling 位置是受到交通意外影響，行車亦都是回復正常。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6: 安省是加拿大人口贩运问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人工智能及法律漏洞令贩运问题日趋严重，有被贩运者忆述年轻时被贩卖、剥削及逃离的经历，现在努力重建生活，重返校园攻读法律，为人口贩运的幸存者发声。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7: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8: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9: 同 May，
10: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9: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8: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Q3 利率减低至 1.5%。
9: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8: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自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11: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2: 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3: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14: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15: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14: 一定可以的。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好叻。

0: 啊。
1: 咁我哋就储钱捐钱俾 Sick Kids，
0: 仲要叫买啲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2: 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3: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4: 作为加拿大人咧，喺呢段时间同埋美国之间嘅贸易关系咧，唔系太过畅顺啊。我哋买加拿大货咧，就好似系理所当然嘅。咁但系亦都衍生另一个问题，就系好多时咧，如果你去到嗰啲货架度，你见到佢写住 Made in Canada， 但系入面嗰啲嘅原材料系咪完全系加拿大咧？呢个系未必啦。再加埋咧，有啲可能系真系喺第啲地方做嘅产品，亦都可能系有加拿大嘅成分喺度。咁所以呢段时间你发觉咧，就衍生咗一样嘢，有好多嘅 app。有不同的人士去做出这些的可以说软件程式，是等大家去买东西的时候，可能是扫一扫那个条码，就更加知道究竟那样货品是不是跟加拿大有密切的关系的。
5: 是好的，个初心是好好的，做这些 app， 也都用这个 app 的时候，大家那个意识都是用紧我哋要支持加拿大货嘛。但这些 app 呢很多都是私人自己做出来的，他们幕后那些数据究竟有几准呢？同埋你自己话支持加拿大货，你可以有几个唔同嘅层面嘅。有啲人呢可能淨係话加拿大品牌我已经 OK 㗎啦。好似上次我试过呢，加拿大品牌咪想买压力物嘅。但其实佢嚟到之后呢，我品牌是的确是加拿大的个厂，或 actually 应该咁样讲，间公司的 head office 喺多伦多同温哥华都有，但是原来佢哋啲产品呢是 made in China 嘅。咁你当唔当呢个是加拿大品牌呢？第二，有好多人呢就会睇个产品系边度做㗎啦，我要 made in Canada 或者 product of Canada。咁第三就系好似头先你咁讲啦， made in 都唔紧都唔重要啊，我连啲材料都要系。而去到第四个层次，我见到有啲 app 呢直成系讲埋咩呢，是话如果你买咗之后，究竟嗰个钱系会去佢美国嘅公司啊，定系嚟返加拿大呢一边嘅分公司呢？即系可以有好多嘅层面，又睇下你自己嘅底线系喺边度嘅啫。
4: 所以呢个你见到呢，加新社呢佢系就返喺网络上面呢段时间最多人下载嘅一啲 app， 因为始终呢个流量就可以取决一切啦，同埋再睇下呢背后系啲乜嘢人或者乜嘢公司呢去策划呢个软件呢你去决定。结果就发觉好似你正话所讲嘅问题，原来每一个去定义究竟嗰个产品或者呢嗰间公司系咪同加拿大有关呢，佢哋嗰个方法都系极度不同嘅。有啲可能细分到咧，如果你话个内容，即系譬如如果以茄汁作为例子啊，咁嗰啲番茄可能系加拿大种嘅，间公司亦都喺加拿大嗰度有厂嘅，但系个樽唔系加拿大咧，就可能会令到咧佢个分数有唔同。所以咧结果就系话，当佢哋分析完咁多不同嘅 app 之后咧，那个结论就话，其实你自己都要好肯定你自己心目中嗰把尺系点样，你觉得点样系加拿大货，就用翻你自己把尺，就唔好完全盲从去跟嗰啲 app 嘅推介咯。
5: 系噶，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消费者啊，特别好似我啲咁好中意买嘢嗰啲咧，你系睇 style 行先噶嘛。好啦，嗰样嘢咧又真系完全同加拿大冇关系，但系我又好想要，就算你揾到个差唔多好似加拿大出品嘅，哇个款我真系唔中意，咁你会决定点咧？系咪决定会唔买呢？嗱，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好大人生交叉点嚟嘅。咁呢样嘢就可以交翻俾各位自己，好似何乐希讲啦，你把尺系点样度嘅咧？你会去到边一个位咧？系咪因为有啲嘢你一定要买我就买？好似波鞋啊、限量版啊呢啲咁嘅嘢咧？
4: 你讲起呢样嘢咧，限量版波鞋咧，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要嘈嘅，因为第一时间咧佢可以买咗，摆喺度咧，佢哋通常都系噶，买两对，一对自己着嘅，一对咧就留待可能未来咧有机会升值，因为始终个波鞋嘅价格咧可以系突然间升到系数以倍数计噶嘛。咁但系近排嚟讲咧，我相信大家都讲紧咧就系 Converse。其实我睇翻相关嘅照片咧，嗱真系有心人就会睇到咧，佢个阴影令你觉得个白色嘅部分好似成为一个三角形，就好似美国呢白人主义者个三 K 党佢哋个形象。

0: 好声音四嘅亚军 Uni 许韵妮。
1: 呢一个比赛对我嚟讲最大嘅得着，其实其中一样嘢就系爸爸对我嘅呢一个改观，佢觉得惊我搵唔到食啦，惊我学坏啦，呢啲咁咯。我从来未攞过奖，即系喺唱歌呢一样嘢，你点会奢望自己可以攞到三球呢？先我都唔系一个好好运气嘅人嘅，不嬲都，因为我住香港就住咗成个零月，冇翻过去，就因为香港天气又好湿啊，我就成件爆疮啦。我就用咗好多嘅时间去睇医生，去整做 facial 医我嘅面，我就一直系处喺一个好唔开心嘅状态，所以我都五年歌，我要喺23号之前，我一定要靓，但系真系嚟唔切。
2: 想听到许韵妮真情嘅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1: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0: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0: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3: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4: 计一计咧，你架车应该叉足晒啦，去到嗰度翻翻嚟都勉强 O K
5: 嘅。有啲惊嘅，会四百几嘅话，如果四百公里，因为咧冬天即系如果冻啲嘅时候咧，其实嗰个电嗰个嘅效能系会降低咗嘅。
4: 嗯，
5: 咁即系话咧，而家咧我可能差满，平时喺夏天咧又行到500零，即系会写住咁啊，话俾你听有个 range 系500几，但系而家我寻晚开始咧已经见到得翻480几可以行到，即系话越嚟越冻嘅时候就会越嚟越少噶。
4: 睇你出发嗰日咧，究竟系凉啲咧，热啲啦。因为反正咧，其实介绍好多嘅呢啲公园咧，都系最紧要就系万山红叶啦。
5: Yeah.
4: 今年嚟讲咧，虽然有人话咧，个天气嘅转化咧，可能会未必有往年嗰啲咁红嘅红叶，但系唔知嘅。你真系要到咧，真系系观赏秋叶嘅最高峰日子咧，你先知道你个相机影嗰张相咧，会唔会呃到100个 like 嘅？
5: 咁啊，以你嘅经验系真系系，即系我就翻嚟啱啱。得四年货仔啦，你就喺度咁耐啦，咁咪差唔多呢段时间系开始转紧嘅啫，
4: 开始转噶。咁有时我哋都真系要依赖咧安省嗰个叫做枫叶报告嘅，佢会就翻好多地区咧去俾你睇下究竟嗰个变红嘅程度系点样啦。一般以前我哋比较懒啲咧，就系譬如密士啊、Oakville 啊，或者上到 Orangeville 啊，东边咧顶多去到 Oshawa 嘅啫。咁但系有啲朋友可能话啊，唔系，我啲孙仔孙女啊，或者我仔仔女女咧，今年咧入咗去 Queen's 嗰度读书，成绩向。
5: 可以去睇下啦，
4: 咁就可以去下咧呢个 Dawson Island 附近啦。
5: 系啦，咁啊，今日咧同大家介绍咧，其实都系 CAA 嘅报告嚟嘅。CAA 讲完车之后咧，就介绍你去玩啦。
4: 通常都系咁样嘅。
5: 咁啊，去 Dawson Island 啦，呢个嘅 National Park 啊，咁嗰度咧都有几条 trails 咧可以行下，咁啊，行呢个沿住呢个 St. Lawrence River 啦，咁啊，亦都有个叫 Landon's Bay 嘅一个地方啦，亦都系有几条唔同嘅 trail， 咁啊，有啲长啲，有啲短啲啦，咁大家可以按照大家嗰、那个。能力咧去行嘅，咁啊事关咧呢个风景咧，佢就推介我哋去睇，因为咧真系好靓枫叶嘅，佢哋话
4: 系啦，有一条咧去到4.3公里咁长嘅，有条短啲2.4公里，咁你计下咧，平均一个人咧，如果你漫步咧，应该就系大致上1公里咧就行。6分鐘至7分鐘左右啦，咁樣即係其實都唔係好長嘅路程啊。但係最緊要咧就係你被置身喺成個紅葉當中啦。咁同埋因為始終咧，佢喺呢個聖羅倫斯河附近咧，可能喺某些位你會居高臨下咧，又見到條河，又見到對面有好多楓葉嗱，你可以諗到嗰個構圖咧係有幾咁靚嘅。
5: 係啦，咁啊，因為佢話咧呢啲 trail 咧，佢嗰個行咧，佢會個海拔咧係會越嚟越高嘅。咁啊，由23米咧係行到升到去63米嘅。咁去到咧呢、這個跟住呢個字要。都咩讲吓 ？Look out point， 即系去睇风。

0: 景嗰个位啊，咁你会睇到咧，系即系高高临下。头先你所讲嗰样嘢啦，就系可以睇到好靓噶啦。
1: 呢个除咗英文读嘅要小心嘅时候咧，我自己都试过去呢啲咁样嘅叫做观景台咧，你会好唔觉意咧就行歪咗嘅，一路都唔到嘅，原来系隔篱嗰个口嘅。所以呢个咧，无论系读啊，或者甚至揾个位咧，呢、這个叫做 look out point 咧，都要小心啲嘅。
0: OK 啊，我哋唔好再讲。唔系，但系我觉得睇枫叶咧最靓嗰个情况就系、是。有啲系红色，有啲系黄色，仲有啲系仲系绿色，三种颜色嘅时候咧系最靓嘅。
1: 系，同埋我中意去到呢啲观景台，在于乜嘢呢？以往我哋好耐冇试过，系喺即系你直情180度，你见到个位咧，系可以系连续几十公里或者几百公里一望无际，你居高临下去睇，你就好似见到咧，正话志文所讲呢边咧就可能系比较青绿啲嘅，嗰边比较红啲嘅，嗰种颜色嘅混合，再加埋如果你话喺一个日落嘅时候嗰种微和嘅阳光咧。影起嚟，即系就算手机都可以影到好靓嘅。
0: 系嘅，咁我觉得而家可以开始即系计划一下啦，即系嚟紧咧，即系枫叶嘅一啲嘅行程啦，点样去边度睇啦。但系可以介绍多个地方咧，俾大家去玩嘅。咁如果大家都识得踩一啲嘅滚轴溜冰啊，又或者咧系ice skating 啊，咁都可以去呢、這个喺 Newmarket 一个嘅地方。咁呢个公园咧叫做 Moorlock Park 啦。咁佢咧就系而家咧有一段嘅地方咧系有个340米长嘅一个嘅滚轴溜冰。一条嘅 trail， 一条嘅路径噶噃，
1: 都好长啊！对于我呢啲唔识踩嘅嚟讲，我点样由头踩到尾，未好困难。不过咧，始终呢个介绍就系唔同，就系、是、正话一个咧，你都要揸到倾省再东啲咧，成400公里啊！咁但系 Newmarket 可能对于好多朋友嚟讲，
0: 近好多
1: 咯，我附近啫嘛。
0: 系啊，咁其实咧，好多时候即系我哋可能玩一啲喺细个嘅时候咧，就系、是、玩滚轴溜冰啦，都喺个墙度氹氹转嘅啫嘛。
1: 系啊，
0: 氹一味系咁转啦，跟住有啲人喺度可能啲室内嘅滚轴溜冰啦，咁香港
1: 嗰啲仲继续喺都转啦，都系转到晕嘅。
0: 不过嗱，嗰啲就室内嘅，但呢个系室外，仲要咧，佢系一条 trail 嘅形式啦，即系一条路径咁去行咁嘅形式嘅，行路步行径啊有啦，但系一个踩 roller 咧真系唔多。
1: 呢个特别嘅，不过始终咧，如果你话你本身踩呢啲嘅叫做溜冰滚轴啦，你自己唔系话好耍家嘅。平常一个长转咧，大不了唔掂，你仲可以走埋一边，捉住个栏杆，你一路向前行。我谂嘅应该冇栏杆嘅，只不过要睇下你自己系咪嗰啲叫做高级嘅踩冰者咯。
0: 系啦，咁但冬天咧，佢亦都有个嘅 ice skate rink 啊，即系有个嘅溜冰场喺度嘅，呢个系冰上嘅溜冰啦吓。咁但系咧要记住，嗰度系冇得租鞋嘅。
1: 要自己带鞋嘅，
0: 要自己带鞋，但系嗰个地方系免费俾大家去嘅。
1: 同埋特别嘅地方系在于咧，你谂住净系喺户外嗰度玩溜冰滚轴啦，咁又唔系嘅，因为原来佢同埋咧安省嘅艺术馆咧系有个联成嘅，系有个公共嘅展现空间，可以等你睇到一啲咧就系艺术嘅作品，咁亦都可以话喺大自然入面同艺术混为一体咧，令到呢一个公园咧系多咗一个少少嘅特色，而当中有一啲嘅展品咧都系同我哋原住民好有关系嘅。
0: 哇，咁多嘅活动啊，今个秋天咧就啱晒大家啦。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9:49啦，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401西行线喺鞍快线嘅右线咧发生咗事故 ，Kennedy 至鞍一段慢驶，再由400排队去 Dixon， 之后 Harvey 25一段亦都去缓慢。401东行线多车位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Hill Ontario Coletta， 再由 Dixie 至 Keo Bayview 去到404繁忙。403东行线方面咧，虽然 Winston Churchill 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但系 Mavis 嘅右线仍然见到有坏车，由 Winston Churchill 一段开始咧都系持续缓慢。410南行线就由 Sandalwood 去到 Queen， 再由 Courtney Park 至到401西行线 Ram 位多车。400南行线由 Shepherd 排到去401，转睇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Dixie 至 Hill Ontario， 再由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一段系缓慢。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由 Walker 去到 Third Line， 再由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慢驶 ，Humber Bridge 排到去 Jarvis Ram 位，最后系404 DVP 南行线 Finch 至到 Lawrence， 再由 John Mills 去到 Bayfield Blair 一段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

0: 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木就是新滋味你估不估到木木入面刻住咩字又认不认得出它来自哪里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木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还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来新滋味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4: 又到娱乐消息的时候啦
5: 是啦咁啱啱你讲过啦即係呢个嘅波鞋事件啦。
4: 係 ,converse 嘛即係你都会睇返当中嘅照片其实牵涉到就一位韩国嘅女艺人啦叫做 Karina 啦咁佢呀帮 Converse 就做咗一个品牌嘅联成嘅。本来成件事呢即係去宣传一隻呢即係可以话复刻嘅黑白色嘅波鞋。咁但係奈何啲灯光呢就令到大家联想到好似同美国嘅三 K 党有关。咁呢个都可以话近排呢即係韩国艺人呢惹嚟一个娱乐风波。咁但係其实有事嘅韩国艺人就唔单止呢位 Karina 嘅连 Blackpink 嘅 Lisa 都有少少唔觉意係踩咗地雷嘅。
5: 係㗎咁有阵时候呢艺人呢即係喺公开嘅场合啦食啲乜嘢飲啲乜嘢攞住啲乜嘢呢其实都好影响到㗎。咁讲緊呢啊 ,Lisa 呢咁本身佢係太直㗎啦咁上咗呢就係呢个嘅啊一个非常之出名嘅 talk show, the tonight show 啦咁就係 Jimmy Fallon 嘅呢个 show。
4: 呢啲通常我哋冇得睇㗎因为好讲真啦。
5: 太嘢。
4: 我哋睇完之后呢第二日就会哎呀今日讲緊啲乜嘢。
5: 嗱咁佢整嘢食啊喺里面整下啲家乡美食呢就冇问题嘅。但当中呢佢係调配一杯嘅雞尾酒，咁上面咧系有泰国嘅啤酒，咁亦都有其他嘅飲品喺度，咁佢就有拎起，亦都系有飲到呢一啖嘅雞尾酒嘅，咁但系呢样嘢咧就成为咗咧就系大家真系喺外界咧关注嘅情况，因为呢个画面咧就传翻去泰国，但系泰国原来咧系由2008年开始咧对酒类嘅管制咧系非常之严格嘅，系严禁咧透过佢嘅产品嗰啲嘅名啦、商标又或者宣传咧饮酒带嚟嘅好处。要促使咧观众咧系会消费，咁所以咧 Lisa 攞住呢杯酒嘅画面咧传翻翻去嘅时候咧，好多嘅即系可能喺广播上边咧，为咗避免即系踩界啊，咁所以都系遮咗、雾遮咗咧呢个嘅酒嗰个样嘅。
4: 其实呢样嘢对于我哋喺香港大睇开电视剧嘅朋友惯咗嘅，以前我哋成日以为呢个世界上边咧系有啲叫格仔啤酒或者格仔汽水，
5: 系啊系啊，
4: 嗰啲又为免咧就系益咗某些嘅品牌嘅，咁但系今次系因为法国嘅泰国嘅法例啦，咁所以变咗咧，先至要打格仔。咁但系就算你话唔记得打格仔，咁啊照计嚟讲，呢个系美国嘅节目，只不过系泰国人要去转播先有咁样嘅安排啫。咁啊 Lisa 嚟讲，其实都系，就算你话有啲乜嘢事要可能系对佢去即系叫票控啊，亦都唔关事，佢都唔喺泰国嗰度犯法。
5: 系啊，咁所以咧就系最怕就系一样嘢，就系话虽然佢自己喺外地就未能够可以因为呢样嘢咧去检控佢，又或者系作出一啲嘅赔偿啊，又或者系要点样啦。但系当呢个画面如果系直接吓喺当地咧系咁样播出嘅时候咧，可能有啲地方有啲人士咧都要咧系负上呢个责任都唔定嘅。所以咧亦都有人促请咧就系即系喺呢方面咧有啲嘅模糊嘅界线咧，即系要划清楚啲嘅。
4: 系，始终呢家咧全球一体化嘅，咁除非你话呢个节目唔摆上网。否则咧，就算你话个制作方都好难要顾及不同地方嗰个广播条例，咁所以呢个亦都可以话，等未来阿 Lisa 或者相关嗰啲部门真系要将一啲同泰国嘅法例有抵触嘅事情摆上网，佢哋小心啲咯。
5: 系啦，咁如果即系要喺画面上面整嘢食啊，搞下啲烹饪啊，不如学下 Chantel 咁样啦。
4: 系，佢犀利咯，佢又开完演唱会。

0: 啦，之前嚟到多伦多又好受欢迎啦，依家翻返去纽约继续个学业，我真系唔知道咧，原来一个人喺自己独居嘅时候咧，系可以发挥咗好多佢嘅潜能嘅。
1: 咁啊，梗系啦，咁啊，上天如上飞咧，咁啊就系开学啦，咁啊同好多即系学生哥都系一样啦吓，咁啊旧上个星期咧就啱啱开翻学啦，咁啊翻到去 New York 啦，咁啊佢亦都即系除咗系即系翻学之外咧，亦都喺屋企咧就系搞下自己嗰啲烹饪啊，然后拍下啲片啊，摆上网啊，见到佢啲整出嚟嘅餸都系唔错噶喎，见到佢即系碟碟餸咧都系似模似样噶吓，
0: 系啦，菜心炒肉啊，
1: 系
0: 啊，蒸一份啦，
1: 系啊，炒蛋嗰啲都有噶吓。
0: 系睇到
1: 嗰啲好，我都识炒噶呢个。
0: 咪最紧要唔好影出嚟嘅时候咧，发觉炒到窿晒。你知有啲人唔识煮嘢食咧，一落油过大火咧，
1: 系会嘅，
0: 所有嘢都会窿晒。咁佢睇到似模似样嘅。
1: 系咁，不过佢原来都即系因为煮嘢啦，咁啊少不免都可能会整亲自己啲手手脚脚。咁啊有一张相咧，就系佢黏住咗只手指嘅一个胶布吓，咁啊即系话咧要小心啲啊。如果唔系爹哋妈咪咧，就会好心痛噶啦。
0: 虽然咧系会有咁样嘅心痛嘅情况，但系那边厢咧见到佢嚟紧咧，听日咧就会正式踏入20岁啦，香港嘅 fans 真系永远都咁热情，虽然喺纽约啦，但系有不少人咧就已经由过去呢个周末开始咧，直至嚟紧呢个周末咧，喺港铁站系租咗灯箱同佢讲 Happy Birthday。
1: 真系要恭喜佢啦！不过咧，最近佢都即系面对住好多 fans 有啲嘅抨击啦，就系话即系唔系 fans 就有外界啦，有啲对佢经常翻学系搭只系搭网约车咧，有啲讨论嘅。咁我又觉得人哋搭咩车点解都要管呢，
0: 係囉，係咪先。今时今日搭网约车唔一定係好贵嘅。可能嗰个网约车嘅司机系同佢好熟，所以变咗。咁有时我哋要明白，其实唔系阿 Chantel 想唔想搭网约车，会唔会佢爸爸妈妈希望佢安全。
1: 同埋有时候可能咁样嘅，可能佢想揸车嘅。又或者其实你计过揸车同埋搭呢啲的士又好，搭网约车又好。咦，原来我搭网约车仲平过我揸车㗎喎。
0: 係㗎。
1: 即系有好多时候以前喺香港都系好多朋友。有个，哎，我索性唔揸车，我净系搭的士都平过我养架车
0: 嘅。呢个系噶，咁所以变咗大家唔好净系单睇一件事咧，就会觉得佢系咪呢一个奢侈啊，或者咧就唔系过咗一个学生应该有嘅生活？佢唔系搭架劳斯莱斯有司机载佢翻去咧，其实佢已经系好平民噶啦。
1: 系嘅，咁啊嗱，你就话咧 ，Chantel 即系下个星期咧就踏入呢个嘅20岁啦，即系听日啦，
0: 系
1: 啊啦。咁另外一位咧，张咧亦都系要即系踏入佢嘅64岁呢个位啊，亦都系就嚟生日。关之琳啊，
0: 我好想睇下佢今时今日个样，因为佢就系嗰啲美魔女咧，系已经系登咗录啦，你仍然觉得佢都系好后生噶嘛？曾经何时系好多人嘅女神嚟嘅？咁啊嚟紧佢点会点样庆祝佢嘅生日咧？
1: 嗱，佢未踏入佢个生日啦，但已经有人帮佢庆祝啦，就系佢嗰位咧，系呢个波场嘅密友啦，称佢为姐姐嘅邱子杰啦，咁啊已经系为佢庆祝咗个生日啦，送咗个 Q 版嘅公仔蛋糕俾佢同佢庆祝嘅。
0: 最紧要咧，唔系净系单单睇个公仔嘅，我哋要睇下咧今时今日冇美图之下嘅关之琳，佢系点样咧？个形容就系话皮肤滑溜透光，嗱呢样
1: 真系难得噶喎，
0: 好难噶。美图早话梗系透光啦，冇美图之后透光呢样嘢就代表佢真系护肤得宜。
1: 系啊，咁啊，最后咧我哋就关注一下啦。钟丽缇咧早排咧，我哋亦都有同大家讲过嘅，喺11号嘅时候咧就经传咧佢入去呢个 ICU 啦，咁大家都好关心，咁佢自己都报咗平安嘅，大家都好话俾啲空间佢啦，咁啊同埋咧系俾佢慢慢休养嘅。咁最近咧亦都啱啱访问咗咧，就系佢嘅好姊妹咧，就系汤盈盈嘅。咁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咧，都话咧佢即将咧就系会转翻去呢个嘅普通病房，系好咗啲话佢。
0: 系啊，因为始终阿钟丽缇咧都喺多伦多度长大啦，好多嘅亲朋戚友喺度，希望阿钟丽缇能够早日完全康复，能够继续喺佢自己经营嘅社交平台啊，或者种种嘅地方咧，同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相聚。
1: 好，转头翻嚟咧，继续系有阳光早晨。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涵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朝发表声明，谴责在犹太人最神圣的赎罪日于安省。

0: 一座犹太教堂附近发生的枪击案，他说犹太人必须可以安全地去进行宗教活动，过着自由、公开、自豪的犹太人生活，而加拿大政府会竭尽全力支持执法部门，确保将犯罪的人绳之于法。专责调查涉及警方而有平民死亡、重伤或者声称遭受性侵犯等个案的安省特别调查组，定于今朝11点公布案件调查进展。特别调查组较早前在社交媒体说，事发在昨晚大约7点于贝尔维尔市一座犹太教堂附近，而初步资料显示一名男子和警员搏火，男子有生命危险，而警员中枪受伤。皮尔区警方说，在密西沙加一座住宅大厦发生的火警有可疑。消息指，事发在凌晨大约3点半在 Ivory House Drive 和 Lakeshore Road West 交界地区，在大厦里面的一条走廊，合共有11个人受伤送院。警方说，大部分伤者是吸入浓烟，有2个人严重烧伤，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其中一名伤者是警员。救护员说，这名警员的伤势不是与确实的火警有关，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杜林区警方公布，警员在昨晚大约7点半奉召去到韦比市 Brock Street North 和 Star Avenue 交界地区之后，发现一名女子受了伤，她及后证实死亡，警方正在调查。国会下议院结束夏季休会期，今日复会，而执政自由党预期会引入一项涉及范围广泛的法案，旨在增强本国经济韧性。就业部长哈道前日说，目标是要减少政府介入集体谈判的次数。而政府下议院领袖麦金龙就说，目标是令到劳资双方更加容易达成协议。麦金龙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访问时说，有太多禁止员工返回工作岗位、罢工、威胁采取工业行动，损害到投资和就业。而多个工会的领袖就批评，任何限制员工罢工能力的措施都会削弱员工的权利和剥夺他们的谈判能力。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一艘运油轮在驶经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有2名船员轻伤。通报指，该艘运油轮遇袭之后没有失去航行动力，正驶往下一个停靠港，又建议位处附近海域的船只要小心，发现可疑活动的时候要及时报告。另外，伊朗革命卫队说已经准备好打长期消耗战，如果爆发新的侵略，伊朗除了会扩大冲突的范围，亦都会出动一些从未曝光的战略武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大幅领先，预期可以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是下议院2/3多数议席。今次的议会选举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军事特别行动以来的第一次。中国外交部就说，中方恭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认为选举结果是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至于中方作为友好的邻邦和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坚定支持俄罗斯人民自主作出的选择。在金融指数方面，德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790点，跌1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835点，升15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845点，升323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042点，升291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 Hello，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 同 May。
3: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1: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Q3 利率减低至 1.5%。
1: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2: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自创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5: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6: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5: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6: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7: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化。大家唔知道有冇食过希腊乳酪呢？听讲蛋白质丰富，好有营养。咁喺市面上有咁多款，究竟点样拣呢？有人话蛋白质每100克唔够10克咧，就唔值得买。系咪真系咁呢？其实营养师咧提醒大家拣希腊乳酪咧系有三个重点，唔好净系睇个数字。第一系要睇成分，同时咧睇蛋白质。有啲希腊乳酪嘅成分好简单，主要系原牛奶同埋乳酸菌。每100克大概咧系有4至6克嘅蛋白质，亦有啲蛋白质咧可以去到8至10克。不过咧就会加入一啲果胶等等嘅稳定剂，去帮助调整嘅口感啦，同埋减少系乳清嘅释出噶。所以咧蛋白质高只系代表咧蛋白质嘅密度高，唔等于咧系一定系更加健康。蛋白质低啲，亦唔代表咧系产品唔好。第二，唔好见到营养标签上面写住有糖咧，就即刻惊。乳酪本身是含有天然的乳糖，所以标示上面有糖不一定是额外添加的砂糖。如果你想控制糖分的，就要再看清楚成分表有没有添加一些额外糖分。第三，当然就是按照自己食用的目的去选。如果只是日常的小食，成分简单，热量适中的乳酪已经是可以的了。如果你是想控制体重的，就一定要留意热量、脂肪和糖分。所以下次我们买乳酪之前，不是盲目地追求蛋白质高，又或者是零添加。最重要是看清楚营养的标签，再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到选择。这样才是最实际的方法。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的专业人士。
2: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ai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9: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0: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11: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0: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佢哋，
1: 一定可以噶。
2: Sick Kids 嘅医疗团队好叻噶，
0: 咁我哋就储钱捐钱俾 Sick Kids，
2: 仲要叫埋啲哥哥姐姐、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3: Fairchild 爱心羊日、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Fairchild 爱心羊日、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4: 早晨。
5: 早晨啊，
6: 喂 ，Good morning！
5: 过呢个周末咧，真系见到我哋蓝鸟队咧，都系有少少争啲嘅。虽然你话对住 Texas Ranger 咧，我哋都有一场赢，但系睇翻咧 ，Texas Ranger 咧呢只竟然咧就喺成个排位上面咧就排咗去个靓啲嘅位置。原本咧佢系可以咧就系话骑住我哋呢一个即系叫做外野卡利位啊，佢依家系上咗去啊，佢个佢个系列个盟主位啊。
6: 我哋而家对住佢输两场，执翻一场咁啊，其实咧，之前我哋讲咗噶嘛，打九场嗰阵时咧，如果再失嘅话咧，我哋就越嗰个前途啊更加岌岌可危嘅。而家真系危噶啦，咁而家你再咁输落去嘅话咧，真系冇机噶，仲要靠人哋，即系我哋上面嗰两家咧，如果可以输嘅话咧，我哋先有机会咧，即系落翻去第三位啦
5: 吓。我哋送咗佢上去咧，佢哋自己个分区嘅盟主啊。依家如果你话睇翻咧，喺美洲联盟嘅叫做咧领先嘅位置咧 ，Tampa Bay Rays 啦、Cleveland Guardians 啦，同埋 Texas Rangers， 呢个因其实仍然都好劲咁，但系佢只可以咧就喺外野卡攞个位。咁啊，波士顿红袜咧就已经知道一定可以攞到嗰个外野卡嘅一个席位噶啦。咁所以变咗现时嚟讲咧，你睇翻喺美洲联盟咧，依家嗰个白袜咧暂时就领先啦，就喺嗰条外野卡线上面啦。咁我哋蓝鸟队叫做好啲，因为叫做话晒赢一场咧，我哋暂时骑住呢一个侯斯顿嘅太空人嘅。咁但系同样呢两队波咧都系落后于芝加哥白袜成3场。得翻6场，
6: 得翻6场噶咋，所以即系喺我哋上面嗰啲就快啲，唔该输翻2场俾你执翻先啦吓。好，讲完呢个叫做Major League Baseball 之后咧，讲下 NFL 啦。
5: 系啦，寻日有咩赛事先？
6: 哇 ，NFL 就啊咁啊，即系如果之前讲嘅Casey Sheff 啦吓，咁啊终于咧打翻新加坡啦，咁就呢个 Patrick Mahomes 咧，结果咧就琴日咧就叫做下跑pass 咗300几码。跟住仲有 Taylor Swift 老公，咁啊接咗成100码，跑100码，咁啊接咗9个波啦。咁啊总之咧就顺利咧喺 OT 嘅时候赢波啦。咁但系有两样嘢咧可以讲嘅，咁啊两个星级嘅叫做 quarterback 同一时间就输波嘅，咁就系呢个叫做 Chicago 嘅呢个 Bear 啦，咁就系攻击力最强嘅史上话最劲嗰队啦，系阿牙刷刷嗰个教练话我哋场场都会大胜嘅。结果琴日就升级 quarterback 就跑嘅时候拉伤咗，结果就惨败。9-3，
5: 你讲起伤咗咧，都不得不讲咧。其实对于蓝鸟队有啲担忧嘅，即系始终你知喺体坛上面最惊有人受伤啦。Dylan Cease 话嗰日掟完之后拉亲啊，佢呢个叫做咧就系 fatigue injury， 攰得就系攰到受伤，嚟紧下一场应该出唔到。我哋真系担心嘅，你谂下冇咗佢系会有啲人。
6: 系啦，我哋而家暂时嚟嘅升级嘅投球手嘛，
5: 系
6: 啦，咁就系呢个第讲翻 NFL 嘅话咧，咁就系呢个 Chicago Bears 嘅升级 quarterback 伤咗，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个 Commander 嘅升级 quarterback 咧，咁就系呢个William 咧，亦都系叫做咧甩教嘅，咁啊，所以咧两个重伤之后咧，亦都系同时输波。咁啊，所以咧呢个就系NFL 嘅赛事啦。咁啊，
5: 同埋多谢你教识我一个词汇嘅。原来新加坡除咗新加坡之外咧，就是、打出值佢身价嘅波，所以唔好叫佢做新加坡。
6: 好，跟住仲有英超，哇！英超曼联咪，
5: 哇！
6: 咁我唔知系好彩定唔好彩啦。总之就咁啊，开头嘅时候咧，其实佢总攻击嚟讲咧，其实打得好好嘅，29次嘅叫进攻啦，咁啊2次撞柱啦，咁但系咧一半场出嚟嘅时候咧就回晒堂嗰只咁样，咁啊结果咧亦都系俾呢个富咸咧就首开纪录，咁嗰个波咧亦都系呢个后卫马天尼斯咧就系挡到嘅时候咧就碌入自己嘅龙门嘅，咁啊好彩89分钟嘅时候，咁啊观下咧就系一个左脚抽射嘅时候咧，咁啊撞到人哋嘅后卫，咁啊改变嘅球路，咁就咧龙门就扑咗方向，顺利咁样攀平啦。
5: 系1-1，你睇翻咧上年嚟讲，大家都觉得阿卡维克咧应该坐稳个主帅嘅位，咁但系喺今年

0: 开季嘅时候咧，除咗咧话成绩麻麻地，咁另外之前喺联赛杯入面都输埋嘅，咁所以更加令到大家又觉得好奇怪嘅。上年带得更好都系假嘅，咁今年嚟讲开季呢几场呢几个礼拜见到个成绩麻麻地，大家又觉得佢个帅位唔系咁稳啊？呢、這个唔知啊。但系如果你话睇翻咧，其中一啲大家觉得应该系啱嘅赛果嘅，曼城5-3赢咗新特兰，好正常啊。咁啊，利物浦咧1-0赢咗班尼茅夫，咁啊而高云地利城都犀利啦，1-0咧赢咗。就系森林咁，而另外咧，爱华顿1-0赢咗叶士域治，反而咧最跌眼镜系乜嘢咧？白礼顿3-0赢咗阿仙奴，呢、這个亦都系礼拜六嘅时候，大家 O 晒嘴，点解会阿仙奴一球都入唔到，仲要输俾白礼顿？
1: 啲人笑阿仙奴嗰啲啊嘛，喂，你系咪你系咪热刺嚟噶？着咗阿仙奴件波衫嚟踢波，咁啊白礼顿系好劲嘅，咁啊所以咧真系而家呢派咧，即系白礼顿咧可以入到 top six 咧，其实咧真系好有。餐市咧真系可以继续上落去吓。
0: 另外咧，今个礼拜咧一啲叫做好多人追捧嘅球会都系惨淡噶啦，车仔0-3不敌呢个宾福特。咁啊，再加埋上个礼拜我哋咪讲咗咧，话高尔彭马就俾即系个主帅咧就系选咗入去咧，
1: 召入英格兰嘅国家队。
0: 但系可惜，根据 BBC 嘅报道咧就话佢系因伤退阵。嗱，虽然暂时未讲咧系涉及啲咩伤患啊，但系当大家咧好高兴嘅稻草揾佢重翻入去英格兰嘅时候，依家结果都有。系失望而回嘅，
1: 唔紧要，咁啊，执下两药，药走嘅话，又出翻嚟嘅啫。
0: 好在佢后生，24岁啫。
2: Premier Toyota 9月大清货，直到9月30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系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嘅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揾 Alexander 潘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Brimwell Toyota 啦 ！Brimwell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日。
3: 财经速递。
0: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系乐希，今日请嚟同我哋分析香港股市嘅有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小姐咧喺电话线旁边嘅 ，Conita 你好。
4: 你好 ，Evan。
0: 系啊，今日睇到咧，恒生指数咧唔错，低开2点啊，跟住不久咧就已经扭转个跌势，更加最终咧升咗291点，重上25000点嘅大关嘅。点解今日突然间升势咁劲呢？
4: 系啊，其实今日港股表现都唔错啊，吓，即系都系初嘅时间，好似都表现麻麻地。咁但系之后咧就越升越多啦，而且咧恒生指数咧基本上就系以今日嘅高位嚟到收市嘅，升咗291点，即系话咧重上翻25000点，系收市咧25042点啦。咁当中其实即系我谂最主要就系市场上面咧，即系加息嘅因素又消化咗啦。而家咧我谂大家主要焦点咧就睇住呢个礼拜，因为呢个礼拜咧其实比较多嘅咧都系一啲政治嘅嗰啲项目，譬如好似话中美两个领导人嘅会面啦。我谂而家市场可能憧憬就系话究竟会唔会喺呢方面？真係起碼而家佢哋兩個會面之前，中美兩國嗰啲即係個領即係部委啊、財長啊咁都見面，咁即係話今日咧就正式內地都公布咗話即係個訪問期日期，咁所以變咗大家就覺得咧話兩方面咧已經係部署咗嚇，即係大家傾嘅嘢咧都應該係有共識啦，咁所以先至咧正式就公布就會喺呢個禮拜三咧，即係習主席咧就會呢個禮拜三就訪問美國咁樣，咁所以市場對呢方面咧係有啲憧憬嘅。另外咧就係大家都預期咧今次嘅焦點可能都係集中講一啲人工智能嘅嘢，咁人工智能嘅嘢，中美而家都係大家都係競爭緊㗎啦，會唔會喺呢方面又有啲咩嘅底線咧？咁所以你見今日港股咧，其實一啲人工智能相關股啦，同埋甚至乎就一啲我哋所講嘅一啲平台經濟嘅唔係平台科技股啦，譬如阿里巴巴啊、騰訊啊，呢啲全部都係升嘅嚇，咁所以就帶起住個指數。咁內地當然啦，內地表現都唔錯嘅嚇，咁所以變咗成個市嘅整體市場咧，個指數就升得幾好。不過如果睇翻成交咧，其實都係2000亿左右，個成交咧暫時都未見話有一個突破住。
0: 睇翻今日咁多个板块咧，其中一个最受追捧咧就系生物医药股啊。譬如你话中国生物制药咧，升咗8.2%，系亦都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啦。石药咧升咗7.5%，信达生物咧亦都升咗咧6%嘅。点解无端端呢一个板块系咁受追捧呢？
4: 其实系啊，近期咧你见啲生物科技股咧，早前已经升一阵啦，咁稍微消化一下之后咧，咁呢几日咧又见啲类型股份都升。 咁當然正話你數嗰啲啦，有啲譬如話啲真係佢哋搞啲創新藥啊呢類型嘅股份咁係升，但係另一類咧同樣都係藥，不過係呢個生物科技藥咧就升得仲緊。

0: 药啊。咁因为而家都睇到啦，好多嗰啲生物科技药咧都运用到 AI， 令到佢哋嗰啲药物嘅研发啦个过程咧系快咗。第二咧就话佢而家出嚟嗰啲药咧，如果你真系用 AI 嘅话，令到嗰个药嘅目标啊更加系精准嘅。咁所以可能喺呢方面咧，就对于大家呢啲新药咧都有好大嘅即系憧憬。资金近期咧都系反复留喺呢个板块里面。当然你话即系成个板块里面吓，有啲可能佢哋真系研发到成功嘅，啊有啲系唔得嘅，啊咁但系所以呢个咧就比较难去即系掌握嘅。咁所以呢个板块咧，就算升都好啦，大家要留意住咧，就嗰个波动性都系比较大嘅。
1: 好，今日多谢晒咧洪丽萍小姐为你分析咧香港股市嘅，下个礼拜再揾你咧去倾下礼拜一嘅香港股市，唔该晒 Conita。
0: 好啊，
1: 好，拜拜。
2: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电影 fans 阿高高今日精选。
3: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一嘅电影 Fans 啊 ，Go Go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特别环节。嗱，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赛果啦，因为琴日咧啱啱就颁咗奖啦。嗱，首先一提咧就系我哋有一个竞赛嘅部分嘅，咁 TIFF 咧系有一个叫做 platform 类别咧，邀请世界各国唔同电影咧参赛。叻在咩嘢咧？嗱，全世界咧得16个电影节咧赢到奖项就可以直接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嘅入围圈里面噶咯，咁所以咧过关斩将乜都唔使做噶啦，你 platform 赢咗呢个奖嘅咧，你就直入奥斯卡咧可以有机会提名最佳外语电影啦。咁所以今次个大赢家咧就是、一部印度嘅电影叫做 Ang， 咁我都有同大家讲过噶啦，就系讲印度同埋缅甸交界咧喺啲山区又叫做拉格兰嘅一个村咧，嗰阵时1960年代咧仲系好冇发展嘅一个地方嚟噶，个族长咧都已经越做越少族人噶啦，个个都离开佢。咁族长咧就有一个病得好紧要嘅老婆啦，同埋个仔咧又唔识讲嘢，即好似啲自闭症咁样。咁本身都已经好艰难噶啦，但系咧点知咧仲有啲美国嘅传教士咧嚟咗佢个地区嗰度讲话，你一定要信我哋嗰个神啊！如果唔系咧，你个仔就唔会好噶啦，你个村咧就会越嚟越多人病啦。咁啊族长喂唔系啊，咪啊咁好啦，我都信下睇下得唔得啦。但系系咪真系你信咗个老婆就会唔病咧？个仔就会讲翻嘢咧，咁其实呢一样嘢咧都系导演要探讨嘅问题嚟嘅。宗教系的确系会令到你向善啦，但系你如果用呢个咁样嘅高压或者即系一啲唔系好正确嘅传教方法咧，咁会唔会系令到村民会好开心咧？而最后呢个地方其实都系改信呢一个教会嘅，但系佢哋就流失咗好多自己嘅民族传统咯。咁有兴趣嘅话咧，佢第日再公演咧，我就会同大家分享《Ang》呢一部，我觉得真系都几好睇嘅电影。嗱，佢除咗有呢一个得奖之外咧，仲有 honorable mention 第二咁解啦。咁就是瑞典一部电影叫做《Brave Your Heart》所夺得嘅呢部电影，我系觉得好好睇。因为咧，你知唔知 Rudolph 啊？ Rudolph 有个红色嘅 nose 噶嘛，一到圣诞节咧，呢啲 reindeer 咧就会出嚟噶啦嘛。但系真系养 reindeer 嗰啲人咧，喺瑞典北部山区咧，有一班咧养麋鹿嘅一班人。咁、那个女主角咧个爸爸咧就死咗，咁佢咧就唔识得点样去搞佢嗰群鹿啦，咁就要揾一班人去帮佢手。但系嗰班人咧完全唔想揾个女人咧入去佢哋社区嗰度嘅。咁但系其中有个人肯帮佢，因为咧佢睇中咗呢个女仔。咁佢就觉得喂、哎、都唔紧要啦，你又帮我嘅话，咁我做你女朋友啦。直至到咧佢真系中意嘅人出现咗，咁就唔容易抉择。应该为咗家庭承继自己屋企嘅事业啊，定系同佢呢个新男朋友一齐啦？好好睇，因为好靓，拍到咧我睇见嗰啲咁大雪地啊，同埋咧见到个女主角喺度点样去遇险咧，我个心真系跳咗出嚟，我好为佢担心咯。所以大家有兴趣嘅话咧 ，platform 呢两部电影咧，我都系极之推介嘅，就系 Ang 同埋 Brace Your Heart。加拿大片方面呢 Discovery Award 呢就是最佳的新晉加拿大电影呢，就有呢部电影叫做 Smudge the Blaze， 咁就由 Cody Lightning 呢佢所執导嘅一部讲原住民冰棍球队嘅故事嚟㗎喎，咁亦都係非常之好睇嘅，因为呢所有啲人都觉得原住民你打冰棍球有几叻啊，係咪先，但係呢一班运动员呢真係将自己所有嘅一切呢都奉献咗出嚟，虽然当然係有好多嘅障碍啦，最后佢哋又会点呢，公演 嘅时候，我会再提大家噶啦。而另外一部咧，就真系 Best Canadian Award 咧，就唔系 Discovery 嘅类别嘅啦，就系我哋嘅多伦多嘅一个好出色嘅电影人，佢叫做 Sophie Poblet， 佢所执导嘅噃。咁啊 ，Sophie 咧，其实系一个菲律宾裔人嚟噶。

0: 都係好年青啦，又讀書啊，咁啊學拍電影啦，拍咗幾部短片同埋紀錄片咧。今次咧拍呢部好特別嘅劇情片啦。呢部電影叫做《Sunburn》，全出戲咧都係喺我哋聖 James Town 嗰度拍嘅喎，即係 Sherburn 同埋 Wellesley 嗰個地區嗰度。咁咧，你知嗰度就有好多呢啲廉租屋啦。有一日咧，多倫多就熱到不得了，係你大家都知道多倫多熱到會點㗎啦。咁佢哋啲廉租屋咧其實係冇冷氣㗎嘛，咁冇辦法留喺屋企裏面啦，所以全部啲人咧就走曬出街嗰度啊、公園啊，或者出去行下咁樣咯。咁變咗忽然之間成街度咧就多咗好多佢哋嘅社區嘅人出咗嚟，咁大家就喺度傾偈啦。咁啲年輕人中意講下音樂啊，中意 rap 啊，有啲嘢講下，唉，我都係唔可以再喺度住落去㗎啦，呢度冇乜出路咁樣嘅地方。咁同佢哋嘅交流咧，可以反映到咧我哋多倫多一啲唔係話咁有機會上進到嘅群體咧，一啲年輕人咧對現今嘅看法嘅，咁係非常之特別嘅。咁如果佢上嘅時候，我又會再同大家分享噶啦。好啦，嗱，而家咧就不如講下呢個 People's Choice Award 啦。佢哋分四個類別嘅噃，第一個咧就係紀錄片類別啦。今次贏咗出嚟嘅咧就係 Darlene Love I Know Where I've Been， 咁就由一個好出色嘅加拿大紀錄片導演 Barry Average 咧佢所執導。咁個故事主人翁就梗係講阿 Darlene Love 啦，佢唱歌真係好好聽。咁樣呢啲紀錄片咧，亦都係講佢既往開來啦。大家中意聽音樂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可以錯過啦。咁而 Midnight Madness 裏邊咧，哇喺第三名嘅居然係日本導演 Sabu， 佢嘅 Arrested Memory， 仲有我哋阮經天咧做呢個男主角噶。如果你有聽陳冠希嘅國語節目嘅話咧，佢有同阿 Sabu 做過訪問嘅噃，我哋嚟上網嚟抄翻啦。咁而得獎嘅咧就係 Ladies and Gentlemen Brian Maroney， 我都有同大家分享過噶啦。導演咧就係好出色嘅 Matthew Rankin， 佢都係咧拍過好多部奇怪嘅電影啦，但今次咧佢用咗一個 Midnight Madness 嘅方式咧去講梅隆尼總理由佢仲未參選嘅時候遇到個 Joe Clark，Joe Clark 後屘唔受歡迎，佢頂上之後，跟住咧佢就成為我哋加拿大嘅其中一個好顯赫嘅總理啦。咁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留意一下 Ladies and Gentlemen Brian Maroney。嗱，咁跟住咧就要講下咧，原來咧今次 People's Choice Award 咧分咗兩個類別嘅，另外一個類別咧叫做國際類別喎 ，International People's Choice Award。咁而第二位嘅咧就係許秦豪導演嘅 The Assassin， 就係講李敏浩佢做報館記者點樣聯手對抗一個腐敗嘅政府，因為當時咧係朴正熙總統咧佢個夫人咧喺佢講嘢嘅時候咧係被殺嘅，咁所以咧係有好多疑點嘅。咁而第二名嘅咧就係李沧东导演嘅 Possible Love， 我都同大家讲过噶啦，全导演、摄影球主演嘅，迟啲 Netflix 会播嘅，我会再提大家噶啦。而第一名嘅咧就系 Simon Stone 嘅 Elsinore， 系一部英国嘅电影嚟嘅，就系讲一个好出色嘅演员 Ian Charleson， 咁佢咧其实就系81年咧 Chariots of Fire 里面嘅主角嚟噶，咁佢因为有艾滋病啦，但系佢仍然想继续上台做戏，咁系一个好感人嘅故事嚟嘅，大家有兴趣嘅话咧 ，Elsinore 上演嘅时候咧，我会再提大家嘅。嗱，真真正正嘅系列嘅话咧 ，People's Choice Award 总体嚟讲咧，第三名嘅就系 Being Human， 即系我哋今次嘅开幕电影啦，就系讲一个女仔 Ruth Human 咧，佢其实就残障，佢就坐轮椅嘅，但系当时美国政府咧就唔想俾一啲残障人士咧多啲自由嘅空间，咁佢咧就发动好多社会运动啦，希望政府咧可以为佢哋改变佢哋嘅道路设计啊，令到咧洗手间又可以有大啲嘅门，等佢哋啲轮椅出入啊，咁咧系为咗残障人士发声嘅 Being Human。而第二名嘅咧就系 I Play Rocky， 就系讲呢个史泰龙咧，佢点样由一个初出茅庐，净系中意拍戏，之后写咗个故事，揾到两个好支持佢嘅监制，最后咧做埋男主角，拍成呢部电影嘅经过嚟嘅，系非常之好睇嘅。而真真正正第一位嘅咧就系 La Bola Nigra， 话呢部电影真系好犀利啊，系有三个唔同嘅时段，三个唔同嘅人物都系喺西班牙发生嘅。讲嗰阵时咧，由古代至到而家咧，都系有好多压迫同志嘅情形。咁样呢部电影通过佢哋三个人嘅故事咧，同大家咧剖析咗佢哋面对嘅好多嘅困难同埋心理障碍嘅，真系拍得好好睇。由第一镜我已经觉得哇，呢部片咧简直有 Roma 嘅感觉啊！到时上我又会再提大家噶啦。好啦，嗱，今日电影分析嘅 Google 系咁多啦，听日翻嚟咧再有其他资讯同埋有访问噶，黐住我哋啦，拜拜。
1: 突破距离限制，摆。

0: 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2: 高等特别调查组预期即将交代有关在犹太教徒外发生的枪击案的消息。有第三个代表安省教育工作者的工会定下成员进行授权投票的日期。国会下跌院结束夏季休会期，今日复会。将新闻内容，请留意十一点新闻。
1: 新闻点题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3: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4: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5: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3: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4: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3: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4: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6: 明知道对方好危险，明知道呢段关系好容易受伤，但系呢一种吸引力偏偏抵挡唔住，越靠近越沉迷，越沉迷越难抽身。薛之谦。美人，
7: 我们互相作为真的面生的贵人，你摆什么阵云妖狐附了身。

0: 我们都疮痍满身，再捏造缘分。我是 Alex 刘子涛。
1: 让利用爱的人四处玩转。
2: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3: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为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嘅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4: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5: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6: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7: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8: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9: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

0: 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3: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4: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5: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4: 一定可以的， 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好叻的。
5: 那我们就储钱捐钱给 Sick Kids，
4: 还要叫买些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6: 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梅智辉。
2: 今日早晨10:37嚟到林家华嘉年华中秋将至，我哋都要棒棒声，家华哥。
3: 早晨，早晨，大家都要即系预备咧。中秋中秋第一样嘢要食嘅咧，一定系月饼。无论咧而家五花八门嘅月饼都好啦，都要食月饼啊。
2: 冇错，
3: 大又好，细又好啊。
2: 系咁，我哋
3: 翻热嗰焗佢又得。
2: 咦，未试过翻热喎，试一试先啊。
3: 笃过
2: 系啊，可以噶，正好多添，有种暖暖地嘅感觉喺里边。
3: 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就唔使中秋嗰日食，中秋留翻中秋嗰日一定要食。
2: 系，
3: 但系之前你就要食，
2: 嗯哼，
3: 因为你买咗好多嘅时候你唔食咧，过咗中秋，唔知点解冇意欲去食。
2: 梗系啦，要趁应节之前要食噶
3: 嘛。系啊，跟住好多家长啊、阿妈辈咧就话：，诶，雪住佢。雪住个月饼先，雪住个月饼，
2: 下年食。
3: 唔系，咁你咪可以拎翻出嚟翻热咯。
2: 哦，
3: 但系雪下就话，不如咧拆咗佢嚟包汤圆咧。
2: 哦，都得，我呢个
3: 又得，
2: 都得。
3: 但系而家有用法得噶喎。
2: 系，
3: 系嘛？冰皮月饼你点包汤圆啊？
2: 冰皮唔包噶，
3: 包冰皮可以，
2: 冰皮可以雪住噶嘛？系咪？
3: 嗯 ，OK， 得噶。五人月饼你点整就
2: 包噶呢啲
3: 都得嘅，系
2: 嘛？
3: 嗱，点
2: 新款馅，
3: 但系我哋就一定包，
2: 系
3: 包师傅送嘅月饼，
2: 冇错，
3: 系
2: 好包师傅送俾大家，咁就系我哋林家华嘉年华咧，有五份我哋一次过送晒五份，系咪
3: ？very good
2: 啦，咁俾晒所有听众，
3: 我哋翻去食啦，
2: 系啦，咁就系咧一份里边咧就有两个嘅包师傅嘅月饼嘅，
3: 好，
2: 咁啊打上嚟。嘅话有兴趣嘅话，请扬声，
3: 记住扬声啊！
2: 冇错，扬
3: 声我哋又当
2: 系
3: 当你冇记录电话噶啦，你打去 reception 冇，咁就唔好啦。
2: 系啦，
3: 扬声啊！
2: 扬声、
3: okay, 第一位，
2: 第一位听众系张太，
3: 早晨，张太，
4: 你好啊，各位主持人好啊，嘉华哥你好
3: ，OK，
2: 张太你好，系 OK，
3: 有咩想倾？
4: 我冇记性啊，我想讲咗样嘢先吓。
2: 好好，
4: 嗱，嘉华哥，我想要月饼啊。
3: 好，
2: 得冇问题，有呢个电话啦，系。
4: 系啦，咁我想请教你咧，嗰啲绣球花，点解咧有阵时候似乎好似系得一只嘅啫？点解样样下有啲人又会？
3: 生啊！
4: 好似又变咗第二只咁样，好似好神奇啊！咁
3: 唔系你变第二只嘅，变色系会有可能嘅，绝对有可能嘅。因为有好多花，而家其实佢喺个花笼嗰度咧，就会利用一种方式，令至到佢个颜色达到咗个花笼想要。咁当然市场有人要嘅，咁佢咪将佢转，即系将佢变咗一个颜色啦，系嘛？咁但系翻到你屋企嘅，如果你种咗落地，整整下，佢有机会咧就会去翻个原色嘅，就系咁解。
4: 系啊，咁自己唔知道自己买到咩色，咁样种下又怪变咗咁样，
3: 都冇乜所谓啊。咁你咪变咗好似第二棵出现咯，几好、啊，几开心、啊。
2: 我乜都冇做过，咦，有另外一款喎、啊，
3: 系有办法嘅，但系复杂嘅。其实基本上咧，系用一种即系肥料啊，增加佢嗰个酸碱度，令至到个颜色。

0: 下位Betty， 早晨。
1: 早晨 Betty。
2: 早晨两位。
0: Betty 你好。
2: 我想问下依家嗰啲水费同埋垃圾费啊。
0: 水费。
1: 你继续啊，你讲晒先。
2: 八蚊多。
1: 咩话听唔到。
2: 即係个水费同嗰个垃圾费呢。
3: 垃圾费
2: 係贵咗成
3: 100蚊有多。是 okay, 好
1: 是贵咗。
2: 是多唔多嘅。
1: 是。
2: 我得问嗰啲街坊佢四个人500多蚊。
1: 是。
3: 跟住呢是。跟住你想问下点解系咪
2: 是啊。
3: 哦。
2: 会唔会佢外判咗俾私人呢
1: 答唔到你。因为其实呢个外判者就应该政府方面呢会衡量。会唔会系特别贵多咗好多？咁就系我哋，你譬如你住喺下边多人多，就会负担重咗。点解会去到咁贵？你意思就系每张单翻嚟都系贵咗？嗱，水费
2: 今期上一期我系110多蚊，
1: 系
2: 今次要200多蚊。
1: 二百几蚊就唔系500多蚊啊！你头先嗌出嚟，
2: 我问过我
1: 唔系我哋唔好理邻居先，我哋唔好理，但即系话其实邻居都系贵咗。咁你话至于点解会贵多咗100多蚊呢？就要去查探一下啦。第一，其实水费你系用多水嗰个废水处理咧，其实个价钱唔平嘅。OK。其实价钱不是便宜的，你如果你真的细看那张单，你会发觉原来水费里面的废水处理的价钱都贵的。OK？ 这个是。那就是说你如果用多了水，那就是那个废水处理就是会贵了，贵过你上个月或者上一期，是吗？会有这样的可能。那你是不是看清楚？因为我不是住在多伦多，那我们要查一查的。斯嘉丽亦都唔系做咗多唔多，咁就要睇睇下边嗰个收费系点样。咁我哋查清楚，再喺节目里面再讲俾大家听咧，好嘛？
2: 我用个水嗰个费用少过佢manager 嗰度嗰个费。
1: 系，唔系得？我而家想讲俾你听，你再讲细，我哋都要 check 下大原因系咩先。是不是你所讲的转了去其他公司去做会贵了，那我们要 check 了先可以答复嘛，好吗？ OK，
2: 我要月饼。
1: 好，收到。
3: OK， 好。
1: OK，
3: 拿到你的电话了。
1: OK，
3: 我多谢你啊。下位是朱太。
1: 朱太早晨。
4: 早晨我想问嘉华哥呢，
1: 是
4: 我有对鞋
1: 哦，
4: 佢就是黑色的，
1: 是
4: 但是因为前几排落大雨呢，咁佢可能湿咗啦，咁我甩晒啲一阵阵好似啲衣咁甩咗出嚟，但係佢个鞋底就 OK 嘅，咁我就想贴返佢，咁点可以？
1: 首先第一样嘢，你对鞋系咩质地呢？系胶质定要话皮？
4: 唔系胶质，但又唔似皮，因为佢一阵阵衣咁甩出嚟，就变咗灰色。
1: 我知，咁我估计佢系假皮啊。
4: 系啦，可能
1: 系。最假皮咯吓，咁假皮一阵阵甩。咁就即係话佢浸咗水冇去处理咗之后就一浸一浸甩啦。两个做法嘅啫。第一就掉咗佢啦，不如。如果你
4: 但个鞋底仲係好好、啊。
1: 鞋底好就唔好掉啦，继、
3: 啊、
1: 续着。鞋底好，你如果你係注重嗰个鞋底係冇问题嘅，继续着。咁你话面嗰浸呢冇得搞㗎。因为点解呢？人造皮呢，佢就係将嗰个胶质似皮嗰样嘢呢掹咗喺顶㗎嘛。
4: 嗯
1: ，OK， 下边就系话灰灰白白咁样样，
4: 系啊系啊，
1: 咁所以咧系冇得搞嘅。咁你话喂，我又真系想着，我又唔中意佢一笪笪，系嘛？咁点咧？因为佢已经开始甩啊。如果你要真系将佢灰色嗰啲变翻黑色咧，
4: 嗯，
1: 系可以嘅，又唔系唔可以嘅。方法一就系你买一啲唔甩色，即系防水嘅黑色嘅油，例如啫嚇，雙頭筆有黑色粗嗰啲，你搽咗佢，佢咪變翻黑色咯。
4: 佢會唔會甩色
1: 咧？唔係，我咪第一句講唔甩色嘅油咯。雙頭筆有啲係唔甩色嘅，咁但係你接唔接受嗰樣嘢嘅啫嘛？好似花斑紋咁樣，
4: 係啊，係嘛？咁到一浸浸咁，
1: 一繼續會甩噶啦。繼續會甩噶嚇。不過如果你愛錫嗰個鞋底，你覺得都仲 OK。 唯有就係話你又唔

0: 想佢一笪笪好似只斑点狗咁样样，咁你咪油毁咗佢黑色咯。
1: 咁使唔使仲要搵层透明嘅？
0: 咪搞咁多嘢啦，系啊！你搞咗咁多嘢，又要买嘢，又整整完又要时间，又要心机，仲贵过买对新。
1: 买对新鞋
0: 吓，好唔好啊？喂，喺屋企着。
1: 哦，
0: 唔知道你系咪住喺住 house 咧？
1: 住 house
0: 就行出，住 house 就行出 back 一着咯。
1: 哦，
0: 唔觉噶嘛，人哋好嘛？
1: 好啊，好
0: 搞掂。
1: 我想我礼物
0: 收到，
2: 收到。O K， 系
0: O K，
1: 多谢，
2: 拜拜，
0: 拜拜。
2: 好，继续吓，我哋听得讲系
0: 喂
2: ，Cindy，
0: 早晨啊 ，Cindy。
3: Hello， 早晨。
0: 早晨，早晨，早晨，系 Cindy。
3: 我想知道咧，点解间房嘅厕所咧？个马桶对正上边嗰度漏水啊！
0: 马桶对正上边漏水，
3: 吓吓吓！
0: 好，继续就系、是、问呢个问题啫。
3: 系咯，佢时有时冇啊，时
0: 冚
3: 下时冚，跟住叫我哋住咗啲人上嚟 check， 啱啱嗰一下就冇佢，咁就好难。
0: 乜啲人话听唔到？
3: 咁跟住就即系叫我管理处啲人，
0: 我管理处啲人
2: 系
3: 就就一嗰下就话冇，但另外一啲人就话系咪因为冇开窗？我系住 apartment 嘅。
0: 好啦，
2: okay， 你上面都系一个单位，系咪得？
0: 嚟，咪先？你所讲马桶楼上个天花，你发现水渍系咪咩意思啊？
3: 入尾定有水滴落嚟啊？
0: 哦 ，OK，
2: 滴渗水啊，
0: 渗水，
2: 渗水
0: 即系天花渗水。我以为你讲个马桶渗水，
2: 天花渗水。
3: 对住马桶上面，
2: 系即系你嘅天花
0: 啊！天花
2: 啊，系啊，
0: 嗱就咁，冇办法噶啦。因为你一定要管理处去睇啊。佢点解会渗水咧？咁应该个设计上边都系对楼上嘅厕所位啦，系咪？咁我会觉得两样嘢嘅。第一，你要知道管理处去处理咧。首先第一样嘢，当佢漏水嘅时候，你就而家好简单，搵个相，搵个电话影 video。影 video 好啦，咁我知道佢真係渗水囉。咁管理处就话啊，有时渗有时唔渗，一定有个原因。咁你咪拍咗嗰个渗水嘅情况，等佢去根治呢件事。第二，如果渗水，你个天花板一定有个水渍㗎嘛。你觉唔觉佢有个水渍喺度？
3: 又唔觉啊，但係。
0: 深色咗就为之水渍啦，除非你即係你个天花都应该係浅色㗎嘛。
3: 白白
0: 地即浅色啦吓，咁啊应该有渗水嘅水渍。嗱呢个一定要处理嘅。至于楼上点解会渗水咧？一渗到水落嚟咧，基本上一个唔系短时间而累积到嘅嘢吓，咁就要处理嘅，系要处理嘅。我嘅意见就系要处理嘅。咁处理嘅方法你就系要管理处去处理，而就系拍低个 video 吓。好，好嘛。
3: 系系，
0: 要月饼嘅得，
2: 冇问题。好，咁啊，我哋
0: 送晒未啊？
2: 未，仲有一份。
0: 喂，快快手送埋，
2: 我送埋佢。O K，
0: 梗系要攞噶啦嘛。
2: 哦，余太你好，余太，
0: 系余太早晨。
4: 早晨两位你啊，我都要月饼啦。
0: 好，搞，一定送埋。
4: 我有个问题啊，
0: 讲啊。
4: 我咧就系记得咧系好都好，唔知咪旧年咧我喺睇电视啦，
0: 系
4: 就系话咧有一个叫嗰啲维修嘅工作坊啊，
0: 系
4: 咁我又嗰阵时又。唔需要用水，我又冇太留意。
0: 系
4: 唔知啊？你哋可唔可以 check 到佢？
0: 首先第一样嘢，你睇咩电？
4: 冇嘅咧。
0: 咩字咩字？你睇咩电视？
4: 哦，加拿大嗰个
0: 新时代电视
4: 系
0: 咩节目咧？请问
4: 系嗰啲好似资讯性嘅
0: 节目，系一年前睇到一个工作坊。大约工作坊系乜嘢工作坊咧？
4: 即系佢话咧，就系有啲社区中心咁啦。譬如好似因为我呢个收音录音机咧，
0: 系
4: 咁咧个录音嗰个掣咧，
0: 即系话你要去揾一个电器嘅工作坊，系一年前左右，系咪咁嘅意思？
4: 佢话喺啲社区中心啊，有啲义工啊，
0: 收到，同你查完睇，尽快喺节目里面答复。
4: 吓，咁如果系。如果唔揾唔到嗰啲咧，譬如呢度附近，即系有冇人会维修？
0: 我唔知道你住喺边区，请问？区分得啦。
4: 列治文山。
0: 列治文山，哦，大把地方修理电器啦。
4: 系咩？
0: 系大把，大把。
4: 应该去边度揾啊？
0: 好容易啫，你行去商场就有噶。
4: 哦，阿
0: 师兄，你有冇拎过啲电器去整？
4: 我冇拎
0: 过。唔系，我问师兄你，我
2: 暂时未有。

0: 我可以帮你跟进下嘅。
1: 好简单，新旺角中心里面有好多修理电器嘅。你知新旺角边度啦？系嘛
2: ？Kennedy
1: Highway 7你试咗嗰度睇，试咗嗰度睇下有冇？
2: 哦，好嘅，
1: 好
2: 嘛，
1: 系，再冇就系去嗰个叫做，啊，我成日都噏唔到个商场，有大多白嗰个咧，喺 Scarborough
2: 好多间都有，
1: 唔，我问紧斯克力，
0: 大多白都好多分店，
1: 你嗰间好大喺地牢嗰个叫咩商场，我突然间噏唔到，有间酒楼以前又话咩直播赛马嗰度咧。
0: 哦，都系喺 Steels 嗰度附近，
1: 系
0: 嗰间
1: 叫咩？
0: 嗰个叫新世纪。系咪新世纪？
1: 新世纪商场，两个商场啊，顺路行啊，
0: 嗰度都有啲
1: 有维修
0: 嘅，
1: 有
0: 维
1: 修
0: 电
1: 器
0: 嘅，小电器可能帮到你嘅。
1: 咁啊，即系你去揾嗰度得啦，唔使揾嗰个社区中心嗰个啦，系嘛？
2: 系啊，系啊。
1: OK， 搞掂。
2: OK， 解决。
0: OK， 好多谢你电话。咁我哋咧就送咗五份啦。咁啊，麻烦大家咧，
1: 多谢包师傅，
0: 多谢包师傅，打多次俾我哋前台90541513 confirm 多次，好冇 ？OK， 好，我哋多谢晒所有嘅听众吓，我哋去交流一两句。
3: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
4: 喂，要活得开心，就要学会好事放心头，凡事顺水流。
5: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6: 精英理财智慧，
7: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号上午10点在曼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8: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9: 边度仲有啊？
8: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生活推出全新第二期新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9: 有冇听错啊？
8: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9: 够唔够大先？
8: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9: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8: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在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ine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10: 万锦市上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8: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点半在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在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10: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在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的中秋夜。
11: 原来
12: 是咁。
0: 诶，我哋话人擦鞋就拍马屁啊，咁究竟拍马屁原本系咪擦鞋咁嘅意思咧？定有其他意思咧？转头翻嚟为你拆解。
10: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新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新屋，即可享有50000蚊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3: 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主办年度重点筹款晚宴第26届华宴将于9月26日假 Fairmont Royal York 酒店隆重举行，参与来宾可享受美食及文化荟萃盛宴，更可共庆文化中心多年来弘扬亚洲传统文化的成果。当晚筹得善款大部分都用作支持建设重点项目兰亭花园。购票或查询请致电6475189854。名著传媒赞助，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14: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451430。

0: 原来
1: 系咁。
2: 今日我哋讲下拍马比较多，
3: 即系阿谀奉承啊，柴仔啊，吓见到人就即系柴人鞋，咁就叫做拍马屁。咁首先咧，其实拍马戏咧就唔系讲嘅，
2: 真系做个动作嚟嘅，
3: 系一个动作，
2: 冇错。
3: 但系咧。拍马屁咧唔系戏体嚟嘅，大家要记住，屁系屁股嗰个屁，即系拍嗰只马嘅屁股，咁解嘅。首先要明晒先，唔系咯？点解拍马屁？
2: 系咯，
3: 马放屁就应该
2: 系咯，
3: 拨开
2: 拍下啲系啲屁嗰啲咁样，原来唔系，即系拍下屁股，系啦。咁
3: 嚟自吓蒙古，
2: 蒙古元代蒙古大家都知啦。咁啊，蒙古人咧系真系征战沙场系靠只马噶嘛，马系佢哋嘅最
3: 马上创。天下马上
2: 是他们最爱的恩物，他的朋友
3: 交通工具，还有打仗都是
2: 是啊，所有东西都是跟拍这个马有关。所以呢两个人即大家牵着马，由迎头见面的时间大家惺惺相惜，又见到马。
3: 第一件事就等于我们现在你拍红绿灯见到旁边有个名车，或者有一些新款车、
2: nice、
3: 你都去望一望，甚至给个手势。
2: 没错。
3: 是那就是称赞。所以拍马屁其实是蒙古人的一种、嗯称赞
2: 系噶，
3: 但系动作
2: 冇错。咁我点样称
3: 赞？系啦，
2: 咁啊赞下只马，摸只马赞下佢先啦。跟住咧就最尾咧就拍下只头先教哥啦，拍个屁股。跟住话
3: 靓马，
2: 靓马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咁啊后屘慢慢咧就呢个动作咧就原本都会睇下只马啦，咁我赞下佢啦。而家有慢慢嘅时候咧，有啲人咧就开始擦鞋啦嘛，乜都唔睇啦。
3: 例如见到大富大贵嘅人啦，例如见到啲大将军啊，例如见到皇上，梗系一定要拍个马屁。
2: 好马
3: 好马，即系擦鞋啦。
2: 系明知只马即系已经系骨瘦如柴嘅，系啦，个样都麻麻地嘅。但系都话哇好嘢，将军你只马真系劲啊！
3: 蒙古马就真系矮细，
2: 系系
3: 唔系好似嗰啲我哋美国马？
2: 系啊，所以佢哋嗰啲擦鞋嗰啲乜都唔睇，就总之咧就唉唔好理啦，总之就赞咗先啦咁样。咁慢慢久而久之嘅时候咧，已经变成咗一个咧称赞阿谀奉承嘅动作出嚟啦。
3: 擦鞋仔，
2: 擦鞋仔嘅动作啦。呢一个咧就系拍马屁。嘅由来
3: 真系有的，
2: 真系噶，
3: 咁啊，远古以嚟，蒙古大帝就已经有
2: 了。所以有阵时真诚咧，要讲一句 nice car 或者系 good horse 嘅话咧，咁系一个
3: 用个心嚟讲，
2: 用个心嚟讲，
3: 唔系用个口嚟讲，就代表你唔系阿谀奉承。
2: 嗯 ，OK， 好，结束我哋今日节目，我哋听日再见，
3: 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专责调查涉及警方而有平民死亡、重伤或者声称遭受性侵犯等个案的安省特别调查组，预期今朝11点公布有关在犹太教堂附近发生的枪击案的调查进展。特别调查组较早之前在社交媒体说，事发在昨晚大约7点，在 Bellevue 市的 Bricker Avenue 和 Victoria Avenue 交界地区一座犹太教堂附近，而初步资料显示一名男子和警员搏火，男疑犯有生命危险，而一名警员情况危殆而稳定。总理卡尼就在今早发表声明谴责这宗枪击案，他说犹太

0: 人必须可以安全地去进行宗教活动，过着自由、公开、自豪的犹太人生活。加拿大政府会竭尽全力支持执法部门，确保将涉事的人绳之于法。安省再有教育工会决定举行罢工投票。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旗下的安省教育局联合工会宣布，已经安排大约57000名教育后勤人员在11月4日到18日进行表决，以决定是否授权工会发动罢工。这个是省内第三个宣布在11月举行罢工投票的教育工会。安省天主教英语教师联会以及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早前亦都分别公布了同类的安排。安省教育工作者现行的合约在8月底已经届满，不过新合约谈判在启动初期就随即陷入停顿的状态，主要原因是劳资双方就着哪些条款是属于中央谈判，哪些应该留待地区教育局层面处理出现分歧。追踪全国各地强烈风暴的团体北方龙卷风项目 Northern Tornadoes Project 说，多伦多 Rogers Stadium 月初是遭受级别 EF0 的风暴吹袭而严重损毁。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在9月2日出现密集的狂风暴雨，而且有冰雹。北方龙卷风项目发表报告说，暴风雨导致北约克丹乔多处有住宅、树木和一个露天音乐会场馆的临时建筑物有损毁。经过在9月11日完成地面考察之后，确定出现过 EF0 级别的下击暴流，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大约125公里。加拿大统计局公布2024年加拿大住宅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家庭面对的住宅负担持续加重。在2024年 ,23.2% 的家庭住在的住房负担过重的屋企，即是住宅开支占家庭收入30%或以上，高过2022年时的20%。国会下议院结束为期3个月的夏季休会期今日复会，预期本国经济和贸易伙伴会是执政自由党秋季会期优先项目。自由党政府预期会推出一些几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法案，包括简化审议基建项目的法案，预期亦都会引入法案延长减免联邦燃油消费税的措施。另外，自由党预期亦都会引入涉及范围广泛的法案。就业部长哈道前日说，目标是减少政府介入集体谈判的次数。而政府下议院领袖麦金龙就说，目标是令到劳资双方更加容易达成协议。这次新闻报段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2: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1: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保温顺捷，一路顺捷。416-267-2818。
3: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nji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线煲。

0: 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汉酿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臭冻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名澳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1: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 店铺仲唔翻身？
3: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2: 今次肯定要翻本。
4: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大家好，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谭辉智。
7: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转眼间，原来陈柏宇入行已经20年。7月底，陈柏宇举行咗佢1年3场嘅红馆入行20年演唱会，而演唱会嘅主题曲就系《快照》。《快照》呢首歌系 J 风冯允谦写俾佢嘅，呢、這个双 J 嘅合作，即系 J 风同 Jason 陈柏宇嘅合作嚟得相当愉快。陈柏宇邀请冯允谦写歌，俾咗个好特别嘅创作 briefing 冯允谦，就系话唔好为佢量身订制、度身订造。诶，点解咁得意呢？陈柏宇话希望冯允谦写啲佢本人好为自己骄傲嘅事情。结果冯允谦又谂到，不如就用人生好似 roller coaster 过山车咁，一定有起伏。而呢个过山车嘅概念，又启发到填词人雷伟乐去推而广之，再谂到过山车由最高点落嚟影嗰张快照，一个人有几投入嘅游戏，喺呢张相完全反映得到。而人生嘅游戏亦都系一样。作曲冯允谦，填词雷伟乐，编曲 Kudos Lam， 监制 Apple Chan， 陈柏宇，快照。

0: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慧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arran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 一生人一次嘅南美朝圣之旅，揭开印加文明神秘面纱，由秘鲁室内古城马丘比丘到打卡玻利维亚天空之镜，探索双重世界奇迹。路线精心设计，为你细心安排沿湖上野餐、观星、船游铁铁卡卡湖、元浮路、韦小岛，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舒适酒店，华语领队陪同。13日行程包机票只需7699元起，2027年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2: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ai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摩多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 1430周六直播。
3: 呢个星期六有冇节目啊？
4: 有啊，下午2点我哋一家大细去东方广场庆祝中秋。
3: 有咩玩啊？
4: 有小朋友最喜意嘅花灯制作、精彩舞蹈，仲有游戏、抽奖同丰富赠品，节目完全免费。
3: 哇，一起嚟东方广场开心欢度中秋啦！
4: 名谢 Primo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美亚地板、兴记、史家堡 Future Storage、 马力红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5: 有啲歌词其实都唔系好需要理佢嘅文字功力，因为佢带嚟嘅回忆、带嚟嘅亲切感、带嚟整套当阵时嘅生活写照，只系需要凭佢好简单嘅几个字，谁轻轻叫唤我，就全部勾翻晒出嚟。呢几个字系咪好巴闭？唔应该由呢个角度去衡量，佢嚟得好有份量。唔理由边个唱出，嗰份爱都系汹涌澎湃咁样涌出嚟。呢个版本系属于 Dear Jane《爱的呼唤》。

郭富城最为人称重嘅，当然就系佢超班嘅体态同埋体力，仲有佢无与伦比嘅舞姿。佢年尾就会登陆香港启德体育园嘅主场馆，开佢嘅 Iconic Tour 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应该都系冲到嚟尾站噶啦。这个圣诞档期绝对系万众期待，过节过年可以一齐跳一齐唱，有咩节目好得过几万人一齐开 party 啊？冲冲冲，郭富城！

但大步每瞬每秒也大激动，情怀当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踏着大步就是装。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2: 边度仲有啊？
1: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2: 有冇听错啊？
1: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2: 够唔够大先？
1: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2: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1: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Times Group Skyline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的。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卡尼发表声明谴责喺安省一座犹太教堂附近发生嘅枪击案。安省政府宣布会引入商用货车司机统一入门训练。安省再有教育工会决定举行工会成员授权罢工投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7: 问你借啲嘢，两张凳就够了。

绍下15岁嘅 Fiona， 仲有17岁嘅 Elva， 就系偶像女生第三团女生组合，由邓佩恩介绍俾你。IDG 2% 地标作品《谢啲尔》，作曲 Bert 744，作词钟雪，编曲 Bert 744，Oscar Tong Bosco Chan， 监制 Bert 744。

0: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割肉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全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韧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韧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4: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3: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4: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5: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6: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7: 我喺度啊！
5: 想中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6: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5: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 follow 咗未啊？上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日更新，仲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啲打开你嘅微信，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喺搜寻结果拣选 account 就揾到我哋噶啦。WeChat 唔系净系用嚟 check 嘅，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如果你每日都喺度食 this rice 两餸饭，而觉得生活应该就系咁样过噶啦，咁我话俾你听，你应该要喺两餸饭嘅平凡生活之中，找寻更多嘅小确幸，更多小灵光，去令自己嘅生活更加幸福。而呢啲小确幸虽然望落好平凡，但系又唔系必然嘅。例如妈妈煲嘅靓汤，例如伴侣等你们，例如你宠物 BB 嗲你氹你听晒你话，全部都系 Pandora 今次喺佢哋嘅新歌《灵光一千闪》提供俾我哋嘅如何令生活更幸福嘅生活小灵感。作曲 Pandora， 填词萧爷尖，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灵光一千闪》Pandora。

The Girl from Ipanema 是一首巴西60年代著名的 Bossa Nova 节奏作品，最闻名于世的版本是1964年由 Astrid Gilberto 主唱，只不过这个版本其实当初又是由一个 bilingual 双语版，即是葡萄牙话加英文版度修剪出来，原曲的开首由 Joan Gilberto 唱了葡文先，跟着才是 Astrid Gilberto 的英文部分。有趣的是 Astrid Gilberto 当初并不是相约去录唱歌，他只是负责翻译，搞搞下由于他只是唯一一个懂得英文的一个，所以他就唱了英文的那一部分，剪剪转转，他的版本就成为 International Hits 在国际大卖。有说 Astrid Gilberto 由于他是没有 royalty 分，所以无论首歌几好卖，即是张碟全球是卖了500万张，他整个酬劳就是百二元。

在音乐上要听得来讲得来才可以一起合作，不是纯粹讲钱的。那当然后来制成品卖得你可以说是 bonus， 但是亦都是一个好主要好主要的收入来源。对于夹 band 的朋友，做音乐讲热诚，但是更加困难的是一份收入几个人分。好多时散 band 不是因为有拗叫，更多时是因为搞不掂的经济。见到一些吉他手去做地盘，好多时他们的手指劳损回来弹吉他真的会影响功力。所以如果有机会有能力可以支持流行音乐，网上合法付款买歌去看演唱会，都是支持他们的方法。轻弹浅唱 Rubber Band、yeah。

0: 秋雨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你哋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四嘅亚军 Uni 许韵妮。呢一个比赛对我嚟讲最大嘅得着，其实其中一样嘢就系爸爸对我嘅呢一个改观，佢觉得惊我搵唔到食啦，惊我学坏啦，呢啲咁咯。我从来未攞过奖，即系喺唱歌呢一样嘢，你点会奢望自己可以攞到三十呢？先我都唔系一个好好运气嘅人嘅，不嬲都，因为我住香港就住咗成个零月，冇翻过去，就因为香港天气又好湿啊，我就成件爆疮啦。我就用到好多嘅时间去睇医生，去整做 facial 医我嘅面，我就一直系处喺一个好唔开心嘅状态，所以我都五年歌。我要在23号之前，我一定要靓，但是真系嚟唔切。
2: 想听到许韵妮真情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春天

0: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水，梗系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2: 精英理财智慧，
3: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日下午2:30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多乐飞，
7: 多谢你在这个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乐飞，我是陈嘉熙。今个 Magic Hour 9个音乐选择是9个美丽的音乐肯定，临走有何家劲的也许，星期三再见你，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调查组继续调查在一间犹太教堂外发生的枪击案。国会下议院结束夏季休会期，今日复会。张又侠、刘振立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特别调查组继续跟进在 Bellevue 一间犹太教堂外昨晚造成一名警员和一名男疑犯重伤的枪击案，预期即将公布更多资料。总理卡尼和省长杜格福特等政要分别谴责事件。张清友、陈正耀报道。
3: 事发时正值犹太教一年中最神圣的赎罪日，现场在 Bellevue 镇 Victoria Avenue 及 Blaker Avenue 地区的 Sons of Jacob 犹太教堂。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说，在昨晚七点左右祈祷仪式开始之际，一名驻守在教堂外的警员与一名持长枪的29岁男子搏火，两人都中枪送院，警员情况严重但稳定，涉案男子就情况危殆。犹太教堂一名负责人说，枪战期间有大约20发子弹打穿了教堂的玻璃，当时室内大约有25人，全部人即时趴在地上躲避，无信徒受伤。负责人形容，枪手在犹太人最神圣的节日持枪袭击，事件属于仇恨犯罪。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形容事件令人发指，强调犹太裔人士必须要能够安全地进行崇拜，而联邦政府将会全力支持执法部门将罪犯绳之。

0: 於法。安省省長杜格福特就形容襲擊是令人厭惡，並讚揚涉事的警員英勇，及時制止一場更大悲劇。因應這宗槍擊案，多倫多和約克區警方分別表示，雖然未發現區內存在直接威脅，但出於審慎考慮，已經即時加派警力，加強巡邏區內的猶太教堂和各宗教場所。加拿大中文電台陳正儀報道。
1: 皮爾區警方說，在密西沙加一座住宅大廈發生的火警有可疑，事發今日凌晨大約三點半，在 Alfred House Drive 和 Lakeshore Road West 交界地區，在座大廈裡面的一條走廊，合共有11個人送院。警方說大部分傷者是吸入濃煙，有兩個人嚴重燒傷，送院時沒有生命危險，而傷者之中有一人是警員。救護員說一名警員的傷勢不是跟確實的火警有關。安省再有教育工会决定举行罢工投票。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旗下的安省教育局联合工会宣布，已经安排大约57000名教育后勤人员在11月4号到18号进行表决，决定是否授权工会罢工。这个会是省内第三个宣布了在11月举行罢工投票的教育工会。安省天主教英语教师联会和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早前亦都分别公布了同类安排。安省政府宣布引入商用货车司机统一入门训练。运输厅长石卡利亚说，这个是省府采纳审计长所提出的其中一项建议。新课程会在明年推出，会强制提供货车司机训练的机构采用。他又说，省府正考虑的课程内容包括疲劳管理、在北方农村和乡郊地区驾驶，以至是对贩运人口的意识等等。审计长之前发表的报告发现，部分职业学院在训练宗数和技术方面走捷径，又批评省府没有有效关管商用货车司机的训练和发牌制度。国会下议院结束为期三个月的夏季休会期今日复会，预期本国经济和贸易伙伴会是执政自由党秋季会期优先项目。总理卡尼上星期五向自由党党团表示，这个会是关键的会期，自由党政府会推出一些几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法案，包括简化审议基建项目的法案。而政府预计亦都会引入法案，延长减免联邦燃油消费税措施。加拿大统计局的报告显示，全国家庭面对的住宅负担持续加重。周善玲报道。
2: 统计局公布2024年 23.2% 的家庭住房开支占税前收入三成或以上，高于2022年的 22%， 其中租户的比例达到 33.7%， 明显高于业主的 17.4%。 2024年有按揭业主的住房负担过重比例升至 26.1%， 比较2022年高 2.5%， 因为按揭供款增加而出现财政困难的比例亦都升至 36.1%，比较2022年高 7.9%。 对住房负担能力不满的家庭增加到 23.3%， 比较2022年上升 8.8%。 有按揭的业主以及私人租户的不满率分别是 28.2% 和 28.9%。 2024年大约有174万户家庭属于过去五年首次置业，其中 27.4% 住房负担过重， 34.1% 因为按揭供款增加而遇到困难，比较2018年的 16.4% 增加超过一倍。在租务市场方面，2024年近两年搬屋的租户平均月租是1740元，比较居住两年以上的租户多450元。国民对社会以及可负担房屋的需求持续，2024年大约69万5000个家庭居住在这一类的房屋，另外有30万1000个家庭至少有一名成员正在轮候，当中接近六成已经等了两年或者以上。调查又显示，年轻租户的置业意愿仍然是高，25至39岁租户之中 85.5% 希望未来5年至10年置业。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驶经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轻伤，运油轮遇袭之后没有失去航行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大幅领

0: 线，预计可以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是下议院三分之二多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九成半选票，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超过57%，预期会获得450席之中的355席。今次议会选举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台风杜鹃逼近日本关东地区，并且带来暴雨。伊豆群岛的大岛町24小时降雨量超过620毫米，静冈县多处亦都有暴雨。暴雨导致山泥倾泻，在千叶县有两宗山泥倾泻，共造成两人受伤；而在神奈川县的山泥倾泻就造成一人失踪。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在下个月26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终止两人的党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持续深化，互联互通机制不断拓展，国家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为到全球投资者提供广阔机遇，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令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深感骄傲。另外，李家超话特区政府会继续深化青年发展项目。香港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饶富处话在星期日晚同警方的联合行动共捕获3只狗，都是唐狗，其中2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1只未有植入晶片。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对不幸事件感到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政府十分重视事件。谢展环说，涉事地区似乎并非收地而要清理的地点，如果说事件源于北都发展要清理而出现的流浪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仍然有待调查。当局亦已经就将来发展北都收地可能会出现流浪狗的情况商讨。
3: 即如果将来北都那里呢会有一些狗只，他们出即是因为这样缘故清理出来的时候，我们环境及生态局以及发展局呢两个局之间呢，我们已经展开一些商讨，探讨一些不同的方法，找到一些务实的方法来代处理将来一些因为北都去发展所清理出来一些流浪狗只。
2: 谢展环说，政府没有忽视流浪狗的问题，一直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指示加强管理，经过多年努力，近年每年捉到的流浪狗只已经大幅减少，今次事件提醒大家仍然要检视怎样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商台节目说，由于现场不是罪案的高危地点，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但是当局会再检视。
4: 锐眼计划一个咧系防罪灭罪嘅一个的行动啦，咁我哋都会喺一啲高危嘅地方咧会装一啲嘅闭路电视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讲由博罗首先讲罪案又唔系话即系有严重喎，系嘛啊，咁啊当然而家发生咗狗牙事件啦，咁啊即系如果我哋用个相称性嚟讲咧，咁我咁多地方系咪要装嗰度咧？其实如果纯粹以锐眼防罪灭罪嚟讲咧，就未必嘅，但系当然啦，而家发生嘅事情我哋当然又从另外一个公共安全嘅角度去睇啦，所以我哋都要谨慎去检视。
2: 邓炳强话，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伤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以确定死因。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过去五年有大约4030名公务员涉及纪律的个案，当中大约2800宗属于轻微个案，以简易程序处理。另外大约1250宗是经正式纪律机制

0: 处理。他说这些纪律个案是越少越好，相信随着深化公务员核心价值和宣传教育，公务员在纪律方面会越做越好。杨鸿培恩在记者会表示，今年第四季将会推出一本有关公务员纪律的小册子，将基本要求和一些个案以浅白的语言向公务人员解释，令他们明白在什么情况之下会越界等等。至于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机制，杨鸿培恩就说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每个部门都有，这些职系都是相关部门的核心职系。他说如果做好工作评核，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提供针对性培训，甚至晋升或者提拔更快。对一些工作普遍不达标又或者是部分不达标的人员，也都可以提供相关培训又或者是辅导。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年初实施的公营医疗收费改革，目标加强对弱势病人的保障，获得医疗费用减免的人数已经由以前每年大约14000人增至现时的接近300000人，增幅超过20倍，当中大部分是全额减免，目标是5年内公营医疗资助额维持在90%以上的高水平。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在今个月13至19号期间录得7宗退伍军人病个案，患者全部是男性，年龄介乎31至84岁，其中6宗社区感染的患者分别是住在沙田区、观塘区和荃湾区，另外1宗输入个案的患者有长期病患，在潜伏期之内曾经到内地。中心正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初步调查显示6宗社区感染个案是属于散发个案，没有资料显示与香港早前录得的其他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中港台新闻报道完，回来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认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是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元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财经简报，
0: 恒生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863点，升5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968点，升28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7,010点，升48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042点，升291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精英理财智慧，
2: 找来有精英理财之中的精英 Angela Fox 接受访问。
1: 大家都知道加拿大可以是一个税务天堂，亦都可以是一个

0: 万税之国，就取决于你懂不懂得理财了。就加拿大有五样免税投资工具的，如果你可以在退休之前或者退休的阶段能够将你的 asset 摆啲免税合法的投资工具，你就不需要给那么多税了。那有哪五样东西？第一就是自住物业了。在加拿大，一对夫妇只可以有一间自住屋，那自住物业呢就怎样买卖不需要给税，留给仔女都不需要给税的。第二就是 tax free saving account 免税储蓄户口了。免税储蓄户口里面你买啲咩投资点赚钱呢，你都不算收入，唔使俾税，攞钱出嚟亦都唔会影响养老金最低收入辅助。好可惜个上限就低啲，每年大概摆7000蚊加币落个免税储蓄户口。咁好多时候你卖咗间屋咧，你想摆多啲钱落去都唔得嘅。第三啦，就系 charitable foundation 啦，好似我咁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咁里边点样赚钱增值都唔需要俾税嘅。第四啦，就系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咁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 咧就要18岁楼上啦，每年大概可以摆8000蚊加币啦。你如果本身已经有物业嘅，你就唔摆。但是如果你有仔女或者孙是18岁楼上，其实你可以帮他们开的。最尾就是参与性户口。参与性户口是1847年成立，过去170几年未试过有一年没有分红派息的。就算金融海啸啊、911恐怖袭击，那年都有超过 7% 回报，还要是完全免税的。参与性户口生前怎样赚钱买卖不需要给税，里面退休阶段自己去拿钱出来用，完全合法，不需要给税，用不完的东西也都合法留给仔女，不需要给税的。所以说有兴趣了解多啲，快啲打俾我哋登记实体讲座，6473722778，五大免税投资工具，10月3日2:30至5:00喺 Markham 万锦市一间酒店举行，6473722778或者 www.elitewmg.com。
1: 以上资料系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2: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万锦市上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1: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30在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 节目之后在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了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和压轴的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0: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的中秋节气氛，在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的中秋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邓佩恩。

0: 活圈。12:21，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你好，张伟生喺度啊。
0: 今日周末咧就系有点惊心动魄嘅，因为咧就啱啱呢个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就礼拜日就正式嘅结束啦。咁但系因为呢几日都系咁落去即系上去落去啊，
1: 上去落去啦。
0: 我真系发现即系呢啲交通安全嘅嘢咧，系要再一次咧系要即系要郑重介绍翻啦，就系咧而家咧就系揸车咧，除咗你嘅技巧之外咧，仲有别人的技巧啦，咁同埋而家多咗好多新嘅人加入多伦多咧，我会发现大家嘅个心态咧有啲唔同啊，即系个揸车
1: 技术啊，你讲紧系咪各有
0: 各技术加心态啦，仲有睇下你车里边听紧啲乜嘢啦，因为我觉得某程度上其实都有啲会影响到，即系我自己亲身嘅体验示范咧，就系即系如果例如你揸车，你听收音机嘅，有收音机嘅选择，你有手机嘅选择，咁如果手机嘅话，你会即系听唔同类型嘅音乐啦，咁我自己有阵时会

0: 轮即系轮流交替嘅，有阵时听下啲古典音乐啊，系啊，都会噶，系、
1: okay.
0: 啦。另外有阵时又听下呢、這个Fast and Furious 啊咁样啦。
1: OK，
0: 咁于是咧我就发现，即系原来听嗰啲真系好节奏急速啊，有少少狂野，系啊，快啲啊，有啲怒火啊，咁嗰啲嘅音乐咧 ，rap 嗰啲咧，佢真系会抌抌大啖啲嘅，
1: 即系令到你会心情开心啦，跟住又太阳又好。
0: 系啊，
1: 系咯，琴日都太阳几好噶，但系冻咗少少，咁你又听埋啲咁快节嘅音乐啦，咁、
0: 啊、
1: 你就一嘢咁啊插去 gas 度啦，咁就一路去啦。
0: 系啊，就 Fast and Furious 咁样，因为想跟住，你会不自觉咁样跟住个音乐节奏而去谂住风景嗰啲树木过就跟 beat 咁样啊嘛，希望谂住，咁跟住我就发现咧，哦，原来有人比我咧就系更加即系睇嘢睇得慢，即系言下之意即系揸得越嚟越快咁样啦，因为我就呢几日都系咁。落 DVP， 咁、我发现咧就系、是、咧DVP 即系上翻嚟咁样啦，咁啊一入嗰啲 RAM 位咧，啲人后边就冚冚声，一系咧就系、是、呢、這个Gardiner 准备入DVP 个转弯位，
1: 系
0: 即系个Gardiner 嘅底啦，上翻去 DVP 404啦，咁、
1: 啊、
0: 然之后一转弯入去就直踩，咁但系直踩之余咧，隔篱都有右边线又有 RAM 入噶嘛，即系 Richmond 出翻嚟咁样啊嘛。我话喺咁，我谂住就行左线就应该就比较安全少少，右线就要就翻入边嗰啲。点知我想，咦唔系，前面架车有啲慢，咁我谂住就谂住过右线啦，跟住
1: 打灯就过线啦，谂住
0: 希望系咁样啊，最理想。但系点知后边咧有人哇咁样就上去，哇喺嗰度我目测应该有百三百四。
1: 百三百四
0: 有啊，再加速可能去到百五噶啦，已经咁样。咁啊，而家即系越嚟越多人咧，就系想喺呢个嘅高速公路里边想悭啲时间。咁但系就系非常之危险嘅交通时间，因为咧我就揸到个位咧，就去到中间咁样啦。咁于是咧就前边都有架车，我同前方嘅距离只有一架车嘅车位。咁、然之后隔篱嗰条线咧，后边就有架车咧，见到喂靓位，我谂住摄入去我同前面嗰个车中间。我心谂吓，你想摄呢个位好窄嘅啫噃，咁样，但系佢冇理到，佢依然都系上，咁啊，仲要唔打灯添，咁啊谂住摄埋你，咁我就打一揼 brake 就咪咁样样就提醒翻佢，喂，唔好咁样，希望你
1: 拦一拦佢啦。咁啊，其实揸车呢样嘢咧，大家都要留心啦，因为我其实都遇过有啲问题，就
0: 系
1: 永远有啲车喺我 blind spot 嘅。
0: 系啊，
1: 即系我永远想过线咧，佢永远喺停喺我个 blind spot 度，因为同我
0: 唔快唔慢咁
1: 样。系咯，唔快唔慢就系喺个 blind spot 啦，
0: 好得意噶。
1: 咁其实大家真系要拧个头咧。其实我自己都有个坏习惯，就系转线嘅时候，除咗打灯之外咧，个头真系要拧一拧，睇翻你个 blind spot。
0: 你话呢个系坏习惯？
1: 系我坏习惯嚟嘅，我唔拧嘅就
0: 系、
1: 是。
0: 你就系冇，你唔拧歪面嘅。
1: 系啦
0: ，OK，
1: 即系惊整亲条颈。
0: 哦，啱啱瞓礼颈又唔好意思拧过去啦。
1: 咁啊，拧一拧嘅，真系要拧一拧，睇一睇。虽然而家个叫做科技好啲啦，车有啲 blind spot light 啦、signal 啦，即系提示你话喺度嘟嘟嘟嘟嘟嘟，叫你唔好转啦。但系真系要望。因为有时啲车咧真系匿埋喺呢啲 blind spot 咧，睇唔到噶啲盲点，
0: 系啊，
1: 所以大家要留心提醒自己咯。
0: 同埋而家虽然啲新车系除咗有呢个盲点之外咧，仲会有一啲叫做帮你夹硬扭翻你过嚟嘅，因为佢真系有。感应到隔篱系有车嘛，咁、但系又不能够完全，我唔知啦吓。即系如果你揸开呢啲新车嘅人咧，咁可能更加熟习。但系因为我仲系呢个旧世界嘅人，所以就即系都系会望一望嘅。但系唔单止高速公路，我发现原来喺普通嘅 local 嘅道路里边都系咁样嘅，就系、是、片咁样啦。咁十分担心嘅，因为而家有好多道路都系行五十嘅，其实
1: 好多学校区啦，
0: 系啦，
1: 但系限速啦，帮大家，因为。有时啲直路咧，真系好
0: 容易啊嘛！
1: 好容易，你真系想抌有佢嘅，但系你真系要睇翻自己。
0: 前冇车嘛，
1: 系啊，或者你想追住阿 Michelle 架车咯。
0: 系啊，我啊想追住你架车咁样咯，大家就喺度前后咁样咯。咁同埋有好多就系 stop sign 啦，咁啊 stop sign 大家就。好多都系嘅意思摁两摁咁之后去噶啦，咁样，尤其后边有车跟住，咁啊自己有啲无形压力啊，又唔好阻住人哋啦，快啲走啦咁样。咁但系往往就系你唔为意嘅一刻咧，就唔知啊吓，即系有阵时你追求啲道路正义咧，我觉得有阵时唔使咁刻意去追求道路正义，因为我见到咧有啲睇唔过眼咧，就会话，哇你咁样超我车，我要超翻你车先。
1: 唉，千祈唔好呢样嘢，
0: 千祈唔好啊，
1: 冇为激亲自己啊嘛。
0: 放心，时候会到噶，你放心啦，你唔使呢一刻。 你负责呢个嘅交通正义嘅。

0: 抵嘅，唔使噶吓。咁最紧要交通安全啦，因为啱啱就喺呢个嘅礼拜六咧，就夜晚嘅时候咧，就喺DVP Gardiner 向东，咁咧就近呢个 Gerrard Street East 呢度咧，就有一位司机咧就系无故地 U turn。
1: 哇！
0: 无故地 U turn， 跟住之后就因为呢一宗嘅交，即系酿成咗交通意外啦。于是当晚就系成条嘅Gardiner 啊、DVP 啊，就系大家走唔到啊，系唯有落车，因为就嚟冇油啦。咁我都停一下车先，唔系即系唔系我睇到新闻系咁样，即系成条就大家就企喺度两个钟头，瘫痪
1: 咗啦，
0: 两个钟。嗱、我识得有朋友就系佢喺 downtown 六点钟走啦，跟住八点先翻得入去呢个 Pickering 咯，
1: 八点钟，
0: 两个钟头。
1: 都幾係
0: 等待嘅呢一刻，就係唯有你可以做啲咩咧咁樣。咁所以即係強烈呼籲咧，就係各位駕駛者咧，就係真係要注意安全啦。咁啊，要注意個時速啦，個車速啦，千祈唔好啊鬥快啊，千祈唔好。咁啊嗱，我哋稍後稍後一陣咧就會介紹一位嘉賓咧，就係新嘉賓嚟嘅。咁啊，亦都多謝啊張偉生嘅介紹啦。係咁啊，就因為咧而家有好多大家嘅電子產品啦，咁啊每一年、兩年、三年就換一換啦。咁於是咧就好多一啲唔同嘅，其實舊咗嘅產品咧，唔係話唔用得，只不過咧你已經劈低咗啦，變咗舊愛啦。咁於是咧就有啲人喺度諗嘅話，其實呢啲嘅舊產品有冇得翻新咧？即係所謂二手啊翻新咁樣樣咧。咁啊，稍後呢位朋友咧 ，Aston 咧，咁佢就係專門從事呢一項嘅翻新啊電子產品啊，或者所謂嘅 refurbish 嘅從業員啦。稍後咧，我會同佢哋傾偈啦。
2: 由这一分钟开始记起春风秋雨间。
3: 啱啱系中文电台嘅朋友，你哋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四嘅亚军 Uni 许韵妮。
4: 呢一个比赛对我嚟讲最大嘅得着，其实其中一样嘢就系爸爸对我嘅呢一个改观，
3: 佢觉得惊我搵唔到食啦，惊我学坏啦，呢啲咁咯。
4: 我从来未攞过奖，即系喺唱歌呢一样嘢。你怎會奢望自己可以拿到三級呢？ Since 我都不是一個很好運氣的人的，不嬲都，因為我住香港就住了成個零月沒回過去，就因為香港天氣又很濕，我就成件爆瘡了。我就用了很多的時間去看醫生，去做 facial 醫我的臉，我就一直是處在一個很不開心的狀態，所以我都五年過，我要在23号之前我一定要靓，但是真是来不及。
5: 想听到许韵妮真情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割肉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2: 唔快啦，早啲好。
1: 咁你呢啲系？
2: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补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1: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几首饰噶？
2: 旧噶，啱啱俾嘅。
3: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4: 记得9月26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日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5: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6: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5: 要保温，搵信智，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6: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5: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6: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5: 保温信智，悭钱悭力更信智，416-267-2818。
7: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8: 边度？

0: 仲有啊，
1: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0: 有冇听错啊？
1: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0: 够唔够大先？
1: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0: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1: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2: 100分生活圈，12:3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3: 你好，我张伟生喺度。
2: 另外现场咧，亦都有一位就系一啲二手产品嘅翻新嘅从业员啦。咁啊 ，Aston， 你好，欢迎你吓。
4: 你好，大家好，主持好。
2: 系啦，咁我哋成日咧都好多嘅电子产品啦，手机啊、电脑啊、平板啊，有好多咁样啦。咁啊，于是就系每睇到有个新牌子，喂，佢出新版本咯，咁我上网及下有啲咩嘅旧嘢先咁样。其实咧，你话即系所谓呢啲嘅咩翻新啊、refurbish 啊咁样咧，点解可以有人做而又可以即系成为一个叫做产业咧咁样？
4: refurbished 讲 refurbish 啦，通常呢啲货咧都系由嗰啲大厂或者大公司或者租任期满之后咧俾翻啲大公司佢哋嘅，咁呢啲货有啲系陈列品啦，他们回收之后呢就由专门部门呢就去测试和维修清洁之后才推翻出来市场卖的。这些就是 refurbished， 即是叫整修品啊，中文是不是？
2: 咁有陣時會見到咧，有啲好似你咁講嚇，即係嗰啲叫 liquidation 係嘛？跟於是咧就一 lot 咁樣嗰啲，咁嗰啲係咪都算係refurbish 嘅咧？
4: 嗰啲唔算，嗰啲係通常就係我哋叫做 assets 啦。OK， 你買咗翻嚟，你通常都係唔會私人買嘅啦。通常啲公司就買翻嚟，就有部門去測試啦。
2: 嗯哼，
4: 咁呢啲係第三方嘅 refurbish 啦。
2: 其实如果见到有两个 term， 一个叫就好似头先你讲啊，整修品或者 refurbish 啦，另外一啲就叫做二手货。咁两者系有啲咩唔同嘅咧？
4: 二手货就通常好简单啦，就系、是、通常譬如我自己用完啲机，我自己就 through 啲 marketplace 啊或者第二啲 channel 卖翻出去嘅。咁、我就整，即系如果我系普通用家，我都唔会点整噶啦，就抹翻干净就卖出去啦。咁、相对嚟讲，风险可能会大啲咯。
2: 即系二手货，
4: 个用家唔同，知佢你唔知上手点用噶嘛？系咪？
5: 即系叫做二手货，就佢嘅清洁方面或者佢嘅维修方面就冇咁到位啦，系咪？咁另外 refurbish 佢就会经过一个叫做清洁嘅。道路啦，即系一路清洁一路维修啦，系咪咁样 ？OK， 嗱咁其实我又想问一下，如果我真系买咗部refurbish 啦，咁我又想要想 check 下佢点样先叫做正确或者叫做啱嘅 refurbish 咧？
4: 有几样嘢要 check 啦，通常都离唔开电噶啦，手机啊，手机同埋。
5: laptop 啦，旧电啦，
4: 电啦，系咯，咁啊，电啊，即系我会觉得系三电，电池啦，电瓶啦，即系荧光幕个 screen 啦，
5: 系，
4: 同埋电插，即系插电嗰度，
5: 哦，即系插电 ，OK， 接部机嗰度，
4: 系啦，咁我会as一个用家，我会留意呢三样嘢先。
5: 我真係想問一下，因為我對呢樣嘢都幾有興趣。因為如果你話三電啦，即係有個電池啦，你要 check 啦，電瓶啦，即係個 screen 啦，同埋個電插嘅。咁另外我想問一下就係、個電池方面咧，我哋要點 check 佢咧，先叫做合格咧？
4: 電池就比較難測啲嘅。你開機即係睇下你係點樣買翻嚟一個途徑。如果你喺平台買翻嚟，即係線上買翻嚟嘅，你有一段時間可以。俾你測試噶嘛？通常 industrial standard 即系我哋呢一行咧，通常就保一個鐘頭，
5: 一個鐘頭
4: 係啦，即系 guarantee 你會有一個鐘頭嘅 minimum
5: 電量喺度嘅。
2: 一個鐘頭好 minimum 嘅啫，真係
4: 係啊係啊。咁通常都係咁寫嘅 ，guarantee up to 60 minutes， 即係60分鐘咁樣啦。咁啊，手機就零，即係通常都會 above 呢樣嘢嘅。同埋我哋亦都有个，如果你识开机，即系自己。

0: 買翻嚟唔急住嘅，即係有時間咧。就走去個 BIOS， 即係嗰個 input output 嗰個裏邊，即係一撳 laptop 咧就撳 F1 啊或者 F2 啦，在乎個牌子。咁啊，通常你個電池會 show 出嚟話俾你知個電量仲同平均 average 嘅電量可以而家係幾多？通常就二手貨就85% 或者以上嘅，
1: 係
0: 咁樣先至合規嘅。
1: 但係我想講咧，就係唔同牌子有啲咧就比較叫做user friendly 啲，或者叫做講人話啲嘅，即係嘅顯示咧，就會話俾你聽，我電池個壽命係85%。咁但係電腦會唔會都例如有啲牌子可能就係講一啲數字，可能有5位數字嘅，代表啲咩啊？係咪個牌子都好似會咁容易話到俾你聽嘅咧？
0: 而家都簡化咗㗎啦，係嘛？好多機都會寫係 excellent 啦，即係非常好啦，normal 啦。或者是 non below normal 咧，就即係 Apple 嗰啲咧，都會你就要留心啲啦。即係 Apple 嗰啲機咧，就自己換唔到電嘅，好多。咁你就如果見到 normal， 你都
2: 要拎翻，
0: 三思下睇下咪 keep 咯。如果你買翻嚟價錢好低嘅，咁我拎去原廠嗰度換電嘅都可能。有數位
1: 嘅。咁另外除咗 check 電池之外呢，你話仲有呢一個嘅屏幕啦、螢幕啦咁樣。咁又點樣 check 呢？即係有啲咩標準呢？
0: 屏幕就通常就我哋俗稱叫做 white spot 或者 dark spot， 即係黑點同埋白光點。咁通常一部正常嘅 refurbish 嗰啲手提電腦啊，或者電話都好啦 ，OK。如果多過兩點以內嘅，佢哋都會 acceptable 嘅喺市場度。
1: 嗯哼。
0: 咁啊，好細點啦，但係如果你個控喺正中間，好外眼嘅，咁當然你有權話唔要呢部機啦，係咪？咁如果喺側邊有一點，好似芝麻好細點，咁都視乎你中唔中意啦。如果你唔中意嘅，都好多鋪頭都會收翻。
2: OK， 即系都系唯一接受到嘅都系两点嘅啫，去到尽两三点啦，
0: 两三点啦。
2: OK， 如果唔系正中间嘅外眼嘅就冇乜所谓啦。
1: 希望佢点远少少啦。如果一条蓝线嗰啲就冇得
0: 救。嗰啲都系一个 defect 嚟，嗰啲。
1: OK，OK，OK。
2: 咁另外一样嘢啦，就系个插头啦。插头一系就插到，一系插唔到嘅啫。你有冇啲验先？
1: 插条线入去睇睇啦，
2: 咁啊睇插唔插到。
0: 插到系啦。同埋你要最好揾隻手撥下喐上下，
2: 哦，即係要喐一喐佢，
0: 睇有冇鬆。如果有時你一喐咧，就插唔到電咧，即係證明個頭已經開始係 malfunction 啦。用得耐嗰陣時，你可能都未必插到電。
1: Okay. 你點樣知道咧？係個插頭即係個 female part 有問題，定係個 male part 有問題咧？即係條線有問題啊？定係咩？咁
0: 通常你嗰條AC adapter 啦，我哋插住啦，
1: 插電嚇，
0: 火牛啦，咁通常嗰條線你好易睇嘅啫，揾隻手撥一撥佢，通常都好 solid 嘅。如果你撥嗰陣時鬆嘅，咁即係個 charger 都有問題啦。
1: 啊哈！咁
0: 啊，而家通常都係 USB-C 嘅啦。
1: 係。
0: 咁啊，聯想嗰啲機就有第二啲頭啊，圓頭啊、方頭啊嗰啲咁。咁你揾手撥嘅時候都會 feel 到啦。但係就通常咧，就我講鬆嘅意思就係譬如。接落個手機或者個電腦裏面咧，插落去你撥下佢嗰陣時咧，如果係你感覺上係鬆鬆地，如果仲係插到電嘅咧，我建議都唔好 keep。
2: OK，
0: 因為呢啲用得耐咧，幾個月之後都會發生。
2: 我啲事故嘅
1: ，OK 嗱，咁樣不如我哋暫時休息一陣先啦，轉頭翻嚟咧繼續同阿 Aston 再傾下。
3: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丸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4: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3: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嘅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5: 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

0: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Brimmel Toyota 咧 ，Brimme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号。
1: 爹哋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2: The B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1: 有咩优惠啊？
2: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1: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2: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1: 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安省是加拿大人口贩运问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人工智能及法律漏洞令贩运问题日趋严重，有被贩运者忆述年轻时被贩卖、剥削及逃离的经历，现在努力重建生活，重返校园攻读法律，为人口贩运的幸存者发声。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12:4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5: 你好，张伟生。
4: 咁啊，因为我哋成日都喺网上面睇下唔同嘅即系产品啊咁样啦，咁啊睇下有啲咩嘅放售，咁啊见到一啲名词咧，我哋都唔系好明白嘅，咁我哋尝试今次咧就用讲啲中文，因为可能大家搜寻嘅范围都可能系中文啦。见到有啲叫做啊整新机啊、官翻机啊，仲有咧例如
5: 拆封新品啊，
4: 系咯。咁其实呢啲即系代表咩嘅咧名词？
6: 咁其实。賣家就有好多種講法嘅，不如我簡化啲歸納為兩大類啦，好冇？你最頂級嘅咧，通常就叫官翻機
7: ，OK，
6: 英文就manufacturer certified 啦 ，recertified、或者 MFG certified，OK。咁呢啲例如譬如蘋果啊、Dell 呢啲，佢哋原廠會將佢哋嘅自家貨咧收翻嚟之後咧，就會好似頭先我之前提過啦，佢會重新換過啲殼啊，換過啲電池啊，同新嘅都差唔多，只不過可能佢哋唔可以話當新噶嘛，始終都要係話係
7: recertified 哦 ，OK，
6: 咁呢啲就官俗稱嘅官翻機咯。
7: 哦，
6: 咁啊，另外一種咧就係叫做拆封新品，英文啊 open box 啦
7: ，OK，
6: 咁呢啲比較常見多啲嘅，咁 open box 通常係啲。簡單啲嚟講，即係譬如有啲公司落咗單 ，last minute 佢 cancel 呢個 order 嘅，咁佢可能啲配置有同原廠出嗰啲可能有少少分別，或者多少少嘢，或者減少少嘢，但係原廠方面，譬如 Dell 啊 ，Apple 就唔可以 Dell 啦，即係電腦啦。咁啊 ，Dell 通常咧，或者聯想嗰啲咧，就唔會用翻呢扎機出去當新機賣嘅，佢一定要去。俾一個 discounted price as a open， 咁佢哋就會叫做 open box 或者拆封新品推出市場。
4: 咁可唔可以話其實係近乎新嘅咧？呢種嘅 open box
6: 拆封新品通常都可以話係新，同埋好都係近乎新。睇下佢來源啦。有啲啊，譬如用家買咗翻嚟，我突然之間覺得呢個 performance 或者嗰個嘢唔啱我，或者可能我唔需要咁 powerful，即係咁大支配率嘅電腦，咁我或者想慳翻啲錢咁樣，咁啊，所以呢啲退貨。
5: 佢會唔會話拎咗翻嚟啦？因為好多都未拆封噶嘛，可能佢都係拆咗一部啊兩部咁去 check 啦。咁佢會唔會逐步拆翻出嚟再 check 翻咧？
6: 正常嚟講，佢哋嗰啲公司收翻嚟嗰啲一定要
5: 再開翻個箱，
6: 係啦，即係 make sure 嗰啲配件都齊啦。
4: 就算個膠紙未搣入到去，都要再搣咁樣，再拆咗出嚟，再開多次。
6: 應該係啦，
4: 應該係嘅，
5: 正路就係
4: 嘅。咁啊嗱，跟住之後咧，即係可能係呢啲叫做即係如果你咁講啦嚇，如果我哋要睇嘅話，要留意啲標籤，就係可能係 MFG certified 啦，即係原廠嘅。即係經過佢哋嘅過程而去檢測多次啦，咁又或者一啲所謂叫 open box 啦，咁樣呢啲係標籤，我哋或者留意多少少就，睇下，然之後睇下你自己覺得 O 唔 OK 咁樣。咁如果另外仲有冇啲咩名詞咁樣，即係可能會唔會有啲係第三方嘅 refurbish 咁樣嘅？
6: 第三方 refurbish 有，即係唔係由大廠自己做嘅，即係啲公司佢哋大量買翻嚟，自己由一隊團隊去。維修保養，
4: OK，
6: 同埋翻新，
4: 哦，
6: 咁佢。

0: 哋就通常會分 grading 啦，就 grade A、grade B、grade C 咁樣啦。咁啊 ，grade C 就比較差，通常我都唔建議係去買嘅。
1: 嗯哼，
0: 啊 ，grade A、grade B 啦 ，grade A 就通常我哋係指佢嗰個外觀上啦 ，cosmetic 啦。cosmetic 嘅即系冇乜点刮花或者好好少嘅瑕疵 ，grade B 就多啲花痕，但系亦都嗱、啊、有啲人 grade B 嘅等级咪唔同啦，佢譬如个屏幕有花嘅，佢哋都当系 grade B。Grade A 就唔应该有屏幕刮花嘅，只不过外观上可能有少少瑕疵啫，或者譬如 MacBook 咁好容易会。嗰啲 corner 位啊，四個角會有時肯崩咗啊，
2: 凹咗啊，
0: 嗰啲 bend 咗啊，嗰啲都
2: 你呢個咪 A grade 咯 ，Michelle
1: 係嘛？係嘛？講十年前咯，係嘛？而家唔係咯。
2: OK，
0: 咁係啦，就以第三方就佢哋以 A grade A B 嚟界定 C 嘅就除非睇價錢啊，睇嚇有啲人可能唔介意。我都係拎去啲即係 mechanic shop 嗰度做嘅，用兩個星期都壞嘅啦，都花嘅啦咁樣。
1: 哦，
0: 咁就有啲公司就冇乜所謂。
2: 即係如果咁樣諗嘅話 ，C grade 其實買翻嚟都係拆件嘅啫。因為你話兩個星期就壞，好難。
0: 唔係，sorry， 我講錯咗，唔係壞，即係兩個星期都可能花嘅，因為佢嗰個場合都。
2: 哦 ，OK。
0: 都是
1: 即系求其用，唔使咁镜实哦。
2: OK，
0: 粗用，
2: 粗用，哎，明白。
1: 攞嚟短期用嘅，咁反正都系放翻出去咁样。咁之后咧，又想问一下你啦，即系如果平时咧要睇下啊，可能有啲人想买部。即係舊舊地嘅電腦啦，因為可能阿仔阿女都唔使用到咁 top 啊，係嘛咁樣，咁啊於是咧就網上面去睇，咁即係好多時候都要睇價錢嘅。咁如果頭先 Eason 嚟講，有 A grade 有 B grade 有 C grade， 咁相信個價錢都啲唔同嘅分野啦。咁其實會即係對比起原廠原價咧 ，A B C grade 係爭幾遠咧？
0: 嗱幾樣啦，譬如講翻。官翻機嗰啲啦，即係manufacturer certified 嗰啲啦，咁通常一年新到或者半年到咧，佢哋都有八折或者八五折嘅，俾正價。
1: Yeah.
0: 如果嗰部機係一年到兩年舊嘅咧，就通常有六七折嘅。compared to 而家個 current model。
1: OK OK。
0: 咁啊 ，A B C grade 咧就好在乎嗰、那個。嗰、那個廠商佢自己嘅定價，因為佢可能來源可能有時貴，或者佢人手多，咁好多嘢 add on 落去個 cost 裏邊。
1: 啊哈！
0: 咁啊，通常咧，我就會覺得如果 refurbished grade A 咧，會比新嘅咧會平成會打個六折咯，半價咯。
2: 我都好犀利喎，
1: 系啊，因
2: 为俾新机六折，
1: 系咯、啊，但系真系要睇咯，呢啲真系好宝藏咁样，好快就拜拜唔见咗咁样。我有时都上网及一及啲 refurbish， 就特别睇个栏目出嚟，同埋咧佢好隐藏嘅，要喺个网页底嗰度灰色一条，你先揾到嗰个入口啦咁样。咁嗱，咁样我哋暂时休息一阵，不过咧亦都可以即系睇下我哋听众咧有冇啲咩问题想问，即系有关于呢啲咁样嘅二手货啊、refurbish 机啊，或者你都可能會唔會考慮緊一啲嘅翻新嘅電子產品呢？咁樣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打電話嚟啦，90588-91430。
3: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4: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和长沙千年汉墓，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五地13日行程，探尽五重精彩。特别升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及入住五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起。10月31号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5: 今 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嘅古老月饼木帽就系新滋味。你估唔估到木帽入边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

0: 冇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系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滋味，一齐寻回属于你嘅中秋回忆。
1: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楷模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 1430周六直播。
2: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嘅25%，但就承担住100%嘅未来。多年嚟，儿童医疗已经有唔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複雜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很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咁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3: 12:55，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4: 你好，张伟生啊。
3: 咁有 Aston 喺度咧，咁啊讲咗好多啲 refurbish 啊，咁有啲翻新啊电子产品嘅问题啦，咁样咁啊听众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嘅，咁啊电话线上咧有啲听众等紧吓，咁啊听第一位先啊 ，Ricky 你好。
5: 系你好。
3: 你好。
5: 系你好啊。我想请教咧，因为我其实想帮个仔咧，佢而家用紧生果机11。嘅到而家噶啦，咁啊佢因为佢读紧书噶嘛，咁我想换部新少少，但系又唔系话18而家嗰啲，咁其实我见到市面上有啲13、14、15嗰啲嗰啲型号啦，咁啊就系好多种。嗱，你头先解释咗嗰个 refresh 啦，咁啊我又见到有啲叫 unlock， 有啲字叫 restore， 有啲叫 open box。头先你都解释叫 open box， 咁 restore 同 unlock 咁。
4: 那些是什么分别？首先几样东西，那我快点讲，苹果呢就每七年它就差不多用不到的了，那部机你看那个年份出产年份，七年之后那些 iOS 的很多不是 Pro 那些 version 它就不 support 的了。 那你就要看一下那个11譬如iPhone 12、13是哪一年份出，那你数回如果个仔还有三年用，那个价钱又合適你喎，咁你就 go for 12、13代、14代嗰啲咯，因為嗰啲相對嚟講價錢就平實惠啲，同埋 functionality 即係 function 嚟講都係其實我覺得係都 OK 嘅。如果你嚟用嘅話，打機就要另計啊。
5: 有時係咪建議唔好網上買？即係因為佢通常網上買可以 delivery 啦，嚟屋企咁。但係我你根本 check 唔到個部機係到底係唔真係。
4: 你就要睇個評級啦。如果嗰個售家佢通常都有好多評語噶嘛，喺E 字頭啊、B 字頭嗰啲啦，係啦個 review 啦。咁你睇翻佢個
3: 記錄啦，
4: 記錄啦，係啦個 feedback 好唔好啦？
3: 是不是本性買家。
5: Okay,
4: 咁你至于嚟讲话 unlock 啊嗰啲，即系通常有良心嗰啲都唔会买嗰啲噶啦。早期嗰啲就会，譬如 iCloud lock 咗啊嗰啲，就即系你买嚿铁翻嚟噶啦咁样。
5: 咁即系 refurbish 就最稳阵。
4: refurbish 稳阵，同埋系啦，搵啲有信誉啲嘅 feedback 嗰啲卖家啦。
5: 好，唔该晒你，
3: 多谢 Ricky 啊 ，thank you。我哋听下一位 Amy 你好。
6: 系你好啊，唔该，我想请问咧，如果我买电脑啦，即系譬如 laptop 啊，或者买手机，即系 Apple 嗰啲手机咧，如果佢系 refurbished 嘅咧，我值唔值得买一个 extend 嘅 warranty 啊？
4: 睇价钱，同埋睇呢个部机嘅价钱。 如果你譬如買啲三四百蚊個 extended warranty

0: 都要成90蚊、100蚊嘅，你自己要三思下，值唔值得拉到咁長去保養咯？咁一部機通常買一部手提電腦，通常你會好快察覺到有咩問題咧，通常都係15日內你已經知噶啦。15日之後唔壞嘅咧，通常都可以 last for 年幾兩年啦。Based on 我個心得，咁當然有例外啦。咁當然買個安心係好嘅。但亦都在乎你嗰個機價啦。如果你800幾蚊、900蚊、過1000蚊嗰啲，我都建議去買嘅。
1: 嗯，
0: 即係你都會用3至4年。
1: 電腦咧，譬如 laptop 嗰啲。
0: laptop 係啦，過千蚊，我都建議去斟酌下去買嘅。
2: 電話咧咁？
0: 電話就我而家都我自己覺得啲電話都好襟撞嘅。
2: 嗯，最多花同埋裂嘅啫，好少跌坏嘅。我觉得而家啲电话都
0: 好少跌坏，系啊。
2: 嗯
3: ，OK。
0: 通常你跌烂咗个屏都人哋唔包嘅啦，嗰啲 physical damage 嘛，俗称。
2: 哦 ，OK。我哋听多一位朋友Mandy 啊，
4: 我响度，
2: 系你好，
0: 系
4: 你好啊，各位，咁我种问题咧就系话我本身都系好中意买 open box 啊或者 refurbish 嗰啲嘢嘅，但系而家发觉咧好市面上好少呢啲 flyer 啊或者banner 俾人睇到有呢只嘢嘛？点解咧？因为我买开嘅，譬如话吸尘机啊或者屋企用开嗰啲嗰啲電飯煲爐具嗰啲嘢咧，我都好好喎，都唔差喎，價錢又平咁啲啲喎。咁咩途徑之下可以見到，即係有依扎嘢可以買咧？
0: 都揾到嘅，其實你 search 下嗰啲 keyword 都揾到嘅。同埋而家真係呢個市場上 open box 係少咗，因為個
2: 競爭好大，
0: 個係啦經濟戰啊嗰啲啊。
3: OK， 明白。
2: OK。咁啊，就係如果阿 Mandy 可能真係要勤力啲去網上面喺度 com 下，睇下邊度有啲咩唔同嘅 keyword 啦。今日我哋好多謝 Aston 啦，講解咗呢個叫 refurbish 嘅嘢啦。咁啊，或者希望幫到我哋嘅聽眾啊嘛。1點新聞之後咧，我哋繼續100分生活圈。Thank you。
5: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晝1點。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案情特别调查组 SIU 就 Bellfield 一间犹太教堂外警员同枪手搏火重伤事件公布更多资料。当局说事发在昨晚7点过后，正值犹太教赎罪日祈祷仪式开始时，一名29岁男子驾驶货车抵达 Sons of Jacob 犹太教堂外，手持散弹枪率先向一名驻守的警员开枪。该警员和随后到场支援的另一警员先后开枪还击，现场交火多达30枪。涉案男子中枪送院，情况危殆，受伤警员就情况严重但稳定。教堂负责人说，当时约25名信众正进行晚祷，枪声爆发之后，所有人都趴在地上避难，没人受伤。总理卡尼和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分别发声明谴责事件。多伦多和约克区警队说，虽然区内目前未有已知的威胁，但已经即时加强所有犹太教堂和宗教场所的巡逻。安省政府宣布皮克宁核电厂翻新工程今日正式动工，是本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洁净能源基础项目。能源及矿务厅长莱切表示，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安省经济的威胁，本地必须要透过大规模基建应对。项目将会为核电厂4个反应堆进行翻新，延长营运寿命最多38年，竣工之后可以提供2200兆瓦电力，供电给220万个家庭。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麦克林表示，美国贸易政策难以预测，增加了经济不确定性，可能令到加拿大近期的经济进展受阻。麦克林在哈利法斯一个场合当中发表讲话，指出贸易局势变化可能会导致企业延后投资和招聘。他警告，如果美国新关税措施持续，本国第四季经济增长可能大幅削减约一半，降至1%以下。与此同时，中东局势推高石油和汽油价格，

0: 麦克林指出，如果油价维持在每桶接近100美元的水平，央行预期未来几个月的通胀将会轻微上升。虽然央行目前仍然视高油价为短期影响，但相关风险持续的可能性已经有所增加。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证实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将会去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国事访问美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非常好的访问，今次会谈的焦点之一是讨论即将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贝森特又说，昨日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美中经贸磋商，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性，以便双方能够就 AI 的主要危险达成共识，无论是不受控制的代理程式、网络以至生物武器领域的非国家行为体。双方又确定促成美中元首在11月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峰会时对话。另外，因应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巨头早前呼吁放慢 AI 发展速度和加强安全措施，遭到总统特朗普反对，贝森特认为 OpenAI 高阶 AI 模型早前入侵知名开源社区黑鲸 Face 伺服器，责任应该由 OpenAI 的管理层负责，不能够归咎于失控的 AI 代理，强调开发者需要为自己负责而不是 AI， 亦都不要指望联邦政府会为他们提供免责保护。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赠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赠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2: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

0: 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0: 倾心之作，
1: 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2: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3: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4: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5: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4: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6: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主办年度重点筹款晚宴第26届华宴将于9月26日假 Fairmont Royal York 酒店隆重举行，参与来宾可享受美食及文化荟萃盛宴，更可共庆文化中心多年来弘扬亚洲传统文化的成果。当晚筹得善款大部分都用作支持建设重点项目兰亭花园。购票或查询请致电647-518-9854。明日传媒赞助，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7: 100分生活圈，
8: 晏昼1:09，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9: 你好，张伟生。
8: 系啦，咁我哋间唔中都会更新下我哋嘅100分生活圈嘅 Facebook page 嘅，咁有兴趣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咁 like 下我哋 ，follow 下我哋啦，咁样间唔中有啲新嘢喺上面嘅咁样。咁除此之外咧，就系、因为咧，其实虽然呢个 TIFF 咧就已经结束啦，但系咧，其实 fans 啊都做咗好多访问嘅，有好多唔同嘅导演啦，或者啲编剧啊、演员等等咁样啦。咁佢都有好多访问，咁我亦都觉得咧。是很值得去向你介绍啦，就是嚟緊会播放嘅一个嘅访问咧，就是嚟自喺今年 TIFF 嘅 Centerpiece 啦，同埋呢个 Next Wave Selects 里边咧就入选啊。咁啊，又嚟自一位中国内地嘅新导演，佢叫做周正，咁啊做咗一个嘅作品咧，就叫做《无名女孩》A Girl Unknown 咁样。咁因为话说咧，就系呢个古仔咧，其实系源自一单新闻啦，咁亦都系即系个发生嘅情况咧，同原来呢位导演嘅祖母啊都十分相近，因为咧就讲紧一个女仔啦，由6岁到18岁，居然系会辗转经历3个家庭、3个身份，系3个妈妈嘅女咁样，即系佢有经历过要转唔同家庭咁样，每一次都有新嘅名字嘅。咁点解会咁样事情发生咧？因为就以一个叫做中国嘅一孩政策嘅年代作为背景啦，咁啊讲嘅主角咧就系点解会系唔同阶段成长，而系去唔同嘅家庭咁样，咁啊亦都系妈妈就系亦都无奈地要送走呢个女，咁啊女咧又要搵新一个新嘅家庭啦，咁样咁就即系嘅问紧就系、到底我系边个咧咁？
9: OK 啦 ，TIFF 咧就完咗啦，但系大家嘅心咧仲喺度嘅。咁我唔知大家其实我有即系其实都想去睇一套戏，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叫做 Hope， 都系 TIFF 嘅，
8: 系
9: 咁佢系韩国片嚟嘅，咁佢就讲述咧一个警察啦，咁啊带埋佢嘅同即系同伙嘅人啦，即系叫做带埋佢入咗条村度调查嘅，咁调查咧过程咧。原来发现咗一啲不明物体，神秘嘅物体，跟住咧就喺个故事嘅发展咧就好特别嘅，因为佢哋系探索人嘅心理之外咧个同埋佢个故事编排系非即系好好嘅，我都系听人讲嘅啫，咁啊非常之好。除咗呢样之外咧，个摄影嘅导演啦就系、拍过《Parasite》。
8: Parasite 即系上流寄生族啊嘛，
9: 系、即系佢嘅拍摄咧。如果你中意睇 Parasite 嘅朋友咧，呢位嘅摄影导师啦，或者主编啦，就负责咗呢个 Hope 嘅电影嘅。咁我觉得值得去睇，因为我几中意上流即系嗰个
8: 寄生族
9: 系啦，寄生族嗰、个角度啊，拍摄嘅手法咧，对于我嚟讲系非常之好嘅。
8: 是啊，而家有好多嘅韩国片啦，今年有好多套啊，亦都喺个 TIFF 嘅入选名单当中啦。咁如果有某几套系即系可能呼声高啲嘅，或者多人留意啊，啲 buzz 强劲啲咧，就可以嚟紧就留意住上映嘅时间啦。因为通常去得 TIFF 嘅，可能有啲咧之后就会我哋等多一排，因为知道今年咧嗰个门票大家都抢得好厉害嘅咁样。咁而可能就咁啱有啲门票出嚟，哎呀，你又唔啱。时间咁样真系有啲拗教，咁但系唔紧要啊，即系迟啲咧都可能睇下留意啲远。

0: 线上映啦，咁样。咁你讲开即系留意边一套电影？咁我今年咧就睇咗一套咧，就都几有趣嘅，就叫做Bucking Fastard。系啦，咁我呢个咧就系个片名嚟嘅，
1: 吓
0: 唔小心讲，唔系我唔小心讲错，亦都唔系专登要讲错嘅吓，咁啊系咁样，咁咧就源自于咧就系，亦都系启发住一单嘅新闻，就系讲紧好耐好耐以前，即系爱尔兰啦，有一对姊妹定有一对 twins 咧，佢哋好特别嘅行为，就系着衫啊、打扮啊。都係一樣嘅，佢哋 twins 嘛，當然。但係最有趣嘅係咧，佢哋係一齊講嘢嘅，
1: 一齊
0: 講嘢。係你成日講，我成日跟你啊。
1: 即係點啊？
0: 即係點啊？
1: 即係咁樣嘅。
0: 即係咁樣嘅。
1: 都係跟住你啦。
0: 但係我已經同人好似有少少即係 not in sync， 佢哋係一齊講嘢咯。系啊，
1: 即系咁，即系咁拍，咁合拍，
0: 咁合拍，冇错，真系可以咁合拍。
1: 唔系，因为通常我哋理解嘅叫做孖胎啦，
0: 系，
1: 其实佢哋嘅谂法啊、思想啊都好一致嘅。
0: 嗯，
1: 但系讲嘢一致呢样嘢就
0: 系咪啊
1: 难做啲，
0: 好难、啊。跟住我讲俾人听，我喂呢、這个咪修罗伯爵嘅女子版 ，exactly。咁啊呢套咧就叫做Bucking Fastard 啦，咁咧就系Cara Mooney。同埋Kate Mara 同埋 Ram 同埋另外一个姊妹，突然唔记得咗叫咩。Anyway， 我转头会话俾你听。但系最神奇嘅地方就系佢哋居然就系可以做到两个人一齐讲嘢，系十分神奇。
1: 哇！呢、
0: 這个
1: 系咯，即系个演技都好够啊，要。因为你点跟啊？即系好似头先你跟住我咁啦，都会有甩啦，系咪？
0: 系啊，
1: 即系都有一秒嘅甩啦。即系如果你拍戏嘅话，你一秒甩就好贵噶啦嘛。
0: 冇错。
1: 你个片酬好贵噶嘛？
0: 系啊 ，Kate and Rooney Mara 吓，咁啊呢两姊妹，咁佢哋系真系练咗好耐，咁我都即系谂住同你咁样啦，
1: 试下睇有冇，
0: 试下睇有冇，得唔得噶？其实好难嘅，真系好难嘅。但 anyway， 咁啊为你介绍咧就系fans 做嘅呢个访问咧，就系访问呢位嘅导演啊周静嘅《A Girl Unknown》。
2: 记得九月二十六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要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九月二十六号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5: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楷模最后现货赠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1430 周六直播。
6: 这个星期六有没有节目啊？
7: 有啊，下午2点我们一家大小去东方广场庆祝中秋。
6: 有什么玩啊？
7: 有小朋友最喜欢的花灯制作、精彩舞蹈，还有游戏、抽奖和丰富赠品，节目完全免费。
6: 哇，一起来东方广场开心欢度中秋啦。
7: 名字是 Premier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美亚地板、兴记、史家堡 Future Storage、 马力红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8: 电影 Fans 阿哥哥，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今日精选。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电影 Fans 阿哥哥今日精选。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邹静。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电影 Fans 阿哥哥，我是 Fans 的粉丝。
10: 好开心咧！今日周静导演同我哋倾偈啦。咁呢部《无名女孩》咧睇咗之后咧，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第一部电影嚟嘅。因为咧，除咗系演员之外咧，佢嘅裸镜啊，佢所有嘅一切嘅调度咧，都好打动到我。咁我好想问一问导演，点解你会揾到呢个题材嘅咧？
9: 其实这个题材跟我自己家庭的经历有关系，就是我的奶奶，她其实是从小一出生就被送养了。 他是1936年出生的，然后他是家里

0: 最后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女孩，然后就被送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吧。对，然后到她就是成年以后，她其实父母去世了，后来她的那个兄长就是去那个村子把她又找回来，所以她一直都没有见过她的亲生父母。然后对，后来我就因为我平时也喜欢看一些社会报道啊，然后非虚构作品啊，所以我就看到一个报道，是说这个记者跟着这个家庭，然后这个爸爸要去把他曾经送出去的女孩找回来，然后他跟了他们十几年，然后这个爸爸终于把他这个女孩找回来了，但是发现这个女孩回来以后其实才是很多问题的一个开始，因为他们会有很多的冲突，然后包括这个女孩本身她有很多的怨恨，又过了可能十几年他们才真的和解。所以这个故事我看到的时候其实就很打动我，然后我也想到了我奶奶的经历。但是我奶奶这个事情其实是她去世以后我才知道的，就是我虽然就是从小是她带大的，我其实都不知道她这个事情，我也是蛮惊讶的。然后我就一直在想，那她的童年是怎么样度过的，她是怎么样经历她的少女时期，她是怎么样变成现在的这个人。所以呢开始找很多的真实的人的故事，真实人的资料做 search， 然后采访了一些朋友的朋友，因为我是爸，然后我发现其实我们这一代这样的例子挺多的，所以我当时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可以跟我分享，也挺吃惊有很多人过来跟我分享，有80后有90后。其实00年以后这个事情就比较少了，主要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以也很感谢这些女孩跟我分享的这些故事，所以后来就慢慢有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1: 今天第一次做导演呢，但你导演那些演员呢实在很有火候啊，无论是李庚希啦、曹若凡啦、沈佳妮啦，个个呢都是很独当一面，咁你点样可以将佢哋最好个带上人幕上面呢？
0: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用什么方法耶，我觉得其实 casting 本身就很重要，然后我觉得我选对了演员，我觉得庚希他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棒，其实他们都是本身就是特别棒特别棒的演员，然后我们在剧本阶段其实有讨论很多，然后真正到了现场我其实给他们很大的空间的，我没有一直去调整他们，我觉得就是你把这个土壤已经培养好，然后你把这个房子造好，然后你就让他们在这个房子里面做他们展现他们应该展现的，做他们应该做的，我觉得就我其实没有干涉太多，我觉得本身就是他们都是非常有天赋的演员，这个小演员曹若凡我甚至都没有给他完整的剧本，我们就是在给他做演就是那个casting 的 workshop 的时候，我们是给他那个similar scenario， 然后看他的反应是什么样子，我一直就是想要很真实的这个反应，所以他其实一直都不知道这个故事之后是什么样，这场戏拍完下一场是什么样，我们也不想让他就是在他小小脑袋里有这样的一个预判或者预设吧，而且我们尽量其实都是顺着拍的，所以这样其实对演员的心理建设来说也是比较好的。我觉得作为导演来说，我真的就是我感觉他们就是已经就是非常棒了。
1: 咁一定要多谢你个剧本，因为你个剧本咧，所有元素都已经喺里面咧，所以啲演员一接到咧，都已经明白晒。咁我见到你个剧本里面，其实最打动我嘅咧，这个细路女佢嘅妈妈或者系佢个养母，好锡佢嘅。所有人都好锡佢嘅，所以咧，其实佢唔系话啲人攞咗佢翻嚟养，或者妈妈唔要佢，佢系唔好，冇话冇爱咁样。其实好锡佢嘅，但系佢哋就沟通上高出咗问题嘅。咁呢一样嘢，我就觉得系呢个女仔嘅死穴嚟嘅。咁但系你个剧本咧写得好重啊，点解你会用到呢一个 point 嚟令到我哋明白点解呢个细路女嘅怨恨其实唔系因为佢身边冇爱，而系冇沟通，同我哋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三个母亲像你说的，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局限，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局限，但是不是因为不爱他，对，其实他们给他都是不同方式的爱吧，第一个母亲也是，第二个母

0: 亲，是包括第三个母亲，我相信她也是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但不代表她是不爱她的，但是都有遗憾吧，就是我们只能说是遗憾。我觉得可能也有一部分是时代的局限，就是一个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下面，他所做出的选择或多或少都会跟这个时代有关系。但是怎么样去超越这个时代，我觉得可能只有第二个母亲做到了，就是他的爱可以大到他可以超越很多东西，所以最后他其实也选择了第二个家庭。
1: 好感人，我觉得。嗱，咁呢个故事咧打动我之处咧，除咗系女仔佢嘅经历之外咧，亦都系见到中国嘅唔同嘅发展啊。佢哋系由一个好乡远嘅地方出世，忽然之间去咗讲广东话嘅地方，完全系佢都唔知道啲人系讲乜。咁进一步咧，即系变咗成个中国咧系一个好大嘅呈现出嚟，系好唔同。咁你又点选择呢啲地方？点解要拣广州咧？
0: 其实第一个地方我们。其实设想的是一个说客家话的地方吧，也可以看到在影片里面他们说的是客家话，但是客家话很有意思的是，其实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说，比如说广州的梅州地区，他们其实在电影里面说的是梅州的客家话，然后包括在江西也有说客家话，在福建也有说客家话的，其实在湖南的某些地区其实也有说客家话的，还有我相信香港啊，然后台湾语其实也都有说客家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族群，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迁徙的，就是从北方中原的地区迁徙到南方来的这么一个族群，所以当时我选择客家话的原因，其实有一部分是觉得这个语言本身就代表了迁徙，它本身就代表的是一个异乡，它其实本来这些地方都不是他们的原来的地方嘛，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有一点这个寓意在里面。第一个地方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福建人，我其实在想第一个地方的时候，我更想的是我童年的地方，就是我想童年是在福建的山区长大的，然后我想象的那个地方，现在在我记忆里面的还是我奶奶，我暑假的时候我奶奶会带我回她的乡下那个农村，然后那个祖屋，大自然，有很多山啊，有瀑布，野瀑布，然后有小溪，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农村的样子。然后他到了第二个家庭，对，我们是在广州拍的，然后也是我觉得在90年代比较在南方属于比较早开放的一个地区，所以它会有比较复杂的一种城市的一种情况吧。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青春期其实也受到了一些港台流行文化的影响，就很像我们80后成长的这么一个轨迹吧，就小时候都是这么听这些港台的流行音乐长大的。对，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我自己的童年也好青春也好的回忆吧在里面。然后第三个家庭是湖南的家庭，然后因为其实地理位置上来说湖南和广东是接壤，所以其实有很多湖南的家庭其实是在广东谋生这样子，所以在地域上来说对我来说逻辑上是成立的，基本上想有这个三个区域的形成。但大部分我们的拍摄是在广东完成的，然后农村的部分其实是在浙江南部靠近福建的地区完成的。
1: 好感人嘅一个故事。嗱，睇咗呢部电影之后，我觉得好有层次啦。睇好多次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得着嘅。咁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如果观众睇完你部戏，你最想佢只系带一个信息走咧，会系乜嘢信息呢？
0: 我觉得可能就是生活再怎么糟糕，你都不能失去那个爱的能力吧。我觉得是这个吧。我当然希望每个人看这个电影都能有不同的感受吧，所以也不需要听我的。
1: 好，多谢你今日同我哋倾咗咁耐，学咗好多嘢，多谢周静。
0: 谢谢谢谢。
2: 想学吗？想学的话可以让妈妈给你报名。
3: 她不是我妈妈。
4: 你为什么故意告诉人家我不是你妈妈？
3: 我没有故意呀，我没有说错。

0: 娟娟，以后在外面不要这样说了，好吗？
1: 我不懂你的意思。
0: 不懂也没关系，只要不说就行了。你不说，我就给你报那个舞蹈班，好吗？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4: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5: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足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汉羊腩煲、龙足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足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足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时间保 Warden 和 St. Clair 附近中午发生枪击案，据报有2人受伤。统计局调查显示，本国家庭面对的住房负担持续加重，但是大部分的年轻人仍然有置业的意愿。习近平星期三访问美国，据报美中双方都有意延长关税优展期。详尽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报道。
8: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定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3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9: 精英理财智慧，
10: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号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11: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Outlet Shopping、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巷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12: 紧握柴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巷门店、安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13: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14: 边度仲有啊？
13: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14: 有冇听错啊？
13: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1星期专享50,000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14: 够唔够大先？
13: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14: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13: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6: 100分生活圈。

0: 1:32
1: 你三
0: 系100分生活圈，我系邓佩欣，
1: 张卫生。
0: 咁有阵时行街咧，总有呢个急急如律令嘅时候嘅，咁都要去一啲嘅公共洗手间啦，咁样咁啊，呢个商场啊，咁啊附近啊嗰啲都有啦。
1: 系啦，唔好话去商场啦，我哋去啲农场啊，有时咧见到即系出边咧有啲叫做。系咪可以叫做
0: 流动厕所
1: 咧？嗰啲大家都帮衬过噶啦，系咪？都入过去体验过嘅。咁而家咧喺美国纽约市有一个新嘅，即系由私人机构咧出咗嚟做一啲叫做流动式嘅厕所。咁、其实呢啲流动式厕所都唔系话特别新鲜啦，咁样嘅。但系呢样嘢咧，呢间公司整嘅流动厕所令到我。
0: 咦，可唔可以去试下咧？
1: 系啦，咁呢个厕所咧，佢就话你去咧只可以用10分钟嘅啫，10分钟之后咧，道门会自动打开。
0: 呢个系恐怖片嚟嘅，我想讲10分钟
1: 啊，
0: 系咯，你日本好耐之前有咗整蛊节目，跟住成座升咗上去嘛，
1: 跟住就成个人弹咗出去，系咪坐住喺度？
0: 好惊啊，好恐惧！即系细个睇系咔咔咔咔咔，但如果你系真唔知道，因为佢其实都系影住好似实况剧咁样噶嘛，又唔知边个走咗入去，跟住
1: 系啊，即系整蛊啲明星啊，
0: 系啊
1: 嗰啲啦，
0: 系啊咁上紧。咁但系点解话要特别要限时10分钟？因为讲真，10分钟咧就应该正常嚟讲冇乜事，就应该用得完嘅，即系亦可以
1: 就完事啦。
0: 系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唔得，咁点算咧？
1: 唔得嘅点算咧？佢哋就做咗个统计嘅，佢哋就话平均咧就。我哋平均一个人用嘅厕所嘅时间系3.5分嘅啫，咁喺3.5分之内咧，你就要办完事就离开嘅。咁而家佢就延长咗10分钟，咁可能真系你真系要需要长啲，所以佢呢个10分钟时间就根据翻3.5分一个人嘅用厕嘅时间去定嘅。咁就可能啊，既然你一个人用3.5分嘅，咁我而家拉长啦。3个人嘅时间，你点都办完事啦。
0: 应该系啦，咁但系点解要即系有咁样嘅限定？系咪因为喺个城市里边咧？因为我哋即系叫做可以自由嘅空间，除咗你喺街上边行之外咧，咁可能有啲人咧就会去呢个洗手间里边做唔系正常生理要做嘅嘢啦。咁所谓一啲叫 loitering 啊嘛，即系游荡啊嘛喺度。
1: 系啦。
0: 咁即系无论系纽约市又好，或者甚至我睇翻我哋多伦多市啊，即系喺街上边咧，你总会见到有一啲嘅即系睇落去。咦？点解你静止唔喐嘅咧？咁你又唔知佢里面发生咩事？呢个人企喺度做咩嘅咧？咁样吓。
1: O K， 因为而家咧发觉咧，好多人咧都系用啲公厕喺入边叫做留低嘅时间太长啊。可能有啲朋友即系喺个厕所度玩下手机啊，睇下剧啊，忘记咗时间。其实唔好讲出边嘅朋友啦，其实你自己喺屋企咧，你都习惯咗拎部手机啊、平板电脑入去嘅。你睇嘅你即系其实十分钟其实就系好短，对于我嚟讲，因为我揸部手机入去半个钟你出唔到嚟啦。
0: 真系啊，嗰打铺机未打完。
1: 系咯，即系你半个钟你睇嚟睇套剧，你先走翻出嚟噶，有时
0: 系噶系噶。
1: 所以而家咧，因为纽约市嗰度咧就发生咗好经常啊，有呢啲事发生嘅。咁佢哋而家咧就有一间私人机构出咗嚟，叫做Thorn Lab 嘅。咁啊出咗嚟咧，整咗一个叫做独立式嘅流动厕所。咁啊，点解咁犀利呢？原来系因为佢连个厕，即系嗰啲水啊，源咧都唔系连接市政府嘅，即系佢系自己私人机构。每一次咧，佢大概5个人到啦，应该系15次到啦。用咗15次嘅时候咧，就会有人特登去清洁翻嘅，即系唔系好似普通出面嘅公厕可能唔知几耐先清洁一次咁样咯。
0: 咁即係话有自己嘅私人公司去处理呢样嘢啦。咁咦，令我諗起就係好似喺多伦多市里面，我记得都好似有某啲嘅公园都试行做一啲嘅叫先导计划嘅，就係嗰啲厕所公共厕所呢，就係话有定时佢会自动清理咁样嘅效果效能嘅。咁就话声称係成个厕所就係到限时限刻大概我諗1个钟头咁上緊，咁佢就会自己就清啲水出嚟嘅清理啊，咁消毒啊、清洁啊咁样嘅。咁初头听，我觉得呢个方案都几好啊！即系我谂，如果一开始1-2年新 OK 啩，唔知之后点样，我都未再去光顾。
1: 暂时嚟讲，佢哋就整咗17个出嚟嘅。咁喺一啲比较繁忙嘅地方啦，喺啲地铁站啊，或者 Yankee 嘅 station， 即系 Yankee 小 station 度啦。咁佢哋就摆喺呢啲位置度尝试睇下个效果或者帮衬到啦，都系几大嘅。咁佢哋点样玩法呢？其实几得意嘅，因为佢系用 QR code 嘅。咁你攞部手机去 scan 住个叫排队，咁就即系其实

0: 我觉得系咪即系我自己本人觉得
1: 要预约嘅，
0: 即系你企喺度等咪得咯。即系你 QR code 唔系 OK 嘅，我觉得个概念即系你 QR code 咗登记咗，到时到后可能提醒你翻去就去排队啦。喂，到你啦，咁样十分钟完啦，各位仁兄要出嚟啦，咁样你就我 QR code 提醒你就话。诶、欸，你可以用次啦，咁样。
1: 哦、okay ，
0: 我觉得几得意嘅成件事。
1: 系、哦，咁你又唔使真系企喺度排，因为即系如果系真系睇下唔同程度嘅呢个急急如律令，系可能要周围行下行下嘅。喂，到啦到啦，跟住就计啱时间就行埋去。咁即系企喺度，即系唔知点样如坐针毡咁样。因为你讲开洗手间咧，我觉得咧而家即系另外一个恐怖片咧、就是，而家有某啲嘅餐馆咧，佢就净系做一间洗手间嘅啫，
0: 独立
1: 一间
0: share 啊，你讲紧。分大家一齐，即系男女都一齐用噶啦。
1: 唔系，佢就咁一间厕所，系啦系啦，即系叫 gender neutral 咁样啦，
0: okay, okay.
1: 叫做咁而咧，我觉得个问题就系咧，因为嗰个洗手间，即系嗰个嘅设计咧，就好似嗰啲叫做有需要特别需要或者 family room 咁样嘅 size 嘅洗手间啦。
0: Okay, okay.
1: 如果你去过，你会知道咧。嗰、那個設計就係你入去，咁、然之後咧就要撳掣去 lock 門啦。我就好擔心呢一種嘅設計嘅，點解咧？雖然話你係撳掣啫，但我唔知道我有冇撳到啊。咁啊，撳完之後就唔撳多幾次先嚇，為確保我真係 lock 咗門。因為點解咧？我覺得恐怖嘅地方就在於，永遠呢一類型嘅廁所咧，嗰、那個廁所係離個門好遠噶。
0: 系啊，因为佢要空间去帮你，即系呢啲通常我试过嘅系喺叫 family wash，
1: 系
0: 即系要带个推架 B B 车入去啊， yes. 跟住要攞个 B B 出嚟换片啊又剩，咁佢空间系需要好大嘅，咁都好正常，我都明白你个忧虑嘅，因为实在太远啦，因为个厕格去到佢门口咧系、有段距离嘅，系啦、
1: 啊，
0: 即系其实都有两个车位嘅应该，成、
1: 啊、
0: 个车位啊，
1: 有啊，
0: 咁啊成个车位到嘅，咁你就要。啊！整完之后又揿掣，揿完掣之后又哇跑跑跑跑跑跑跑去厕格度，跟住又吓办事嘅。
1: 系啊，咁然之后个恐怖片就系因为往往你咁啊，你应该肯定咗啦，你揿我自己啦吓，揿多两次，咁应该 lock 咗门啦啩 ，OK 啦系嘛，咁样咁啊就真系。即系喺个过程里面我一路好焦虑，好担心，因为如果你话普通你个手。你个手臂位有个距离都可以挡一挡到门啦，有人啊咁样，咁就因为嗰个位置就是你唔肯定啊，到底我揿咗几次系咪真系 lock 咗？咁于是最令我再焦虑啲嘅就系、跟住下一下咧就会永远就有人拱门咯。拱门跟住敲门，
0: 拱门敲门啦，砰砰声嗰啲吓亲你嘅一定。
1: 你拱唔入，即系道门 lock 咗。我想讲，就唔好继续再拱啦。咁我呢个位置我出唔出声好咧？有人啦、咁样，咁啊，所以我自己即系对于呢个公共洗手间嘅有啲嘅即系
0: 恐惧啦
1: 嘅地方，
0: 忧虑。
1: 有时我反而就想反璞归真，就去不如就去翻传统嘅设计啦嘅间隔，我就比较熟悉多啲，我冇咁担心，系咪先？我最多等啫。咁同埋我都亦都發現而家有啲嘅洗手間咧，或者有啲商場嘅設計都比較好嘅，咁可能有啲甚至我聽到係香港啦，有啲商場咧佢會話埋俾你聽，佢直頭好似嗰啲超市嗰啲自助收銀咁樣咧，佢會話俾你聽啊，呢、這個綠燈咧就你可以去嘅、紅燈就有人，
0: 即係好似我哋去啲 Y 字頭嘅，係咯停車場啦，係咪見到綠燈你就揸過去啦，
1: 冇錯，
0: 紅燈你就掉頭走啦，係咪？咁都有呢啲嘢，我都見過嘅、其實。普遍你出面讲嗰啲 family 嗰啲 washroom 呢其实都有红灯绿灯嘅、即係某啲啦、可能你去嗰间冇啦咁其实有红灯同绿灯嘅。
1: 咁探索多啲
0: 嘅。係啦因为我觉得其实呢个 idea 我觉得几好嘅、因为第一清洁程度高啦。第二用厕嘅时间系即係轮个次数系快好多因为你真系阻隔咗好多朋友喺厕所度玩。
1: 系啊，唔知道做啲咩咁样啊。
0: 咁呢样嘢系帮助到个市啦，即系帮助个 city 嘅好多嘅不需要嘅问题。
1: 我觉得有个心理压力，即系无论你系即系正常去做嘢都好啦。咁你始终都有你有个思想，你知道哦呢、這个系十分钟计时噶，咁我都唔好搞咁耐啦。咁样就系有种个心理压力。哇，喺佢真系如果成座升上去咁点算？或者开门啊，咁点算啊？咁
0: 即系因为我觉得呢个十分钟咧，佢几得意嘅原因系因为佢会提示你 即係佢有顏色啦，即係佢會閃紅色嘅。咁你知道咩事啦？閃紅色通常閃紅色都係警報啦。咁你話快啲啊，快啲完事啊，快啲完事係咪？跟住佢都會有 audio， 即係聲音提示啦。喂，你就嚟完噶咯，係啦，就嚟要走噶咯。
1: 快啲啦，快啲啦。
0: 咁又唔會快啲嘅，一叫你快你就亂㗎。
1: 好驚啊！
0: 即係你驚啊！哇，冇
1: 點算啊？

0: 拜拜。
1: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2: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ford Avenue East 及 Burn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3: 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4: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3: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4: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6: 45分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7: 你好，张伟生。
6: 秋天到啦，咁啊好适合咧，就系去郊游啊，去旅行啊，咁啊短短地咁样享受下而家嘅天气啦，凉浸浸啊，真系好舒服。
7: 好舒服噶。
6: 系啦，咁啊，于是咧，我哋就听到，咦，大山行咧最近有个叫千人团嘅一个路线，几特别吓。咁我哋于是就揾嚟咧，就系大山行嘅代表 Wing 同你倾下偈嘅。Hello， 你好。
7: 你好。
8: Hello， 大家好。
6: 系啦，听讲你哋咧有个千人团，咁啊，系咪真系1000人参与？到底呢个团系咩团嚟嘅咧？
8: 系啊，嗱，咁其实咧，千人团系我哋内部嘅一个自己嘅讲法嚟嘅。咁、oh. 我哋其实做咗10多年嘅呢一种一日游嘅活动噶啦。咁大概咧2日夹埋咧，我哋会有1000人参加嘅。咁我哋一般咧就会一齐咧去探索每一年啦都会有安省唔同嘅地方嘅。咁以往我哋去过 Kingston 啦、拉加波啦、Waterloo 啦，有好多唔同嘅地区嘅。咁每次咧都会根据天气啊等等咧，会设计唔同嘅一啲路线主题啊。咁包括咗去观光啦、购物啦，当然食嘢啦，或者啲特色嘅体验嘅，咁适合一家大细一齐去参加。咁我哋两日夹埋1000人，咁即系平均一日咧系500人左右嘅。
7: 哦，嗱，听落去真系好多人啦，好正啦，好多嘢参观啦。其实可唔可以同听众介绍一下咧呢个今年嘅千人团啊？一日游咁会系边一日会举行咧？
8: 咁今年咧，我哋嘅千人团啦，咁啊，就系会喺今年嘅10月3日同埋4日，亦都系一个礼拜六、礼拜日，咁大概仲有2个礼拜左右嘅时间啦。咁当然啦，每个朋友参加咧，即系都系一日游嚟嘅。咁但系我哋有2日，大家可以选择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嚟啦。咁啊，行程咧包括咗我哋秋天啦，摘苹果啦，咁去购物啦，咁同埋会参观咧 Paris 小镇啦。咁仲有咧，就系话我哋一年一度咧，就系我哋大山行嘅呢一个加工场咧，同埋农场嘅开放，咁会有好多唔同嘅体验嘅。
6: 哦，可以参观一下啲西洋参嘅工厂，睇下点样做啊！喂，好好啊，真系一家大细好啱去参与啦。咁我想问一下咧，今次呢个一日游咧嘅每位嘅收费几多，同埋票价里边包咗啲咩嘅费用噶？
8: 今次嘅话呢，我哋嘅费用呢係59.9再加税㗎，咁已经包咗全日嘅行程啦，旅游巴士嘅接送啦，咁但係呢导游啊、司机啊、同埋高速公路嘅费用等等其实都全包㗎，咁同埋里面嘅话呢亦都包含咗10元入苹果园嘅入场券，咁但係呢个票价呢就唔包括午餐嘅，咁当然大家可以自带午餐啦，又或者话我哋中间可以自己去买嘢食，咁同埋呢每位嘅朋友呢就会系喺当日咧会俾15元嘅小费，咁已经包含咗俾呢一个司机同导游噶啦。
6: 嗯，好吸引
7: 喎，
6: 其实
7: 系咯，真系好正，听落去啦。咁其实嗱个往年啦，你话去 Kingston 啦、Niagara 啦、Waterloo 嘅一啲嘅热门嘅地区啦，咁今年嘅行程又会去几多地方咧？有啲咩好玩先？
8: 嗱，今年咧我哋通常系早上咧，我哋会先去呢个 Royal Orchard 咧呢个苹果园里面去摘苹果啦。 咁之後嘅話呢，我哋呢亦都會去到我哋最大嘅PM Outlet， 上到 PM Outlet 裏面呢會食午餐同埋購物啦。咁下晝嘅

0: 的话呢，我们就会去 Paris 的小镇啦，咁之后再会去大山行嘅加工场，同埋位于 Scotland 大山行嘅巴奇森西洋参农场噶。咁成个过程咧，又有得食啦，又有得玩啦，咁当然亦都可以买嘢啦，仲可以了解一下我哋加拿大嘅西洋参嘅种植同埋制作嘅过程嘅。
1: 好犀利！我哋安省咧有好多欧洲嘅地方名啊，又有 Paris 啦，又有 Scotland 啦咁样。咁啊，可唔可以介绍下嗱？今次大山行其中一个行程嘅重点咧，就系、是都话去参观啲西洋参嘅农场啦。咁其实参加者咧去到去参观啦，其实仲有冇体验嘅咧？会玩啲咩咧？入边
0: 会噶嗱，因为大家都知道咁西洋参啦，即系我哋讲嘅花旗参啦，咁我哋点样去种植啦，咁同埋点样去采收？咁点解系呢个时候去咧？因为呢个时候咧就系我哋西洋参、花旗参嘅一个收成嘅季节嚟嘅。咁仲有咧就系佢哋点样从新鲜花旗参加工去到即系变成一个干嘅花旗参噶。咁同埋即係话当日嘅话呢，大家有近距离呢可以去挖西洋参啦，仲可以洗西洋参啦，仲可以去睇花旗参，即係西洋参花等等㗎。咁亦都我哋平时好难接触到嘅。
2: 啊，成件事亲力亲为啦，亲身去体验嘅。
1: Yeah.
2: 除咗呢啲参观呢啲景点之外呢，其实仲有冇其他嘅活动啊，或者我最鍾意有冇奖品啊？
0: 當然有啦，我哋現場嘅話會安排有表演啦，有問答遊戲啦，抽獎啦，互動環節嘅。咁啊，仲有咧就係話過嚟玩嘅朋友咧，仲會贏，有機會贏取大山行啦，同埋津月府送出嘅一啲精美禮物嘅。咁啊，所以咧亦都呼籲大家可以踴躍啲去報名參加嘅。
1: 同埋要記得留意導遊所講嘅每一句説話啦，參觀唔同嘅景點啊，一啲嘅 tips 啊，啲資訊啊，我相信咧到時問答遊戲，大家舉手邊個答得啱咧就有獎品攞啦，我估係咁。样啊，
0: 系啊，
1: 一定系噶。咁啊，嗱，听讲咧，好似话如果参加者嗱，可能因为未必举手举得咁快，攞唔到奖品，但系即系如果话参与嘅朋友咧，都有冇啲咩礼物包咁样嘅今次？
0: 咁每一个参加者咧，我哋都会送一份系价值150蚊嘅礼品包噶。咁里面包括咗咧有100蚊 Trip Opal 嘅旅游优惠券啦，咁仲有就系 Wama Gaming House 嘅20蚊嘅呢一个 Play Credit 啦。咁亦都會有 T 恤啦，仲有20蚊嘅呢個餐飲兑換券。咁同時咧，仲有津月府送出嘅呢個水啦，同埋一啲麵包零食嘅，俾大家喺當日都可以食用嘅。
2: 嗯，呢個一日遊咧，聽落去就好豐富嘅嗱，有周圍去睇嘢啦、體驗啦、購物啦，同埋去親身體驗下挖西洋參嘅體驗嘅啦。呢一個一日遊咧，其實咧啱唔啱一家大細同長者參加嘅咧？因為咧覺得全程好似要你行好多路線。
0: 唔係行好多路嘅啫，即係尤其係長者啦，咁同埋小朋友啦，咁嗱，好似舉例蘋果園裏面嘅話咧，實際上係佢會有係再大家入園區嘅一啲我咁多路嘅，而且咧其實佢亦都有好多休息區啦，可以行下影下相咁樣嘅。咁所以嘅话呢，其实佢会预留咗好多嘅地方可以俾长者休息嘅。
1: 咁可以就大家考虑下啦。咁如果听到听众有兴趣嘅话呢，可以去边度买到飞，咁同埋今次有边几个嘅上车地点啊？
0: 咁我哋今次嘅话呢，我哋可以去到大山行嘅各个专门店啦，或者佢哋嘅官方网站去购买嘅。咁以及呢就可以去到 Trip Opal 嘅门店或者佢哋嘅官方网站呢都可以购票㗎。咁今次呢我哋一共呢有4个上车地点啦，包括咗喺曼錦嘅 Metro Square 大都会广场啦，加布嘅 Woodside Square 啦，咁仲有系 Mississauga 嘅 Chinese Center 啦，同埋 Downtown 嘅文化中心㗎。咁不过咧就要同大家讲啦，因为咧 Mississauga 同埋 Downtown 咧通常咧系朝头早会早少少开车，大概 around 7:30 to 7:09，而曼锦同 Scarborough 咧大概系7:09，即系7:45 to 8:00之间嘅。
1: 咁一定要准时啦！买咗飞嘅朋友啊，即系如果有兴趣嘅话咧，一定要准时，一开车就拜拜咁样噶啦。咁咁希望咧即系有兴趣嘅朋友就留意多啲啦。咁今日多谢晒大山行嘅 Wing 咧，同你介绍咗咧呢个嘅千人团，咁祝你哋嘅活动成功啦！
0: 多谢
1: okay,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3: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4: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4: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3: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4: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3: 咁抵，咪执输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佳怡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0: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2: 分生活圈
3: 1:5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4: 你好，张伟生。
3: 咁啊，头先咧有听众打电话嚟问问题咧，就问阿 Alan 嘅问题咧，咁啊多谢咁多位听众咁踊跃啦，咁所以有啲礼物仔送翻俾你嘅，咁啊包括有 Ricky 啦、Mandy 啦同埋 Amy 咧，咁就会得到塘下烧腊送出嚟嘅招牌烧肉或者叉烧一客嘅 enjoy
4: 正正
3: 系啦。咁啊，至于油价方面咧，就系呢个 weekend 啊错过咗啲入油时机，咁啊冇办法啦。咁啊今日午夜过后依然都系企稳嘅103.9，就冇乜变动啦。咁亦都多谢咧好多听众，因为今朝早听到阳光早晨啊，有啲 fans 喺佢哋嘅呢个 Facebook 度留言啊，就报啦报，见到有
4: 报油价系嘛？
3: 报油价冇错，160几啊，好似有见到有啲160几，
4: 系啊有，
3: 系啊咁上紧啦。咁啊，希望咧就我哋每一天啊出入平安，身体健康好紧要，亦都要留意住咧天气转变噶啦噃。咁啊，而家就冻咗好多啦，咁啊，大家都着风褛啊，
4: 着翻件衫啦， yeah. 长袖衫啦，唔系着咗件短袖啊，着咗件长袖衫，
3: 可能要揽多条颈巾啦。咁样现时室外嘅气温咧就系14度，咁啊，至于今晚咧就部分地区多云啦，咁甚至咧就可能吹清劲嘅呢个东北风啊，今晚气温最低得8度啫。咁呢几日咧，嗰啲最低气温咧都系可能降至单位数字啦。听日咧最低得9度啊，咁所以咧我哋都要揽埋一嚿咯，暖啲啊嘛。
4: 嗯，正确
3: 系啦。咁所以为你带嚟嘅呢一首咧就系嚟自 MC 张天赋最新嘅作品，叫做《至少相拥没错》。我哋听日再见，
4: 再见，
3: 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士加堡中午发生枪击案，两个人受伤。多伦多警方中午12点半左右接报，指 Warden 同 St. Clair Avenue East 一带发生枪击。警方暂时未有公布伤者的伤势、年龄同性别。救援人员表示，目前无需将任何人送院。警方亦都未有公布疑犯的资料。安省贝尔维尔 Belfield 市一间犹太会堂昨晚发生枪击，一名警员同一名男子中枪，两个人伤势严重。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表示，一名 Belfield 的警员大概是在昨晚7点钟在 Victoria Avenue 和 Blicker Avenue 一带的雅各之子犹太会堂外执勤期间，同一名持步枪的男子交火。29岁的男疑犯以及警员都中枪送院，警员的伤势严重，但是情况稳定，疑犯就有生命危险。事发的时候，会堂内大约有25个人正在举行犹太教赎罪日的宗教仪式。会堂主席诺姆韦登表示，枪声响起之后，教众返回礼拜堂并且闩了门，趴在地下躲避。其后他发现会堂的彩绘玻璃窗有大约20个子弹窿。省长杜格福特表示，受伤的警员是英雄。他说警员在会堂外拦截疑犯，阻止了一场悲剧发生。总理卡尼就表示，犹太人应该能够安全地进行宗教活动，联邦政府会支持执法部门依法追究涉案人士的责任。统计局公布2024年加拿大住房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家庭面对的住房负担持续加重。2024年 23.2% 的家庭居住在住屋负担过重的住所，即使住房开支占家庭收入三成或以上，高于2022年的 22%。 住房成本上升亦都令到更多的家庭面对财政压力。2024年有 27.9% 的家庭表示，过去12个月因为租金或者是按揭供款增加而出现财政困难，多于2022年的 22.6%。 另外 23.3% 的家庭对住房负担能力表示不满或者是非常不满，比较2022年的 14.5% 增加了 8.8 个百分点。首次置业人士面对的压力同样是有所增加，2024年 10.6% 的家庭属于在过去5年首次置业，但是当中 27.4% 居住在住房负担过重的住所，34.1% 表示因为按揭供款增加而遇到财政困难。不过调查亦都显示，年轻的租户置业意愿仍然是高。25至39岁的租户之中，85.5%希望未来5至10年置业，部分亦都透过各种理财工具为首期做准备。追踪加拿大强烈风暴的北方龙卷风项目组表示，本月初吹袭多伦多的暴风雨形成下击暴流，导致 Rogers Stadium 严重损毁。项目组表示，9月2号的暴风雨带来大雨、强风和冰雹，11号完成实地调查之后，评定最高的风速大约是每个钟头125公里，受影响范围长大约 7.1 公里，阔最多 2.8 公里。项目组表示，北约克 Dunsfield 一带的住宅、公寓、大树和户外临时设施都有损毁，其中 Rogers Stadium 受损最严重，导致原定9月16号举行的 AC

0: CDC 演唱会要取消，这场风暴亦都导致多伦多广泛用户停电，并且令到包括 Don Valley Parkway 在内的主要公路水浸。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夕，中美代表在纽约举行经贸会谈，为两国元首峰会铺路。面对中美关税优战将会在11月届满，美国媒体报道说中方希望大幅延长，美国就只是愿意延长6个月以确保中方实现承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受访的时候说，中美在延长贸易优战安排的条款上仍然存在分歧，但是暗示华府可能支持延长3至6个月。格里尔今日接受彭博社采访，提到目前中美关税优战将会在11月10号届满的时候表示，美方会继续展开讨论，但是认为双方都有延长的愿望。格里尔表示，中国限制稀土出口的做法带来了不确定性，美国正在密切关注，因此华府希望采取分阶段延期的方式以确保相关的安排得到遵守。当被问到是不是正讨论延长3至6个月的时候，格里尔回应说，这个大概是比较合适的时间范围，不过他说这个星期宣布延期的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证实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将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Sick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舍夫三万，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不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还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2: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3: 爸爸妈叹靓手风水，梗系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

0: 城商场只止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1: Premier Toyota 九月大清货，直到9月30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找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 Brimme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日。
2: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全新一个星期开始，我是沙菲宝，这里继续是用爱去看这个世界的节目，节目名叫做爱看世界。那我知道有些朋友呢会一直听个节目呢我收到你们信息的，有其中一个小姐姐就跟我说，她说宝宝我好喜欢你讲那些即是怎样反内耗啊，思想减法啊，她整个人现在就是轻松了。首先呢我真的很开心你跟我分享，另外呢我就真的绝对我想讲，呢啲绝对唔系话咩心灵鸡汤啊，咩净系叫你放下啊，咩睇开啲啊，咩唔好嬲嬲猪啊。因为我觉得呢啲咧，即系如果之前啊，我哋所讲嘅呢一类嘅所谓心灵鸡汤嘅内容咧，就系冇解决过个问题，冇转变过个观念，冇自己去独立思考，然后就好似将嗰啲怨气吞翻晒落个肚嗰度咁样样，唔表达出嚟。我嘅方法唔系咁样样，我系要想去有独立思考嘅时间，然后真正理解点解会咁，然后当你解开咗嗰个。心里有个谜，同埋你有机会可以去一个换位思考之际，其实你唔系真系咕一声吞翻呢啲怨气唔开心，系真系你明白到有咩好嬲嘅啫，有咩好嬲嬲猪啫，最重要系自己开心呢下自己舒服系最重要嘅。你开心，你冇咗怨气啦，你身边成个气氛就唔一样啊！即系呢个系我一路喺度研究同埋实践嗰个方向啊！世界，我哋讲客观世界，你每日发生嘅嘢，你睇到嘅嘢，佢发生咗，佢系真实发生，这个我哋冇办法去改变。但系呢个唔代表我哋需要悲观，因为我哋人嚟噶嘛，我哋自己有自己嘅自主思维，我哋自己有自己的意识，我们可以改变的是我们怎样去思考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改变的就是我们怎样去看这个世界，理智一点去读懂这个世界。新的一个星期开始，我都想跟大家正视一件事。今个月差不多有尾声了，上个礼拜和月初陆陆续续大家看到我们加拿大就没有加息，即是9月初的意识，欧盟就加了息的，欧洲央行，跟着美国加完息之后，上个礼拜五就日本都有加息。咁呢个过程当中，以前我唔系太过敏感㗎，即系唔系咁敏感嘅意思，就系话我成日觉得咩加息减息啊都好似对我生活冇乜大嘅影响啊咁。咁但系呢，自从我一路睇好多而家嗰啲财富自由啊，点样去认识金钱啊，点样睇呢个金融世界啊，当我了解越多，我睇呢啲内容，阅读呢啲书越多嘅时候，我就越有兴趣，我就想知道你加嗰零点即系25%啦，跟住关我咩事呢？你美国加，我哋加拿大唔加，对我又有冇影响呢？咁始终譬如喺加拿大生活嘅你，我相信听緊节目嘅朋友唔多唔少都会同原居地嘅朋友，譬如香港啊、澳门啊、你台湾啊、中国内地啊有联络㗎，甚至你仲会有生意㗎，甚至你本身而家加拿大做緊嘅生意、做緊嘅工作都会同你原居地係有联系嘅。咁我哋首先唔好讲话美国先，你讲返原居地啦。咁如果而家唔係如果，即係美国加咗息啦，咁你本身可能你仲有厂喺内地咁嚟计先呢，咁你如果都有喺内地嗰间厂同美国做緊生意呢，佢加咗息其实咪又系对身处喺加拿大嘅你系有影响囉。咁所以我慢慢喺呢种嘅思维方式转变之下，我就觉得嗰、那个唔系淨系一个数字喎，即系会影响到我哋关系嘅生活方方面面㗎喎。首先你一加息你就会諗到从钱挂钩啦，你就会諗对

0: 我银行而家喺加拿大生活，嗰啲钱存喺加拿大境内嘅银行，有冇影响咧？咁暂时，因为我哋加拿大冇加息啊嘛，九月初，暂时就冇一个直接嘅影响嘅。咁但系如果你睇到，美国嘅息口而家去到3.4%，我哋加拿大就系2.几咁样样，咁你会谂下，你存钱嘅你啱好而家，之前嗰个 GIC 满咗啦，可能你都会考虑攞去美国存低你呢一嚿钱嘅。你做呢个定期嘅过程当中，因为佢利息高嘛，跟住然后嗱，我又讲翻，譬如你本身内地而家有好多朋友会喺香港去开个银行户口去存钱，点解啊？因为息高啊嘛，咁所以呢啲咪就系我哋影响到生活方方面面嘅咯。咁如果你供楼咁嚟计先啦，喺加拿大 mortgage 你 fix 咗嘅3年5年，咁当然啦，而家呢一刻其他嘅经济体去加息同我哋就系冇关啦，因为我哋签咗噶啦嘛，咁然后我哋加拿大嘅利息都冇变啊嘛，咁呢一个你睇到嘅喺加拿大嘅供楼啦、存款啦，其实你暂时嚟讲，如果呢个存款亦都系 fix 咗嘅话，你唔系攞去第二个国家或者第二个地方嘅经济体去存款嘅话，咁就系冇变啦。呢个第一层咧，即刻睇到银行啲钱咁样。第二层嘅影响咧，同我哋生活就会即系个关联度会更加高啦。嚟紧圣诞咯，跨年倒数咯噃，咁可能你就会近近地，咁我去美国啊，或者你去中美洲、南美洲啊，咁但系嗰啲好多都同美金挂钩噶嘛，咁呢个时候你就会谂啦，咁我嘅旅行嘅费用系咪会上升咗？你最简单啦，你坐 cruise， 我哋呢度冻啊，我哋要南边或者去边度，你坐 cruise， 只要佢用美金结算嘅。你本身俾咗錢㗎啦，即係而家你已經俾曬錢啦，上船啦，好興奮啦，嚟緊聖誕啦，新年啦，咁然後你上到船之後呢，你買嗰啲 package 呢，美金計啦，跟住仲有你嗰啲小費啦，美金計啦，咁你始終會換返加幣㗎嘛，或者你本身你有大量美金嘅，你話寶寶我唔使換加幣㗎 ,ok, 冇問題，我講緊一個唔係咁大量美金嘅情況之下，咁啊跟住你落船買嘢呢，你去到嗰啲 port 嗰度，即使嗰個已經唔係美國境內啦，咁但係去到嗰度你去到嗰個旅行城市個港口用美金可以計算嘅，咁你又睇下喎，咁呢個就係美國加咗息係會有影響㗎喎，咁你話寶寶我唔去旅行，我今年我下年先去旅行㗎，下年先算，咁好啦，我哋返嚟睇下你最近你又係咪想買蘋果新嘅折疊手機呀、咁你話哎呀上網買電子產品，嗱呢度有分嘅，如果你係返我哋 Apple Canada 呢，咁美國加息對我哋就幾乎係冇影響嘅，咁你照行入去買，但係唔代表對未來佢下一個季度或者下一年冇影響喎，咁你都知道長遠嚟講手機呢一類嘅全球產品，譬如我頭先用返蘋果嚟做舉例先啦，用美金計嘅，唔係即係用美金做主要定價基準嘅，咁如果我哋加拿大我哋而家個利息唔變嘛，但美國變嘛，咁即美國加嘛，咁如果我哋加拿大長期偏弱咧，加幣下一輪加拿大嘅定價入口產品嗰個成本就可能受到影響噶咯，所以你話我啊企翻喺加拿大境內喺翻佢哋嘅專賣店入邊買，但係呢一刻個價錢冇即刻影響，但係可能嚟緊就會影響啦。其實唔係話今日。几个大嘅经济体佢哋去加息会即刻影响到我哋嘅购买力弱咗。唔係咁，但係呢我哋睇长远少少，下一个季度呢，下一年呢，明年嘅下半年呢，咁有啲嘢呢都唔悭得㗎，例如嗰个油价。你知道而家油价影响住你话我唔旅行，我唔坐飞机，我唔坐邮轮嘅，但係都影响住你揸车㗎嘛。如果你话我车都唔揸嘅，或者我淨係揸电车嘅，我转头返嚟话俾你知，而家我哋日日睇到嗰啲油价，初头我都冇咁㗎，因为我已经唔揸车㗎啦嘛。所以我就諗佢油价升嘅咩，柴油升嘅，关我咩事呢？咁唔係啦，突然间醒咗。转头话俾你知边部分醒咗，原来都关我哋事。
1: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0: 天涯共此。 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

0: 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回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回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丸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地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1: 正冠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冠庄，
2: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楷模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 1430周六直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在加拿大生活呢，我们一定会留意的就是那个油价，因为要揸车嘛。那每个家庭即使你不揸车，但是你屋企怎样都好，正常来讲始终要有一架车才会方便，是不是？那好啦，一讲到揸车就要看看啦，每次啊听下新闻啊，经过个油站啊，你一睇到人哋排长龙就知道，哎呀平咗咁样。咁好啦，咁我哋讲返呢，即係无论温哥华 Calgary 亦或系多伦多嘅油价，咁你睇到佢不断咁升，咁温哥华仲系贵过多伦多。咁你睇到之前啦，即係好多年前啦，唔系之前啦，柴油就平过汽油㗎嘛。但而家呢个故事就转咗啦。咁但呢个过程当中，你可能曾经揸车经过啲油站，你系揸电车好啦，或者揸汽油车都好啦，你见到柴油嗰个价钱，你可能突然间都諗，哎呀哇，揸柴油车嘅人就真系惨咯。咁我最初都有呢个諗法嘅，好似事不关己咁样。好啦，我头先咪话嘅醒咗醒晒系因为乜嘢嘢呢？即是你要知道，在加拿大我们不揸柴油车，你不揸柴油车，你揸电车怎么都好啦。咁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物流系统都离不开柴油的。最初听完这句话，你可能说诶都不关我事啊，咁我又没有买过啲嘢。哎哟，是啦，这个就是醒的时候啦。咁我们现在讲緊我们每日吃的蔬菜啦、肉类啦，你运唔运落美国都好啦，总之你要运输嘅话啦，就要柴油啦。超市仓库送货，好多车都系用即系、就是、用柴油车嘅。农场嘅收成啦，要柴油。建筑工程好多嘅机器都系柴油。最后运输成本嘅一部分就好有可能慢慢反映喺我哋买餸啊、买水果蔬菜啦。日常用品嗰张单嗰度啦，当然佢唔会标明话呢一嚿嘅即係下面呢个50蚊其中几多蚊係柴油嗰个成本，唔会咁样讲啦。咁但係呢，我哋慢慢就会发现世界经济其实有阵时好有趣㗎。美国加个息啦，四分一厘啦，係咪表面上同我哋加拿大好似冇直接关系，我哋冇加息㗎嘛。加拿大央行都冇喐到㗎，咁嚟緊睇下佢会唔会调整啦。咁但係当美金、能源、入口成本、运输成本一层层传落嚟嘅时候，我哋最后感受到嘅呢，未必係银行寄俾你嗰封信话嗱你加息啦咁。而係呢，你譬如你去美国旅行啊，贵咗少少啦，坐 cruise 埋单嗰陣时又多咗啦咁。咁买入口货要计清楚啦，超市啲嘢又慢慢变贵啦，呢啲全部都係我哋真真正正普通人所感受到嘅经济世界啊。所以讲到呢度呢，我又想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例子喎。咁你喺呢度，你譬如你去旅行好啦，返原居地都好啦，你返香港啊，返去大湾区啦。咁好啦，你上网买机票系咪？嗱，我同大家分享一个例子，我就去开期。

0: 其中一个平台去买机票嘅。咁然后咧，我朋友嗱，我呢个叫做 B 嘅平台啦。咁我朋友去买机票嘅咧就系 C 嘅平台。但你要知道呢、这个 B 同 C 嘅平台其实都系同一个集团 A 集团嘅、哦，只不过咧。我而家登录嘅呢个平台，即系过去半年我即系买好多机票啊，跟住 book 酒店啊咁样，咁我都系用开 B 平台。咁 B 平台仲加币结算啦、啊。咁然后即系当然我加，即系我用开加拿大，我用加币结算。而我朋友用嘅呢个平台咧，佢就系用人民币结算。但系你要知道，我哋两个呢个 app 呢个网站都系同一个集团、同一个公司嘅、哦。咁我就问点解佢会平啲咁？首先在这里我要讲清楚，这个不能够简单地理解成话、哦、我们加拿大用加币买，那就一定是那个税的问题，所以导致你的机票有差额，不是这么简单的。首先我们加拿大国际航空旅程呢，很多情况啊本身是零税率的，价格有差异，可以牵涉到出票地啦、汇率啦、航空公司佢个库存啦、嗰个票嘅库存、平台嘅定价啦，做平台仲有会收取服务费啦，同埋其他机场或者政府嘅一啲嘅费用嘅。咁所以而家我哋买个机票有一个习惯，同一班机，譬如你用唔同嘅地区啊、唔同嘅货币嚟比较一下，咁你比较完之后咧，其实系真系会有出入嘅。呢、这个现象咧，对于我哋今日讲嘅网购都好有关系嘅。同一件货品啊，同一个服务啊，你喺世界唔同嘅地方打开个网站，即使你可能用你嘅网站，用你仔女，用你父母嘅网站，即系用佢哋嗰个 account 登录，个价钱亦都有机会唔一样嘅、哦。咁而更加有趣嘅就系、是，明明我哋成日话啊，所有嘢都加价，你去买餸，你觉得啲嘢普遍贵咗，譬如出街食饭，你又觉得贵咗，人工、租金、运费全部都升紧，点解有一类嘅商品咧，反而越卖就越平？而且你会发现嗰啲平台喺度斗平，咁尤其系我哋喺北美生活，你欧洲生活，你接触得比较多嘅有两个平台，一个就系 Temu 啦，一个就系 Shein。本身后者净系买衫嘅啫，我以前都会睇下裙仔啊咁。咁嗱，首先咧澄清翻先，后者呢个平台咧，我已经系注销咗个账户啦，因为我系极简断舍离，我有留到 T 字头呢一个嘅，咁我有阵时会喺嗰度亦都系睇书，因为佢有啲本地仓嘅书咧，咁我就又系会对比啦，咁究竟喺 Amazon 买啊，定喺 Temu 买会平啲啊咁，咁所以呢个我会留咗T 平台呢个账号啦。好啦，咁你会睇到咯，我讲翻呢两个平台 T 同埋 S 呢个平台先，佢买衫。$9.99，即如果按加币啦吓，十零蚊，咁啊，总之好平啦嗰啲嘢，咁你就会谂啦，点解可以做到咁平嘅咧？咁其实一个原因就系佢哋将传统嘅零售中间啊，有好多层系剥走咗。以前一件嘅产品由工厂生产出嚟咧，佢可能会先经出口商啊、入口商啊、批发商啊，嚟到加拿大分销商，最后去到零售店。每经过一层，咁大家都要赚钱噶嘛。再加上你仓库啦、铺租啦、人工啦、库存啦，成本系全部加上去嘅。而家跨境电商其中一个做法咧，就系将中国工厂或者系供应商同埋海外嘅消费者拉得好近。譬如你喺我哋喺加拿大啦，揿下手机落咗单啦 ，place order 之后。订单就直接就会反映到去嗰个供应链嗰度，未必需要经过传统零售咁多层啊。嗱，讲到呢一个问题咧，其实我转头翻嚟都想讲下呢两个平台，因为佢哋呢几年啊一路喺度打官司，而嗰啲官司咧，佢唔喺中国内地打，因为你睇翻我头先讲嘅呢个平台，佢哋嘅母公司系中国内地啊，但系佢哋注册嘅公司咧，其实喺海外嘅。譬如 Temu 佢注册公司美国，而 Shein 嘅注册公司咧系喺新加坡。咁所以你讲到打官司就完全系即唔关中国内地事。如果你用一个中国内地嘅 account 想下载呢两个 app 咧，系揾唔到嘅。咁我转头翻嚟想讲下，而家佢哋呢个零售商嘅世界，即我哋讲网购嘅世界啊，点样影响到我哋消费者？
1: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2: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1: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保温顺捷，一路顺捷。416-267-2818。

0: 秋節梗係食月餅啦。
1: 雙黃百蓮蓉，
0: 我
2: 喜歡，中意咧，大力 feel 多啲。
3: 经得起时代的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的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4: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5: 仲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6: 边度仲有啊？
5: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生活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6: 有冇听错啊？
5: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6: 够唔够大先？
5: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6: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5: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将会在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的。
7: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8: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ford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 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事交部 Warden 及 Sinclair 中午的枪击案，警方证实两个人当场死亡。联邦自由党政府预期今日引入法案，加快审批大型基建项目。总理卡尼今日去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预期他会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豪梦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蚊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2: 精英理财智慧，
13: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好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号下午2:30会在曼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14: 阿仔阿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15: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4: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15: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tthew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6: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日星期一下，我想用一个清晰的思考方向和大家一起去讲一下即购物的平台。咁咧嚟紧，因为购物季啦，开始啦，因为 holiday season 啊嘛，咁好多朋友都会选择去买嘢嘅时候，我当然我唔系一个反对消费嘅人，只不过我系好愿意去了解消费主义系乜嘢嘢，消费主义点样样令到我哋冇咗独立思考嘅能力。咁所以咧，我跟住落嚟去继续去分享呢个内容嘅时候，我系想讲嘅就系话，买嘢我哋都会买，有需要嘅都要买，但系当买嘢嘅时候，喺佢个平台当中。举个例，幸运大转盘，佢有好多游戏，又哇，你又中咗100蚊啊，有个 credit 啦，咁样，我都未反应过嚟，我都未睇清楚晒啲字，咁然后佢就已经系去到下一页啦，下一步啦，跟住又话嗱，而家帮你打包紧呢样嘢啦，咁总之就系好游戏化嘅，特别最初嘅时候咧，譬如 T 字头呢个平台咁嚟计先啦，佢就系点样快速大量吸引几千万甚至过亿嘅消费者下载佢呢个平台，佢就系不断。就是 invite your friend 咯，佢就系即系譬如100分满分咁嚟计，最初嘅时候你都会睇到你身边啲朋友啦，不断发俾你啦，几年前就叫你喂你下载呢个 app 啦，你搵晒屋企啲亲戚朋友啊，你爸妈啊仔啊女啊嗰啲 tablet 啊手机啊去下载，当时我相信你可能都会经历过呢一番嘅狂热嘅，咁亦都真系收到过佢送俾你嘅免费礼物嘅，即系呢个系最初嘅时候，咁但系咧，当我而家想讲嘅，我冇反对消费，只不过咧，我再喺呢个平台买嘢嘅时候咧，佢嗰啲游戏咪弹出嚟嘅，啲幸运大转盘啊吓，一打开个 app 我都未反应过嚟，佢已经话我中奖啦，我就会即系佢今日咪出现个画面嘅，跟住就倒数，由另外一个界面话俾你知，你而家喺7分钟之内、20分钟之内，你买呢啲就有啲咩优惠。我而家就唔睇嘅，我个头脑就好清晰地，我会等佢转完啊嘛，你转晒啦，啲画面跳晒先，我就会交叉咗佢，然后我就翻到去我想买嘢嘅嗰个页面，咁去嗱，我可能都会错过咗啲优惠嘅，但系我就系唔想俾佢带住我走，我就要翻到我购物车入边睇翻我早几日。摆低即系摆落嚟，我因为我有个方法噶，我唔会即刻去 place order， 我就系喺嗰度摆几日喺架购物车度，然后我就睇下你过咗几日咯，我系咪真系需要呢样嘢啊？我又会翻嚟睇下佢嘅价钱有冇调整，咁然后我先至会去落单嘅，所以我系会避开佢个幸运大转盘。咁好啦，唔单止我意识到呢样嘢，我相信好多人都会意识到平台上面嘅呢啲即系网购平台上面嘅游戏化，但系问题就系话游戏化做到边一步开始成为咗误导我哋消费者咧？嗱呢件事咧，欧盟其实系出咗手噶啦。2024年11月嘅时候咧，其实欧盟嘅消费者保护合作网络系正式通知咗 Temu。他们认为这个平台有几类做法可能是违反了欧盟消费者保障法，其中一个呢就叫做强迫性游戏化，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喂我都未知我参加了游戏参加紧的啦，还要次次都中奖的那个幸运大转盘呢，当然他这个游戏本身不是犯法的，而是说当平台令到消费者必须参与这个游戏才可以进入到我想去的购物界面，同时呢又没有交代清楚有什么奖励的条款啊，有什么附加条件啊，咁就令到你系咪都误以为啊，我突然中奖、啊，哇，真系几好、啊，呢、這个限时优惠唔买唔得、啊，你都未谂清楚嗰样嘢系咪你真的。

正需要嘅。咁同埋你会睇过呢啲字噶啦，剩低最后两件，优惠仲有五分钟，而家唔买迟啲冇。咁其实呢一类嘅资料咧，并不完全真实。欧盟有个定义噶，就系话呢啲叫做压力式销售，或者叫做虚假折扣。所以咧，第日你见到倒计时，我唔系话净系局限于呢个平台吓，第二个平台佢都我喺度买嘢，我都会提醒自己嘅。倒数啊，倒数紧啊，倒数完先啦、啊，你倒数完，我先慢慢再揿入嚟睇啦。咁其实嗰个倒数咧，可能本身嗰个设计就系嚟改变你嘅决策速度啊。咁咧。其实欧盟最后他们是有提告的，就是对 T 字头这个平台是展开调查，包括就是他的非法产品、游戏化奖赏、可能令人上瘾的设计、和推荐的演算法。而到了今年、5月28号是再进了一步的，欧盟委员会正式向 Temu 罚款2亿欧元。原因就是说欧盟认为呢、这个平台之前提交的风险报告是低估了消费者在平台遇到这些非法或者不合规产品的风险。咁当中其实他们有 check 过，我举个例子啦，就是手机插电器呢那个 adapter， 它充电的时候它是对于欧盟的标准来讲那个温度是过热啦。咁总之所有的这些这个其中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另外一个呢，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本身这一类无论 T 字头好 S 字头都好，他们本身那个 business model 最初的时候就是说他们悭去了中间，省了中间的仓储成本嘛，他不用在欧洲某个国家有个货仓，不用在加拿大某个地区某个省有个货仓，本来想着是这样的，是他们的优势来的。这个是以前跨境电商最大的优势，我不需要在那里开间铺，亦都不需要有个仓。中国我们有厂，它有很多个合作的供应商，然后有人落单、直接就由中国寄过去。那好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监管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譬如在欧洲的国家你件货有问题，我找谁啊？有人要告这间公司，你又没有个办公地址，又没有个我们讲的公司的代表。咁平台又话哦，我自己系中介嚟嘅咋，我都系供应商提货嘅，即系提供啲货物俾消费者嘅咁。咁所以咧，最后消费者我哋咪冇人保护咯。所以欧盟最近咧有一个好好嘅方向，都值得我哋北美参考嘅，就系、是、追责，即系追嗰个责任啊。佢最后系要求点样样咧？嗱，首先就系咁，如果个产品个生产商唔系喺欧盟嘅话咧，产品喺欧盟销售就需要标识一个位于欧盟境内嘅负责人 （responsible person）， 亦即系话有一个我可以联络到你嘅，喂，我寄律师信，你都有个地址啊，我要寄俾你啊，我要追踪有个负责人嘅角色。所以咧，唔可以再系我只系网上卖嘢俾你，我连你嘅产品有责任，即系出现问题，我通知边个我都唔知咁。其实咧 ，Temu 本身咧喺欧盟呢个监管框架之后，这个框架之下，佢哋后来咧系喺爱尔兰有一个主要实体嘅一个地方，就即系总之就系嗰个就个联络点啦。但系呢个转变其实仲带出另外一样有趣嘅嘢嘅，就系、是、仓储一个仓库。以前我哋讲啊，譬如我哋喺加拿大用呢个平台，有阵时会见到啲产品。我发现而家越嚟越多㗎，佢有寫到 local warehouse 㗎，送货亦都快好多㗎。咁亦即係话我头先讲最初嘅呢种跨境电商嘅最强嘅模式呢，佢就係个仓唔喺我哋加拿大，唔喺美国㗎嘛。你落咗单中国跨境寄嚟㗎嘛。咁呢度有个好大嘅好处㗎，唔使喺呢度租咁大嘅仓囉，亦都唔需要预先估我哋北美人加拿大人究竟会买几多。但係呢，佢哋而家最初标榜嘅呢个优势啊，跨境电商呢个优势系慢慢改变啦。由上年2月开始呢 ,T 字头呢个平台喺正式即系加拿大推出咗佢哋所谓嘅 local to local model 啦。即系话加拿大本地商户可以直接喺呢个平台上面卖嘢俾加拿大嘅消费者。咁而参加呢个计划嘅商户呢，当然要喺我哋加拿大注册啦。嗱，当然而家你话我本身做緊个实体销售嘅，你卖緊一啲实体嘅产品嘅，你唔单止喺 Amazon 可以注册。卖你嘅嘢，亦都可以喺 Temu 卖你嘅嘢，就系咁咯。咁当然就系头先讲嘅，你要加拿大注册，而且要有加拿大本地库存同埋嗰个总之有个履约嘅能力啦。咁所以如果你而家喺平台上面睇到系 local warehouse 咧，唔一定系呢个平台自己买咗一个大仓库入满。
货物，然后本地即刻卖俾你，你第二日就收到，或者两个 business day 咁，其实系加拿大本地嘅卖。

0: 份嘅，即系呢个嘅思考模式，同埋呢种平到不可思议嘅价钱，我喺度思考究竟呢样嘢仲可以维持几耐咧？
1: 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你哋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四嘅亚军 Yuli 许韵妮。呢一个比赛对我嚟讲最大嘅得着，其实其中一样嘢就系爸爸对我嘅呢一个改观，佢觉得惊我搵唔到食啦，惊我学坏啦，呢啲咁咯。我从来未攞过奖，即系喺唱歌呢一样嘢，你点会奢望自己可以攞到三球呢？先我都唔系一个好运气嘅人嘅，不嬲都，因为我住香港就住咗成个零月，冇翻过去，就因为香港天气又好湿啊，我就成件爆疮啦。我就用到好多嘅时间去睇医生，去做 facial 医我嘅面，我就一直系处喺一个好唔开心嘅状态，所以我都五年歌，我要喺23号之前，我一定要靓，但系真系嚟唔切。
3: 想听到许韵妮真情嘅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春天

0: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赠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赠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2: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3: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万锦市长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5: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30喺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喺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炸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4: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喺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嘅中。

今日星期一我就同大家讲咗好多系咪令到你嘅头脑要转得好快嘅嘢啊？今日节目讲数字啊、利率啊、油价、网购平台啊，跟住欧盟监管啊咁。咁可能你听到呢一度啦，你就会谂：宝宝，我买样嘢啫，使唔使搞到咁复杂啊？咁我呢一部分咧，就想同大家即系去分享，系其实我哋嘅消费环境啊，唔再讲啲咩经济理论啦。你有冇去思考过，今时今日我哋嘅消费环境同十年前真系好唔同啊？以前我哋买嘢可能主要比较嘅就系两样嘢嘅啫，一个价钱，一个系质量。但而家咧，至少要睇多以下几样嘢。第一个习惯就系话，你提醒自己咯，即系起码我系咁样提醒自己嘅，就系唔好净系睇佢个标价系几多，要睇最后嗰个埋单价。有一样嘢我自己时刻提醒自己嘅，我中意坐 cruise， 我都成日去睇嘅。啊，坐 cruise 哇，好平啊，599，总之系 under 1000蚊咁样美金。咁然后咧就谂唔系，你坐个 cruise 你就知道噶啦，你而家俾呢个钱啫，埋单系远远高于呢个钱，甚至更加夸张。

樣都係噶嘛，係咪？唔通你上廠遊輪，你唔買個 package 去飲下嘢咩？你唔飲酒，你都會飲個beverage 嘅 package 啦，係咪？飲下汽水啊，唔飲汽水好啦，飲咖啡咧，你都買個咖啡嘅 package 出，係咪啊？即係仲有好多嘅，譬如呢啲嘅消費啊，上岸嘅消費，所以唔係淨係睇嗰個宣傳單張、那個廣告上面寫住個遊輪價錢幾多錢咁。咁好啦，最後真係要睇下由你嘅銀行户口。扣了多少钱，这个第一个习惯要培养，第二个习惯我现在培养自己的就是平和底要分开。首先这两个字完全不同的，一件399.99的东西如果买了回来完全没用其实不抵，但是一样50元的东西150元的东西如果你可以用5年10年你真的成日用的，它真的质量很好的，反而是很抵。所以呢，我刚才说现在网购的平台呢，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将我们买的时候那个心理门槛降到很低，令到我们是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少了很多这些思考的能力，然后只是看到399、599和999咯。那你就会觉得哎不紧要啦，但你想想你五样东西不紧要加埋几十元，一年你买几十次其实就是一笔钱。我在这里题外话举一个例子，我上个礼拜讲我买书，我会买二手书，而且二手书俾到个惊喜我系好 surprise 噶。即系我之前我系嗰种好抗拒接受唔到用二手嘢嘅人嚟嘅，即系当然到而家衫咧我都未必接受到二手，即系如果你叫我买嘅话咧，我接受唔到嘅仲。咁但系咧，我由书本开始系点解咧？我嘅经历吓，譬如我上个礼拜提过喺我书架上边有一本书就系叫做 The 5 A.M. Club。喺当时睇。而家上网睇啊，佢原价新书唔系 hardcover 嘅，软即嗰、那个嗰、那个封面唔系硬嗰种封面嚟嘅。啊，硬封面同埋软封面咧，我又想同大家分享。对于我嚟讲，其实佢入边嘅内容页数都系一样嘅，所以我又冇情意结一定要买硬封面，因为 hardcover 又系贵啲嘅。咁好啦，又翻嚟讲下 paper， 即系软呢个封面咯。咁点咧？新书21.99元，咁然后我当时买呢本 The 5 A.M. Club 嘅时候咧，系二手书，佢嗰个商户写明系 very good， 佢可以咁写嘅 ，like new， 即系好似新嘅一样啦。咁我开头谂哦 very good， 我都好好啦，即系都会接受噶啦咁。咁然后当我当时买咗呢本书翻嚟嘅时候，几钱咧？系啊13元，你睇下原价系21.99元，即系22元啦。我买本二手书翻嚟13元，你知唔知我个惊喜系乜嘢嘢？我捧住嗰本二手书咪就係同新嘅一样囉，真係完全同我平时买新书係一模一样嘅质量，冇任何嘅折痕划痕。当然你可以话宝宝可能係好彩囉，咁係虽然未必係咁好，每一次都咁好彩，但我买二手书嘅经历就係大部分都係所谓嘅你讲嘅咁好彩囉。咁所以我就諗，譬如呢一本书我悭咗8元，我翻嚟头先个 concept， 我每次我悭8元，其实而家啲书10-20元啦，有阵时30-零元啦咁样，咁普遍嚟讲20-零元啦，而家买新书的话，咁如果我每次买呢啲二手书之后，每次悭8元，每次悭10元，哇，系，咁我两次咪又买咗本下一本书咯，咁甚至可以买新书添咁，咁所以呢啲咧就即系我觉得系少数怕长计啊。好啦，翻到嚟头先讲啦，第三样嘢啦，就系、是、有啲产品我会愿意俾多少少钱去买安心嘅，尤其我头先提到嘅充电器啦、插电嘅产品啦、会发热嘅产品啦，哦，仲有一样 B B 用品、小朋友用嘅嘢，直接接触皮肤嘅产品，呢啲真系唔可以净系睇平噶。嗱，我唔系话平一定有问题吓，贵亦都唔代表一定安全。但系呢啲产品咧，我自己会更加留意佢，譬如有冇个出产地啊，品牌清唔清楚啊，有冇加拿大适用嘅安全认证标准啊，卖家资料我会唔会真系查阅到啊？即系如果 touch 出咗问题之后，我有冇得退啊？揾边个啊？咁所以咧呢样嘢第三样都值得我哋思考嘅。第四样嘢咧就系我自己越嚟越重视嘅，而且我系实践紧嘅，就系我唔会俾个平台替我决定几时买咩最后三件啊，你个大转盘又中咗奖啦，5分钟之后结束啦，咁嗰啲咧，咁你转个大转盘咧，我又送你一张券啊，咁样。
即我呢啲我唔会嘅，即佢急唔代表我急，而且佢越急我就越唔急，所以我会我嘅做法，头先所讲，我会摆喺嗰个购物车嗰度摆几日咯，我再翻嚟睇，诶过咗几日啦，我系咪仲系谂住呢样嘢咧？我系咪真系需要咧？咁好啦，最后一样嘢咧，我就系觉得今日成个节目当中，我自己认为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世界。

经济会变，你睇到美国、欧盟、日本加息，加拿大我哋嚟紧可能加息，可能会维持不变，可能减息，唔知。咁但系油价会升会跌，加币会强会弱。今日有免税政策，听日可以取消。一个平台今日补贴你，但系听日嘅商业模式又可以改变，呢度全部都唔系我哋控制得到噶。咁你话哇，好 out of control 啊！人一有呢种控制唔到嘅情绪，佢就会内耗。所以点样可以攞翻呢种嘅控制权呢？就系话我点样用我自己手上嘅钱，我唔需要话我油价一升啦就恐慌。咁譬如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呢排油价升。佢哋会点咧？譬如我即系有，譬如揸电单车嘅朋友啊，咁佢哋就唔揸，即你知揸电单车每次入油即系有限嘅啫，即系几蚊嘅，起码我嗰架电单车系几蚊嘅啫，入门。咁啊，跟住有啲朋友会选择可能踩单车翻工啊，跟住就譬如我真系有啲 friend 系坐巴士啊，甚至有人时会计一条数，唔系嗰架车都 OK 咁，即系呢一啲啊。就根据翻你嘅实际情况，即系唔好俾佢牵住个鼻子走啦。咁啊，跟住譬如价钱你睇到399啊、599、999啊，就以为自己执到宝啊。但系每一次消费之前咧，我哋谂清楚先。咁当你即系去谂清楚呢个就系我讲嘅，你慢啲，你已经攞翻个价值啦。即系你攞得翻个时间去思考，就已经系好值钱嘅一样嘢啦。最后我想讲嘅咧就系一件好简单嘅事，资讯越多，选择越多，真正值钱的能力就是不要那么容易被人替你做决定，平可以平，可以你即系你睇到系啱自己嘅，适合嘅我要嘅可以买，方便你就可以用新科技、新平台，我哋唔系话去抗拒佢，只不过系揿个掣之前 ，buy now place order 之前，你将个决定权。买翻喺自己手上啊！呢、这个就系我今日咧，我觉得最想同大家分享嘅最实际嘅一个消费智慧啦。呢、这个其中都系我所学习到嘅金钱观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静怡报道新闻。多伦多东区中午的枪击案，警方确认造成两个人死亡。事发在12点半左右，警方接报去到 Warden 及圣克莱尔以东地区，发现两个人受枪伤，当场证实不治。当局相信事发现场是 Providence 护理设施的出边。本地传媒报道，警方封锁设施后方停车场附近的范围处理事件。当局调查之后确认事件中没有在逃疑犯，警方预期会在下午5点钟公布更多资讯。联邦自由党政府预期今日会在国会下议院引入建设强大加拿大法案，以加快大型基建项目的审批进度。法案预计将会撤销加拿大环境评估署审查输油管及输电线路等大型工程的权责。渥太华亦都打算设立经济特区，赋予内阁部长预先批准特定项目的权力。该法案原定在今年春季提出，但因为遭到环保及原住民团体反对而暂缓。自由党政府在下季咨询期间收到超过21000封电邮，并在今个月较早时宣布放弃豁免部分项目受濒危物种保护法约束的计划。在另一方面，总理卡尼今日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拆解国际机构的阴霾之下，卡尼预期会在会上推广多边主义。卡尼预计今日会与欧洲理事会主席柯斯塔以及肯尼亚总统鲁托举行原促会议，讨论加强多边合作。三名领袖日前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全球社会虽然日益碎片化，但彼此依存度就比以往更高。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推行难以预测的关税，并要求联合国作出重大改变兼扣留资金，令到国际机构陷入混乱。卡尼今个星期稍后亦都会出席关于中东两国方案的讨论，并会见多国和商界领袖。俄罗斯国会下议院杜马选举已经点算95%的选票，其中亲总统普京的执政统一俄罗斯党赢得破纪录的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说，在杜马全部450席当中，统一俄罗斯党夺得355席，相当于80%的议席，比上届选举多了12席，意味着今后4年无需要其他政党支持，亦都能够通过法律并发起宪法修正案。另外有4个政党亦都取得议席，包括共产党、极右的自由民主党、新人民党以及公正俄罗斯党。日本关东多县星期一受到台风杜鹃影响，录得破纪录的降雨，其中伊豆群岛大岛町雨量超过830毫米。茨城、琦玉、千叶、东京、神奈川和静冈等一都五县有90万户，超过190万人接获避难指示。神奈川县有2个人失踪，千叶县就有1名女子开车撞入塌方现场，受了轻伤。当地陆空交通亦都受影响 ，JR 东日本部分路线停驶，日航和全日空取消270多个航班。日本气象厅话，杜鹃晚上沿房总半岛南方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关东地区已经脱离暴风圈，不过提醒民众仍然要高度警觉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水浸和河水泛滥。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陪伴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是下午3: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先看看交通，401西行在 Port Union 附近快线的右线有坏车，而在400附近快线的左线就有意外。西行的多车路段有 Port Union 附近的快线、404到 Bayfield 的快线、Bayfield 到 Avenue 的 Collector， 然后是400到 Dixon。 401东行由的士到400多车， West 到西林以东亦都是多车。Gardiner 西行在 Spadina 以西右线有坏车，由 Jarvis 到 Spadina 以西慢驶。 QW 西行由 Fort Drive 至到 Trafalgar， Appleby 到 Guelph Line 繁忙。410北行近407的右线有坏车，而途碧谷 Burnham 货西行转上427南行的 Ram 因为有修路而封闭。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朗气清，室外气温摄氏14度，相对湿度69%，吹紧时速21公里的东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8度，展望明日星期二大致天晴，温度最高18度，最低9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特壁嘅年终大倾销火热进行中，依、这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 sofa 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 sofa 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蚊，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嘅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特壁嘅年终大倾销约定你，欢迎亲临特壁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士、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12月以超优惠价钱同屋企人畅游巴哈马，跟天宝旅游乘坐皇家加勒比 Odyssey of the Seas 9日行程，玩尽巴哈马，享受豪华游轮、团费包巴士直送码头、14000纽约酒店连早餐、华语领队服务，全程震撼价，每人只需1249蚊起。Family Trip 性价比之选。12月逢星期六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2，搵天宝旅游报名啦！
2: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y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0: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1: 我个女嗰班有33个学生，佢同我讲班里面样样都唔够，个课室又逼又嘈，令佢觉得好大压力。而需要人帮佢嘅时候，老师永远都唔够，因为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咗公校65亿加元嘅教育经费。我哋嘅仔女值得有更好嘅教育，我哋一齐要求政府投资喺我哋嘅仔女，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2: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要你听，唔要你惊。
4: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5: 9月21号星期一嘅晏昼，噔噔噔噔。你以为佢系分左右咁睇啊？其实佢系前后咁睇啊！到底系点样睇咧？睇下你个脑袋清唔清醒啦、
6: 啊！哇，派咗成绩表啦，派咗成绩表啦，我哋系排第11啊！睇落呢块 pizza 都唔错嗬，睇真啲，系咪真系唔错咧？

0: 3:12，可不可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各位好。点、啊？派咗成绩表、啊，你哋有冇睇成绩表啊？同你啲细路都好有关系嘅，但系嗰个系十五岁嘅成绩表 ，pizza 嘅成绩表，大家有冇睇上个报纸啊？呢、這个系讲咧系一个世界性嘅国际组织，就系、是、OECD。咁佢哋每一年咧都会做一个系三样嘢嘅，系数学啦、阅读啦。同埋科學三個大題目，咁就全世界咁多個國家咧，就會評估佢哋啲十五歲嘅年輕人，究竟呢班學生佢哋嗰個數學，今次講嗰個數學能力啦，暫時嚟講啱啱出嗰個成績表啦，就係講數學嘅。咁其實就即係話俾各位聽，喺世界性嚟講，邊啲國家嘅小朋友計數最叻嗱，嗰個成績表。我摆咗上去我哋个面书专业上面嘅，你又数唔数到啊？我哋加拿大排第几啊？
0: 嗯哼，你头先讲十一啦嘛，唔使数啦，你讲咗啦，我有听书嘅。
1: 多谢你有听我讲嘢。
0: 我虽然系继续挂住琴日喺度玩得好开心嘅状态，但我有听书啊，英姐你。
1: 我有睇到你哋琴日，好似我出话斋，我有两个拍档，一个咧就高大，一个。靓仔咁咧就真系哇！呢、這个上帝真系对我好。
0: 其实下次你形容我靓仔嘅时候，你唔好起谈啦。如果唔系，各位朋友咧就会有啲误会，仲要 cut 添。呢下系比较严重少少嘅，系咪？你唔好太过，系唔好太过着迷我啦。我
1: 会
0: 怕丑嘅，系嘅，明白。好多人都有你咁同样嘅感觉。咁啊，咁啊，英姐讲书之前咧，咁我都讲一声多谢大家啦吓。琴日同我哋一齐咧就系、是、迎接中秋节啦，喺 Denison Center 嗰度啦。吓，同阿所罗门王就玩得好开心啦。咁阿所罗门王佢嗰个系实至名归嘅巨肺嚟嘅，佢又唱歌，又要追住我周围走，反而系我喘气，佢都未喘气，即系你谂下佢个肺容量系几咁澎湃咧咁样。不过另外一个最震撼嘅地方咧，就梗系有我哋小 DJ 演出啦，有阿严志光师傅同我哋做呢一个嘅太极嘅示范啦。咁啊，仲有最紧要压轴，梗系有金曲教主啦。哇！你见到啲片段吓、啊，你想睇翻嘅就系去翻我哋面书专业咧，又即1430粉丝天地上面见到阿金曲教主，佢落。

0: 常去同呢个嘅朋友去互动嘅时间系几咁震撼咧？系咪？
1: 嗯，你头先讲开巨肺啊，
0: 巨
1: 呢个系真系真实嘅理论嚟嘅，真嘅。我哋以前细个咧，呢个系叶伟康老师讲嘅，佢话你欣赏下，留意下，佢教我哋点样睇歌剧 opera。佢话咧一向以嚟咧喺 opera 嚟讲，你会发现啲女高音。啲 soprano 同埋 mezzo soprano 或者未必一定啦，啲 soprano 咧个个都系比较身形大啲嘅女性嚟嘅，特别个肺容量系大啲嘅，因为佢话个肺容量同你唱歌时候其中一样就系嗰个谷到上去嗰个共鸣感咧系有好大嘅关系，所以佢话通常唱女高音嘅咧都系身材比较健硕。大隻啲嘅，所以你話佢哋係巨肺，係會唱，係唱歌係著數啲嘅，的確係喎。
0: 係
1: 喺理論上嚟講，所以咧你見到有啲咧係比較嗱，亦都有一啲好似 Maria Callas 呢啲好出名嘅歌劇演員，佢哋係屬於哇好 fit 好個唔係叫身形咁巨大嘅女性，但係佢唱歌嘅時候嘅音量個共鳴，佢哋呢啲咧係一級。嘅唱高音女高音嘅 opera singer 系唔需要咪嘅，系就咁用自己把声已经可以用佢个共鸣温到个歌剧院。佢话呢啲就系更加值得你哋要去留意嘅，因为佢哋个肺容量已经冇人你咁大，但系佢可以唱到同样嘅效果，更加犀利，值得各位注意咯。好似头先啱啱讲开，你话巨肺啊嘛，呢样真系一个逻辑嚟嘅，呢个系
0: 好澎湃，好澎湃，好澎湃，
1: 好澎湃。不过琴日我见到在场都玩得好开心啊，大家都嚟送咗唔少礼物啦，仲有好多小朋友，啲小朋友系最开心噶啦，过节哦。
0: 啲小 DJ 嚟嘅，有现场有我哋今年咧小 DJ 夏令营嘅一班嘅学员啦，咁佢哋好叻咁样，好靓地啊整咗佢哋自己嗰个制服啦，咁样咁全部都好有创意嘅。咁啊刘志涛啦，仲有 Victoria， 我哋即系两位同事一齐咧，就同佢哋一齐去演出啊，咁样吓咁啊，总之成个晏昼好玩嘅。咁啊，如果你错过咗嘅话 ，sorry 啊，你错过咗，你真系错过咗，下年早啲啦，咁样。
2: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3: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嘅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啦！
4: 我系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5: 万锦市上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6: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30在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在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了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和压轴的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5: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来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的中秋节气氛，在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嘅中秋夜。
7: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8: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7: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8: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9: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0: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2: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1: 火星人行孖必。
3: 好啦，讲翻嗰个数学嘅问题啦。咁嗱，我哋加拿大咧就排喺第十一位啦，吓喺数学嗰个能力上边吓。咁至于大家关心嘅香港咧，就排喺第七位咧，都系属于前列嘅位置嚟嘅。咁排喺第一位嘅喺边度咧？咁系中国，中国第一，新加坡第二，第三系澳门嘅朋友，第四系呢个台湾，哇系。即全部亚洲朋友系嘛，咁啊，呢个话全部第头七位都系亚洲嘅，嗱排喺第六嘅咧就系日本啦，第一二三四五排喺第五嘅日本，第六嘅咧就系南韩，第七咧就系香港咁样。
2: 系啦，跟住就到欧洲啦 ，Estonia、Switzerland、UK， 咁我哋就排喺呢个英国之后嘅，平均数系463分。咁如果你睇翻嗰个分数嚟讲咧，我哋同英国都系差少少嘅啫，同下一个波兰啊、荷兰咧都系嗰啲差少少，大家都系400后啦，480几啦。如果你睇翻第一位中国，点解要打个星星咧？一阵间先同大家讲点解打个星星吓。同埋新加坡，其实中间都已经系有一个差别喺度，一个612分同563分，已经系第一个叫做有啲差别。咁但系咧，嗱呢个首先第一句要讲，呢个系一个国际性嘅，每一年都有嘅一个，唔系一个比赛，系大家总之就系抽啲学生出嚟嘅。点解佢要喺中国嗰度打一个星星咧？因为中国实在太大啦。
3: 嗯，
2: 新加坡就好细啦，系咪先？我攞晒成个新加坡所有15岁嘅学生嘅数学分去比，同我要攞晒成个中国嘅15岁嘅数学生嘅分去比咧。可能需要嘅时间同埋或者嗰个参加或者嗰个差额咧计分方会比较复杂，因为澳门啊、台湾啊、日本啊、香港啊呢啲都比较细，我谂可能攞晒佢哋所有嘅分数比较容易。咁喺中国咧，其实佢打个星星系代表唔系全中国，代表中国嘅四个城市就系、是、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其实我对于 Me and My People 中国我不是太过熟悉，这四个地方是不是其实一向学术性是最好的呢？
3: 嗯，
2: 即是他派出这四个地方，是不是这四个地方？
3: 那你北京就首先就是北京首先是这个首都位置，上海就是商业重镇，是吧？你说江苏和浙江的话呢，那可能方便咯，近一点咯。因为今次这个的调查呢都是横跨了91个国家或者是经济体，前后3300万人口覆盖率的，有76万的学生同时间参加这个叫 PISA 的考试咁样，或者这个测验咁样，咁先得出头先我哋同大家系咁样数过几个唔同嘅位置嘅结果出嚟。
2: 嗯，你大家睇到加拿大系咪觉得加拿大其实咦 OK 加拿大唔差噶，系排第十一，仲有400几。如果你咁样睇咧，你觉唔觉得系好嘅先？你觉得呢一方面大家 O 唔 OK 先？觉得
3: 斋睇一眼望埋去嘅话咧，喺我哋上边嗰啲咧，咁 OK 啦，正常啦，咁起码冇美国先啊嘛，系嘛？但系美国去咗边咧？成个调查好似冇
2: 有美
3: 国
2: 喺我哋后边啫嘛，美国应该喺我哋后边嘅。美国等我睇下先吓。
3: 哦，美国去到第三梯队咯。
2: 系啦，啱啱系喺嗰个闸界线。
3: 咁即系话我哋加拿大就系北美洲嘅第一噶咯，劲啦，系咪？我哋第一，冇睇十一，系北美洲第一，我哋吓争好远啦，精神啦，精神。
2: 呢样嘢咧过去480几同463，好啦，咁我哋而家睇下，但系喺我哋自己围内，自己加拿大人啦，我哋自己有自己讲嘢啦，而家喺国际，我哋叫做喺大舞台，喺咁多个国家前面，我哋讲嘅系一个方法去睇，我哋排第十一，但系喺我哋自家入边咧，大家就要注意啦。如果你话要喺自家嚟讲咧，呢个只不过系 National Post 嘅其中一个新闻，但其实有好多自己加拿大嘅传媒咧 ，CTC 啊，佢哋嗰啲咧都有报道呢一单新闻。其中有一个咧，写呢啲特别社论嘅一个专业嘅记者咧，佢就咁样睇，佢话加拿大人，我哋应该睇翻自己。

0: 己。如果是自己看回自己加拿大这几年呢，我们就可能有点愁了。他说根据那个人这样讲，那个记者我记得他说我们是由1990几年2000年头已经开始参加这个 PISA 比赛。这个不要说的比赛 ,sorry, 我不应该叫比赛，是叫国际评分级数。他说我们在2000年初，例如2003啦，2018啦，2022啦，甚至是去年2025，我们年年都有分，而我们是年年都跌。那个记者呢，他说在2000年头我们参加的时候我们有500几分的。如果我们 keep 到这个水准，即是说今次我们不是排第11的。我们可能是排到头五位，或者甚至头三甲。但是我们每一年都跌。跌到去年呢，其实2022年开始已经是不够500分的水平。已经是跌到得返400几，现在都是跌到400几。所以他说如果我们自己围内加拿大人来看呢，你就要看啦，因为他们看有几多那个叫做我们的学生哥。我不是太记得他写的 number 是几多。他就是说我们自己加拿大来讲，以现今今次这个 level 入面，数学我来你清楚过我，他们说数学呢有分 level 1,2,3,4,5, 1,2,3,4,5, 他说去到第 level 5的加拿大的学生15岁其实得好少的。10% 或者 11%。而有好多，即是他这样讲，每4个加拿大的学生入面是有1个是不合水准的，是不合格的。所以他说要我们要想个方法，即是刚才你听那些新闻报道，那些广告都有讲的怎样在教育改善的教育。他说其实我们加拿大的学生呢是计数是越来越差。他就是这样看法。但是大部分包括 National Post 以国际性来看，我们加拿大呢咁摆上台呢就是挺好看的。但我们自己知自己事，我们的学生呢其实的分数是没有以前那么好咯。
1: 嗯，
0: 不知你怎么看。
1: 如果你讲起这一番东西的话呢，其实引起我的担心的是真的这个。你想想我们现在我们生活上面呢有很多那些辅助的工具，不是讲计数机，计数机已经是不入流了，已经很多东西你弹了去给 AI 去做。系嘛？咁啊，你哋交咗俾 AI 去做嘅时候，嗱，系可以好方便嘅。但系佢砰一声就俾咗个答案你嘅时候，或者俾咗个解释你嘅时候，你能唔能够理解咧？你知唔知道过中嗰个嘅叫做原理喺边一度咧？咁样系嘛？因为譬如我睇到好多其他学校咁样都开始好着重啊，咁我哋点样可以同 AI 去沟通？点样去同电脑网络世界咧就去接轨咁样，令到我哋啲资讯可以更加爆棚啊，运算可以更加快啊，俾到个答案系更加精准啊咁，但系如果我哋冇咗个基本嘅原理嘅认知嘅话，其实系唔系都系一个问题咧？你砰一声系啊，我可以起到一层咧，即系啲石屎啊、水泥加埋一齐，可以起到就百几层高嘅楼。咁但系个根基系掂唔掂咧？根基可唔可以做得到咧？即系其实呢个系我担心嘅地方嚟，系唔系都真系喺嗰个嘅基本教育嗰度咧？或者我哋嗰个逻辑啊，或者其实总之基本嘅教育啦，系而家好似好似好弱咁啊？系咪啊？
0: 系噶，都话俾你听，我有一次食饭同啲朋友，咁咧我哋要有计数机，因为分单啊嘛。咁通常咧，譬如张单268蚊先算啦，除7个人，咁请问你哋点分啊？咁我冇人攞到计数机出嚟，个个都喂快啲着，快啲着。咁咧当其时有一个同有一个朋友咧，佢就即刻攞纸同笔啊，攞咗支笔出嚟。佢最快攞嘅唔系计数机，佢攞支笔喺个餐巾上面咧，真系除出嚟287。然后除7喺度计，跟住我哋其余啲朋友就话：，哇 ，Oh my God！ 你仲记得手写点样计除数啊？哇，你好劲啊！即大家已经知道我哋呢啲成年人咧，嗰、那个计数同依赖个电话同计数机系去到一个几 pathetic 嘅地步咧，我都觉得自己好臭，我都未必写得点计啊，大佬。
1: 嗯，咁啊，呢个响起一个好重要嘅信息俾我哋要留意一下，到底我哋个根基系咪稳健啦？
2: 火星同乡会系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阳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休。

0: 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 1668。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杜林区警方起诉一名19岁男子涉嫌威胁枪击区内一间犹太教堂。联邦国际贸易部长今个星期去到印度与当地商务部长会面，进一步推动 CPA 的谈判进程。美东地区多个主要机场发生严重通讯故障，纽约、费城和波士顿等的航班暂停起降。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4: 下午3点31分，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1西行在400附近快线两条左线因为意外而封闭，西行由404塞到去400，然后410 collector 附近一路断断续续多车至到 Highway 25。Gardiner 西行在 Spadina 以西的右线有坏车，由 Jarvis 慢驶到 Spadina 以西。Lakeshore 西行由 Parliament 塞到去 York。DVP 北行由 Gardiner 塞到 York Mills， 404北行在 Bloomington 附近慢驶，因为有长期的修路工程。401东行由 Dixie 到 Leslie,Wesley 到西林以东多车。400南行 Finch 到401挤塞。404 DVP 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市区道路方面， Western Road 介乎 Shepherd 和 Albion 一段路因为警方正进行紧调查，两边方向都要封路。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4度，相对湿度69%，吹紧时速21公里的东风。预测今晚天晴，气温下降到8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大致天晴，温度最高18度，最低9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25%，但就承担住100%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很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6: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7: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8: 同 May。
9: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8: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7: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元回扣 ，Q3 利率减低至 1.5%。
8: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7: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10: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1: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万锦 次嘅法拉利一定就係發展商 Calmore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區。我 Chris Wu 同 Calmore

0: 傾好咗，將最後一批 townhouse 現貨各欲發售，高達幾十萬折扣。我哋仲有幾間好靚嘅 model home， 歡迎大家嚟參觀。喺 Warden 以東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預約睇樓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三更半夜肚仔餓，想同班老友記揾地方開餐繼續玩，食飽飽仲要唱 K 打麻將。嚟雅瓊海鮮酒家，一站式搞掂。雅瓊經典老字號源於1984年，我哋全年24小時營業，有超大豪華 KTV 包廂、自動麻雀機等你無限歡唱，盡情玩樂。仲有生猛游水海鮮、熱辣辣宵夜同精緻點心，隨時起快。雅瓊海鮮酒家24小時隨時等你嚟，訂餐416-297-6100。
2: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化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唔系嚟听，唔系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4: 3:36，咁你想计数叻啲嘅话，补下个脑咯，有冇用咧？系嘛，系咪食翻啲嘢以形补形，补下个补下个脑咁得唔得咧？唔系，我琴晚睇电视睇咗TVB 个节目，佢去到台湾台南嗰边咧，整个羊肉食羊肉嘅地方咁样，咁基本嘅羊肉有啦，咁啊霎下霎下又有啦咁样，跟住话有啲系特制要预订嘅，可以食羊眼啦。眼、哦、羊眼啦，跟住羊脑啦，咁样即系你谂下猪脑，平日你都好容易可以见得到。佢话羊脑咧就特别订嘅，咁啊每一只羊咧，嗰啲羊脑咧就新鲜啊，宰割之后咧就可以拎出嚟供应市场噶啦。咁嗰啲哇，跟住我见到。本身我已經唔食羊噶啦，聽到個羊字，其實我已經係開始嗰陣味已經喺我口啊，喺我個鼻嗰度咧就已經出現咗噶啦，咁我已經驚驚地啦。跟住咧嗰幾個朋友，佢哋阿坤哥啊，跟住仲有阿張振朗啊，仲有阿美儀姐啊，咁樣食完之後，佢話：哇，嗰陣味咧係佢哋食開羊嘅都頂唔住。都好近噶嘛，即系好浓烈嘅嗰个嘅羊嘅味道咁样，咁我听完之后，我个人其实全身毛管冻咗一冻咁样。
5: 咁猪脑你得唔得咧？
4: 猪脑川宫白子炖猪脑系 OK 嘅，呢个汤我系饮嘅，我系饮嘅。
5: 食唔食到个脑先？
4: 冇食好耐，但係我相信如果係啲藥材味係夠嘅話呢，相信我可以頂得住嘅。但係如果話普普通通做啲咩方法食啊，打邊爐食豬腦，呢、這個我真係頂唔住。
5: 唔啦，我媽咪呢就有一個好好食嘅食法。
4: 點食？
5: 就係、是、豬腦蒸蛋。
4: 哇。
5: 係啦，係味重嘅。我講俾大家聽，我係一個鍾意食豬腦嘅人嚟嘅。所以呢個味係味重。豬腦呢，即係同佢腦呢都係一種好特別嘅嘢嚟。因為佢嗰個味道係濃得嚟又帶啲酥。咁點解我哋成日都話你其實豬呢就唔係一種，其實豬應該嚟講就好聰明。但係由頭到尾呢，由細到大啲人都係話人頭豬人頭豬，即係話成日講啲豬呢好似好蠢咁樣㗎嘛。其實豬係一種好聰明嘅動物。而豬呢成日解剖呢，我聽阿細佬講呢，佢哋所有嘢都係由豬開始先嘅。喺解剖學嚟講呢，因為豬所有嘅嘢，佢身體嘅結構啦，佢嘅皮膚組織啦、皮啦，同人係好接近。所以咧，成日都咩都系攞豬嚟搞嘅，咁嗰只豬腦咧就會比較係多啲人會食嘅一樣嘢咯。豬腦煎蛋啦，豬腦如果你 OK 重口味少少嘅咧，豬腦煎蛋仲好食過蒸蛋。
4: 誒、哎，
5: 即係豬腦同蛋咧係好夾噶。
4: 誒、哎，呢、這、一個有啲感覺啦，因為我喺呢一度咧，唔知幾時去啲朋友啊，又益下我嘅時候咧，佢試過咧，嗰、那個豬腦首先係蒸熟咗處理咗先嘅，咁啊已經有一個底味喺度啦，去除咗啲腥味啦，咁啊跟住咧，我唔記得咗加啲乜嘢，跟住佢可以咧就將佢切粒，再有啲粉咧，咁啊包咗之後咧再炸，係咁樣嚟食嘅，幾過癮嘅喎，
5: 好食嘅。
4: 上台嘅時候咧，就好似變咗星洲臭蘿蔔糕咁樣嘅喎。
5: 好多工噶，好多工，你知唔知人哋处理一副？我妈咪佢哋叫一副副嘅脑啦，要揾一条咧，嗰啲系咪叫拜神嗰啲

0: 插香炉嗰啲香鸡啊，定系草长嗰啲牙签啊，
1: 要挑走嗰啲脂肪系咪？
0: 诶，唔系挑，系要慢慢好轻手，然后由个底你揾到第一个开口先，嗰条血管，
1: 系系系，
0: 条红色嘅微丝血管插支竹签入去，然之后慢慢挑起个底，然后慢慢就好似卷啊，好似你卷呢一个蛋卷咁样咧。慢慢好轻力，你就可以将成个抽血管、微丝血管系沿住嗰个猪脑成副咁样挑咗出嚟。你重手得滞咧，佢会断，断咗你又要重新再搵个嗰个开口。所以整猪脑，好似我妈咪话斋咧，系一个系好锡你啊，我先会嘥咁多时间去整呢副嘢俾你食噶，你估净系食两啖咁简单？系呢副嘢，我妈咪系咁叫嘅，一副到啊嘛，佢哋咁一副呢副嘢，系咁。但系逢系喺历史上面咧，唔系喺医学界咧，逢系搞亲个脑咧，我都好惊嘅。
1: 系
0: 即系譬如你讲啊，你今次呢个新闻先，我哋嗱呢个真系故事，我见《星空奇谈》已经讲咗咧，我先同你哋讲啊，因为唔怕呢样嘢咧，我哋自己。加拿大都有份做，但每一次搞清个脑咧，我都觉得有啲嘢嘅，好鬼死惊嘅。但系今次呢个需唔需要惊咧？
1: 唔惊唔惊，呢个系纯粹医学嘅角度去理解一下我哋嗰个脑。系嘛？咁啊，兼且就发表咗呢个报道，就发表咗喺呢嗰啲科学杂志啊，或医学杂志嘅期刊上边嘅。咁啊，属于一个博士新嘅论文嚟嘅。咁样吓，美国史丹福大学嘅研究人员咧就咁样讲。平日我哋认知我哋嗰个脑咧，你见到吓，无论你喺唔同嘅渠道见到，都系见到两楷嘢咯，左一楷，右一楷咁样咯。我哋左右咁样睇噶嘛，系咪？有时候会睇左脑咧就控制你边样嘢，右脑咧就代表住你乜嘢。跟住咧，你想右手灵活啲就训练个左脑，你想咧左手搞掂到多啲嘢嘅话咧，你个右脑又要发达多啲噶咯噃，咁样系嘛？咁啊，仲有其他脑袋嘅研究咧，就讲紧我哋唔同嘅部分咧，可以叫做咩控制到我哋嘅情感啊，控制到我哋嘅手脚嘅协调啊，控制到个器官。嗰、那个嘅调和啊，咁样嗰啲系嘛？咁但系咧，嗱，美国史丹福大学嘅研究人员就咁样讲嘅。其实我哋见到个脑，佢哋而家最新确认咗嘅研究就系、是，你以为佢系一个器官，分开左右两边俾你睇，好似我个肺咁左右两边咁。其实佢话唔系，其实佢哋系两个独立嘅器官嚟嘅，即系你见到嘅部分咧，系有两个唔同嘅组件组成为一个大脑咁样，系嘛？仲有我哋长久以嚟见到嘅左一楷右一楷，其实又唔系咁样分嘅，系前嗰楷同后嗰楷，即系话前面嘅部分咧系有两边左右，后边嗰楷又有左右两边咁样，咁先至为之咧就系、是。一个大脑有两个唔同嘅器官，分咗四个唔同嘅部分组成一齐咁样。咁好啦，前面嗰半橛到底负责啲咩嘅咧？前面嗰半橛咧就系我嚟控制我哋嗰个叫做思维啦、感官运动啦咁样。而至于后嗰半楷嘅话咧，就真系控制我哋身体里边嗰个嘅机能嘅协调啦，包括控制我哋呼吸啦、心跳啦、吞嘢食啦、消化嘅能力啦咁样。原来系咁样睇嘅，咁所以系。即系大家要补脑嘅时候咧，你要集中火力。即系以前你谂住啊，我嗱，如果左手边咧就控制我嘅情感，以前我感觉，以前嗰个叫概念咧就系、是、左脑咧就控制我哋情感思维嘅，跟住咧就控制埋我哋音乐感嘅，咁就令到我哋咧就右边咧个身体协调好啲啦。咁我买个左脑食先咁。啊，原来唔系嘅，而家你要买晒成副脑，净系食前面嗰半橛，又或者今次我系集中火力系补后边嘅身体机能嘅，就系、是、要买一副脑翻嚟，系食后边嗰两楷咁样，咁样嚟噶而家。
0: 既然你讲开脑咧，嗱，你今次呢个最新嘅医学嘢啊，所以话我每一次当呢个世界讲开脑方面嘅嘢咧，都系大单嘢嚟嘅。诺贝尔奖都有，但系都系一个大单嘢嚟嘅。所以咧，我如果你有听《星空奇谈》，系上个礼拜我哋讲呢个关于脑嘅，系真人真事，系故事，系一个诺贝尔奖加多伦多都有做过呢一种嘅手术。再讲一次，我哋人咧对脑咧其实认知系好少，脑入边有好多嘢我哋系未曾知，所以咧就有两个曾经系出现过喺加拿大，一个啦。是跟諾貝爾獎有關，因為是攞過諾貝爾獎，那個 term 叫 lobotomy， 在我們加拿大都有做過跟腦有關的 lobotomy 的手術，現在已經沒有人做了，這個是靈異東西來的，

0: 丹佛大学嘅朋友佢研究咗个脑点样去运作我哋嘅身体机能啦，咁样咁最主要今次研究到个成果，除咗知道个脑应该系分开前半同埋后半咁睇之外，佢话而家可以咧就掌握到咧就系嗰个叫做肌肉萎缩症、肌肉硬化症呢一个咁样嘅症状，甚至乎可能你会称呼为渐冻人呢个病症咧，有可能喺短时间之内可以拆解到点样可以帮到呢一类嘅病人。咁啊，如果睇翻佢而家呢个报告就咁样讲啦，系后因为嗰、那个肌肉萎缩或者肌肉硬化嘅话咧，其实掌管紧嘅就应该系由后半部分嘅脑部咧，就爱嚟去掌管我哋身体机能噶嘛，系咪？掌管我哋嗰个呼吸啊、心跳啊、吞烟啊咁样。若果呢一个研究真系成功嘅话咧，嚟紧吓我哋又有多一个病症咧，就可以有多啲把握去帮到呢班嘅朋友啦。
1: 火星英

0: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1: 边度仲有啊？
0: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身会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1: 有冇听错啊？
0: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1: 够唔够大先？
0: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1: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0: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2: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汉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冻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名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3: 新嚟新嚟新嚟嘅老友记，
4: 噔噔噔噔之星空奇谈有嘢讲，今日同你讲下个脑，你好，
5: 开脑开脑，其实系同你头先讲史丹福大学嗰个好似，
4: 系，
5: 因为佢哋发现咗个脑入边有一啲嘢，嗱 ，I'm talking about 系1940几年嗰阵时，医精神科嘅药物仲未发明啊。发明呢个精神科嘅药物治疗系要去到1954、1955年之后，先至有呢啲药物嘅。咁之前嘅人呢，就有一位我唔知哪里来的 idea， 但系根据诺贝尔系攞诺贝尔奖噶。我要强调下，我以下所讲嘅嘢系一样脑嘅科学发明，系喺1952年嘅时候，系因为呢一个脑嘅发明而攞咗诺贝尔奖。呢一位系葡萄牙嘅开脑医生，咁佢就话。那些患有精神病，特别是暴力性精神病，例如思觉失调，例如暴力倾向，那一些的人呢，他说发现呢个问题就出现在，就是刚才好像史丹福哥那样，他发现呢就是在你自己，大家不可能，我讲完个位置你要不自觉都摸一下，在你的左眼，左眼对上，在你的眼眉毛那里，你就摸到有个眉骨的，大家可以一起摸一下那个眉骨，
4: 还有，在那个眉，还有，是
5: 系个眉骨后边，即系个眉骨入边嗰个位咧，就系、是、发生问题嘅脑嘅部分。咁呢一位葡萄牙嘅医生咧，佢就开脑就喺嗰度转咗个窿，佢就话发现呢啲病人喺呢个位咧，就会出现一啲好似 cloud 啊，好 muddy 嘅。佢话见到咧有啲好似好浊啊，有啲好似 cloud 啲 muddy 咁嘅嘢喺度。咁佢就话佢点做咧？我要医好呢啲精神病嘅病人。佢就喺嗰度注射火酒、alcohol， 咁咪接啲火酒去咧，
4: 杀菌消毒清洁。
5: 冇错，佢话咧 clear 咗嗰个 muddy 嘅嘢，令到佢 clear 翻咧呢啲精神病嘅病人，你同佢冚翻个脑之后咧，佢哋就会好噶啦，会有好转嘅迹象。嗱，当根据当其时嘅人所讲，因为做完呢个手术之后，嗰啲人大部分都变质啦，有三分之一系死咗嘅。是因为受不住这些脑的手术是死了的。而另外那些呢，有一半他们说是变成傻仔的。那你当你变成一个坐在那里流口水的一个傻仔的时候，那你就不会再发烂没有暴力咯。因为你已经傻了嘛。
4: 那么极
5: 端。那你是是那你甚至是没了自己那个照顾自己的能力。是长时期以后要依赖人来去照顾你的。咁另外仲有大约少个，即係可能你当三另外嗰三分一啦，佢话係有哇好完美嘅改善嘅，就係嗰啲人呢係可能真係冇咗减少咗嗰、那个schizo 系咩呀，
4: 暴力倾向。那个
5: 暴力倾向啦，或者係嗰个精神分裂啦，嗰种咁嘅嘢。但是就会令到他们有很大的副作用，

0: 啦，可能会成日抽筋啦，可能影响到佢哋嘅行动啦。但系佢根据呢位医生讲系有进步嘅。好啦，咁当其时呢个消息咧就传遍成个世界，咁就包括美国嘅被誉嗱呢种手术叫 lobotomy， 你哋自己可以上去网度揾嘅，喺 Nobel Prize。都有讲，因为咁多年以嚟是有一批人是好唔忿气，点解要将一个咁样嘅手术嚟颁俾一个医生攞诺贝尔奖？因为呢个手术到后来由美国嘅叫做 lobotomy 之父，我唔记得咗佢叫咩名啊，唔好意思啊，因为突然之间我系靠个脑记，我脑亦都有啲退化噶啦。咁啊，嗰个医生咧就带咗去北美洲，同埋传过嚟多伦多。佢哋谂到嘅方法喺多伦多有做嘅呢个手术。在我哋多伦多，嗰阵时应该系喺 UHN 或者系我同仲系叫 Toronto General Hospital 啦。嗰个医生仲好似系叫 Doctor Michael 嘅，咁系一个嗰个医生帮手做嘅。咁因为冇办法医得到呢精神病嘅人，呢种系佢哋当其时唯一觉得可行嘅方法。咁但系 lobotomy 之父嚟到呢一个美国咧，佢就话觉得成日要做手术好麻烦，佢要令到呢种手术，唔知点解嗰阵时好多人话呢一个精神病啊，咁佢哋话要将呢个手术咧做到唔使去医院都做得，可以喺诊所都做得，咁所以咧佢就根据一个改良一个意大利嘅脑科医生嘅手术嘅方法，就用一个好尖好幼嘅手术尖刀，或者我叫佢做手术牙签啦，系金属嘅，咁就点做咧？头先大家摸翻嗰个位咯。在你的左眼眼皮上面那个眉骨位那里，他们是就这样揭起你的眼皮，然后将那个手术很幼的手术牙签在那里就这样沿着你的眼皮插入去你的眼骨后面那里，然后我来撩一撩你的脑，撩一撩那里那个脑细胞，那撩一撩就说你会帮助你那个精神病就会医好的了。
1: 咁系咪即系
0: 就系咁啦？
1: 针灸我见到嗰啲医师都系摆针入去撩一撩咁啊，搞掂系咪咁样？
0: 最搞笑嘅咧，就系因为佢喺诊所做，唔系喺医院，因为佢哋话要市民喺普通诊所都做得啊嘛。话有一次咧，系我谂佢哋个个都签晒生死状嘅，我估啊，因为我冇睇到关于生死状，揾唔到嗰方面嘅资料。佢哋话有一次。有一个报馆的记者去那里现场要影相，看这一位美国的 lobotomy 之父做这个手术。跟住他们说，哎，医生唔该停一停啊，何医生停一停，我们同你影张相。
1: 撩紧喎 ，I'm 撩紧。
0: 撩紧。
1: Sorry，
0: 冇问题。
1: I can't really stop， I'm 撩紧。
0: 唔系佢 stop， 佢又 stop， 佢真系摆咗个 pose。
1: 好啦 ，OK， be quick， be quick， 快啲啦，快啲啦，我撩紧啦。
0: 咁但系喺撩嗰下咧，就系闪光灯闪到佢嗰阵时，佢只手喐一喐，
1: 哎呀，
0: 咁个病人就死咗啦。
1: 哦，
0: 喺个镜头之下，
1: 哦 ，I'm so
0: sorry， 咁就撩撩 ，I'm so sorry，I'm
1: so sorry，I'm
0: so sorry， 呢个有记载噶，你哋可以上去搵报纸有卖嘅。
1: I'm so sorry about that。
0: 咁呢一单嘢咧，后来根据颁咗诺贝尔奖之后，就已经证实咗，到而家个科学嚟讲 ，lobotomy。是冇用的。在加拿大在当年曾经接受过 lobotomy 的病人，有些冇过身的呢，他们一路到他们长大成年之后呢，都是成为是需要依赖人照顾人。所以这个 lobotomy 这个手术其实是不 work， 所以有一班人成日都说要诺贝尔委员会要攞返走这个诺贝尔奖。但是委员会就说送了出去的东西我哋系从来唔会攞走嘅，所以一路到而家呢个都系最具争议性嘅诺贝尔奖嚟嘅。但系灵异嘅嘢我都仲未讲，俾我哋唞一阵先，唞一阵先啦。一下呢
1: 撩完之后会自己飘起噶？
0: 唔系，呢个系见到嘢啊。
1: You know what? If I 撩 ，you can see more 咁样系嘛？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胜仪报道新闻。 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士加堡一间护理设施外发生的

0: 名槍擊案預期即將公布更多詳情。事發係中午十二點半左右，警方接報去到 Warden 及聖克爾東地區嘅現場，發現兩人受槍傷，當場證實不治。本地傳媒報道，案發地點係 Providence 醫院及長期護理設施後方嘅停車場。警方調查之後確認事件中冇在逃嘅疑犯，兇案組接手處理。另一方面，杜林區警方拘捕一名19歲男子，涉嫌在網上發出針對猶太教堂的槍擊恐嚇。警方說，在上星期五接獲其他執法機構舉報，說有人在網上討論區發出槍擊猶太教堂的恐嚇訊息。警方調查之後鎖定疑犯身份，並於上星期六執行搜查令，搜查惠比市一個住宅單位。被捕男子是19岁的 Alexander Prophet， 被警方控以出于仇恨动机发出恐吓罪名，目前被扣留等待保释聆讯。因应犹太节日将至，警方表示已经加强在犹太宗教场所附近的巡逻，并会在整个假期期间维持显眼的警力。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杜今个星期去到印度孟买，与印度商务及工业部长戈瓦尔会面，进一步推动加拿大印度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CEPA 的谈判进程。亚太华话，两国目前已经完成四轮的谈判。世道重申，联邦政府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达成一项互利的贸易协议。他指出，印度的快速增长与加拿大的能源和科技优势互补，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将两国双边贸易额翻倍至每年700亿元。根据政府数据，2025年加印两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额是304亿元。世道表示，期待下个月率领贸易代表团再次访问印度，以协助本国企业拓展市场。美国东部多个主要机场发生严重通讯故障，联邦航空管理局宣布暂停纽约、费城和波士顿等地的航班起降。当局说，事故原因是新泽西州一个建筑工地有施工人员意外切断一条后备的光纤缆线。受影响机场包括纽约金乃迪国际机场、拉瓜迪亚机场以及纽瓦克机场等。事故发生时，正值包括本国总理卡尼在内130位世界领袖陆续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航班追踪网站显示，事件导致超过600个航班延误，纽瓦克机场的航班平均延误近两个钟头，部分航班需要转飞。当局表示正紧急修复线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稍后将于纽约签署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府公布，签署仪式预计会在明早早于联合国总部举行。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协议，但未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特朗普上星期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已经与丹麦及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弗雷泽里克森同日表示，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出广播温度。AM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下午4: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1西行在400附近快线的意外差不多清理好了，两条封闭的左线重开，而由 Warden 至400仍然是挤塞。Gardiner 西行在 Spadina 以西的右线继续被坏车阻挡，不过拖车已经在做紧嘢。西行由 DVP 以西至 Spadina 以西多车。Lakeshore 西行由 Parliament 至 York 挤塞。DBP 404北行由 Bloor 塞到 York Mills， 而在北面近 Bloomington 之前路面有碎片，令到本来因为工程而挤塞的这一段路情况更加差，不过政府人员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市区道路方面，Western Road 介乎 Albion 至到 Strathbourne 一段路因为警方仲进行紧调查，两边方向都封路。转睇下天气，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4度，相对湿度70%，吹紧时速21公里嘅东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8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天晴，温度最高18度，最低9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安省是加拿大人口贩运问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人工智能及法律漏洞令贩运问题日趋严重，有被贩运者忆述年轻时被贩卖、剥削及逃离的经历，现在努力重建生活，重返校园攻读法律，为人口贩运的幸存者发声。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6: 喜欢香港，自然喜欢独特的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和诱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7: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8: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9: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8: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9: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allan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0: 喺到4:10，可白何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你嘅心理上准备好未先
0: ？OK 啊 ，new or not new？ 唔系 new or no deal， 系new or not new？
1: 系啊，嗱呢一种嘅手。

0: 手术咧，即系其实呢种 lobotomy 呢种手术喺成个脑手术界咧，你可以叫佢做系一个黑历史嚟嘅。Something 其实而家唔做，但系亦都唔想有人再提起以前做过。
1: 唔系因为真系类似你咁样嘅，其实古有华佗刮骨疗伤系嘛？你用翻今日嗰个嘅医学标准去睇嘅话咧，其实哇有冇搞错啊？咁你有毒啫，你唔系要刮骨啊嘛？你劏开嚿肉，跟住咧就刮骨咁样，即系个文字就系咁样去理解啦，系咪啊？咁但系你冇以前嗰啲我哋而家今日。叫做疯狂啊、痴线啊，有冇搞错？就唔会有今日嗰啲咁先进嘅医疗科技啦。讲真，
0: 冇噶，因为到五几年先至有人发明药。咁五几年之前，佢哋都要揾个方法噶。咁既然你葡萄牙有一个咁巴闭嘅脑科医生啦，话睇到有救运咧，其实我喺度睇到呢一度咧，我睇书睇嘅，我睇到呢一度嗰时候，我都喺度谂紧，究竟 technically 你点样可以将啲 alcohol 即系酒精啦？倒落去个脑入边去杀走嗰嚿云咧，哇！我觉得真系呢个医生谂到嘅，就真系好犀利啦！呢个葡萄牙医生，
1: 佢系咪医白内障嘅先驱嚟？白内障先至系话讲紧嗰个晶体系有一嚿云喺度，跟住抹干净佢，或者换咗个晶体就。但系佢本身系医白内障，但系搞个脑呢下又疯狂咗少少。
0: I don't know。首先要更正一下先，唔系 Doctor Michael 啊。是在我们加拿大其实呢一路都在四几年一路去到五几年都有做这些 lobotomy 的手术但是不多大约整个安省只是安省under 2000个啦 under 有2000个病人大部分都是女性我要强调大部分都是女性但是这个 topic 很大的因为那些女性以前没有地位的嘛那些边个说她有精神病啊是边个会说啊她们的老公咯佢哋老公话个老婆有精神病，个老婆就系有精神病噶啦，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大嘅 topic 啊！
1: 世界经济转变咗啦，通常而家系老婆话个老公黐线，我老公黐线噶，睇电视睇几日啊，睇波咧。
0: 第一个咧喺我哋多伦多做呢一个 lobotomy 呢一种开脑手术嘅咧，就一个叫 Dr. Kenneth McKenzie。咁呢一位医生咧就喺呢个 Toronto General Hospital 嗰度做嘅，依家1941年嘅事啦，当其时系7月23号，我而家揾翻喺网上面咁样写，好啦，但系成件事咧，你就会谂边一个俾到个灵感，初开头呢一位葡萄牙嘅医生谂到咁样开脑帮人哋医治呢个精神病咧，呢、這个咧你就要嗱呢、這个就系灵异嘢嚟噶咯噃，我觉得呢一个医生一定有睇以前啲古代啲书，以前咧流行。有一種是跟靈異有關就是講那些祭祀的譬如每一個不同的、國家一個民族他們有些 local 的原住民他們都有一些叫祭祀一些 priest 或者叫 shaman 因為以前的人呢他們不是信上帝的嘛他們信他們自己的神那他跟他的神溝通的時候呢就需要有一個中間人大家好講說話是得個中間人呢才可以跟神溝通的啫那那個中間人呢就是這些祭祀啦原住民都有嘅，咁以前咧，好耐之前咧，就话呢啲咁嘅原住民嘅民族或者系佢哋流传落嚟嘅咧，就咁讲嘅，人嘅头骨，而家我哋嘅头骨啦，系箍住我哋嘅个脑嘅。咁如果你喺医学上嚟讲咧，即系话我个头骨系限制有个脑压，系限制咗我个脑嘅生长咯，系咪先？如果我个头骨
1: 喺度咧。
0: 是啦我的头骨是未有脑压的。咁所以话点解脑入面有好多个部分呢嘅能力是未被释放。咁呢一啲祭司呢好简单嘅啫。你搵到考古学家搵到佢哋嘅头骨都系咁样讲嘅。佢哋嘅头骨呢系喺啲特别嘅部位系俾人开咗个窿 ,that's it, 冇人做个手术。只系开咗个窿仔嚟等佢舒缓入面嘅压力。等个脑冇咁多压力嘅时候，咪多啲血可以上到去个脑嗰度咯。咁佢哋嗰啲祭司咧，据讲咧，就因为咁样就可以拥有呢个同佢哋嘅神沟通嘅能力啦。甚至咧喺咁耐嗱未有 lobotomy 发明之前咧，有啲人系做呢一啲手术，佢哋系想做咩咧？佢哋系想得到超能力，想得到第一隔空取物。第据讲系真系成功嘅喎吓，嗰啲咁嘅古代嗰啲文献系咁样写喎，成功嘅喎，话佢哋可以发梦会梦到过去未来，可以喺梦中同自己过咗身嘅先人沟通，甚至有人话喺个脑开咗个窿之后咧，冇咗压力之下咧，佢哋会见到鬼。 可以见到灵界嘅。

0: 嘢。咁嗱，我以下我讲呢个故事咧，
1: 咪先，即系等于你平日系有着内衣裤嘅习惯嘅，突然间你唔着内衣裤就觉得好自由奔放啦，所以咧个人咧就零舍可以有种特别嘅特别能力嘅感觉，简直好似开心到飞起一样。就类似咁样啦，
0: 你其实系俾你嘅，俾、哦、你嘅内衣裤
1: 系啦，
0: 规限咗你，
1: 系啦，
0: 可以点点点嘅。
1: 听日开始，你可能会有一个新嘅生活习惯，你自己试下自行抉择。
0: OK， 嗱，我以下所讲嘅呢一个咧，据讲，因为我系睇嗰本书咧，佢哋系讲真实同精神喺精神治疗中心嘅病人嘅对话记录嚟嘅，有一个嗱。据讲是华裔，但我不可以肯定下。再重申一次，那个病人的资料是保密的，而这个病人呢据讲是一个超级有钱的人来的。
1: 嗯。
0: 那这个人呢，他就说钱我有了，但是我看了这么多这些考古书，我好想试一试有没有办法拿到这些这么神奇的力量，至少给我见下灵界的东西，我好想见。那就算开了个窿之后没有发生，不是开了个窿咯，冇嘢噶，系咪先？见唔到咪见唔到咯。咁、
1: yeah.
0: 佢日日走去挨唔同嘅脑科医生，系现今嘅世界啊发生嘅事，我谂唔够二十年。系咁，佢日日都去北啲唔同嘅脑科医生，啲医生梗系唔睬你啦，无端端做乜同你开个窿啫？咁、直至到有一个朋友介绍咗另一位嘅脑科医生，而佢咧就日日不厌其烦去就去揾呢个医生。咁呢个医生咧，终于 give in 就同佢讲话：，得我怕你。开个窿系嘛？
1: 一次嘅咋吓？
0: 我听边度啦？一次，我净系同你开一次嘅啫，就同你开个窿，唔好再烦我啦。以后咁啊，真系同佢开咗个窿。
1: 系
0: 开咗个窿之后咧，佢冇晒声气，冇人再见过佢，完全唔知道佢生定死。直至到有一日，佢去联络一位记者，呢、這个记者咧系专从事写作嗰啲同精神科有关嘅题目。咁呢个记者咧就去到一个病房，仲要系严密保护嘅病房去见佢，就见佢其实系好人好者一个喺度。佢个脑咧的确系嗰一忽系好似凹咗嘅，有嘢沙布包住而系凹咗嘅。
1: 嗯，
0: 咁跟住佢就脑我开咗，佢就话俾个记者听，自从我开咗脑之后嗰日，我就开始见到鬼。
1: 嗯，
0: 嗰只嘢咧。就逢系有光嘅地方系唔会出现，所以佢由朝到黑都要开着晒灯啦。但系就算你开着咗灯，而只系有少少嘅阴影位，嗰只嘢都会出现。
1: 嗯，
0: 而中嗰系好恐怖嘅，我唔再讲入边嗰个恐怖嘅情况，因为根据佢所讲系好恐怖嘅。咁呢个记者咧，跟住就去问翻嗰个开脑嘅医生，阿、何医生，呢位阿生。佢话你同佢开咗个脑之后，佢而家精神，佢日日都见到鬼。其实何医生，请问你同佢开嗰个脑个位置会唔会有啲咩出错呢？会唔会系做嗰阵时候曾经出现过啲咩停电啊，或者有冇灵异现象咁样去发生呢？你估何医生点讲啊？
1: 唔知啊，你讲
0: 何医生咪就系咁讲咯。我真系唔知道，唔关我事，我都冇做过嘢。
1: 嗯，
0: 我其实根本就冇同佢开过脑。因为佢日日嚟烦我，所以我就系咁已同佢打咗麻醉剂，然后同佢刮凹咗少少佢嘅头骨咋。我冇同佢开过脑，我系一个专业医生嚟噶，我点会咁做啊？所以何医生就话咪唔知咯，我点知道佢点解会睇到嘢啊？
1: 信唔信得过你个何医生？有人俾埋钱，俾埋permission佢，仲要系唔使，仲有埋免责声明。佢唔去试下撩下，唔去搵啲嘢搞下。阿何呢位何医生好有可疑喎、啊，大佬。
0: 所以 technically 咧，做呢、這、一个写呢本书嘅时候，嗰个记者咧就咁写低咗，佢抛翻个 question 出嚟。其实呢个人根本就冇做过开脑手术，佢个脑系嗰一忽个头骨系薄咗啫，但系根本就冇窿嘅。咁究竟点解佢会见到嘢呢？佢系唔系真系因为呢件事而患上咗精神病呢？呢、這个就系成篇嗰个书入边嗰个文章关于呢一个病人嘅最终嘅一个问题，佢抛翻俾啲读者，究竟你觉得系点咁样咯？

0: 爹哋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1: The B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0: 有咩优惠啊？
1: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八五折优惠。
0: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1: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0: 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三同市加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连续十五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全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硬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硬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3: 边度仲有啊？
2: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身会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3: 有冇听错啊？
2: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3: 够唔够大先？
2: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3: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2: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4: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0: 讲下啲轻松啲嘅啦，咁啊讲下啲玩啦，咁啊星期二先至我哋主打去玩嘅，咁啊英英有阵时带大家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地方玩，咁啊如果留翻喺 local 嘅话咧 ，local 都 local 地方都有好多嘢玩嘅咁样吓，咁啊、你谂下你想去 resort 啊，整个 station 啊，咁其实我哋而家喺附近都好多选择噶啦，系嘛？你要劲嘅，你要劲嘅 ，Wood 白马场嗰度有个新嘅酒店咁样系嘛？咁啊又系连接咗啲娱乐场所咁样，可以睇下 show， 又可以叮叮叮咁嗰啲系嘛？你嗰边都东边都有啊？
1: 梗系多啦，其实我未搬入嚟啊，系因为喺 Ajax 有 Ajax Down
0: 马场嚟噶嘛，当年系嘛？
1: 有你嗰度咧，佢有一个嗱，你系嗰阵时都系啦，应该而家都系嘅。你系唔使 show ID，
0: 系
1: 你可以去佢个好靓嘅餐厅，
0: 系
1: 然后有啲落地玻璃对住出边跑 western 嘅，因为佢有赛马嘛，
0: 系
1: 咁你会有阵时咧一路食住早餐就可以睇住嗰啲学骑 western 嗰啲人喺度练马噶，其实几得意噶。我都嗰时系因为 Ajax Down而認識東面呢啲，咁後來先搬過嚟嘅啫嘛。再東啲咧，阿樂希咪上個星期咪阿樂希係擁趸嚟嘅，成日都走去 Paul Perry 嗰個 Blue Huron 咧，
0: 係
1: 嗰個賭場嗰度食 buffet 噶嘛佢。
0: 聽講話有個銅像就嚟會幫佢樹立喺嗰度啊嘛，長年超級 fans 咁樣係嘛？唔知
1: 道。其实去赌场系而家变成系好似你话斋 entertainment， 你唔一定系赌钱咯，其实系一种享受咯。
0: 你数数而家咧，好可能吓咁啊嗱 ，downtown 喺Ontario Place 嗰边嘅嗰个唔知倾成点啦，到底佢哋嗰个娱乐中心到底去到乜嘢啊？到底系斋娱乐啊，有水疗啊，再加埋科学馆成个套餐啦，系咁整啦，咁定系点咧？唔知道。但系咧，而家有一个咧喺 Highway 400。喺呢个叫做 Barry 对落咁大概两个街口左右到啦 ，Innisfil 呢个地方你都听过啦，系咪、以前有个我成日都唔记得佢而家最新嗰个名嘅，咁嗰个 Outlet Mall 咧，以前叫 Crookstown 嗰个咧，系咪喺嗰度附近嗰度咧，应该咧就会将有一个原本系马场嘅地方，将佢改建成为一个又系一个超级大嘅娱乐中心、娱乐阵地啦。咁啊有呢一个嘅赌场啦，有得睇 show 啦，有埋酒店啦咁样，佢话而家起紧噶啦，都如火如荼噶啦。预计咧就老虎机有1000部，酒店咧就7层楼高，咁啊希望咧就可以有多啲嘅综合性嘅娱乐服务俾大家。咁即系话嚟紧我哋呢边多咗好多地方可以周围去供下玩下噶。
1: 咁啊，梗系啦，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同埋唔使淨係話賭場，要有酒店又有嘢玩嘅，你第一時間可以諗到嘅 Niagara Falls。當然瀑布區係佢嘅特色，因為至少人哋有條瀑布先，係咪先？
0: 有、
1: 我嘅嗰個係景點啊，世界級嘅景點。咁但係喺周邊嘅地方咧，賭場唔單止係賭場噶啦嘛，食嘢又有 show 睇。咁你話附近周邊嘅，亦都可以帶起附近周邊嗰啲嘢，咁其實可以係一個收入嘅來源咯，我覺得。
0: 但係我哋而家附近咧，環顧我哋南安省地區咧，有咁多間呢啲大型嘅娛樂中心，夠唔夠、個餅仔夠唔夠分㗎？
1: 你又唔嗱，你可以咁样讲。
0: 我睇下个饼仔够唔够大，个饼够唔够大，撑得够唔够劲啫，系嘛？因为呢个消息我真系大乡里，我真系今日第一日先睇到，知道原来起紧噶啦，已经吓起个框架已经搞掂晒，咁啊预计咧就2028尾、2029年左右到咧就搞掂咁样咯。
1: 要理性赌博吓，总之各位饮酒同娱乐。都要理性，咁所以咧，即系呢个你可以当做系一个久不久一次嘅娱乐，或者同啲朋友一起去开下眼界。但系最忌就系沉迷，所以记住呢一样嘢吓。
0: 系咁啊，即系如果靠你同我嘅，咁啊蛇都死啦，系嘛？咁啊，希望可以吸引到多啲外来嘅游客过嚟我哋呢边玩啦，系嘛？咪唔系话净系多唔多咩睇啊？瀑布咯，试下睇下咯。咁仲有冇人话可以之后再可以又再数多一个地方？其实因为喺400公里沿途。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可以玩，可以睇下嘅。咁夏天你可以去度假区啦。咁秋天嘅时候咧，你沿路就算你唔好话要过夜啊，揸转车去睇下啲枫叶咧，都系过瘾嘅。400号公路系咪？
1: 嗯嗯 ，OK， 好，我哋睇下几时有得去试下呢啲新嘢啦。咁就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0: 听日翻嚟再玩过 ，see you，
1: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0: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邵家堡两死枪击案，警方初步相信是一名女病人的丈夫杀死妻子之后吞枪自尽。联邦自由党政府引入法案修订劳工法，协助劳资双方加快达成协议，并减少劳工纠纷。美日韩外长在纽约会晤，表明反对经济胁迫，支持台海和平稳定。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Bea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嚟到9月21日星期一嘅财经脉搏，我系陈贞怡。北美股市今日显著做好，各大指数大幅高收。在美国，标普500指数飙升 1.5%， 距离历史高位只是增 0.4%。 国际油价回落至到每桶接近100美元，加上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回落至 4.95%， 舒缓市场压力。晶片股带动纳指升超过 2%， 环球股市亦都普遍跟升。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6,009点，升202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048点，升36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7,122点，升5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764点，升114点。纽约十一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2.37美元，下跌3.71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83.9美元，下跌41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1.32美仙，下跌0.1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2: 安省是加拿大人口贩运问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人工智能及法律漏洞令贩运问题日趋严重，有被贩运者忆述年轻时被贩卖、剥削及逃离的经历，现在努力重建生活，重返校园攻读法律，为人口贩运的幸存者发声。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AM1430交通速递，
4: 下午4:33，由周成玲报道交通消息。石岭一西行在400以西快线的意外清理好，但是交通要慢慢恢复。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到西林多车，然后由 Warden 一路繁忙到 Dixon， 中间 Warden 至 Allen 的一段路是特别挤塞，然后由 Dixie 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多车。石岭一东行由410至到 DVP Ward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Brock Road 到西林挤塞。QW 西行在 Trafalgar 附近左线有坏车， Gardiner QW 西行多车的路段有 DBP 到 Strand， Dixie 到 Corfer 以西， Fort Drive 到 Royal Windsor， Bronte 到 Brent， QW 东行由 Third Line 至到 Dubell， Winston Churchill 到 Dixie 繁忙， Gardiner 东行在 Humber Bridge 附近是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
4: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4度，相对湿度70%，吹紧时速21公里嘅东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8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天晴，温度最高18度，最低9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5: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0: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5: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0: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5: 倾心之作，
0: 清新滋味，
5: 新滋味月饼。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le 及

0: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十六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嘅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1: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3: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扣 ，Q3 利率减低至 1.5%。
3: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2: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自创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 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订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7: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又开始新嘅星期啦，4:39开始今日嘅进击陈皮朱古力，你好，我系阿邦啊，
1: 我系海玲啊，大家好。
0: 突然间咧，天气骤降，我哋都叹咗大概暖咗都四个礼拜，差唔多。
1: 今日系最后一日嘅夏天，我见到。
0: 都差不多要冻噶啦，咁啊，寻晚开始真系冻冻地，我啲衫都攞翻晒啲比较重磅啲嘅嚟。
1: 系啊，今日即刻着翻件大褛啊，我都。
0: 笑咗咩？咁迷惑嘅你个样。
1: 佢冻咯，
0: 唔系佢唔知道听到啲乜嘢，听到啲唔应该听嘅声。哎呀，真系。
1: 哎哟，一开节目，
0: 阴阴凉嘅样。咁系时候差唔多转季噶啦，都系要将嗰啲比较重磅啲嘅衫，同埋唔好理别人嘅眼光。因为我都开始好在意别人嘅眼光，话哇你咁快着得唔厚嘅，但系冻就系冻啦。
1: 保暖最紧要啊嘛。
0: 不过最麻烦就系下昼有一段时间咧系特别热嘅，
1: 洋葱式着衫法咯。
0: 你哋搭车就未必觉啦，揸车嘅人咧晒到好兴嘅车就会特别觉嗰段时间嘅。过咗段时间之后咧，譬如而家呢啲咁样咧，阴阴地啊，天阴阴咁样，哇，我觉得好鬼冻。
1: 系冻噶，摄一摄亲唔好啊。
0: 好，提醒下大家啦，有两样嘢想喺节目开始提醒大家嘅。首先第一样嘢就系咧。你有冇理过你屋企嗰个烟雾警报器呢？定係搬咗入去之后又或者

0: 装咗个新嘅之后，从此就再冇同佢有任何嘅交流咧？即系
1: 佢
0: 系存在。
1: 佢好烦咯，我个大厦会久唔久就喺度测试啊，喺度叫啊，跟住上个礼拜我嗰个系咁叫咯，
0: 唔一定大厦叫噶，佢自己旧嘢傻咗都会叫噶。
1: 我就系觉得佢上个礼拜佢好似傻咗，我本身以为冇电，我拆咗落嚟啦，跟住但系我又冇嗰个 menu 起手啦，我就周围 search 啦，跟住我就发现就算我换咗电，佢都系咁叫，所以我都唔知点算好。
0: 所以第一个提醒就系咧，每一个烟雾警报器咧都有佢嘅自己个特性喺度啦。咁如果你个 menu 咧，就麻烦唔好抌啦。
1: 哎呀，
0: 因为点样试佢有个 testing 制嘅，就系俾佢试个烟雾警报系咪正常运作嘅。
1: 系。
0: 同时间咧，我就试过睇下先，一二三，我都试过大概三次，嗰个警报器傻咗坏咗。
1: 哦。
0: 有一次就直头叫咗成晚添嘅，好麻烦嘅。
1: 系啊，几分钟就叫，好烦噶。
0: 咁咧，基本上嗰个 menu 里边有教导嘅，亦都有啲紧急嘅方法可以应对啦。咁所以，除非佢坏都好紧要啦。我试过有一次坏到真系成嚿嘢要换咗佢嘅。
1: 哦。
0: 咁你要留翻个 menu 啦，同埋咧要记住呢个日子啦，就系睇下先吓，9月28号，就系、是、喺安省里边咧，就系、是、第四届嘅 Test Your Smoke。Alarm Day，
1: 炎烟雾警报器日啊！
0: 呢个只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去提醒你咧，其实每年咧都要定期换一换电，尤其是你旧式嗰只入电芯嗰只，你屋企嗰只入电芯定入墙嗰只？
1: 入电芯啊，所以我拎咗出嚟拆咗佢，不过换咗佢都继续叫咯。
0: 系啊，你要 set 过佢噶，
1: 即系要揿嗰个 reset 个掣，我记得有粒掣咯。
0: 每一个掣嘅揿法都唔同。因为我试过几个唔同款，咁、
1: 哦、
0: 所以唯一可以解决到你个问题就系你要留翻个 menu， 如果唔系你换个旧新嘅睇个新 menu。
1: 但我已经抌咗咯，咁点算呢？
0: 但你换咗未啊？
1: 我换咗噶啦，
0: 换一个新噶嘛。因为根据加拿大法例咧，你个烟雾警报器一定要每层有一个系 work 噶啦，同埋你每间房门口亦都要有一个系 work 嘅。
1: 每一间房门口都要有一个啊？
0: 系啊 ，outside or sleeping area。咁、
1: 哦、
0: 所以呢件事咧，大家谨记之外咧，咁不过你入屋你喺屋企装修啊，通过好多安全条例嘅时候，已经装紧晒喺度噶啦。但系定期换电呢样嘢，大家比较少留意啲。咁通常而家点解话教宗有用呢？教宗就系提醒你每年，佢话最好其实系每半年换一次电，唔好理佢有冇电都好。
1: 哦，即系照换咗先，
0: 照换咗先，
1: 咁梗系啦，同命仔紧要嘛。
0: 但系最极限嘅一年咧，好换一次电啦。另外咧，佢话嗰个烟雾警报系有年期嘅，原来每十年咧，系啊，阿 Phil 都知系咪？佢每十年唔理佢坏唔坏都换个旧，
1: 因为会老化噶嘛，
0: 会老化，同埋尤其是咧，咪喺天花板嘅，你见到嗰啲胶咧变咗黄色啊。
1: 哦，系啊，系啊，或者嗰啲油烟咁，好似
0: 好似你
1: 遮住咗咁样，
0: 旧式一旧嗰啲电脑咧，咪个壳变晒黄色嘅。咁你都知道差唔多时间啦，呢啲冇得悭嘅呢啲钱啊，因为救命紧要。呢、這个提醒日9月28号就系提醒大家，因为咧喺2025年安省里边咧有127宗因为火警而身亡嘅个案啦，其中咧有112宗嘅火警嘅个案咧系致命嘅火警个案嚟嘅。咁而单单喺直到今日为止，安省已经录得到77单嘅。有致命嘅火警个案，喺2026年都未结算开始，咁所以而家大家都好明显知道就係亦都係因为所以有呢个9月28号呢日子提醒大家呢，严重嘅火警你个烟雾警报器呢係帮咗你救你一命，因为短短嗰几十秒或者几分钟你佢 beep 你嘅时候你就够时间可以逃生，呢个好重要嘅一件事啦。
1: 我见到啲消防局话佢哋话60秒通常60秒之内必须要离开你个 apartment。
0: 生死之间嘅嗰个搏斗就系嗰
1: 就系个六十秒啦，
0: 闪电之间嘅。另外又多咗好多咧，海宁呢啲新移民啊，或者一啲后生啲嘅学生哥啊，
1: 系开咗学，佢哋可能自己一齐自己住咧，
0: 系啊，自己住啊，又或者一啲嘅啱啱毕业嘅朋友仔开始有自己租单位啊，或者自己买单位咁样啊。咁我都记得我读书嘅时候系冇呢个概念嘅，
1: 真系唔识噶，
0: 唔理嘅，唔识嘅。咁亦都系趁住呢个日子话俾一啲比较后生啲嘅朋友听啦，你个烟雾警报系好紧要嘅，要得闲冇事咧就要研究一下点样去保养佢啦。咁同埋佢有一粒掣咧就系testing 掣嚟嘅，但系揿几多秒咧又系真系唔同型号、唔同嘅款式。咁而家好在咧就咪你影咗相之后咧咪。 可以 AI 揾嗰个型号翻嚟嘅。
1: 揾翻个型号，系啊，我上个礼拜就系咁做。不过如果大家
0: 有冇 menu 啊，揾到 menu 啊？
1: 我揾到啊，最后
0: 啊，呢个好紧要啦。
1: 系啦，所以如果大家好似我咁都唔小心抌咗个 menu， 或者吓啦，可能你系租入去住噶啦，你唔知道上一手啲 menu

0: 个testing 制咧，系应该每个月试一次，
1: 每个月试一次啊？
0: 试下佢 work 唔 work，究竟系嗰个情况系点样？同埋咧，你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佢突然间我上次坏咗之后，就是、我搬咗入嗰间屋，系由新屋开始住咗十几年，我哋都冇理过嗰旧嘢，
1: 系因为佢而家直喺天花板，我都
0: 佢
1: 唔
0: 永
1: 理
0: 远
1: 佢。
0: 都好似我哋即系。身边啲嘅人一样咧，存在当中咧，
1: 已经
0: 咁
1: 一
0: 大
1: 直
0: 家
1: 都喺
0: 就
1: 嗰度噶啦。
0: 漠视咗佢啦。跟住有一晚，佢真系半夜三更嗌到拆天，咁先知道嗰嚿嘢到最后咧搞到好大件事啦，系嘈到唔停啦，掹电掹嘢都乜都唔 work 啦。跟住之后有消防员要嚟帮手，跟住先知道嗰嚿嘢系 short 咗，系直头系 short 咗坏咗，结咗搞咗好耐之后咧，个消防员要另外一嚿新嘅。即场帮我哋换咗个，
1: 哦，即佢即刻有就帮你吸上
0: 佢
1: 上
0: 有
1: 面咁
0: 旧嘢喺
1: 啦。
0: 度嘅，但系唔啱型号，佢搞咗啲嘢嘅，即系佢搞咗啲嘢之后，整咗一大两餐之后，佢就哎呀，你嗰嘢坏咗冇得救噶啦，其实应该正路咧就你哋自己要
1: 买啦，
0: 买
1: 系
0: 嚟装嘅，咁但系哦咁啱我有，咁佢好人啫，其实
1: 啊，系咯，好好啊，佢都
0: 唔跟规矩噶，大家唔好当呢件事系一个
1: 好好嘅，
0: 定律
1: 但
0: 嚟
1: 系
0: 嘅，
1: 要
0: 唔系一个定律
1: 自
0: 嚟
1: 己
0: 嘅。
1: 负责自己屋企啊吓。
0: 好，大家要留意下嗰、那个烟雾警报器啦，同埋而家新嗰只又加埋嗰啲一氧化碳嗰啲咧，比较复杂啲，所以要做多啲研究啦，尤其是。系咪阿 Phil 系咪要揾啲水电师傅先知道咩事发生？唔使噶，即系自己做下功课咁样。呢嚿嘢要留意啊！另外一样嘢，我真系好想叫大家提醒下大家嘅。我喺网上面睇到好多好多片，就系细路仔食糖啃亲，
1: 哦系啊，
0: 好危险。好在因为嗰啲 CCTV 成日影翻噶嘛，好在当时有啲人识急救，所以学急救好有
1: 要
0: 用啦，戳
1: 佢个
0: 翻出嚟。
1: 肚捋翻出嚟嗰个系嘛？
0: 但系啱啱香港将军澳发生咗另外一单咧，就系、是、老人家74岁，佢个女俾佢食粒软糖啫，
1: 软糖啊，哦，
0: 都
1: 以为佢
0: 卡
1: 俾
0: 住咗，
1: 硬糖佢食先。
0: 唔好轻视任何一啲一嚿冇得咬碎嘅嘢摆落口度，因为嗰下棘住就棘住，就冇得讲啦。啊，我上次睇一个细路仔十零啊，唔系十岁楼下嗰啲珍珠奶茶棘住咗，
1: 即系嗰啲。
0: 珍
1: 珍
0: 珠粒
1: 珠啊，
0: 系啊，好危险，千钧一发。好在隔篱有一个人识急救，帮佢戳翻嗰啲
1: 即
0: 珍珠出嚟。
1: 海姆立刻发，即系戳，跟住就
0: 佢唔系一粒啊，
1: 呕翻出嚟。
0: 佢棘咗一扎珍珠喺里面。
1: 哦，因为佢哋黐埋晒一齐。
0: 系啊，好
1: 同埋
0: 危
1: 我
0: 险。
1: 见到啲人话，因为糖咧有黏性噶嘛，跟住黐粒粒咧，所以就会更加容易棘住喺个喉咙度啊。
0: 老人家啦、细路仔啦、糖啦、软糖啦、一粒粒、一嚿嚿啦，唔好轻视。要睇住，即系有阵时咧，一放松咗少少，得噶啦，个个都系咁食噶啦，唔系，因为呢位伯伯咧好唔好彩咧，就送咗医院之后就过咗身。咁要提醒下大家咧，除咗烟雾警报器救咗我哋一命之外咧，我哋日常生活好多嘅细节方面，尤其是你好多时会俾糖细路仔食嘅。
1: 系啊，小朋友中意食糖，同埋我谂呢一个报道就系因为本身个爸爸话佢有少少头晕，咁所以个女就担心佢，哎呀系咪唔够血糖啊？咁就好正常就，哎呀不如食住粒糖先啦，即系谂住甜一甜，点知就出咗事啦。
0: 但估唔到嗰粒糖就咁啱一 crook 跌咗落去
1: 就
0: 卡住咗，
1: 落去
0: 系啦，
1: 冇错。
0: 大家要留意留意啦。
2: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0: 懂，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保温迅捷，悭钱悭力更迅捷。416-267-2818。
1: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Ti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2: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3: 今日 KOL 同大家分享一少少我自己嚟加拿大嘅一啲经历啦。咁啊，十年前咧，其实系我第一次嚟加拿大嘅时候，咁我就去咗downtown 嗰度实习啦。咁啊，第一次行 Kensington Market 啦、Chinatown 啦、行 U of T 啦、行多伦多大学啦。咁嗰时行咗行咗两日啊，即系我哋当嗰啲好似系要实地考察咁样啦。咁啊，其实之后咧，我嗰个暑假咧喺多伦多就停留咗，应该系两个月到。咁其实我就翻咗香港十几年噶啦，咁到我上两个礼拜咧，我就觉得好似好耐咧冇去过 Chinatown， 又好耐冇去过 Kensington Market， 咁不如落去兜个圈啦。即系虽然我住 downtown， 但都即系好少会周围走。
4: 我都想知兜个圈而家嘅回报系咩
3: 啊？系啦，咁我兜个圈，但系咧我就冇用 Google Map。我就同自己讲，不如我试下，即系好似我哋话练下脑啊嘛，不如就试下，喂，我记得系边个站或者记得条路点行，我试下行啦。咁咧好神奇地，我发现我真系乜嘢都记得，即系我真系咁啊十几年冇去噶咯，跟住亦都记得就系边度咧就有嗰间烧味铺啦，卖越南包啦。咁当然个价钱就真系哇，即系唔一样啦吓。咁但系嗰一刻系好熟悉啊，或者入到去嗰个铺头嗰阵味咧，跟住就哇好挂住啊，或者当初十几年前喺呢一度嘅自己一个人嘅经历咧，哇嗰啲感觉一次过涌晒翻上嚟。咁所以我唔知道大家可能一段时间移咗民过嚟，可能好耐冇翻香港啦。咁啊翻到香港嘅时候会唔会？亦都有翻呢啲咁嘅回忆啊！明明楼下以前屋村楼下个街市系点嘅，即系其实都可能一行到去，哇！啲回忆、啲情景翻晒嚟啦。
4: 香港就难啲，香港啲拆晒，
3: 都系嘅，
4: 或者搬晒铺系啊。
3: 咁
4: 啊 ，Kensington Market 咧，我想八卦，同以前有冇分别啊？
3: 其实真系冇乜，
4: 冇乜分别。
3: 系啊，系嗰架车唔见咗咯。你知唔知以前咪有架车咧，系好多涂鸦喺上面，跟住会有人种草啊、种盆栽啊，咁样噶，系一个标志嚟嘅。
4: 跟住边度？跟住酒楼嗰度。
3: 唔系喺嗰啲内街度啲 coffee shop 嗰度。
4: 咁呢个我唔知。
3: 系啦，咁跟住就最近之后，后屘我就 search 翻依点解唔见咗佢嘅，咁我先知道原来俾人 remove 咗。
4: 但佢里面好多嘢食噶，我记得。好多咖啡室嗰啲咁
3: 样，系啊，依然咖啡室啦、汉堡包啦、嗰啲二手铺头啦、卖芝士啊嗰啲地方，全部都喺度啊！
4: 芝士劲，
3: 系啊，嗰间铺头一路都着喺。
4: 佢里边嗰啲芝士系唔知咩品种，
3: 但系
4: 我试过有一次去佢俾我试食，有啲好味道咧，系好难形容。但我哋唔识买，要问佢
3: 嘅，一定要佢哋系专家啦，系啦。所以咧，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心理学入边嘅情景记忆啊 ，context dependent memory， 即系话咧，我哋个脑咧记低一件事嘅时候咧，其实唔系净系记得一件事嘅本身啦，仲会连埋当时嘅环境啦、气味啦、声音啦、摆设啦，甚至系光线咧，都一齐 pack 埋一齐，成为一个完整嘅记忆包裹。咁所以咧，当我哋去翻同一个环境嘅时候咧，我哋个脑咧就好自然，好似攞翻条锁匙咁。於是将成组嘅记忆咧一次过拉翻晒出嚟，咁所以咧就帮到我哋去重新记忆或者去我哋话所谓 relive 嗰个情况咁样嘅。
4: 令我谂起地下铁，我系睇住地下铁起好搭，跟住佢到而家都 keep 住嗰啲纸皮石墙啦，
3: 系
4: 柱而家咪成为咗精品卖俾人嘅。
3: 大家而家系啊，
4: 咁同埋嗰阵时啱啱开地铁嗰度好神奇噶嘛，嗰阵时得巴士小巴坐啫嘛。嗰時冇地鐵呢樣嘢，係突然間起好地鐵之後，咦咁神奇，有冷氣嘅咁樣，
3: 又舒服又靚啊，咁樣光猛啊嘛。
4: 係啊，加埋陳百強隻歌咁樣，突然間哇，覺得地鐵好似好浪漫嗰陣時。而家重組翻件事，就好似你講啊，嗰啲情景啊，譬如去到金鐘，以前金鐘一定係轉車站。咁就覺得嘩嗰啲回憶返返晒嚟啦嗰啲。
3: 你已經自動識得去對面月台轉車㗎啦嘛。但而家提你啊，你唔好就咁直接過對面，因為我就係傻豬咗，直接過對面。原來要上落樓梯。
4: 睇你去邊條線囉。
3: 跟住我搭返轉角。
4: 你過對面應該係過海線。
3: 以前係轉線㗎嘛，係而家唔同。
4: 以前過對面一定係過海㗎嘛。但唔知第二条线有落楼下咁样啊，
3: 唔同咗，
4: 冇错，
3: 所以有时个记忆都唔一定系啊咁啊。咁但系咧，原来呢个效应咧有

0: 天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1: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0: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1: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0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0: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0: 个国际嘅研究啦，就系1975年咧，呢个Gordon 咧同 Bedley 做咗个研究，佢哋揾咗一班好职业嘅潜水员，就要佢哋背一啲生字。咁喺陆地上面未落水之前，系啊，但背咗先。嗱，即系俾咗10个你 A B C D E 读背晒，跟住咧就要佢喺个水底入边再背一组生字。系啦，跟住于是咧，我哋就滴翻去上水面，就问翻佢喺水面就问佢，头先我叫你喺水底啊念咗个 A B C 嘅，你而家噏一次出嚟啊，咁咧就发现噏唔到，但系跟住当佢即刻滴翻佢落水，落翻水先，嗱再嚟过，你头先喺呢个水底背噶嘛，你而家再数一次嗰啲字啊，就讲得晒出嚟。
1: 唔怪之得我而家唔记得晒我读书时候所学过嘅天文地理，我以前好叻噶，一出咗校门口。咩都唔记得晒，
0: 冇错啦。所以以后就同大家讲，如果大家要温习啊嗰啲咧，必须拣一个同考试嗰个位置嗰个课室咧，嗰啲环境差唔多嘅，即系静啲啊，
1: 自修室啊
0: 嗰啲咁啊。即系你冇话我喺屋企咧就开住个电视温书嘅，咁你翻到学校要考嘅时候，
1: 你要拎翻
0: 个
1: 电视出嚟先考到试啊。
0: 系啦，冇错，exactly 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譬如同其他人倾下偈啊，或者你有生意要倾啊，都拣啲轻松啲嘅环境啊，啲光线好啲啊，或者日常生活中啦，你有时唔记得咗啲嘢噶嘛，即系漏咗嘢，或者我厨房要攞水。
1: 哎呀，我上次去法国嗰度咧，我记得有个生字嘅。哎呀，唔得，唔记得我飞翻去法国先。
0: 就系咁，冇错，必须要飞翻去法国。
1: 咁复杂，
0: 生字就会翻翻嚟。
1: 即系科学原理系咁样啦。
0: 呢个就系情景嘅记忆啦。
2: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3: AM 1430天气速递，
4: 现时多云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4度，相对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8度，展望听日天晴，温度最高18度，最低9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石零一东行410到 DVP Warden 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 Liverpool 到西林繁忙，石零一西行多车嘅路段有412到西林 Kennedy 到 Dixon 410附近嘅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DVP 404北行由 Bloor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 Highway 7多车至到16街，另外在 Bloomington 附近是缓慢 DVP 南行由 Finch 至到 Lawrence 多车，410北行由 Stews 塞到去 Queen。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电台下周五点，
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星仪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史加堡的致命枪击案，最新确认两名死者都是70多岁，并且是有关系。传媒报道两人相信是一对夫妇。事发在中午12:30左右，警方接报说 Warden 及 St. Clair 地区发生枪击案。警员到场之后，在 Providence Healthcare 医院外的停车场附近发现两个人当场死亡。警方确认坐轮椅的女死者是该院病人。警方在现场检获涉案枪械，并证实该案并没有在逃疑犯，亦都不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凶案组已经接手调查。被记者问到事件是否属于谋杀后自杀案，警方表示由于

0: 于案件仍在调查中，目前无法回应。在另一方面，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继续跟进 Bellevue 一间犹太教堂外警员同枪手搏火重伤事件。当局说，事发在昨晚七点过后，正值犹太教赎罪日祈祷仪式开始时，一名29岁男子开车抵达 Sons of Jacob 犹太教堂外，先向一名驻守的警员开枪。该警员和随后到场的另一名警员先后还火，现场开了多达30枪。涉案男子中枪送院，情况危殆。最初在场的警员亦都中枪，送院治理之后情况严重但稳定。至于教堂内当时的20多人就并没有受伤。总理卡尼和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分别发声明谴责事件。多伦多和约克区等警队就说，虽然区内目前未有已知的威胁，但已经即时加强所有犹太教堂和宗教场所的巡逻人手。联邦自由党政府正式在国会引入法案修订加拿大劳工法典，表示希望协助工会与雇主更快速达成协议，从而减少劳工中断事件。有关修订包含在建设强大加拿大法案当中。厄提华说，修改联邦劳工框架是为了配合快速变化的经济，同时会继续保障工人的罢工权利。为配合新措施，政府计划招聘100名新的健康及安全官员，并为加拿大工业关系委员会增加26名人手，以加快处理工人对雇主的投诉积压个案。自由党政府认为，这些变动将会有助稳定劳工市场，但工会领袖对于修订就持审慎态度，担忧相关的措施可能损害工人权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本外长茂木敏充和南韩外长赵显在纽约会面，双方在会后发联合声明，强调反对经济胁迫以及非市场化政策和做法，以及任意设立出口限制扰乱供应链，被认为是显然针对中国。在两岸问题上，声明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适当的国际组织。声明又重申美方对日韩的坚定防卫承诺，会以美国的军事实力包括核力量作为后盾，再次确认对日韩的新言威胁承诺。另外又会致力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呼吁北韩恢复对话。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也门最高领导人、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星期日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美国支持也门政府对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但特朗普未有承诺提供军事支持。特朗普早前说，华府与胡塞武装保持接触，胡塞武装同意不袭击美国的目标。据报特朗普亦都拒绝沙特方面关于提供军事支持以打击胡塞武装的请求。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尖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零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2: 连腌尖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时间系下午5:06，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QW 西行 Trafalgar 附近有坏车，左线受阻，由 Fort Drive 塞到去 Trafalgar， 然后 Burloak 至到 Brent 缓慢。QW 东行 Nikola Tesla 附近嘅右线路面有杂物，由 Third Line 开始缓慢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 Dixie 挤塞。400南行由 Finch 慢驶到401，400北行由 Highway 7慢塞到去 Rutherford， 427北行由409。慢驶至到 Derry Road。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卷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AM 1430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5度，相对湿度69%，吹紧时速13公里嘅东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8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天晴，温度最高18度，最低9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系由圣卷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啦！
5: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4: 新之美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5: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4: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5: 倾心之作，
4: 清新之美，
5: 新之美月饼。
6: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河之王与 Marky 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y 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y Mo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河之王现场直播推介。
1: 万锦市场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2: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30喺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喺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1: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喺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嘅中秋夜。
3: 5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88-6688。
4: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化。
5: 个个星期都好多奖品啊，今日星期特别多奖品，所以每一个奖品都要详细介绍下点样玩法。
6: 好，话俾大家听先。
5: 系啊 ，in case 你可能第一次听到，或者你之前冇参与过嘅，每日五点钟都有个威化嘅题目啦。嗱，呢个题目咧就系喺我哋嘅进击陈皮朱古力嘅面书专业里面玩嘅，每日都出个题目，咁跟住咧大家就可以拣答案啦，发表下意见啦，咁啊好得意嘅，而家玩到大家都开始咧，除咗拣答案之外咧，会讲下自己嘅心得，
6: 系啊，会 share 多啲俾我哋听嘅
5: 睇法啦，就每逢星期五。

0: 开始去到星期四一个循环啦，即系上个礼拜五开始，再储到今日星期四之后咧，去到礼拜今个礼拜五咧会抽奖，抽奖咧会抽到一位嘅朋友可以得到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送出嘅100蚊圣约翰 gift card，
1: 冇错。
0: 咁啊，所以大家落力落力大力大地支持啦。咁今
1: 日都留言啦。
0: 今日题目咧就系学习题，系啊，海玲咧真系
1: 系我拣嘅，
0: 系啊，因为你需要好多时间要去处理一啲教学嘅程序啦，
1: 系啊，
0: 所以可能你特别留意啦。咁我都冇乜特别留意嘅，其实我都需要学噶啦，
1: 你都差唔多噶啦，
0: 差唔多噶啦。究竟教小朋友学 A B C 啊，应该学啲咩 A B C 咧？以前嘅年代，我哋细个年代 A B C 啊，得一种玩法嘅啫，
1: 就系 Apple 咯，
0: 就系嗰套卡啦，
1: 一定系 Apple B for ball C for cat 嗰个咯。
0: 最麻烦去到应该系咩咧？二 set Z 咧就系 zebra，
1: Z 就系 zebra，
0: 冇嘢拣噶啦，
1: 冇噶啦。X 就一定系 X-ray 或者 xylophone 咁咯，一定呢两个冇得拣咯。
0: 我哋细个都未去到 xylophone 咁复杂，好似系 X-ray。V 咧 ，V 比较麻烦啲 ，V 同 W 都麻烦啲。
1: V 系嗰个咩 vase 啊嘛，即系花樽啊嘛 ，V A S E 嗰个咧 ，vase 嗰个咯，或者 van 咯，即系 van 仔啊嘛
0: ，van 仔。咁 W 咧？
1: W 咪 watermelon 啊？
0: 咦，叻女喎！
1: 系咪 water 定 watermelon 啊？
0: 咁我哋细个年代就 A for apple，B for boy 咁样啦。咁但系后屘进化到之后，就话啲家长啊或者啲教学嘅人话：，诶，唔好教啲咁简单嘅，等啲细路仔学进
1: 阶啲。
0: 系啊，教啲深啲嘅。咁跟住就会发觉到咧，就 A for astronaut 啦，系咪太空人啊？而家叫
1: 系啊，
0: 而家叫航天员嚟嘅，
1: 即系标准啲系航天员，冇错。
0: 咁 astronaut 都开。开始都叫做难啲，但系啲细路仔都明啦，
1: 同埋啲细路仔都中意嘅，
0: 中意
1: 未来嘅职业，我就要做 astronaut 咁啊嘛。
0: 但系而家最新嗰批咧，你揾到翻嚟嗰啲咧，我真系拗晒头，麻烦你解说一下啫，我都唔知点算好。
1: 其实我自己都拗头嘅，
0: 我教唔到个细路，因为我读都唔识读，根本
1: 唔
0: 知嗰样嘢嚟啊。
1: 好彩我有睇美剧，我先识呢个字咋、
0: 啊。美剧有
1: 系啊，你有冇睇过 Friends 啊？六人行。
0: Friends、
1: 老友记好旧嗰套，咪系我好中意嘅一套 sitcom 嚟嘅。佢入边有一集咧，就系男主角 Ross 就圣诞节咧就买即系租唔到呢个圣诞老人嘅衫，咁咧就租咗只呢个 armadillo
0: 咩？呢只 A for 呢个点读啊
1: ？armadillo
0: 就系 A， 而家教细路仔嗰啲咪嗰啲阅读卡咧，
1: 系啦，
0: 系啊，
1: 第一页就系 armadillo， 唔系 apple， 唔系 astronaut 噶啦。
0: 咁我拗晒头啊，咩嚟噶？上网抄啦，喂，有啲复杂嚟。个中文都有啲复杂，
1: 我唔识读嗰个中文，我想讲，大家网民都唔识读，跟住都大家 search 咗好耐先知道，因为嗱，同大家讲下个字先啦，即系就系九爪边啦，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九啦，跟住九爪边再加个姓鱼，即系姓鱼个鱼，就系右手边个姓个位嘅。
0: 即系姓余嗰个余字啦，
1: 系啊，姓余个余字啦。咁大家就话喂，英文又难，中文都难，原来呢个字系读，我本身以为读。九鱼啦，因为有边读边啊嘛，
0: 我都觉得
1: 原来读球鱼啊，我真系哇！即系你谂下，如果你系一个家长啊，临瞓之前同小朋友读下书啦，咁啊开出嚟 ，OK， 首先 A for， 跟住你个小朋友望住你，
0: 好啦，瞓觉啦，
1: 跟住就
0: 今日差唔多啦、
1: 哎呀，有啲攰啦，我哋听日再继续啦，咁
0: 啊 ，A for 乜嘢？瞓觉啦，听日先讲啊
1: ，after later 咁咯，
0: 跟住如果就算
1: 尴尬嘅、啊，
0: 就算你承认咗你唔识读个英文。佢問咁中文咧，你都唔識，
1: 你都唔識讀，
0: 同埋我見都未見過，
1: 你都唔知嗰隻咩嚟。
0: 頭先以為係穿山甲啦，跟住又上網去揾啦，原來佢又同穿山甲有啲唔同，
1: 唔同科嘅，其實係完全唔同科，只不過大家都會識得捲埋做一粒波咁樣咯。
0: 咁呢只叫球魚嘅動物咧？就是一个硬壳的动物啦，咁但佢又哺乳类嘅，咁头先上网嘅时候，咁我拗晒头，咁佢有啲壳咧，又话系黐住咗个身喐唔到啦，
1: 系骨甲嚟嘅，
0: 骨甲嚟嘅，另外有一个壳咧就喐得到嘅，有个肩嗰啲罅缝位咧，
1: 哦，即系棘棘棘嗰啲有啲罅嘅，
0: 咁即系成只盔甲型嘅哺乳类动物咯，
1: 系，
0: 我只可以咁讲，
1: 系啊，劲啲嘅穿山甲咯，穿山甲嘅进击版啊，我觉得
0: 系进击版嘅穿山甲，哇，讲得非常之好，咁我哋真系见都未见过，同埋你劲啦，你睇 friends 听过啦，我听都未听过。
1: 是吗
0: 是你今天掉这个题目出来的时候、我拗紧头哦样。
1: 你就跟其他的家长一样啦，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是什么来的。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原来呢是有这个七大原因，为什么这些这样的出版社啦、或者作者啦就决定不用 A for Apple 啦。
0: 喂，那还有什么其他比较特别的字可以 抛出嚟讲下。
1: 可以啊，嗱，首先就嗱 ，C， 我哋认知系咩 ？C for 咩
0: ？Cat
1: cat 啦，而家系 C for Capybara。

0: 哇！嗰只嗰只
1: 水豚君啊，好得意咧，成日有个吉摆个头顶，好中意浸温泉，只眼眯埋一条线嗰只动物啊，
0: 都好嘅。对于大人嚟讲，都系长知识嘅。
1: 系啦，或者就诶 ，I 啊 ，I sense for 咩？
0: iPhone
1: ice cream 啊，我个年代 ice cream， 而家变咗咧系 iguana，
0: 咩嚟噶？
1: 系一只蜥蜴嘅名字iguana，
0: 但系有个特色，全部都好似动物嚟。
1: 暂时都系动物，嗱呢个啦 ，n 都系嘅，但系呢个系 novel 啊。叫做 Quaker， 是短尾矮袋鼠。有没有见过在澳洲呢，小小只的，成日揸着花叶，成日个面会笑着那只动物，号称全世界最开心的动物，就是叫 Quaker 啦。
0: 唔怪之啲家长阿爸阿妈成日都黑眼圈啊，冇得瞓啊。
1: Panda 变咗。
0: 系啊，佢基本上教 A B C D 咧，佢自己都要补课，自己都要
1: 上
0: 网。
1: search 晒嗰廿六个字，佢先可以教啦吓。
0: 你知细路仔问嘅咩嚟噶？
1: 而我点样
0: 噶？喺边度住噶？
1: 你真系有排答。
0: 我点解未见过噶？咁你答唔到佢。
1: 而 X 咧已经唔系晒路风。
0: X 而家仲有
1: 系 Synops。Synops
0: 影印机。
1: 是一只热带雨林的雀仔的名字 Synops，
0: 真的有的、哦、
1: 真的有，我刚才 search 过那张照片，真的。
0: 那我不是应该由头再学一次呢？
1: 可以学一次，
0: 即基本上现在的世代又不同了，
1: 不一样了。
0: 咁今日嘅威化题其实好简单，即系俾大家拣下。如果你有得拣，系 A for Apple 啊，定比较深啲嘅咧？同时间嘅深层问题其实就系好简单嘅啫。究竟系应该教佢啲基本嘢啊，定应该与时并进，好似而家咁样啊，教啲复杂啲？都可能系叫巧口啲，而家
1: 巧口啲。其实我本身咧就系同大家听众一样，觉得应该系还原基本部 A for Apple 嘅，同埋一啲日常你日日会见到嘅嘢，咁咪即系我想鼓励佢多啲讲啊嘛。
0: 但系同时间又开发大脑，
1: 系啊，同
0: 埋如果用到咁深，
1: 我明白点解啲厂商会拣呢啲字嘅。咁咧就系因为佢譬如话啦，呢啲咧语言学嘅专家讲噶，因为 A for 呢啲 Apple 咧，其实系好简单嘅字，其实小朋友咧嘅智商啦，或者佢个大脑嘅发展咧，系绝对能够应付到。咁所以咧就要再复杂啲。
0: 唔系
1: 个
0: 专家冇研究大人啊嘛，个大人应付唔到啊嘛。
1: 咁佢觉得小朋友应付到，大人都应付到啦吓。咁所以佢就咧，其实小朋友可以提早引入呢啲所谓 Tier Two 嘅词汇啊。咁所以就令到佢可以进阶版啦。譬如话平时我哋好攰啊，爸爸 ，I'm tired 呢啲咧 Level One。应该要讲 level 2嘅 ，Daddy I'm exhausted。
0: 我哋而家都 exhausted。喂，不如转头翻嚟，你解埋点解要拣一啲
1: 好啊
0: 咁
1: 撩楞
0: 嘅动物咧？
1: 好，
2: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 Instagram、 微信、 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4: 咦，昨天仲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咁精神嘅？
5: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4: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6: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 同大家继续解释一下点解啲出版社啊吓会拣啲咁难嘅字啦。咁啊，头先嘅原因一就系尽早引入呢啲 Tier Two 嘅词汇啦。咁啊，就希望咧啲小朋友咧为进阶阅读打好呢个基础。咁啊，第二啦，就系其实大家咧学呢啲咁嘅英文字母，最紧要系咩咧？Phonics。

0: 听音。
1: phonics 我未学过。
0: 系啦，嗱，细个时候我嘅年代咧，已经系必须要学 phonics 嘅，即系我爸爸妈妈咧系特登要俾钱我去上嗰啲 phonics 堂啊，即系真系要教 A for 啊，即系啊啊 ，B 就系吧吧咁样嘅。
1: 你学完之后系咪有个能力就系见到一扎英文字一个名系唔知咩嚟嘅？但你就可以读到个嗰个音出嚟，
0: 正是，所以拼音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尤其是咧喺香港嘅年代，咪成日要默书嘅，即系读默嗰啲咧系冇得即系冇得预先知道嘅字噶嘛，或者你有时啊，我记得大概个字，但系可能搵唔熟，咁但系你听到老师读嗰个字嘅时候，你就诶系哒哒哒，咁应该系 D 字啦，或者个 th 系 th 啦，咁你就会识得拼翻个字出嚟嘅。
1: 你几大个学噶？
0: 我由幼稚园开始学噶啦，的而且
1: 系咪都跟到一世噶呢样？
0: 都跟一世噶，
1: 即
0: 系技
1: 能嚟噶，技
0: 能嚟噶，必须要学嘅。而我其实有段时间咧喺香港有教过拼音嘅，
1: 咁犀利。
0: 所以点解我知道 I 唔系 for ice cream？
1: 咁即系爱拼才会赢啊！
0: 真系要爱拼嘅。
1: Ice 唔系 ice cream 系乜嘢？
0: 而家咪就系 iguana 咯
1: ，iguana。
0: 但原来有原因噶，嗱，你睇下啦 ，ice cream 系 I， 但其实咧 letter I 嘅 phonics 个音发音啊，应该系 i。e 声嘅 e 系啦，即系 e 咁样嘅，所以如果你读 i， 咁你读 i 咪变咗 i 咯，咁变咗系 e， 咁 it scream 咪唔啱咯，系嘛？咁所以点解佢要转咗做 iguana、igloo 嘅呢啲字啦 ？igloo 即系嗰个冰嗰、那个冰屋嗰啲咧，半圆形嗰个就叫 igloo 咁样啊。所以点解系 e 声？咁所以其实点解唔系 a for apple， 系 a for armadillo， 因为 a for 啊 a 嘅 phonics 嘅音系啊。咁所以你都可以 apple， 即系 suppose 我哋教小朋友应该 apple 应该系啱嘅。咁但系、這
1: 個、英式口音
0: 系啦，咁但系应该系 armadillo， 所以点解啊？所以其实同 phonics 有关，所以点解拣呢啲字全部都系嘅 Q 啦？我哋头先咪话 Q for queen 嘅，但其实 Q 系好似我哋话 quack quack 声，好似啲鸭仔咁噶嘛，系 Q 曲呀 ，Q 曲嗰个最啱啦。咁所以 quack quack 声，咁 quacker 咪就系有个好似喜痰咁样嘅声咯。咁所以其实点解咧，即系呢啲厂商拣呢啲字咧，系的而且确系有原因嘅，就唔系净系想佢记住我 Apple 系咁嘅样，或者 Armadillo 系咁嘅样，系想帮佢咧可以尽快理解到 phonics 咧就有变佢之后要串字嘅，
1: 即系唔系冇嗰样整嗰样嘅，
0: 真系有原因噶，
1: 系有个背景资料觉得，咦咁样咪可以一样嘢学到两样嘢咯，即系学字母学生字。见识下世界之外，仲学埋你讲嗰啲咩 phonics 系咪？
0: 冇错，
1: 即系学埋发音。
0: 而你头先讲嘅啊，见识嘅世界就系非常之好啦。因为讲真 ，Apple 日日喺屋企都见啦，你有几多见到只 Armadillo 啊？
1: 一世都
0: 系啦，一世
1: 而家好啲，而家有相有片，你上网揾
0: 都
1: 揾到。
0: 仲可以啊，或者爸爸妈妈可以带个小朋友去澳洲，系嘛？咁就可以见到 quacker 啦，见到呢个短尾矮袋鼠，全世界最开心嘅动物。或者我开个 YouTube 播日本嗰个浸温泉，你就会见到个 capybara 水豚君正喺度浸温泉，好舒服啦。咁亦都系帮助咧呢啲小朋友咧去尽快认识个世界嘅。咁同埋咧，亦都有研究心理学家就话
1: ，Apple 认识唔到个世界。
0: Apple 都认识到嘅
1: Queen 咧，喂、哎，我哋为咗见阿 Queen 咧，
0: 我
1: 哋要飞英国系
0: 都可以嘅。但系爸爸妈妈话银包应该好吃力啊。咁但系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心理学嘅角度，小朋友中意啲有眼耳口鼻嘅嘢噶嘛。因为佢哋要 mirror 啊嘛，所以点解佢会见到即系他人物啊，系啦，即系或者个表情啊，咁 Apple 点样同你微笑咧？就算系吓 Jelly Cat 咁有个眼耳口鼻都争咁啲噶嘛，系咪？
1: 都系公仔嚟。
0: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系 Armadillo， 佢就可以同你眨眼啊，即系有个生命喺入边咧，其实会更加吸引到小朋友嘅注意力嘅。
1: 因为另外解释到点解北美洲嘅小朋友咧系特别中意恐龙，我留意咗呢个好特别嘅
0: dinosaur， 点解咧？
1: 佢哋唔知，佢哋有一个岁数咧，发展得好迅速嘅时候咧，好中意好大型啦、动物啦，又未见过啦，又知道佢系好大只啦，跟住咧有好多唔同品种啦，有啲细路仔劲到咧，你知 dinosaur 啲名又
0: 系好长，都全部都记得噶、哦。
1: 有啲细路仔系上网或者睇书背晒，
0: 专学嗰啲字噶嘛。
1: 佢仲要一见到嗰只恐龙咧，就讲得出嗰只系咩恐龙。
0: 我净系知 T-Rex
1: 咯。系咯，我净系知嗰只咯，其他我嗰啲名字我都唔知道。尼斯湖水怪算唔算恐龙嘅一部分？唔知。咁所以，我赞成佢而家呢个新派讲法，就系话有眼有鼻动物嘅。几深都好，个细路仔一定会记得到，就会学到嗰样嘢。咁又啱嘅，咁可能我哋嗰种旧式嘅方法都勾勾地啦。
0: 同埋咧，啲厂商咧后屘讲话，其实佢哋都为家长着想噶。
1: 系。

0: 然后佢为盘生意着想，
1: 唔系啊，
0: 讲嘅咁讲啦，个有印新卡啦。
1: 家长最想点解咧？佢就话爸爸妈妈，你每日都系读 A for Apple， 因为唔系净系读一日噶嘛，日日晚晚临瞓之前都要读噶嘛。佢、
0: 啊、
1: 就觉得我俾啲新意你。咁你久唔久又要查字典，系咪？久唔久
0: 上网，
1: 你唔使一日读晒 A 字 E 声，因为你自己都唔识，系咪？你可能 A 同埋去到 coffee bar 就啊停低啦，我哋要瞓觉啦。
0: 我哋唞下先。
1: 系啦，听日再继续。咁所以变咗咧，其实都令到爸爸妈妈咧，即系冇咁闷啦，咁啊多啲创意啦，咁就希望咧，其实系。即系刺激到亲子啊！呢个共同好奇、共同倾偈嘅时刻，就算你唔识，爸爸都可以话：哎呀，呢、這个字有啲难，不如我哋一齐睇下片啦。咁你咪知道，原来阿 Modelo 系咁嘅样嘅噃，咁咪一齐学习咯。
0: 咁开头咧，我都觉得咧系 A for Apple 比较稳阵啲嘅。突然间俾你讲下讲下之后咧，
1: 是不是说服咗你
0: 好多背景之后咧，又说服咗我啦。睇下说唔说服到我哋嘅听众朋友嘅群众们咧，上去进击陈皮朱古力嘅面书专业，讲下呢个题目啊。究竟 A for Apple 好啊，定 A for Astronaut 好啊，定系 A for 你话点读啊？
1: Armadillo，
0: 甚至乎咧 A for 其他嘅，你都可以发表一下嘅。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5:27，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岭一东行 Allen 以东嘅快线有意外，有线受影响，多车嘅路段有410到 Kennedy、Liverpool 到西林；401西行由412到西林、Victoria Park 到 Dixon、Dixie 到410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都系行车缓慢。Gardiner 东行 Humber Bridge 塞到去 Jarvis， Gardiner 西行由 DBP 塞到去 Strand， 再由 Kipling 慢驶到427。400南行由 Finch 慢驶到401，400北行由 Highway 7至到 Rutherford 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爹哋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6: The B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5: 有咩优惠啊？
6: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5: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6: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5: 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三同市加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蚊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8: 安省系加拿大人口贩运问题最严重嘅省份之一，人工智能及法律漏洞令贩运问题日趋严重。有被贩运者忆述年轻时被贩卖、剥削及逃离嘅经历，依家努力重建生活，重返校园攻读法律，为人口贩运嘅幸存者发声。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室。
10: 因应美国航空交通管制系统故障，总理卡尼今日未能如期去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墨西哥一个拍文的可疑火警增至18人送院，包括一名警员同一名消防。卑斯省府就 Tumblr Ridge 校园枪击案对 OpenAI 采取法律行动，并促请厄替华加强监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黄昏新闻专辑。
11: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红肉橙1.38一磅，
13: 陈太红燕菜1.99一磅，
12: 西洋菜2.88两扎，
13: 油水鲈鱼11.88磅，
12: 新鲜金沙肉排4.99一磅，
13: 海宝宝

0: 银鳕鱼扒33.99元一磅，
1: 寿肚桶面5.99元一桶。
2: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3: 儿童精准医疗 PCH 嘅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嘅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嘅副作用、不良反应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Sick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4: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5: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6: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1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7: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8: 我今日啲题目好贴地啊，咁亦都係要再讲多一次啦。咁今日呢将会有口垃圾放题呢个问题出现咗啦。出现咗之后呢，首先就係上到我哋进击陈皮朱古力嘅面书专页，亦都有呢个题目嘅。每日咧喺下低留言嘅朋友咧就可以抽奖啦，咁抽奖就系临节目完之前抽出长城拍卖评估行嘅10元现金代用券，咁呢一个咧就系喺面书嘅专页里边进行嘅。
9: 是的。
8: 咁但另外咧，我哋又回到呢个直播室咧，有另外一种玩法。
9: 系啊，同我哋互动一下啦。
8: 互动一下咧，今日嘅题目咧，一阵间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咁今日咧，今个礼拜嘅玩法有啲唔同啦，今个礼拜。每日一大奖，
9: 好啊！
8: 再储埋咧，去到星期
9: 四
8: 啦，听埋星期四嘅电话之后咧，再加个每个礼拜，
9: 再加埋，
8: 唔系每个礼拜得呢个礼拜嘅大抽奖。
9: 哦，咁开心嘅中秋节、啊，
8: 中秋节一齐开心一下啦！咁一阵间先公布，但系先公布咗个题目先，就系、是、夫妻应否 A A 制 ？A 当然 yes 啦 ，B no ，C 两公婆冇计嘅。这个好现实的问题，海玲暂时不需要面对的。
9: 是啊，未暂时未，但我可能都要想定的了其实。
8: 另转呢，拍拖应否 AA 制呢，梗系不得啦，是不是？
9: 拍拖我觉得应该 AA 制、
8: 啊。是不是？
9: 因为还是我自己的钱来的嘛，我觉得。
8: AA 制意思是你自己的钱是你的，他的钱都是你的。
9: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觉得夫妻呢
8: 公道是不是，不是他们的 AA 制和我们的不同的。
9: AA 制我的 AA 制我的。
8: 今餐生日饭不是要我给是不是，拍拖周年不是要我给是不
9: 是，那我生日没理由是我给是不
8: 是，那蛋糕不是我给是不
9: 是，那我请回去看戏。
8: 所以不是真正 AA 制咯。咪就咁啦。
9: 平时食饭嗰啲可以系 A A 制嘅，或者我哋会你请我一餐饭，我请你一餐咁咯。
8: 真系咁公道？
9: 真噶真噶，系啊，除非啲大时大节咧，先至系佢俾得比较多啲咯。
8: 冇，纯粹问下啫。欢迎大家发表意见，因为两夫妻方面系点样计法嘅咧？咁要揾啲比较严格啲嘅例子去睇呢件事嘅。
9: 系咯，我都想知道夫妻系点样嘅咧，应该。
8: 日本方面呢，日本你知啦，日本佢哋嗰啲就算做夫妻到老好严格㗎嘛，譬如佢哋分床瞓嘅好多大家都知道啦。 你唔知噶？
9: 我唔知道、啊。
8: 日本好兴噶，日本
9: 系啊，
8: 结咗婚都系。
9: 我结咗婚都要分床瞓，即系生埋小朋友都分床瞓。
8: 系啊，咁佢哋好特别嘅。咁其中有一对夫妇咧，就系实行咗 A A 制，拍拖咗几年咧，都系行呢一条路线嘅，一直都相安无事嘅，直到有一日。

0: 佢哋住喺东京噶，就决定话生咗个小朋友之后要买楼咯。咁结果结算一下之后，喂买楼梗系 A A 制啦。
1: 系啊，即系一人一半啦。
0: 咁啊，发觉到阿爸爸嗰个丈夫嗰个收入咧系远超于太太嘅收入嘅，差咗300万日元。
1: 咁多？
0: 阿爸原本佢哋自己就 A A 制，将所有家务嘅所有项目分开咗嚟计啦。咁跟住每人自己有自己拥有嘅自己私己钱去自己使啦。咁就储埋呢笔钱之后，阿爸爸到最后有1000万日元啦，阿妈妈得翻700万啫。咁结果结算之后，发觉咧佢哋真系嗰啲屋租啊、click clack 嘢，甚至乎嗰啲育儿津贴都系俾咗妈妈嘅。咁但系妈妈发觉咧，原来佢因为有呢个产期啦，要凑细路仔啦，
1: 佢冇翻工啊，系嘛嗰段时间
0: 有一段时间冇翻工啦，再加上嗰啲尿片啊、食嘢啊、童装嗰啲就冇计到落去啦。佢自己就、
1: 哦、通常妈妈都自己买咗啦，
0: 买咗就算啦。咁再加埋佢为咗要凑个小朋友，当初几年咧又要喂奶又呢又路，冇乜点瞓噶嘛。咁我搵咗份比较散啲嘅工作啦。
1: 哦，即系或者工作上面都冇咁拼搏，所以可能嗰啲升职加人工都未必有佢份啦。
0: 适应嗰个日程，咁爸爸就全职翻工啦。咁结果就见到呢个差距，唔系坏事嚟嘅，亦都唔系会嬲对方啦，亦都唔系去计算。但系啱啱一买楼就揭露咗呢件事啊，就跟住呢一个文章啊，探讨紧究竟系咪纯粹 A A 制50-50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咧？咁夫妻方面就推进咗啦，跟住如果唔系买楼咧，其实都揭发唔到大家原来个差距咁
1: 大。大家都唔知道嘅，因为你嘅钱即系你咪自己 saving 嘅啫嘛。
0: 咁所以其实又可以咁讲，佢哋两夫妻咧又好似计得好足，又好似计得唔系好足，因为佢哋互相都唔理对方剩翻几多钱。
1: 咁最后有冇闹交咧？
0: 这个冇讲到。咁但系引申咗呢个问题就系我哋头先想睇嘅就话，夫妻系咪应该 A A 制咧？系应该实践尽情地 A A 制啊？定系限度 A A 制啊？定系应该完全唔好计咧？定系抑或咧？我个人觉得嚟嘅啫，就系俾晒老婆管数咧，系好过男人管数嘅。
1: 我好欣赏你呢个睇法。
0: 我真系觉得唔知点解男人管数咧，系除非你系 C E O 啦。但唔系你 C.O. 都系睇公司盘数，你唔会睇屋企盘数。
1: 都系嘅，都系太太可能比较谨慎一啲嘅，可能喺呢个理财方面系。
0: 我觉得喺理财方面咧，劈晒俾太太你咧，我唔使烦，对我嚟讲系一个好事。
1: 即系太太每个月分翻个零用钱俾你，
0: 咁又唔使
1: 你自己用嘅咁。
0: 但系总之有啲开销等我嚟啦，俾晒啲嘢你，你自己另外开销等你嚟啦，咪即系。
1: 我即系大家分翻啲项目噶，边个负责啲乜嘢啊？咁样系嘛？
0: 但个大权都系应该，即、就、系、是、我觉得。
1: 我觉得一个人负责会好啲嘅。
0: 咁你觉得爸爸大权好定妈妈大权咯？
1: 作为一个女士咧，我希望系妈妈大权啲嘅。
0: 即
1: 系
0: 你自己，
1: 但我知道自己，
0: 你个样唔似理财。
1: 我嘅理财真系唔系咯，我数学系唔系几好，所以其实我系要交俾另一半负责嘅。
0: 你写咗额头度，你
1: 咁都知。
0: 唔系，你个样系好明显。我唔得噶，我会买嘢噶。
1: 系啊，大家可能会以为我好精明，其实我都唔系，我净系买啲好奇怪嘅嘢。所以我谂，我另一半应该唔会将啲钱交俾我。但系我希望夫妻成为夫妻之后唔好 A A 制咯。
0: 点解？
1: 因为咁我咪要俾咯。
0: 你唔系讲紧公唔公平，系你唔想俾。
1: 咁而家拍拖可以俾啊，大家都俾啊，好似公平啲。结咗婚之后，两公婆冇计 C 啊，我揀 C 啊。
0: 嗱，咁啊公平啲啊！而家听电话90588-9430，转头翻嚟听电话咧，听下大家意见，一阵间翻嚟话俾大家听咧，有今日有咩奖抽啦，同埋我哋累积 number 星期五有啲咩
1: 大奖系咩？
0: 系啊，转头翻嚟听你电话90588-9430。
2: 安省是加拿大人口贩运问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人工智能及法律漏洞令贩运问题日趋严重，有被贩运者忆述年轻时被贩卖、剥削及逃离的经历，现在努力重建生活，重返校园攻读法律，为人口贩运的幸存者发声。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Premier Toyota 九月大清货，直到9月30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揾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 ！Brimmel Toyota，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日。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下午5:41，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

0: DPP 北行 Brewer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 Highway 7慢驶到16街，去到 Bloomington 附近亦都系缓慢。DPP 南行由 Finch 至到 Lawrence 多车 ，QW 西行 Dixie 到 Mississauga Road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繁忙 ，QW 东行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 Dixie 挤塞。410北行由 Stews 塞到去 Queen。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3: 再清楚，慢慢地讲清楚俾大家听。听电话嘅礼物同我哋喺网上面 Facebook 送嘅礼物咧系两件事嚟嘅。留言啦，留言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夫妻应否 AA 制啦。咁可以一阵间节目完之前抽出长城拍卖平光送出嘅10元超市代用券嘅。咁喺电话方面咧，我哋一阵间听电话尽听啊。因为今个礼拜有两个奖项嘅，首先每日嘅奖项咧，一年我哋会送4日咁多嘅，就系、是、野花牌绿蜂胶嘅喷剂，哇呢只正，
4: 喷剂即系喷喉咙嗰啲啊，
3: 系啦，因为以前咧系滴剂嘅，我以前都有饮用过啦，滴剂就滴落喺水度啊，或者滴落喺果汁度，咕噜咕噜，
4: 即系要捞嘅，
3: 要捞嘅。咁咧呢个喷剂咧就直接可以，譬如你喉咙成日有啲唔舒服啊，
4: 轻轻地啊，我会痕咯，成日好似咳咳地咁。
3: 呢个就啱啦，有啲敏感 feel 咧，直接哇，
4: 我即时舒缓咁样嘅。
3: 我试过，好开心。
4: 好啊，
3: 我只系咁讲，好开心。
4: 我要打电话入嚟。
3: 你要打电话入嚟啊？
4: 我想打电话入嚟咯。
3: 咁所以每人有个 number 啦，咁啊抽出每日嘅野花牌绿蜂胶嘅喷剂啦，每日送一支。跟住落每人一个 number， 又去到礼拜五嘅抽，吓劲你呢个。
4: 礼拜四系嘛？
3: 礼拜四唔啊，我睇下先啊，点啊？礼拜四先有力翻嘅。
4: 咁或者我星期五抽咯。礼拜五抽节啊嘛，应该星期五抽可能。
3: 我都觉得星期五抽。
4: 系咯，唔抽。
3: 就多啲 number 咧，抽100元 The Break 嘅 gift card。
4: 快啲打电话上嚟啦，大家。
3: 我咋咋地搵人，我都自己打嚟。唔得嘅，员工守则唔可以咁样。先听一号电话先啦，一号 April。
4: 你好 ，April。
5: 系两位好啊！
4: 你好啊！你认为夫妻应否 A A 制啊？
5: 我觉得应该咧，个男士咧就俾晒啲即系大半啦，冇俾晒啦吓，咁梗系要啲自己用噶啦。咁就俾个太太，咁等个太太咧就交啲杂费啊，或者啲小朋友所用嘅费用啦。咁如果系出去嘅话咧？咁就嗰、那个男士埋单咯，
4: 即系爸爸埋单。
3: 好，多谢 April， 你记住咧一号啊，记得吓，跟住落嚟二号梁小姐，
4: 你好梁小姐，
6: 好系啊，梁小姐你好啊，
4: 你好啊，
6: 我想问下咧，你个 B 同埋 C 啊有咩分别啊？
4: B 和 C 有什么分别啊
3: ?B 是绝对不肯
4: AA
3: 制啦。C 就是、oh. 其实两公婆的心里面都是没有计的，不用 yes or no 的。
4: 是啊，即不用想 AA 制这回事的啦。
6: 咁我会是属于 C 的一类咯。
4: C 两公婆没有计，为什么呢？
6: 咁你那些钱，咁如果你一个家庭你咁一路路咁样计住落去，咪好辛苦咯。
3: 是啊，即是另外有个情景就是我哋惯咗呢一种方式就使乜计啊？冇理由分担嘅嗰啲，
4: 或者有个距离感都好似唔系几好。
6: 系咯。
3: 好多谢梁小姐，你系二号啊，跟住落嚟三号李太。
4: Hello， 李太。
7: Hello， 两位好。
4: 你好啊。
7: 系阿海玲系咪？
4: 系啊系啊，我系海玲啊。
7: 你英文名系咪叫做 Cherry 啊？
4: 系啊，我英文名系 Cherry、oh, 你好。
3: 哇，起晒底啊！
4: 好多谢大家记得我嘅名字。
3: 个电话号码系。
4: 咁究竟夫妻应否 AA 制呢？
7: 唔应该
4: 嘅，唔应该，即系 no 嘅。嗯，
7: 系啊，因为点解咧？结咗婚之后咧，咁啊，先生嘅钱就系我嘅钱，
3: 系啦，
7: 我搵嘅钱亦都系我嘅钱。
3: 讲得非常之好，
4: 我好欣赏呢个谂法，
3: 呢个应该成为法例添，我觉得。
4: 我谂我要听到大家咁多位听众嘅呢啲咁嘅至理名言咧，呢啲智慧我要 save 低佢。
3: 多谢李太。
7: 因为点解咧？

0: 即係邊個人隻手攞得起咪嗰個俾咯，或者個隻手近個荷包近個銀包咪嗰個俾咯。
1: 咁我銀包永遠擺開啲先，唔好擺近隻手。
2: 唔係佢底牌都係話唔好計啦。係
1: 啊，即係兩公婆冇計啦，冇錯冇錯。
0: 煩惱嘅係咯。
2: 好，多謝 Henry 電話，跟住落嚟五號 Stella。
1: Hello Stella。
3: Hello， 兩位你好。嗯。
2: 點睇啊 ？AA 制點睇？
3: 都是 C 的，冇可能 AA 制啊，一头家最好那个男士呢就全权交给个女士去去理晒个财啊。如果唔系你点可能啫，我自己都试过。以前呢因为你初初结婚或者你是未结婚嗰阵你自己有司己的，但是到你有头家嘅时候呢有细路仔有成好多开支。咁咪有時唔夠㗎嘛，唔夠咁你點樣呢都係將啲司機合萬嘔晒出嚟。咁所以呢就唔可以 AA 制㗎，一定要共同去處理，即係佢又唔使去理呀，佢仲開心呀，唔使去理，就係、是、女士理晒。咁你頭家就會安安全全啦。
2: 好，講得非常有。
1: 好，一家人嘅事一齊處理。
2: 我相信現實生活當中佢都係攞晒嗰份。
1: 係呀，佢應該就係、是、所以嗯。
2: 跟住六號，六號阿 Kit。
4: Hello， 两位你哋好。
1: Hello，
4: 海玲阿邦邦你哋好。
2: 一面倒个个都话唔好计喎。
1: 你觉得呢
4: 梗系唔可以 AA 制啦，梗系佢嘅，我嘅，我嘅，我自己嘅噶嘛。因为
2: 女士嘅正确睇法。
4: 系啊，因为女士咧系比较精明啲嘅，对于数字嘅问题，
2: 我都觉得系。
4: 管理头家啊嗰啲系男士，哇大只讲咁样啊，中意用咗啲
1: 随时乱咁买嘢咧。
2: 系咯。
4: 佢心头好，佢就买都唔记得咗，要佢头家要好多家用，唔得噶唔得噶。
2: 你男人唔勒住佢唔得噶嘛，
1: 绑住佢。
4: 仲有啊，嗱，你女士结婚时，妈咪咪嗰阵时咪好兴好多嫁妆嘅，嗰啲金嘅。咁如果你头家唔掂咧，啲女士会攞啲金出嚟帮手噶嘛。你如果完全 AA 制嘅，我点会攞我啲出嚟帮头家？
1: 啊系，嗰啲龙凤眼我自己代起佢啦，仲帮你。
2: 啱到。合情合理啊，多谢 K 电话，阿 K 你系六号啊，咁啊，因为有抽奖关系啦，我哋听多一次电话
1: 好啊，我都想听
2: 下。好，90588943嚟转头继续听电话。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6: AM1430交通速递，
7: 下午5:50，由周四玲报道交通消息。401西行多车的路段有 Brock Street 到西林、Victoria Park 到 Dixon、 Dixie 到410的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401东行由410到 Kennedy 缓慢， Liverpool 到西林挤塞。 KBW 东行 Bronte 以东有车着火，东行线是非常挤塞，龙尾去到 Appleby。 另外 Winston Churchill 至 Dixie 非常多车。DBP 北行由 Dundas 塞到去 York Mills。 在市区道路方面， Steels 东行接近 Bayfield 的路段发生了意外，目前只有一条线可以行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精英理财智慧，
9: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日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10: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11: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0: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 1800-567-1668。

0: 02-889-1430，
1: 继续听电话。你好啊，陈太。Hello， 陈太你好啊。
2: 系你好。
0: 几多号啊，陈太？
1: 陈太系七号。
2: 我意见咧就系而家即系差唔多个个都有份工啦，同埋而家成日讲啊男女平等，咁啊应该一个家庭就大家共同咯，去即系。譬如啲人开个户口，咁每人 contribute 啲钱，咁个个都应该要出一份咯。
1: 哦，即系每人都应该出一份，就加落个大嘅铺入边，咁就大家一齐喺个大铺度，就系日常生活嘅用个地方咁样啦。
0: 俾唔俾收埋司机钱噶？
2: 佢、哦、如果收得到嘅，咁可以嘅。
1: 前提你收得到，你咪试下收咯。
0: 你本事咪试下咯。
1: 收喺床下底嘅
0: 两公婆吓，系咪
1: 你够胆收？好啊，多谢你。
2: 唔系啊，
1: 即
2: 系如果单方面咧，是但有一方面或者唔高兴咯，系咪？
1: 嗯，咁啊系，即系高唔高兴呢样嘢都系嘅。我哋都要再
0: 多谢晒陈太。
1: 多谢你。好，下一位就轮到八号嘅刘太。
0: 八号刘太。
1: Hello， 你好啊。
3: 我想我是另类啊，我好溺爱我老公的。
1: 讲来听下，点溺爱法先？
3: 除了我打三份工俾晒咧，我另外收到啲 tips， 譬如收咗$100翻嚟俾佢咧，哇，佢好开心，我要氹佢开心。
1: 哦，即系你反而会做氹老公个位，你啲钱就俾晒佢，但系佢精唔精明噶？
3: 系啊，所有银。结咗婚几十年都系俾晒佢，
0: 唔好理啦，开心咪得咯。
1: 啱，最紧要两公婆开开心心。
0: 系咯，唔好计 AA， 唔好理任何事件，总之开心就得。
3: 吓，我系一个异类嚟嘅。
0: 好啊，好事。
1: 最紧要开心，唔紧要话唔一定要一样噶嘛。
3: 系啊，个老公好幸福咯。
0: 纯粹睇下，真系现实生活，大家点样去对应呢件事啫。咁啊，
1: 多
0: 谢
1: 刘太，
0: 刘太你八号啊，跟住九号。
1: 九号系杨太，你好啊。
4: 你好啊，两位啊 ，Joyce 杨太啊，
1: 我是 Cherry 啊 ，Joyce 听日先喺度，我是 Cherry，
0: 听日先翻
4: 啊，捧场啊 ，OK，
0: 系、哦，
4: 我都系赞成系冇计嘅，因为如果你计得咧，就好大问题出现噶啦，
0: 系咯，都唔沟通嘅你哋嗬，
1: 唔应该唔应该计，
4: 冇计嘅，
0: 系咯，
4: 头壳顶都冇计，
0: 咁啲嫁妆你计唔计啊？俾唔俾翻佢啊？
4: 得啦，冇所谓噶，
1: 哇，好得啊！好啊、
0: 多谢，够啦，
1: 我知道啦，杨太
0: 有结论啦。
4: 譬如你走你都唔可以带埋去噶嘛，乜益老公噶啦，都系系咪咁讲啊？
1: 我哋啲听众都好锡老公。
0: 好多谢杨太电话，跟住落嚟。
1: 好，跟住到阿康啊，你系十号。
5: 系海玲老师好，阿康
1: 你好啊。
0: 哦，佢系老师，我唔系老师啊，我系助教系咪？得
1: 你系教授。
0: 得。
5: 系。
1: 咁夫妻应否 A A 制咧？阿康。
5: 都唔应该啦，点样计又好难喎，咁样。
0: 你有犹豫，我觉得你讲假答案。你头先停咗半秒，
1: 佢另一半系咪听紧？
0: 我作为一个助教咧，我有权相信你答紧假答案嘅。我测谎机，系我测谎机跌到，我听到跌一声，
1: 犹豫咗半秒，
5: 死火俾你笃爆咗添。
0: 好，就咁话，多谢，
1: 多谢你啊，
0: 十号啊，你系完全将佢正宫抹走，
1: 知道咗。
0: 法官大人唔要佢嘅正宫，
1: 好，
0: 下一个。
1: 一号黄太，
6: 喂
1: ，Hello， 你好啊，黄太，
6: 你好，我都系赞成师，
1: 两公婆冇计
6: 啊，真系唔好啊，我就系识得有个朋友咧，斤斤计较，俾老婆$200，
0: 跟住咧
6: 使用，结果咧即系佢要包埋细路仔啲尿片、B B 啲嘢，
0: $200一日啊？
6: 一个月
1: ，
0: 有冇可能啊？
1: 咁惨，
6: 不过系好多年前。
0: 哦，好啦，多谢你电话。你系头先几号啊？李太，
1: 佢系11号啊，黄太，
0: 黄太嚟嘅，
1: 系啊，黄太11号，
0: 11号黄太，跟住12号啦，听埋啦，
1: 好啦，
0: 时间关系。
1: 你好啊，黄叔。
7: 系两位好，
1: 你好，
7: 黄叔啊，唔好斤斤计较啦，唔好分吓。
1: 即系一齐，总之两公婆就冇计啦，大家开开心心系嘛？
7: 因为一个家庭咧，唔好斤斤计较，系咁多嘢。
0: 系啊，
1: 啱就系咁简单，唔好计，两公婆开心最紧要。
7: 系啦，冇错啦。如果斤斤计较咧，就
0: 伤感情咯，伤感情咯。唔系，但如果我婚前咧，我有协议。

0: 咦？咁得唔得？
1: 婚前呢，就未结婚之前呢，可以计较啲，但系结咗婚一个家庭呢，有仔女咧更加唔好为咗金钱而斤斤计较。
2: 哦，即系而家我就可以同我另一半计，结咗婚就冇得计啦。
0: 其实今日嘅题俾海玲出嘅，
2: 系咯，
0: 佢想知道佢将来嘅路向系点样。咁我哋今日收集咗证据之后，都发觉咧条数咧应该系俾女士嘅。
2: 系啊，但系我真系唔精明，咁点算咧？
0: 唔精明唔紧要噶，你攞晒佢
2: 钱先
0: 算咯，傻嘅。
2: 非常之好啊，你哋真系好锡我咁多位。
0: 好多谢晒黄叔嘅电话，你系十二号嘅，咁所以咧，今日所有嘅电话啦，一到十二号咧都将会参加我哋星期五嘅大抽奖，抽出 The Break 嘅 gift card 嘅。但系今日咧，野花牌绿蜂加喷剂，我哋先公布咗个答案先啦。今日我哋抽到边位嘅朋友？
2: 我哋抽先，总共今日十二位，我抽到七号，七号系陈太啊，恭喜你啊，陈太！
0: 恭喜晒，你可以得到野花牌绿蜂胶嘅喷剂，麻烦你打电话嚟905-451-430登记。其他朋友记住留意礼拜五嘅节目啦，我哋仲会抽出呢一个储埋四日嘅 number 啦，抽出$100嘅 The Break 嘅 gift card 嘅。同时间口立湿放题嘅话题方面咧，今日嘅得奖嘅朋友就系 Vincent Wang WAN Vincent， 恭喜晒你可以得到长城拍卖平光嘅$10超市代用券。好啦，你讲翻你话个故事有后续嘅呢对日本夫妇，
2: 讲翻呢个大结局俾大家听啦。
0: 如果唔系咧？件事好唔圆满，
2: 好唔圆满啦嘛！究竟大家拗嚟拗去，究竟应该计唔计咧？咁啊，呢一对嘅日本嘅夫妇咧，最后佢哋系两公婆坐低一齐倾，重新分配过咧呢个开支嘅比例嘅。咁就话爸爸咧，阿丈夫咧就会个 percentage 大啲啦。咁啊，妈妈咧嗰个数咧就系即系细翻，调翻细啲嘅。咁咧就即系大家都话，喂，原来沟通系可以解决，最紧要两公婆开开心心坐低一齐倾咯。
0: 咁因为始终实际盘数系真系妈咪。方面又好似争好远，佢工作上面嘅时间又冇咁弹性。
2: 系咁啊，佢真系好似头先啲听众话斋，要自己卖金嚟填个数噶啦。
0: 咁正路嚟讲咧，两夫妻 A A 制系咪又行唔通咧？又唔未必噶。即系如果你倾掂咗，又唔系好冇感情噶。咁当然啦，我哋中国人惯咗话啊，两夫妻冇计噶啦。咁但系其实实际嚟讲咧，你真系可以坐低倾啦，同埋点样分嗰条数啦，同埋真系睇对方边一个嘅收入会高啲。除非你唔想俾你另一半知道你搵几多钱嘅啫。
2: 我男朋友而家唔话俾我听。听佢搵几多钱？
0: 嗱，你做呢个节目最大得着就系咧，揭露咗好多嘢出嚟。
2: 系咯，
0: 佢唔肯讲咧，
2: 一定有原因
0: 嘅。
2: 睇嚟我今晚要翻去。
0: 嗱，得两个可能性嘅，一系就好少，一系就好多，冇中间嘅。我话俾你听，肯定。
2: 咁
0: 我
2: 希望佢好多啦，咁我就可以攞晒嚟，第时结咗婚之后可以。
0: 作家话嘅，
2: 我信你啊！
0: 好，多谢大家支持啊！听日继续追击陈维柱过嚟，
2: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4: 史加堡造成两死嘅枪击案，初步相信系一名女病人嘅丈夫杀死妻子之后吞枪自尽。警方同 SIU 继续调查 Bellevue 一间犹太教堂外发生嘅枪击案，枪手同一名警员重伤。白宫公布习近平访美安排，将有479名军人参与欢迎仪式。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9月21日嘅黄昏新闻专辑。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士加堡一间医疗设施外发生嘅致命枪击案，一对相信系夫妇嘅男女身亡。当局系喺中午约12:30接报，去到 Warden 及 Sinclair Avenue 附近嘅。Providence Healthcare 在停车场发现两名70多岁的男女中枪身亡，警方证实女死者是该院的病人。凶案组接手跟进，确认并没有在逃疑犯，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营运该医院的 Unity Health Toronto 发声明说，院舍范围目前安全，星期二的预约将如期进行。墨西哥一座柏文凌晨发生火警，增至18人送院，包括一名警员和一名消防员。当局是在凌晨3点左右接报，去到 Inverhouse Drive 及 Lakeshore 附近的现场。当局初步调查，相信有人纵火。消防从3楼及4楼单位救出16名居民，火势已经受控。皮尔区急救服务说，伤者当中有2人严重烧伤。至少8人吸入浓烟，亦都有1名消防员受轻伤。

0: 消防当局透露，该大楼过去几日曾经多次发生火警，寻日相同的楼层亦都有过火头。安省消防处已经接手调查。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继续跟进 Bellville 镇犹太教堂外发生的枪击案。总理卡尼同省长杜格福特等政要分别谴责事件，而多伦多及约克区等警队就加强区内犹太教堂及宗教场所的巡逻工作。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1: 事发于昨晚七点几，正值犹太教赎罪日晚祷开始之际，安省特别调查组指，涉案嘅29岁疑犯系 Quint West 嘅居民华德 Sean Ward， 佢驾驶货车抵达 Victoria Avenue 同 Bleecker Avenue 交界嘅教堂外，持散弹枪先向驻守现场嘅警员史密斯开枪，史密斯随即开火还击，其后抵达嘅第二名警员亦有开枪。现场合共发射多达30枪，周边的建筑物以及车辆留有大量的子弹窿。Bellville 警方表示，服务警队接近13年的警员史密斯身中多枪重伤，经抢救之后，目前的情况稳定，疑犯亦都中枪受伤，情况危殆，有生命危险。教堂负责人话，当时教堂内大约有25名信众，枪声响起之后，他们即时趴在地下避难，踩溃玻璃窗，留低了大约20个子弹窿，幸而冇人受伤。负责人形容，枪手在犹太人最神圣的节日持枪袭击，事件是属于仇恨犯罪。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形容事件令人发指，强调犹太裔人士必须能够安全地进行崇拜，联邦政府将全力支持执法部门将罪犯绳之于法。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就形容袭击令人厌恶，并且赞扬涉事的警员英勇，及时制止一场更大的悲剧。因应这一宗枪击案，多伦多警方以及约克区警方表示，虽然未发现区内存在直接的威胁，但是出于审慎考虑，已经即时加派警力加强巡逻辖区内的犹太教堂以及各宗教场所。 SIU 发言人表示，特别调查组只是按照法例调查警员开枪的过程，至于案件是否涉及仇恨罪行或者是恐袭动机，将会由 Bellville 警方独立展开刑事调查。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0: 另外，杜林区警方拘捕一名19岁男子，涉嫌在网上发出针对犹太教堂的枪击恐吓。警方说是在上星期五接到其他执法机关举报，说有人在网上讨论区发出枪击犹太教堂的恐吓信息。警方调查之后锁定疑犯身份，并在上星期六于韦比市一个住宅单位执行搜查令。被捕男子是19岁的 Alexander Perfect，被警方控以出于仇恨动机发出恐吓，目前被扣留等待保释聆讯。安省政府宣布皮克陵核电厂翻新工程今日正式动工，是本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洁净能源基建项目。当局指，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本省经济的威胁，安省必须要透过大规模基建来应对。项目将为发电厂4个核反应堆进行翻新，延长营运寿命最多38年。竣工之后可以提供2200兆瓦电力，供电俾220万个家庭。卑斯省政府就 Tumblr Ridge 校园枪击事件，正式喺美国加州入禀控告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当局指控该公司喺今年2月发生嘅惨剧之前，未有就枪手于其 ChatGPT 平台发出的严重暴力威胁向加拿大皇家骑警通报。律政厅长李莎玛表示，省府正寻求具体赔偿，包括要求 OpenAI 负责重建学校的费用，并且敦促联邦政府修订加拿大刑事法典，以加强监管人工智能企业。国会下议院结束夏季休会，今日复会。执政自由党政府随即引入法案修订劳工法，并且加快大型项目审批。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1: 联邦自由党政府正式在国会引入建筑强大加拿大法案，以加快大型基建项目的审批进度。法案预计将会撤销加拿大环境评估署审查输油管道以及输电线路等大型工程的权责。渥太华亦都打算设立经济特区，赋予部长预先批准特定项目的权力。另外，法案中亦都包含条款修订加拿大劳工法典，以协助工会同雇主更快速达

0: 成協議，從而減少勞工中斷事件。厄泰華指，修改聯邦勞工框架是為了配合快速變化的經濟，同時會繼續保障工人的罷工權利。為了配合新的措施，政府計劃招聘100名新的健康及安全官，並且為加拿大工業關係委員會增加26名人手，以加快處理工人對僱主的投訴積壓個案。自由黨政府認為，這些變動將會有助穩定勞工市場，但是工會領袖就對修订持谨慎态度，担忧相关的措施可能损害工人的权益。而国会复会之后，议长率先宣布出现多个议席空缺，令到下议院目前一共有6个议席悬空。总理卡尼在答问时段中就加美贸易争端重申不会倒退恢复征收数码服务税，而联邦财长桑彭菲就宣布将会提出新的法案，延长燃油消费税减免。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总理卡尼原定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行程，因美国东北部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而被迫延误。位于费城的一处空中交通设施有电路故障，导致数以百计航班取消，纽约市所有主要机场运作受到影响。总理办公室说，卡尼预计今晚较后时间会抵达纽约市，并将出席明日星期二和后日星期三的联合国活动。今次是卡尼自上月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谈判破裂以来首次访问美国。两国领袖目前未有安排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见面。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今个星期三起一连三日国事访问美国。预期美方将以高规格接待，包括安排479名美军参与欢迎仪式和战机飞行表演，双方元首将举行会谈并参观历史档案。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会谈重点包括讨论即将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协议，以及就人工智能风险建立沟通渠道等。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一名27岁的女子星期六深夜踩单车在元朗博惠南路，怀疑遭到最少3只野狗袭击，最终死亡，身体上有多处咬痕和爪痕。渔护处联同警方一日之内两次展开捉狗行动，捕获3只成年的唐狗，会调查他们是否涉案，其中2只狗有晶片，处方正联络畜养人调查。渔护处联同警方星期一派出超过20人搜查大约2个钟头，警方预告未来一个星期会继续有联合捉狗行动。警方话会按照风险评估持续在乡郊路段巡逻。穆特尔蔡天房碎尸案在高等法院开审，预计审讯45日，法官禁止报道任何聆讯内容，直至陪审团组成。被告是蔡天房的前夫邝广志、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翁邝球，他们各被控一项谋杀罪，涉嫌在2023年2月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房，同时被控一项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不少市民一早到场旁听。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香港面对四大国安风险，包括外部势力干预、本土恐怖活动、潜逃者继续散播港独主义以及远对抗。他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目前社会平稳了很多，但是仍然存在暗涌，呼吁市民要慎思明辨，提防远对抗。邓炳强举例宏福苑大火，有人散播假消息，意图分化社会。他说见到有人发放假消息，声称政府收购业权，贱价收购之后高价卖给地产商赚钱。宏福苑火灾发生至今接近10个月，政府指超过86%宏福苑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并且已经在上个星期完成特设销售计划的搞珠抽签。有宏福苑居民今日透过传媒向特首李家超、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发出公开信，指不少居民仍然有财物遗留在旧居，希望能够尽快公布第三次上楼的确实时间安排。信中话，居民曾经透过一户一社工以及解说员反复申请，但是一直都没有下文。又话居民想趁住仲有力气，同旧居作正式的最后道别，然后在新的家园重新出发。火灾至今，当局安排过两轮上楼，俾居民在限定的时间之内执拾物品，其余的时间屋苑一直被围封。 香港警方过去一个星期

0: 星期一共接获超过50宗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接近3000万元。其中涉款最多嘅案件系一名大约80岁嘅老妇误堕投资骗局，损失超过600万。受害人透过社交媒体认识一名冒充投资专家嘅骗徒，两个人其后转用即时通讯软件联络。骗徒经过半年嘅部署，知道受害人已经退休，并且持有定期存款，于是向佢推介为退休人士度身订造嘅高回报股票投资计划。并且协助打理，受害人信以为真，以支票先后将款项存入骗徒的不明个人户口，又将现金亲手交给对方声称的侄仔做投资本金。其后尝试提款，但是没有结果，骗徒亦都失联，受害人才发现被骗。香港食环署打击外佣假日聚集点无牌摆卖以及阻碍通道，九个人被捕。行动中检获熟食、饮品、衣物同手袋等一共1.5公吨嘅货物。署方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属于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用守法，并且保持环境卫生。中国国庆77周年，香港政府同各界推出系列嘅优惠同活动。10月1日当日，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部分天星小轮以及富裕小轮航线，港铁就会抽奖送出7.7万份电子单程车票。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博物馆展览以及湿地公园将会免费开放。超过2000间食肆以及商户当日亦都会提供唔同嘅优惠，包括77折、选购指定嘅商品、入戏院睇戏亦都有半价。11国庆赛马日，沙田马场同跑马地公众席可以免费入场。广东顺德有纺织厂起火，造成8死1伤。事发于星期日下午3点几，佛山市顺德一个工业园区内一栋2层高、用于生产洗水牛仔布的纺织厂房起火，面积大约200平方米。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开除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又侠和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立的党籍和军籍。报告指，张又侠和刘振立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他人晋升，收受礼品礼金，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当局终止他们党20大代表资格，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审理。深圳市人大会议选出李运为深圳市市长。李运出生于1973年9月，曾经担任农业银行贵州省分行行长、建设银行副行长等职位。去年3月出任广东省副省长，今年8月调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同代市长。至于上个月先至卸任55岁的前深圳市长陈伟忠，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纪委审查同监察调查。中共第20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个个都话自己是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在曼锦市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1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帽就是新滋味。你估不估到木帽入面刻住咩字，又认不认得出它来自哪里？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还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连用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来新滋味，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1: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6009点，升20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048点，升36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7122点，升5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64点，升114点。纽约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2.37美元，下跌3.71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83.9美元，下跌41美元。 加元匯價收市報1加元兌71.32美仙，下跌0.1美。

0: 先。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042点，升291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休市。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 同 May。
3: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1: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Q Free 利率减低至 1.5%。
1: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2: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黄昏6:19，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401西行多车嘅路段有 Broad Street 到 Salem、 Victoria Park 到 Dixon、 Dixie 到410嘅 Collector， 以及系 Highway 25附近。401东行由410多车至到 Kennedy， 再由 Broad Road 慢驶到 Salem。 QEW 东行 Bronte 附近着火的车辆仍然在处理， HOV 线和左线关闭， Walker's Line 至到 Bronte 多车，另外由 Aaron Mills 到 Dixie 缓慢。 QW 西行主要的塞车路段有427到 Dixie， Ford Drive 到 Bronte， Gardiner 东行 Kipling 慢驶至到 Jarvis， Gardiner 西行由 DBP 至到 Strawn 行车非常缓慢。DVP 404北行由 Dundas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 Stills 慢驶到十六街。404 DVP 南行由 Finch 至到 Lawrence 挤塞。今日嘅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嘅晚上。
5: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1: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0: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1: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

0: McKellen Matthew Mo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足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名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2: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ai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 1430周六直播。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4: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5: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立华 Michael。电话线上是温哥华的时事评论员姚永安 Gabriel， 你好 Gabriel。
6: 你好 Michael，
5: 今天很多谢你时间，我们谈一谈当前美国和加拿大的政经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禁止了美国三间传媒，他们是 CNN、 MS.Now 和 Political， 严禁他们进入白宫采访。跟着这三间传媒就说要对特朗普这个禁令提出上诉。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特朗普这个行动和这件事件显示咗啲乜嘢，又说明咗啲乜嘢啦？
6: 其实呢个系一贯特朗普嘅做法啦。佢对于一啲报道对佢不利嘅事实嘅新闻咧，就不嬲都系好唔满意嘅。咁啊，其实佢喺第一任嘅时候咧，已经曾经 ban 过 CNN 啊、Playboy 啊同埋 Associated Press 嘅记者去白宫噶啦。咁就每一次咧，都系俾记者或者个新闻媒体去告翻佢转头啦。咁就基本上告佢咧，就係違反咗美國憲法第一條同第五條。第一條咧就係呢個言論嘅自由啦。咁好明顯，你唔俾呢個媒體入去嘅時候，咁係一個即係違背啦。第二個就第五條咧，就基本上係引用呢個 due process， 即係冇一個公正嘅程序。咁就佢每一次都輸嘅。咁佢輸咗嘅時候，咁當然就要息息氣，聽個法院嘅判決。就要俾翻 CNN 啊、Associated Press 啊，即係記者入去啦。咁呢啲係佢第一任期嘅事情發生嘅。Associated Press 25年其實就舊年發生過嘅。咁今次即係佢係針對主要三個傳媒。咁但係咧個發展咧就係其他嘅電視傳媒咧，例如 ABC 啊、CBS 啊同埋 NBC， 仲有 Fox 咧。都是一起咧，就係即係團結咧，就係反對Trump 呢個做法嘅。咁就係佢哋全部都係唔會再派記者去即係 cap 攝影機去白宮度採訪噶啦。咁呢個其實都幾犀利嘅，變咗如果咁連 Fox 一路 Fox 係最近呢個 Trump 一路都支持佢嘅，係直到近期咧就開始轉變啦。咁就連 Fox 都企埋去其他傳媒上邊咧。咁就基本上今日開始就白宮就冇呢、這個即係呢、這個攝影嘅鏡頭喺度㗎啦。咁其實頭先我喺查一查過呢都有呢、這個 New Max 呢，即係Trump 自己嗰個網上，即係嗰個嗰、那個網上社交媒體呢都仲有，但係就冇聲嘅。咁人哋都喺度笑緊，就係話因為嗰條聲呢就係要透過正式嘅傳媒呢是先就攞得到嘅，咁你就算搵人拿住个机去影都好，咁你係冇声收到囉，咁呢个就係今日嘅情况囉。咁但係就係、是、即係你咁多个传媒一齐食电视机嘅传媒一齐都做呢样嘢呢，咁基本上特朗普即係第一佢哋有呢个入禀法院啦，咁入禀法院通常呢係需要一两个月嘅时间呢先至有呢个判决嘅。咁但係我相信可能会唔使等到一两个月，因为如果特朗普喺白宮見記者嘅時候冇電視傳媒喺度嘅時候咧，我諗佢都會好唔高興咯。咁我相信佢可能好快咧 就会由 Taco 就是改变这个政策咯。
5: 但基本上特朗普就振振有词，

0: 就话呢三个传媒机构系假新闻嘅制造者，同埋话咧讲完呢三个传媒之后咧，佢话可能对华盛顿邮报或者纽约时报都用类似嘅制裁或者禁止嘅话咧，其实美国一个强调新闻自由，而特朗普又话自己系自由世界，点样做出嚟咁嘅行动，而传媒又有咁嘅反应啊？
1: 但系冇办法啦，你睇到美国即系特朗普由第一任。即係多倫多星報有個記者專門每日同佢去即係統計有幾多講幾多大話幾多即係不符事實嘅嘢出嚟。
0: 嗯。
1: 即係嗰個營單第一任已經係，第二任都冇人去做啦，因為太多啦。即
0: 係
1: 佢其實講好多嘢，即係有陣時咧，唔好話講我哋加拿大嗰啲，全部好多都唔係事實嚟㗎啦。有陣時佢用一啲好嚴格嘅批評啊、攻擊啊嗰啲都唔係根據事實嘅，咁我諗即係今時今日大家都知係咁，但係對於佢同埋佢支持者嚟講咧，佢就會將即係所有對佢不利嘅新聞或者評論就話係呢啲 fake news 嚟嘅，呢啲係假新聞嚟嘅。咁當然啦，即係對於佢嘅支持者咧，就真係聽下聽下就發覺啊，係喎，呢啲主流媒體咧都係左媒嚟嘅，信唔過嘅。咁但係問題我哋加拿大住咗咁耐，平時日日睇新聞報道，我哋喺社區發生嘅事。是不是真的都是假的呢？
0: 是
1: 或其实即特朗普擘大口讲的才是假的呢？我想很多人即尤其是加拿大人呢，为什么说这么团结支持 Carney 去 对付这个即对抗这个 Trump 的欺凌啦，就最主要就是这些所有东西加加埋埋知道即这个 Trump 是信不过，还有他用的一些藉口来攻击或者是欺凌加拿大呢，大家都是看在眼内咯。
0: 基本上刚才你提了一点很有趣的话呢，過去咧，阿 Trump 係好支持 Fox， 而 Fox 亦都好撐阿 Trump。但係點解今次佢願意企喺其他三個受禁止傳媒嘅陣線對抗特朗普？係出於咩原因？同埋咁嘅情況之下咧，咁樣發展落嘅時候，對特朗普係越嚟越不利，係會唔會咧？
1: 我諗有幾個原因啦。第一個原因就係大老闆就係梅鐸啦，梅鐸就即係都係。有改變嘅，即係譬如等於話你睇下，同樣係梅鐸擁有個 Wall Street Journal 咧，其實就過去呢一任咧，就對特朗普都提出咗幾嚴厲嘅批評，亦都將有啲即係出邊唔知道嘅新聞咧，就係報咗出嚟嘅。咁呢個就好明顯啦。咁第二樣嘢睇得到咧，就係話第一任嘅時候咧，唔係第一任，第一完咗之後咧，就Fox News 咧就因為特朗普咧就係要賠咗唔知好似八億定即咁上下嘅八億美金嘅一個呢個誹謗訴訟嘅嚇，咁呢個訴訟基本上就係話Donald Trump 即第一任完之後就選舉輸咗俾拜登，咁佢就死都唔認帳，就話假嘅，即又話作弊啊，又話呢個 Dominion 嘅點票機係俾人操縱啊，又成嗰啲乜嘢，咁就Fox News 喺呢件事上面咧，係幫特朗普係將佢呢啲咁樣嘅假嘢咧傳播曬出去嘅。咁當然啦，最後就俾呢間點票公司去告佢啦。咁你一告到法院嘅時候，全部兩邊攞證據出嚟嘅時候，就 Fox News 基本上攞唔到可以支持佢傳播特朗普講嘅啲假嘢嘅證據咯。咁結果就係要庭外和解，咁就係賠咗一個天文數字嘅訴訟咯。咁呢個錢當然Trump 就冇俾翻呢個 Fox News 啦，咁呢個記住喺度啦。咁第三個我諗亦都近因咧，就係話佢呢一任政府好多政策咧，就唔單止係對民生嘅影響好大啦。咁喺國際上，譬如話即係針對歐盟啊、加拿大啊，同埋甚至乎係打呢、這個伊朗嘅戰爭咧，都係好唔受歡迎，同埋造成好多好負面嘅影響啦。咁民生方面，即係講緊話。即六蚊一加侖嘅柴油咧，就已經係嗌受救命啦。咁喺呢個時候，當即特朗普係跌到咁差嘅時候，咁你媒體都要諗下，即係再同佢企埋一齊，再去撐佢嘅時候咧，亦都係會影響呢個媒體嗰個受眾嘅支持咯。咁我諗呢啲因素加加埋埋咧，就係即可能令到今日嘅 Fox News 咧，都唔係好似從前咁樣支持盲撐嘅特朗普咯。
0: 嗯，基本上先你提到歐盟咧。呢、这個可以轉入另一個話題咧，同我哋加拿大同歐盟有關。歐盟委員會嘅主席提議加拿大成為歐盟首個準成員國 （associate member）， 咁樣提升到歐盟同加拿大之間嘅貿易關係。但係佢哋強調話並冇針對第三方。但係特朗普即刻跑出嚟就話： 佢批评呢个系敌对嘅行为，又话会威胁向欧盟加码个关税，又话呢个系一个好可笑嘅行为，又批评加拿大一直系个好糟糕个贸易伙伴。

0: 呢啲咁嘅言论或者可能嘅后续行动，你觉得对加拿大同欧盟带嚟啲咩影响先？
1: 我谂其实就影响唔系咁大嘅，咁样讲法嘅话，即系首先就系呢个所谓 associate membership 咧，就而家咧都未系界定清楚系点样形式，有啲咩条件，有啲咩嘢好，有咩唔好嘅，咁都系要双方系去继续倾嘅。咁即係你話只影響加拿大，加拿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鄰居嚟嘅。你講國家嚟講，你睇全世界咁多國家咧，好多時國家與國家之間嘅邊境成日都有問題啊，好多衝突啊啲咩嘢鬧下交咁嘅。即係加拿大嘅鄰國咧，同美國一路都係一個好好嘅鄰國嚟。佢有啲咩需要，我哋會幫佢嘅。尤其是近期嗰一日，你講翻 Gender 嗰個事件咧，大家重新攞翻出嚟講咧。我哋帮佢就有，佢哋冇帮我哋㗎。我哋係有，因为美国话要上战场，我哋派子弟兵去帮佢打仗，有死人又出钱，我哋冇收返军费㗎。调返转就係话从来係未试过有美国特登话加拿大俾人侵略或者入侵啊欺凌嘅时候呢，美国出兵嚟帮我哋係冇呢件事㗎，係只有我哋帮佢㗎。而至于呢个贸易伙伴呢，加拿大亦都同美国係一个即係好合拍嘅贸易伙伴，最主要就係话即係唔單止係話嗰個文化係好相似，又同一個語言、同一個制度更加重要就係個地理上面就變成咗加拿大同美國一個好好嘅供應鏈嘅成立咗喺度嘅，同埋真係咁多年去建造嘅。因為加拿大好多天然資源嘅嘢啦，係即係個質素係好高嘅。你講話要賣去全世界咧，其實唔優賣嘅。但个问题就是天然资源个问题呢，就是说第一佢唔系随手你都会好似你个城市温哥华里面你可以随手掘出嚟运嘅。你系一啲好无回工嘅山区啊，好远嘅，即系离人烟可能隔几百里几千里嘅地方嘅。咁变咗就是第一你要开采嗰啲呢系好困难，系需要投资啊，公路啊，电网啊，住嘅人啊，水啊，电啊，所有嘅嘢都要有。你就算喺嗰度设立咗之后，你要开采咗之后你要运去个市场呢都系好艰难，因为你唔系淨系运几个货柜箱嘅货去㗎嘛，你系譬如话你油管咁样，你一日油管你譬如 Alberta 出400万桶油嘅。咁你如果攞货车攞船你边会运得晒呀，咁但系你攞啲油管你走去囉。但系你条油管铺咗入美国你买去美国囉。但系你话想去亚洲嘅时候你就要建一条新嘅油管囉，要去 BC 省。所以就系话加拿大个问题就话即系等于木材一样。你喺度掘咗个木头出嚟，你就嗰啲货柜车就可以去到美国嗰啲用家去做啦。但如果你话我要运去欧洲，我要运去中东，或要亚洲嘅时候咧，咁嗰条路就完全咁行噶啦嘛。咁所以就话呢啲嘢点解美国一直系我哋嘅最大出口，因为已经建立咗呢一个交通嘅网络，系好方便咁样将我哋嘅呢啲天然材料咧、资源咧就系、是、运去嗰度嘅。咁譬如近期你话，缅省嘅Churchill 有个新港口出咗。嗱呢个就係一个新嘅发展啦。就可以透过呢个新嘅港口就将好多农产品呢就由嗰度北部坐船就係海去到欧洲。但係呢啲其实就係一度要有先有㗎喇。咁而美国和加拿大一路合作咗，而今次呢个所谓贸易战呢就逼使到加拿大呢就开始去即係多元化啦。咁多元化嘅話，就除咗話即係有講話中國好似話今年已經增加30%出口啦。咁你連歐洲亦都講緊啦。呢啲其實就係開創拓出嚟嘅咯。個好同唔好咧，就當然係要時間嘅。即係等於話你話要抗喺無雷居入面，你想去運歐洲，咁你都有辦法即係運到去先得㗎。咁、但係問題就係當呢啲辦法、呢啲交通運輸網建立咗之後。呢、這個合約已經簽成咗之後，當加拿大開始去賣譬如一部分嘅礦產去歐洲嘅時候呢，咁呢樣嘢就其實對美國係有一個問題囉。所以都可能美國亦都會唔高興，就話當譬如而家我哋話 70% 賣俾佢，當我哋減 20% 嘅時候呢，你調返轉遲啲當 20% 已經賣咗俾外國啦，已經係 commit 咗嘅時候呢，咁你到時美國話唔好啦，我都係想要返你 20% 啊，咁加拿大就冇貨賣俾佢㗎喎。呢啲係其實係損失嚟嘅，長遠計嚟講呢美國唔係有着數嘅，因為第一等於佢話同今日就講特朗普就要同白俄羅斯買 potash， 白俄羅斯嘅總統出嚟話我想賣俾你，不過我哋啲貨已經賣曬俾人嘅，簽咗合約嘅喎，你點樣同你賣啲俾你？第一冇貨賣俾你，第二就係話你啲 potash 運嚟去。

0: 美國同埋喺白俄羅斯去運到啲 project 去到港口，再港口坐船去美國，你話邊個划算啦？
1: 係
0: 嚇，淨係船費都已經好犀利啦。所以其實呢啲講就係咁講，但係真真正正睇嘅時候，點解即係兩國咁多年合作，一架汽車嘅零件係可以運幾次來回先至可以做得到咧？其實係有好明顯理由，同埋做生意嘅買賣咧，係唔係即係政府話乜就乜嘅咯？而係真係商人或者消費者係純粹自己嘅需要、自己嘅利益去做咯，冇話我幫你買就係益咗你，或者係你幫我買就係益咗你，唔係咁嘅事情嚟嘅咯。
1: 嗱 ，Gaby 其實講得好，有啲人就話今次特朗普向加拿大步步進逼嘅時候咧，逼到我哋真係要痛定思痛，去增加多啲出口渠道，譬如同歐洲同亞洲多啲往來。而家就歐盟話可以吸納我哋成為一個準會員啦，但係你提到，究竟個準會員或者 associate member 點樣釐定，未定到，同埋仲要通過加拿大國會，你覺得睇咗目前我哋同美國嘅貿易關係同埋整個經貿形勢之下咧，國會會唔會願意通過成為歐盟其中一個 associate member 咧？
0: 我諗第一就係話卡尼係咩時候將呢個法案攞出嚟俾大家投票啦。第一大家知道就係話，即係佢係即係大多數政府啦，咁佢所有反對黨嘅議員唔投票或者投反對票都係會過到嘅。但係咩時候咯？即係究竟佢攞出嚟嘅時候，究竟知道幾多？而家就知道associate member， 但有啲咩條緊，有啲咩條文咧就冇嘅。咁當然啦，你可能再講多啲，係多啲理念性嘅嘢。咁即究竟佢俾幾清楚嘅一個法案出嚟俾大家投，這個係一個問題啦。第二，我覺得成樣嘢咧，即係即係嗰個合作或者其實支持加拿大行頭，我係覺得咧，即係特朗普咁樣對待加拿大咧，即係好多國家包括，即係同加拿大都友好嘅歐盟嘅國家咧，都睇喺眼上面都好唔舒服，或者覺得好想幫加拿大嘅。我覺得呢一個所謂即係呢個 associate membership 咧，其實好大程度上就係話歐洲嘅國家希望做啲嘢去幫加拿大。咁而結果咧就話我哋不如做呢啲嘢啦，咁就再睇下有啲咩可以合作。所以就先擺咗樣嘢喺個前頭，跟住先慢慢係諗辦法係做啲有啲咩可以合作去做囉。所以我覺得即係唔係即係講到話會變成即歐盟其中一個國家，唔係呢啲嘢嚟㗎囉，而係一種合作嘅方式。咁但係合作方式係點樣去做呢？咁佢提出咗唔同嘅領域囉，嗰啲唔同嘅領域其實就即係大家都係有好處一齊去合作一齊發展㗎囉。咁而加拿大其實真係好多嘢可以提供俾歐洲唔同嘅國家囉。
1: Gabriel， 問你最後一個問題，今日你同唔同意或者支持我哋成為歐盟嘅 associate member？
0: 你都冇任何嘅字面出嚟，我點知道啫？即係你如果從字面去睇嘅話，咁尤其是美國逼到咁嘅時候咧，咁係需要另謀出路咯。咁而加拿大同歐洲嘅主要國家咧，就嗰個價值啊、民主制度咧都好類似嘅，大家信嗰、那個即係、就是、普世價值都係差唔多相近嘅。咁對於呢個所謂rule base 啊、法律講法律嘅呢啲程序咧，都係好着重嘅。咁大家係可以一齊做到嘢嘅咯。咁但係，即係你話係咪始終地理係爭個海啦，嚇，唔係話大家可以即係隨便係可以啲人走嚟走去或者其他錢嗰啲，因為你其實唔同國家都有唔同嘅問題，即係等於即使我哋加拿大咁大，即係咁多個省都仍然有啲貿易上嘅障礙未解決得到啦，嚇，連國內嘅賣酒都唔係可以完全流通嘅，你同歐洲你邊度咁快可以傾得掂啫？
1: Gabriel 今日好多谢分享，有机会再请你同我哋讲下其他议题。今日多谢 Gabriel， 我哋同暂时同正讲，拜拜，拜拜，
0: thank you。
1: 我哋去广告先。
2: 安省系加拿大人口贩运问题最严重嘅省份之一，人工智能及法律漏洞令贩运问题日趋严重。有被贩运者忆述年轻时被贩卖、剥削及逃离嘅经历，依家努力重建生活，重返校园攻读法律，为人口贩运嘅幸存者发声。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记得9月26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飘摩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日。

0: 嚟 Murphy Mall 二楼 Ben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n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云 Murphy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n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3: 翻翻嚟焦点直击，电话线上系前 BMO 高级经济分析师陈蔚纯博士 ，Dr. Christian Chan。你好 ，Dr. Chan。
4: Hello， Michael， 你好。
3: 美国联储局喺9月16日宣布加息0.25厘，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3.75厘到4厘。这个是2023年7月以来三年几以来的第一次加息。其实联储局这项的行动预示了什么，而美国未来的利率走势会怎么样
4: 呢？第一可能是意味着美联储他就觉得美国的经济发展势头是比较 strong 的，比较健康的，可以持续的。第二点呢，就是现在目前这段时间的 inflation 已经是超过大家的 expectation， 超过美联储想要的一个平均的区间，所以他们知道是 it's time， 是时候要做些事情了。第三呢，一般来讲这些央行啊、美联储啊，他们加息没什么可能只是加一次。咁呢次呢只不过係加咗25厘㗎嘛，唔係话好大嘅一个动作。咁样嘅情况下呢，可能可以少少预见嘅，就係接落嚟可能都会有连续嘅一两次嘅加息啦。如果唔係就加一次，然后又只係25个点就停咗嘅话，就好似冇咩必要。
3: 吓，多想，但係呢啲人就会觉得三年几嚟嘅第一次加息，过去三年都唔喐动嘅利率，今次咁喐嘅时候，系咪表示咗一啲异动咧？异动系足以令到联储局一定要采取行动嘅咧？
4: 过去呢两三年冇加息咧，我觉得系主要嘅原因就系美联储唔觉得美国嘅经济发展势头系非常之健康或者可。持续性是非常之好的，他们就怕一加息的话经济很不容易就是行回出来的时候他又被箍兜了。同埋呢就是之前不是还没有伊朗战争这个事情，同埋油价又不是好像今日现在这排飙得咁高的水平咯。所以这个通货膨胀其实是过了过咗 COVID 之后系有好，2023年以嚟已经系有好转噶啦，通货膨胀。但系呢排就系因为伊朗战争之后咧，令大家觉得呢个油价嘅上升可能系需要好长嘅一段时间。
3: 因为联储局或者好多央行都睇住个通胀嚟厘定佢利率啦。而家好明显地，美国通胀系上升到联储局唔感到安心。其实今次通胀上升是好似你提先所讲，因为伊朗战争或者贸易战所引致到物价上升，从而推高了物价，但是美国本身的经济是好到是令到那个经济增长到个通胀上升，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呢？
4: 前者多啲咯，肯定系前者系多啲噶。依家有好多嘅因素叠埋一齐，伊朗战争啦，关税政策啦。虽然佢哋嘅经济系有势头系比较好噶，同其他好多国家相比，但系唔系话好到好似以前话系经济过热令到产生嘅呢种通货膨胀，这个可能性系细啲。
3: 但多昌据我自己的有限的经济知识呢，就说如果个经济是太膨胀太蓬勃的时候呢，令到物价上升的时候呢，你唯有要用加息控制那个物价，

0: 呢个问题嘅时候，你最好就系加息、嗯、啊。佢就呢个工具主要嘅工具，但系你呢个加息之后会唔会令到经济反而唔好呢？肯定会啊，你做任何事情都有代价噶，所以呢个问题就系头先我哋讲过啦。点解之前佢唔加？因为佢之前嘅觉得经济系比较弱嘅时候，或者佢对经济嘅信心唔系几好嘅时候，佢就惊加咗之后就会打击到经济多啲咯。嗯、但系依家佢有信心，觉得诶经济系好 solid 噶，或者好健康噶，咁佢就觉得呢个市场可以经受住佢哋加息嘅影响。
1: 咁多听，如果用你咁嘅分析嘅话咧？咁睇嚟嘅话，联储局可能仲有机会加息嘅。如果加完呢次息之后，下次再加息，而之后亦都预计都有几多次加息咧？如果系咁睇嘅时候，
0: 好难睇，呢啲好难讲噶。第一咧，佢未必系呢次开会加，下次开会又加，佢、可能会停一停噶。
1: 系
0: 而因为每次加息，你要等呢个息口就是入到呢个市场，令到成个物价睇下有冇控制到物价呢个作用，有冇少少有冇作用出嚟啦。如果系冇嘅话，等到一段时间，如果见到任何作用嘅话，咁佢就会再加多一次咯。所以唔系话每一次开会都一定会加息，呢个系第一。第二咧，佢接落嚟究竟系停一次、停零次定系停两次？其实最关键都系要睇翻呢个通货膨胀嘅数字同埋失业率啊 GDP 嘅数字。因为如果假设咧 ，Trump 好快就可以同伊朗签订一个协议，又或者解决呢个伊朗战争嘅问题嘅话咧，咁通货膨胀自然就可以回落咯，咁就可能就唔需要再加多几次息啦。所以呢啲事情呢啲决定系要跟住呢个新闻呢个事形势变而变噶。
1: 多谢我哋先去广告，讲翻嚟我哋再倾过。
2: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嘅25%。但就承担住 100% 嘅未来。多年嚟，儿童医疗已经有唔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系有好多难以治疗嘅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嘅过敏、炎症疾病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好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3: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4: 边度仲有啊？
3: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身会推出全新第二期新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4: 有冇听错啊？
3: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4: 够唔够大先？
3: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4: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3: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5: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电话线上继续是前 BMO 高级经济分析师陈伟纯博士 Dr. Christian Chen。 Dr. Chen 刚才提到联储局的加息，又从联储局讲到加拿大，加拿大中央银行下个月就议息了，其实有没有可能跟随联储局亦都会加息？因为而家市场上面呢又越来越大期望，或者越来越多猜测呢，加拿大亦都可能跟随加息。你怎样睇下一次加拿大央行议息的动向？
0: 是现在市场上边大概是70-70几%次已经是 price in 话下一次十月份的时候他会加息的。 但是它又不一定是说跟着美国咯，不过是现在加拿大的情形和美国差不多的，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之大咯。我们

0: 到油價依家飆到 1.8 以上，咁就慢慢地油價同埋其他商品啊、其他供應鏈上邊嘅成本都會增加㗎。我哋好快就會見到一個比較廣泛嘅通貨膨脹嘅事情發生咯。咁央行佢都冇咩辦法啦。如果要控制通貨膨脹嘅時候，佢就要加息。但是呢同美國不同的就是加拿大現在的經濟比美國的經濟增長來說呢是困難得多，因為我們受到這個關稅戰爭的影響是大得多的，所以不單只是有通貨膨脹的問題，央行加拿大的央行它都要考慮關稅戰爭的問題，還有我們經濟增長現在是非常 slow 的這樣的這個情況，所以他們加息的壓力是有的，但是你話佢嘅可能性係咪一定係好接近之100%咧？我就唔覺得咯。可能依家市場上邊嘅一啲新聞可能係比較overestimate 呢個加息嘅可能性，至少十月份嘅時候。
1: 但當初你講過就話，而家市場越嚟越猜測可能下一次會加息，就算下一次唔加息，十月都加息。但你都提到話加拿大經濟本身，其實都是相對美國弱，但如果我們相對弱之下經濟，而那個物價又上升，因為油價引起，如果貿然加息的時候呢，動搖到我們已經本身脆弱的經濟都提落的時候呢，我們所得的損失或者所受的衝擊是不是比我們原來想象中大的時候呢，對我們企業或者民眾 都相當受害的，會不會有這樣的可能性出現這樣呢？
0: 会噶，所以依家就系加拿大央行比美联储要困难嘅地方咯，因为美国嘅经济增长系比加拿大好噶，佢系有啲入更多嘅本钱去经受呢个加息嘅负面影响，但系我哋加拿大就冇咁样嘅一个优势啊，或者呢个 leverage 喺度咯，所以如果万一加息嘅话，你睇翻我哋嘅房市系咪？依家好难得先话。房价肯定是未有复苏的啦，但是这个销量夏天的时候好不容易这个销量来看呢，这个市场是比较稳定咯。那你现在又加息的话，又入了冬天的话，这个行业这个市场肯定又要接受另外一分冬天的到来啦，我觉得。所以对于加拿大来讲呢，其实加息不是一个非常之好的选择。又在这个原因我就觉得虽然央行它是希望通过加息来控制通货膨胀，但是可能不会很急就去加。
1: 但如果真的看到你的动向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紧紧盯住那个通货膨胀呢，是不是还要综合平衡看下其他的数据，譬如提升提过就业数据啊，或者其他的数据，从而令到央行作出最后的利率决定咁样咧？
0: 会的，会的，佢肯定会睇嘅。依家嘅央行唔单系只系挂住inflation， 佢系会睇GDP 同埋失业率呢两个最重要嘅因素嚟噶，肯定会综合去考虑。不过就系有一个问题，就系通货膨胀呢啲嘢咧，如果佢一旦成为一个势头或者成为一个趋势的话，它发展就会很快，就这个物价并顶升就会升上去。你如果不及早的加息的话，你迟了一两个季度先去加的话，可能就没有效果。所以这个利率工具的使用的摊面时间点是非常之关键的，特别对于控制通货膨胀来讲。所以加拿大现在就是比起美国来讲，处境就更加的awkward 或者更加的困难。一来加息我们负面影响又大，二来呢刚才你都讲过，这些通货膨胀都不是我们自己引发的，是出面外部的事件造成的。就算我加了，可能都未必可以解决到出面那些事情，是不是啊？如果他继续打战然后继续加关税，不停地加的话，我都没什么办法咯。就算加到息之后，可能都控制不到通货膨胀。所以最尾可能会去到最坏非常之坏的一个情况，就是说 stagflation， 就是你物价又一路升，然后经济增长又一路放缓或者拖放缓，这样的就是一个 stagflation 的situation， 就非常非常之差咯。当然我们希望不会出现这样的 事情咯。
1: 是啦，你讲 stagflation， 即是我们成日讲过，不是成日讲，是很罕有地曾

0: 已经出现过所谓滞胀，其实滞胀的情况在加拿大有没有出现过啊？
1: 有不过要好耐之前啦，八十年代的时候有发生的，就是经济衰退加埋通货膨胀两件事同时发生，非常之罕见，但是不是话冇可能的。
0: 嗯哼，最后问题问到多昌就话，而家加拿大你讲话个经济前景唔见得好，但系物价又上升，所以可能迫于要加息，但系睇翻。美國方面又處處向我們壓迫的時候，美加貿易戰隨時可能會升級，如果加息壓力存在，如果譬如下一次加息或者以後再加息的時候，加上整個宏觀經濟美加貿易關係不好的時候，加拿大的本地企業你覺得會面對怎樣的困難，民眾民生又面對怎樣的困難呢？
1: 民生的困难，我觉得很多听众应该有感受的了，现在自己的荷包啦，或者自己房屋的价值啊，或者投资屋的价值啊，大家应该都有所感受的。企业都一样的，企业都一样的，市场的需求啦，融资的成本啊，同埋你要卖嘢的时候交的关税啊，呢啲特别是对于嗰啲重出口的企业嚟讲，佢哋就更加的 sensitive 咯。你话加一次息会唔会令到成个加拿大经济就烂咗？我觉得又唔会嘅，好似美国咁样加法，一次加25点，你话25点大家就全部破晒产咩？冇可能噶。前几年我哋加咗0.25、0.25、0.5，一路加到4.75。咁我哋都 survive 过嚟囉，係咪？所以话唔係话一定就会经济就会烂嘅。不过就係话加息同埋关税就係两样嘢一齐嚟，再加埋通货膨胀。如果你加息可以控制到通货膨胀嘅话就 ok 呀。如果话头先我哋讲过加得迟啲可能都唔係好有作用，控制唔到嘅话，咁你又有加息，又有关税，同埋又有比较高嘅通货膨胀率嘅时候呢，民众同埋企业肯定要经受一段比较困难嘅一个时期
0: 㗎。今日限于时间，我哋倾到呢度，有机会再同多昌再倾过。我哋同听众讲拜拜，多谢晒多昌，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7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安省特别调查组就本省贝尔维尔一间犹太教堂外面警员和枪手搏火的重伤事件公布更多资料。当局说，事发在昨晚7点之后，正值犹太教赎罪日祈祷仪式开始，一名29岁男子驾驶货车抵达犹太教堂外，手持散弹枪，率先向一名驻守的警员开枪，警员及随后到场的另一名警员先后开枪还击，现场交火多达30枪，涉案男子中枪送院，情况危险，受伤的警员情况严重，但是稳定。教堂负责人说，当时大约有25名信众正在进行祈祷，枪声爆发之后，所有人都趴在地上避难，没有人受伤。总理卡尼和安省省长道格福特分别发表声明谴责事件。多伦多及约克区警队表示，虽然区内目前没有已知的威胁，但是已经及时加强所有犹太教堂及宗教场所的巡逻。安省政府宣布，皮克林核电厂翻新工程今天正式动工，这是本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基建项目。能源及矿物厅长莱切表示，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本省经济的威胁，安省必须通过大规模基建应对。项目将为电厂4个反应堆进行翻新，延长营运寿命最多38年。竣工之后可以提供2200兆瓦的电力，供电给220万个家庭。工程预计每年创造大约30500个职位，并且为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贡献416亿元，其中超过90%开支将留在本国。电厂的4个反应堆将于9月底前陆续暂停服务，预计在2027年1月取得核子安全委员会最终。

0: 工批准之后，正式展开核心的翻新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终止两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至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中国央视报道，两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两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三间传媒今天发表联合声明，说采取法律行动是要捍卫政府无权决定传媒报道或者刊登哪些内容的原则，又说如果不加以制止当局的行动，将会威胁新闻自由以及公众不受政府干预而取得独立新闻报道的权利。特朗普今天在另一篇贴文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霍氏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名古屋亚运会结束了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一举夺得12金，金牌总数抛离其他对手。在金牌榜，中国以23金10银5铜高居首位，日本8金12银12铜排第二，南韩5金3银15铜位居第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加元对美元0.71，对人民币4.77，对欧元0.62，对港币5.59，对新台币22.62，对日元112.12，对英镑0.53。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

0: 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感谢来到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啊。今天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天气怎么样啊？最近一段时间降温是非常厉害的啊，我也已经生病了，所以也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两天的最高温度都没有20度了，那今天的最高温度17度，最低8度；明天的最高温度18度，最低10度；星期三的最高温度18度，最低10度；星期四的温度回升一点，来到20度，最低9度；星期五的最高温度19度，最低9度；星期六的最高温度20度，最低10度。那最近一段时间的温差非常的凉，尤其是傍晚。那今天的温度是未来一天未来一周相当于是最冷的一天了。那么油价方面，明天的油价呢是182.9分每升，那是不变的。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节目的主要的部分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看到我们的这个热点焦点是放在了这个我们加拿大和美国的这个谈判上。不过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上个星期其实探讨过的一条消息在礼拜五过去之后呢，就迅速得到了确定啊。那么加拿大呢是不是会成为欧盟的一个准成员国呢？那么欧盟发来的这个邀请算是卡尼又有怎么样的一个反应？那美加关系在这个中间又会发生一个怎么样的走向和变化？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小鱼来到节目中，帮我们来做一些深度一些的解读。
2: 季言你好，大家晚上好。
1: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啊。那这个上周我们才刚刚探讨过一条消息，美国那边的《华尔街日报》爆出来的消息，讲说欧盟呢是有可能考虑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第一个所谓的准成员的成员。那么当时并没有得到官方的一个证实，只是媒体一个报道。但是很快呢，这个欧盟的历史上所谓第一个准成员国的消息呢，就从比较官方的场合里发布出来了。这个卡尼对此又是做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呢？其实值得关注啊，尤其是值得关注住这件事情之后怎么影响到我们加拿大，尤其影响到美加的关系。那关于这一点，您是怎么去理解的？这个准成员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2: 其实这件事它还是扑朔迷离的。虽然我们看到了，就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9月16号。他公开讲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国。卡尼呢也不置可否，没有说我接受邀请，他就说了加拿大和不会加入欧盟，加拿大和欧盟的关系是一个独特联盟的关系。所以双方呢好像都没有对上那个channel，就不知道这两方到底在搞什么，对吧？其实关于准成员国这件事，在这个叫冯德莱恩说之前，《华尔街日报》报道之前已经有过那个传言，可是《华尔街日报》先爆出来之后，在卡尼去欧洲这个议会的时候，冯德莱恩就公开讲了，就抛出了一个绣球。可是卡尼也不接啊。可是准成员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这样一个成员？在欧洲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啊。要么你就是成员国，要么我就是入欧的候选国。加拿大没有，不是欧洲国家，你不是欧洲的成员国，你也没有申请入欧盟，所以你也不是候选国。所以在这样的你两种这个国家这个你都不是的时候，欧盟为你创造了一个准成员国这个概念，这就是很奇怪的。所以我们要搞懂这个准成员国呢，我们先看欧盟的历史。欧盟是它在1993年11月1号成立的，它最多国家的时候曾经达到过28个国家，后来英国

0: 开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27个。它的前身呢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是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前身呢是欧洲钢煤共同体，就钢铁和煤的共同体。所以我们从这个它的起源历史来看，它最早是一个经济的共同体。到了后来变成欧盟以后，它就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的这样一个共同体。它有一个内部的共同政策，完了要统一市场，统一货币。它的总部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啊。那个欧洲有40多个国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欧盟的成员国。他们现在的主要的核心骨干其实就是德国和法国。其他呢意大利啊，那个叫什么奥地利啊，这些国家。在欧洲呢，它也有一些比较富裕的国家，他们就不是欧盟的成员国，比较瑞士啊，摩纳哥啊，那个还有一些小国家。那么还有一些穷国家呢，他们要争先恐后加入这个欧盟。可是加入欧盟你有一定的条件，政治标准和经济标准，比如说你要市场化，你这个政府他在贪污腐败方面啊，你要有比较清廉啊，他们有这方面的标准，而且环保方面你也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所以呢还有一些国家他们在排队等着申请。那么这一次就是叫什么那个冯德莱恩说了，就是加拿大邀请加拿大加入欧盟，就成为准成员国。其实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看无论是现在的成员国还是我要叫申请加入欧盟的国家，他们都在欧洲的。那么加拿大不在欧洲，离开欧洲那么远，当中隔了一个大西洋。所以呢你要成为欧洲的欧盟国家，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所以他们发明了一个叫准成员国。可是问题是这个准成员国到底是什么样性质的东西，没有人知道。冯德莱恩也没有解释，加拿大也没有解释。那么卡尼作为回应就来了一个独特联盟关系。那么独特联盟到底哪些方面是独特联盟？按照他初步的说法，就是在某些领域进行合作啊，人工智能啊，供应链啊，房屋啊，这些方面。可是我们看现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关系，这些合作本来就存在的，因为加欧之间它有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的临时协定，这已经有了。而且你说房屋方面合作，加拿大也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它就房屋方面本来就有合作。所以这一点呢，所以他们就是卡尼和冯德莱这两个人，他们都没有讲清这个准成员国和独特联盟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清晰的定义，以及互相的关系，以及未来到底怎么发展。到目前为止公众还是一头雾水。那么今天就是国会正式复会了，我看看就是在那个未来的日子当中，国会里会不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让卡尼来交代，就是他那个对准成员国到底是不是知道，还是知道了不告诉大家。
1: 嗯，那么卡尼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消息爆出来有这一个星期了，也在发酵啊。我们也看到这个在正式场合里，这个欧盟的主席也提出这样的一个邀请，但是卡尼方面的这个反应却是比较不是很确定的，就是

0: 没有给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回应。虽然提出了特殊联盟，但是你也讲到说这中间其实并没有一些很特别性的一些东西。那么那到底这个卡尼的回应怎么去理解呢？他有什么顾虑吗？
1: 其实卡尼我觉得他有这个欧洲情结，他也喜欢希望和欧洲发展和深化关系，可是呢到底是怎么深化和发展关系，所以对他来讲以什么形式来做，所以他呢那个就是我相信也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路子。为什么卡尼对冯德莱恩的准成员国没有就或者说不敢接受，完了用另外一个说法去回应，其实这是因为准成员国不是像那个入欧的候选国，人家本来就有一个标准在那里的，对吧？那个准成员国以前没有过，所以呢他没有一个现成的标准，这个资格到底是什么，所以根本就不知道，那么未来的资格到底是怎么样也不知道，所以卡尼没办法回应。如果有资格，那我就说哎，我到底进还是不进，现在根本就没有没有这个现成的资格条件放在，而且准成员国现在在欧盟它根本就没有法律基础，按照欧盟的章程里它是没有准成员国这个说法的。那么另外准成员国你要这个成为现实的话，欧盟要27个国家都同意。这一次冯德莱恩这样讲，其实德国的默茨以及其他国家他们是颇有威严的，因为他们就等于是没有获得征求意见就由冯德莱恩来这样讲了，是吧？那么对加拿大方面来讲，你要接受准成员国等于是涉及到加拿大主权方面的相关的这样一个问题，你享受他们的权利，你也要尽某些义务。这个就是比较大的事，不是说你这个和别人建立什么战略伙伴关系这种那么简单的事，因为准成员国毕竟是人家一个国家集团当中的一个叫候补队员，在那个里面那个，而且呢那么大的事，那个自由党政府卡尼你从来没在国会交代过，也没有进行过辩论，那么你如果要这样做你必须在国会辩论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没有这样一个过程。而且卡尼是去年四月份当选的，如果你有心和欧洲发展这样的关系，那个应该在去年竞选的时候就向全国人民交代作为你的一个政纲，否则你就是隐藏政纲。所以对卡尼来讲他没有办法就是把现成的准成员国这个称呼拿来用，所以他只好移花接木。移花接木呢玩了一个文字游戏，说我们这个是一个独特联盟，那以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就是混淆就是冯德莱恩的准成员国的这样一个邀请，所以我相信他不敢接受。第一，欧洲方面他没法律基础；第二，他担心国内引起的一个反弹。
0: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么我们时间关系我们要进广告了，待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换一个视角，我们也来探讨一下，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提法首先是来自于欧盟方面的，那消息虽然一开始是媒体爆出来的，但是呢这个欧盟方面呢是非常明确的有邀请的这样的一个名义。那么为什么欧盟会向加拿大抛橄榄枝，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2: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0: Street 和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劣质文山自在生活。
1: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
2: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1: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2: 清新之作，
1: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3: 儿子女儿呀，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4: 妈妈，和您转去 Belgium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3: 那快点和我去啦，
4: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ville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gium 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5: 财经速递，
6: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关注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今天收市报36009点，升20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048点，升36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7122点，升5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64点，升114点。纽约十一月汽油收市报每桶92.37美元，跌3.71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83.9美元，跌41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1.32美分，跌0.1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949点，升38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3730点，升89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042点，升291点。日本股市假期休市，今天没有消息，明天再继续。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2: 准备好迎接全新篇章，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将于9月26日正式发售，由著名发展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w 和十六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镇屋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 unionvillage.com 注册登记。
7: The Brick 的年终大清销火热进行中，这周四到周一购买双人沙发或椅子，加购指定加拿大制造沙发即享35折，精选床垫最高省超过1300块，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想升级您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这周四到周一 The Brick 的年终大清销约定您，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省更多。
0: 还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4: 哪里还有啊？
0: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哦。
4: 有没有听错呀？
0: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一星期享有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4: 够不够大？
0: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
4: 快点给个地址啊，
0: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8: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感谢来到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那今天呢，跟大家在探讨，邀请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来探讨这个消息，关于欧盟向加拿大提出一个邀请，就是准会员国的这样一个 一个待遇啊。刚才说如果我们把视角换到欧盟方面，

0: 的话，我们想要请小鱼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欧盟是为什么会向加拿大提出这样的邀请呢？
1: 那现在我们看欧盟为什么提出邀请呢？其实因为欧盟自己它面临了很多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再说。我们先回到这一方面来讲，就是冯德莱恩作为欧盟委员会主席，他那个发出这样一个邀请呢，他有没有可能成功？对吧？他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啊，因为他也算欧盟的一个官员，那个叫什么领导？他这个邀请有没有在欧盟得到一致同意？内部，其实根据德国的反应来讲，他们并不知道，也没得到，也没有赞同过什么准成员国的这样一个说法。而且呢，27个国家当中还有好些国家根本就这个没有被征询过意见。那看来就是冯德莱恩和他周围的几个就是委员会的官员，他们这样发出的这样一个邀请。所以呢，按照欧盟的机制，你可以发出邀请，可是要把它变成现实，你必须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哪怕26个同意，一个不同意，你加拿大就算接受，你也不会成为准成员国。所以它有这个很复杂的一些法律和程序的问题。如果要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变为现实，首先这个27个国家当中要制定一个所有国家都认同的准成员国的资格条件标准，这个就很难。按照欧盟的做法，什么都要一致同意的话，一点点事情他们就可以拖上5年6年。像这个欧盟援助乌克兰，只要匈牙利不同意，你就几年一直援助不了，那匈牙利换了政府，你才能够援助成功。所以这一点就是你要制定这样准成员国的一个标准，因为你现在加拿大以准成员国受邀请，那个发出邀请，可是其他国家你不能唯独加拿大，其他亚洲国家日本了什么你也可以邀请他们，所以你制定一个标准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适用的，也说不定有一天中国也可以被邀请啊。所以这个就是对欧洲来讲，你这个标准制定起来是按照欧盟现在这个效力，给他10年他也制定不了。那么第二方面，就算这个标准出来了，这27个国家会不会一致同意接纳加拿大，对吧？也不太可能。加拿大和欧洲之间早在10年前就已经签了自由贸易协定，可是你单签了以后没用，还要27个国家的议会通过立法程序同意通过，你才能正式生效。现在10年过去了，还有10个国家的议会没有通过加欧的自由贸易协定，其中还包括了欧盟当中的重要国家法国和意大利，对吧？那么我们看，就单单一个贸易协定你都没有通过10年，现在只是一个临时协议来代替的，对吧？那么将来你要正式的成为准成员国，你要在欧盟的27个国家当中议会都完成立法程序，制定个标准，你至少5年到10年，你这个标准接受了以后再来议会通过，又是5年到10年，那加拿大何年何月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所以我觉得那个冯德莱恩老太太发出这个邀请其实有点异想天开。卡尼在这方面还算是比较理性的，别人给你一个绣球，一个好意， 我不能

0: 公开拒绝，可是呢，我也希望加欧之间深化合作，我就来了一个叫独特联盟这样一个说法，因为这也是一个框，一个螺，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我们做一点就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东西，就叫独特联盟，甚至不做你也算独特联盟，反正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1: 嗯，那听起来这只是各说各话的一个说法。那么那欧盟方面这个主席又为什么要提这样的一个提法呢？
0: 那么其实这就是一个抱团取暖的问题了。我们先看个欧盟是1993年成立的，刚刚成立的时候呢，他在内部调整关税了什么，大家供应链一体化了，货币一体化，是对不少国家的单个国家的 GDP 它是带来了一个推动作用。可是呢，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出来了。现在管理欧盟的那批人并不是民选的，他们在这个布鲁塞尔这批人就管理了这个六，叫指挥制定政策法律标准来管这个27个国家，所以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他们根本就是叫什么，就时间长了就对你产生了一种叫做反感。在欧洲里它有三大机构，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这只有议会的700多名议员是老百姓选的，可是这个700多名议员来自27个国家，他们集中在一起根本就没有办法认认真真的讨论事情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在欧洲来讲，它4亿多人口，他们对这个欧盟的管制已经叫什么就是说不满意到了极点。所以呢，在10年前英国离开了欧洲啊，那么现在是不是还有国家要离开欧洲？其实呢，明确表示要离欧的还没有，可是怀疑欧盟这个有效性的那个叫什么人群，这个势力就越来越高涨。比如说法国的勒庞，他明年很有可能成为法国总统，他就是一个很出名的疑欧派。在德国的另类选择党，最近两次的选举他都在地方选举当中获得了胜利，他们也是疑欧派。完了呢，还有奥地利的那些政府了什么。所以欧洲呢，它的一个问题呢，其实一个就是一个官僚主权，那么还有移民难民，还有他们制定的绿色标准呢，那个很多这个遭到了很严格的反弹。另外还有就是分配不均，就是你说富国和穷国，那么有些这个穷国我入欧，我要享受富国的待遇，富国在里面，我等于就是扶贫济贫在那个里面。所以有些奥地利啦、德国这些国家呢，他们就滋生了就是要那个反对欧盟的这样一个思潮。那么另外呢，就是那个叫做欧洲内部的他们官僚机构是叠床架屋，等于是欧洲人在自己的政府之上又多出来了一个布鲁塞尔的这样一个政府。那么这批人也是那个就是呢，让欧洲人为他们就付出了很多的这个代价。所以呢，在欧洲有那么多问题，发展到现在，这个疑欧的叫什么情绪越来越高，那么再加上地缘政治，就是欧美关系和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呢，正好加美关系也发生了一个问题，所以对冯德莱恩讲，他就需要就是找加拿大来抱团取暖。那么对叫什么

0: 加拿大而言，正好也一拍即合，所以双方的这样一种取暖呢，其实大问题大的方面来看，其实有一点是像就没有实际的作用。按照那个摩根大通的董事长戴蒙的说法，说卡尼现在想做的那些事，以前在欧洲都做过了，但是欧洲是失败了，所以他认为卡尼是个幻想家。而且欧洲的那个2024年欧盟的 GDP 是 19.5 万亿，那24年美国的 GDP 是 28.8 万亿，那个在2004年欧洲的那个经济总量占整个世界的 25.89%， 现在他们的经济总量已经滑到了占整个世界的 17%。 那所以我们看20年前欧洲的经济总量曾经和美国并驾齐驱，而且一度还超过了美国，现在已经远远落后于美国了。所以我们现在看欧洲自己的问题是积重难返，堆积成山，所以呢他们就是需要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其实就是给他们输血。
1: 嗯，那么输血或者说是深度的合作，那总是有一些核心的领域的。那么欧洲结合欧洲这几年的一些问题，那您觉得欧洲是看上了加拿大的哪些领域，比较感兴趣，想要深度合作呢？
0: 其实按照因为他们的两方面的叫什么关于准成员国了。独特联盟他们都没有具体的内容。其实呢这个如果具体内容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就是制度方面的，比如说关于人才的自由啊流动啊。卡尼是说了他欣赏欧洲的一个留学生的一个学生的一个计划，说很成功，他当然希望加拿大过去，可是你加拿大人过去了，欧洲人他们也要过来，那么过来的欧洲人有不同国家的，因为欧洲它是一体化的，你就必须得接受，这是一点。那么另外关于人工智能啊、安全啊、那个环保啊这些方面，那个也无所谓欧洲看上加拿大什么，或者是加拿大看上欧洲什么，其实这两方面的合作一直在做，本来就有，所以这两方面其实他们的互相看上对方的东西，与其讲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倒不如说是政治上的抱团取暖，互相安慰，以及向外面向美国做出一个宣示。
1: 好，非常感谢啊，时间关系我们再进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听小鱼的分析。
2: 记得9月26星期六，小英和志宏于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9月26来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wan Marvel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3: 这个中秋吃月饼，寻回忆，玩游戏，心之美，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模就在心之美。你猜到木模里面刻的文字吗？你认得出它来自哪里吗？22号前到心之美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模猜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还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这个中秋在心之美，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4: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荐 Ca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

0: 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感谢来到今晚的 AM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小鱼。那今天呢，我们是从这条消息展开啊，这个欧盟是提出了这个准成员国的这样的一个提法，那么卡尼方面也是给了一些回应。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一个发展呢？其实很多人可能会想说，这个卡尼和欧盟之间是不是有一些情节，刚才小鱼已经提到了。那么同时这个双方有各自的一些不同的提法，那除了有一个抱团取暖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之外呢，您觉得这个卡尼目前的这个提法，或者说他对欧洲的这种亲近的这种情节，对我们加拿大会带来什么？对加拿大是有利的，还是利弊各半的？
3: 首先呢，加欧之间你要深化合作，这是有必要的，而且应该继续深化。那么你要做深化合作，不是另起炉灶，首先把现有的我们已经和欧洲签过的协议，已经建立的关系，你就给它叫落实那个深化，这就够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叫说什么叫另立名目，这个另立名目就是他们说那个准成员国，我们说那个独特联盟，其实这就是一种很那个不靠谱的事。而且这种另立名目呢，其实完全就没有实际的意义。当然美国的这个特朗普的这种反对了什么，你可以不用去考虑他们，可是对欧洲也好，对加拿大也好，还是应该考虑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已经欧盟27个国家，其中23个国家是北约成员国，加拿大不在欧洲也是北约成员国，我们已经是北约成员国的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成员了。所以你和欧洲加强防务，其实就是画蛇添足，叠床架屋，这就是废话。那么另外呢，你要说和欧洲建立一个什么方面，这个叫科技啊，能源啊，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其实这个在加欧之间的自贸协定里本来就有，就算你成为准成员国了，这还要27个国家议会所有批准，不批准你说的再高调也没有用，所以这个就是大家都在演戏。那么冯德莱恩因为欧洲的内部问题，他需要演戏。我们可以看到，卡尼跑到欧洲议会以后啊，有一批欧洲的这些官员，欧盟的官员以及部分议员，把他当明星一样，给他很热烈的掌声。可是700多个议员当中，还有1/3的人是疑欧派，是吧？以前杜鲁多去演讲的时候，就被别人那个喝倒彩。所以我们现在只看到了一些叫什么，卡尼到了欧洲给那些为欧洲担心的欧盟人士带去了安慰，其实呢他解决不了欧洲自己的那些问题。而且如果双方真的有什么协议这个落实了，独特联盟或者准成员国，那么涉及到人员的流动、自由签证的问题，现在欧洲的移民难民造成的乱象也会在加拿大重复，所以呢这就是那个加欧关系。可是卡尼为什么要这样做，对吧？那么当然欧洲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境况的问题，他需要找抱团取暖的人。卡尼呢，大家可以说，因为美国，因为特朗普这个霸凌老是51个州，所以呢我们要和欧洲接近，其实也 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卡尼他本来就有

0: 维护欧洲统一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呢，在这个英国脱欧的大辩论当中，他是个央行行长，本来应该政治中立，不介入这方面的讨论的，可是他是中东奔西走，到处宣扬脱欧恐惧论，那个为这个反脱欧就是竭尽全力。那可惜尽管他竭尽全力，可是英国还是脱欧成功，所以这对卡尼来讲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那如果卡尼继续做个金融家，他没有任何机会去帮助欧洲那个叫什么恢复以前的强大。那么他现在成为加拿大总理了，那所以呢，正好，我们看到就是从去年四月份上就任以来，一直到现在一年多，他的大部分出国旅行都是在欧洲，甚至今年两次的个人度假也在欧洲，所以这就是说他个人的经历以及意识形态在各方面他都和欧洲已经是息息相关了。那么欧洲现在内部有那么多的问题，对吧？而且呢，他又面临着这些疑欧派的冲击，所以作为加拿大这样一个大西洋彼岸的国家，如果给欧洲伸一把援手，输送一股暖流，其实呢，他算一支强心针。所以卡尼这样做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弥补他当时反对英国脱欧的失败，那个另外一个为现在的欧洲就是注入一支强心针。因为他和加拿大的这个和欧洲联系的好处其实关系不大，因为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联系协定在哈伯时代就开始谈，在杜鲁多上台不久就已经签了，所以呢加欧之间的联系就是没有他这样做他还是存在的。
1: 好，非常感谢啊，我们先去去广告再回来今天的最后一部分。
2: 我女儿班上有33名学生，她告诉我班里什么都不够，教师又挤又吵，让她觉得压力很大，而她需要帮助的时候老师总是忙不过来。从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了公立学校65亿加元的教育经费，我们的孩子值得有更好的教育，让我们一起要求政府投资在我们的孩子，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3: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在生活。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部分了，我是纪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小鱼啊。刚才小鱼提到说，这个卡尼其实有挺隆重的欧洲的这种情节，所以也解释了一系列他的一些反应。那么我们知道卡尼的所在的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是我们加拿大此刻几乎所有的加拿大人都是希望

0: 在卡尼能有能力能够在经济上对我们加拿大做出一些改变啊，就是有一些期待在这里。那么在这么关键的时候，那您觉得这个老百姓加拿大社会会怎么去看待卡尼的一些态度或者他的这个脱欧的情节呢？那同时正在和美国谈判的关键的时机上，那此事他们双方的这种这种情节或者说这种走近的这种表现会如何影响接下来的谈判？
1: 其实当那个加拿大社会还没有了解叫什么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或者是独特联盟关系的内容的时候，如果仅仅从表面看，因为加美关系不好，我在欧洲找一个更多的多元化的一个出路，这个就是基本上都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大部分的老百姓是不知道加欧之间他们已经有现存的这样一个叫临时自贸协定的这样一个叫什么双方的一个好处。那么另外如果说真的成为准成员国了，会带来什么？里面有什么？就不是你简简单单的说我们将得到什么好处的这样问题。那个还有就是这个欧洲的很多，我如果去成为准成员国，欧洲的环保要求，我们刚刚取消了碳税，如果他们按照他们的环保要求，加拿大很多地方又不合格了，那不是又回到旧社会了吗？对吧？所以呢，大部分老百姓现在根本不清楚这个未来的发展，这主要是欧盟的官员和加拿大政府也没交代清楚，还有可能他们自己也没有想清楚到底怎么回事。那么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所以大家只能凑热闹。哎呀，反正你出去有掌声，有人欢迎，这种不是坏事。那真正能看出问题的，独立思考的，毕竟还是少数。那么另外加欧之间发展关系和美国怎么样？那当然不管加欧如何发展关系，你就是加美关系还是这个最主要的。当然你这个和加欧洲发展关系也不能单单看特朗普的脸色，对吧？不是说因为特朗普皱一皱眉，我们就不能和欧洲谈了，不能和中国谈了，这不是这样的事。可是你和中国谈也好，和欧洲谈也好，我们要知道，加拿大的重心还是美国，这不是斗气的问题，也不是你所说的买加拿大货你就能摆脱美国的问题，因为这个地缘方面的这个关系影响，以及这个70%多的贸易量在美国，你这个我觉得再有50年也改变不了。因为加拿大你要到欧洲去要跨过大西洋，到亚洲去你要跨过太平洋，到美国去就是陆路边界就可以过去了。所以这样一个而且互相的供应链在加拿大在美国早已唇齿相依了，对吧？所以呢，你这个和欧洲发展关系其实不用考虑美国，可是要不能叫什么不顾美国，所以和美国之间的谈判还要找到一个就是双方就是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方案，就不是整天就是在这个对着空气放嘴炮，就不是这样讲。所以对加拿大来讲呢，其实那个怎么找到和美国的这样一个相处的这样一个方法，这也是一个外交的考验。特朗普始终要

0: 下台，2028年选举，对吧？就算换了一个共和党总统，他未必和特朗普一样。还有一点就是那个加美之间的关系是那么几百年形成的，就不可能因为特朗普这样一个人的叫什么胡作非为，他彻底摧毁了。所以呢，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以国民利益为重，以老百姓的可负担为原则的话，那个就是不能，就是呢，把美国这样一个就是加拿大的长期的这个贸易对象，你放踢开而去另谋出路。
1: 嗯，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啊，确实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准成员，其实远远也不只是这一个点了。那未来的经济联盟会什么样呢？其实也是留下给我们的一个政治悬念啊。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回来和大家空中相见。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唔知点解
3: 就要听，
2: 原来系咁。
4: 想用成语，
3: 先要知
2: 点解成语。
3: 集体回忆
2: 呢出戏，
3: 嗰首歌，
4: 科技新世界
2: ，High Tech，
4: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3: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2: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3: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2: 林家华、嘉年华。
3: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5: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在生活。
6: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喺你嘅每一段路上，我哋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7: 儿子女儿呀，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8: 妈妈，和您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7: 那快点和我去啦，
8: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 装修 touch up、 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 Instagram、 微信、 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1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